0: 天下，天下。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9: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0: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1: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9: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0: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9: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2: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9: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4: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望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张立拿着银子来见爱虎，就和爱虎说，那方才老丈我呀与老伴还有女儿一同言明，他母女啊就说客官是远道而来，这我等理应尽这地主之谊，有时却这现场那如何受此厚礼，因此啊让我把原银奉还，客官休要见怪。爱虎听得这，哎，这有什么要紧的，当一说今日此举，这老丈又摆这酒席，难道就不耗费银钱吗？全当作那薪水之资也就是了。张立摇了摇头，我说客官呐，我跟您说句实话，今日此举不是我张立花的钱，全是的同庄的百姓大家乡里乡亲的共同破费给小老儿在这贺喜。你要是不信呐，只管向我的老乡亲那史云也问便知。

史云在旁边说话了，那张老丈说的话那是千真万确，绝不敢欺瞒这小客官。爱虎听到这，那我这银子已经拿出去了，那如何又往回收呢？我看这么办吧，我叫劳烦史大哥拿着这个银两，明天照旧预备。今日我扰了众位乡亲，那明天我爱虎做东，那回请众位，一个也不能少啊！如果少了一位，俺是不依史云大哥。史云见此光景，连忙说道：“我看这爱虎客官，那是豪爽之人，莫说大哥同时就把银子收了，省得叫这客官为难。”这张丽一看爱虎执意要给，那又谢了爱虎。史云陪着爱虎在这左一杯右一杯，把个史云全都喝愣了。那心里再想见这爱虎小小的年纪，那竟有如此大的酒量，这是别人这爱虎的风卷残云，那大碗喝酒，那大块吃肉，别的桌子上的人呢全都往这边看，那喝来喝去，这小侠爱虎渐渐的醉了，往那一坐着前仰后合，那身体乱晃，就靠着桌子垂眉闭眼。史云一看就知道爱虎的酒啊那喝多了，也不惊动他，那不多时就听着鼾声如雷，这小爷呀进入了梦乡。爱虎现在已经睡着了，众位愚人这酒喝的也不少，一个个立了歪心，只有张丽还有史云这俩人喝的不多。张丽那素来就不怎饮酒，再者一说自己那是主人，如果别人没喝多，张丽自己喝多了也叫大家笑话。史云的酒量那是海量，因为现在帮着张丽在这儿张罗办事，自己也不能多喝，张丽仍是按座位张罗。就在这时候就听着外边有点喊声了，我说张老儿在家吗？张丽出来一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二位哎呀您来了，那到此何时？这俩人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张丽，我说你他妈的还倒问我们，那今日是谁的班？你道这二人是谁呀？说话的嘴里边那是不干不净。原来这俩人啊那叫黑狼山的喽啰，自从金面神蓝晓那占了此山，知道绿鸦滩这有十几户渔民，因此就给绿鸦滩那定了规矩，每人着一人值日，那所有山上所用的鱼虾全由值日的人供给。那这天那正好是张丽夫妻值日，张丽夫妻那竟顾得高兴，哎呀忙活这忙活那，把这事儿啊他给忘了。因此今日这喽啰这登门拜访张丽，张丽是这才想起来，连忙告罪，是老儿一时疏忽，望其二位虎领面前您行个方便，明日我多多备上鱼虾送到山上也就是了。这俩喽啰兵啊把俩狗眼一瞪，我说你这话那真是胡说八道，明日不还难道一说今日大王就先饿上一顿，我们全不管你，今日只好你跟着我们去见头领，有什么话你自己去说。史云这时候已经出来了，连忙插言，二位不要如此，为是那张丽那今天家中有事，勿要二位包涵，那看在我史云的面子上，那明天呢那张丽多送些鱼虾也就是了。于是就把
他得女儿

那大家给他贺喜的话那讲说了一遍，两个喽啰兵听了，那既是如此，我们瞧瞧这个姑娘，那回去见了头领也好回话。他也不管张立史云愿意不愿意，那硬往里走，到了窝里边见到了金牡丹小姐，这俩人那互相一使眼色，心说话，哎呀，这真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堪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真好似月殿嫦娥瑶池仙子。俩人转身出来，一眼瞧见了爱虎，他们一看爱虎在那坐着端坐不动，这心里就有气，因为其他的人见这山贼来了全给他们躬身施礼，那或者那站在一边在那听着，那胆小的那怕连累，那也有跑了的，那只有爱虎那坐在那里。这两个喽啰兵那也不知道现在的爱虎已经酩酊大醉，大声喝道，他是什么人，竟敢见了我们傲威无礼，那真是可恶，快快与我绑了，既也上山去。张立连忙上前，他不是本庄之人，路过于此，由于喝酒啊那喝多了，求二位爷呀，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那宰相肚子撑开船，那就把他饶了得了。史云在旁边也帮着说好话，俩喽啰兵那气哼哼的走了。众人一看喽啰走了，嘈嘈杂杂那议论不休，这史云呢就和张立商议，我说大哥呀，莫若把这客官唤醒了，叫他赶紧去吧，省得连累于他。张立觉得史云的话那十分有理，就把爱虎急忙唤醒，说明了缘由。这小爱虎不听此言的还子罢了，那闻听此言呢，爱虎这气得嗷嗷怪叫，三人抱跳舞铃，豪气飞空，好个山贼野寇。俺爱虎是正要寻他，他反来到这欺负小爷儿，要捞虎须。他要是不来呀，那是他的便宜，如果他来了，我就对付于他。那张立他干着急，没有办法，那只好在这苦劝，也该这出事儿。就听着人喊马嘶，早有渔户那跑进来，那张口结舌，那面带惊慌，不好了，那葛头领带着人马进了庄。张立一听吓得浑身立抖，爱虎一看张立这个模样，当时爱虎一笑，哈哈，我老张啊，您不要害怕，把心放在您的肚子里，别看我爱虎那喝了酒，我呀前去对付于他。说完了以后，这爱虎把包裹递给了张立，那回头叫史云，史云大哥你随我来。两人刚刚出了柴门，就见有二三十个喽啰兵簇拥着一个老头，这老头骑着马上声声叫道，张老儿，闻得你得了个如花似玉的姑娘，那正好与我匹配，俺如今特来求亲。爱虎这么一听，把爱虎的鼻子好像没气歪了。就见马上老头，这家伙长得长虫戴草帽，那细不楞登高，这张脸是狗车的一条细不楞登长，面若姜黄，两道斗鸡的眉，俩小绿豆眼儿，那蒜头的鼻子，鸡屁股嘴，细不楞登几根狗油胡，七根手掌，八根头下，身上穿的衣服这个难看就别提了，那是狗屎黄的袍子，下边穿着葱心绿的裤子，肋下还配着一口宝剑。有人说了，这人

0: 是谁呀？这小子，那就是黑狼山金面神蓝小手下的钱寨的寨主，姓葛，叫葛瑶明。哎，我看了看，心想看起来黑狼山那也不是一座好山，肯定那经常骚扰百姓。你也看这小子这个德行，还要抢人家张丽的女儿，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我爱虎那做的是行侠仗义之事，今天这事儿我这管定了。这爱虎高声断喝：“你这小子叫什么名字？如此狂妄，难道光天化日强抢女子不成？快快报通明星！”马上啊，这位葛瑶明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爱虎，也看爱虎烟，这年纪不算太大，也就在十七八岁，这小伙子长得那真精神，面白如玉，二目子光滑烁烁，往那一戳一站，耶，说句实话，这威风还不小。葛瑶明点了点头，要说起我的名儿，在这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送绰号哈雷棒子，我叫葛瑶明。我说你也是何人？撒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听我的，赶紧闪退一旁，要不然呢，我把你抓在山上，我看你这小伙那溜光水滑，给我做个端屎端尿的那小童子是正好合适。爱虎一听，把爱虎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点指：“好，我当你是蓝巧那个小子，原来是无名的鼠辈。你爷爷爱虎，我在这儿呢。你小子还不下马给我施礼，那等待何时？”葛瑶明一听：“好，好小子，你满口胡说！喽啰兵，给我往上，把这小子给我绑了！”呼啦朝上来四五个，往上一闯啊，如狼似虎。这一回这几个喽啰兵可倒了霉了，他以为这爱虎那就是庄里边平头百姓，就见爱虎这不慌不忙，两只膀子往左右一分，先打倒两个。这两个小子，一个弄了个狗吃屎，一个弄个老头钻被窝，一转身一抬腿，一腿一个又踢倒了两个。这四个小子呲牙咧嘴，嗷嗷直喊。喽啰兵一看小爷儿十分的凶猛，又要上来十几个，要以多为上，心说话呀，你这帮小孩纵然有些本事，我们呢大伙呼啦朝往上一闯，你这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没想到这些人今儿个可吃了亏了。你也想，爱虎是北侠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制化的徒弟，那武艺可挺精。就见小爱虎指东打西，忽前就后，忽左就右，真好似虎荡羊群，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西一落生息皆无。不大功夫就把这十几个人打得是王八吃西瓜，这滚的滚，爬的爬。史云在旁边一看，哎呀，心说话呀，这小伙子这功夫不浅。史云也怕爱虎出了事，一个箭步奔过来，直奔葛瑶明。原来这些喽啰兵啊，以为这些那渔户那好欺负，并未防备，全是赤手空拳，只有葛瑶明这腰里边挎着一口破刀。他一看这些喽啰兵那不是爱虎的对手，把刀拽出来，这家伙要上前相助。这时候史云的手里边 那可有家伙，那有说什么家伙呀？乃是一把鱼叉。这鱼叉这直奔葛耀明，葛耀明用手中的扑刀往外的一迎，史云呢把叉抽回来，这鱼叉上边那有倒须钩，那是怕把鱼那扎住了以后，这鱼再脱了钩，结果正好把葛耀明那这口扑刀给挂住了。那史云呢那劲儿可不小，葛耀明在马上一晃，这手啊吃不住劲，那当啷啷的扑刀落定。葛耀明是道声不好，看起来今天我要吃亏，这下子把马一带吃溜下往庄外就跑。不要这么句话嘛，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喽啰兵一看葛耀明跑了，大伙也这抱头鼠窜，这爱虎打得高兴，哪里肯放，那上前把葛耀明的刀捡在了手里边。这史云也仗着酒劲儿，心里说话，这黑狼山的蓝巧，这些喽啰兵啊也太猖狂了，那今天那教训教训他们，也让他们知道知道绿鸦滩这些渔夫不是好惹的。因此啊，这史云拖着五股钢叉也随着爱虎往下就追。这爱虎追到了庄外，见着贼人在前面乱跑，爱虎往西塔游在后边紧紧追赶。不有这么句话吗，归师勿掩，穷寇莫追。如今这小侠爱虎那这出生的牛犊不怕虎，也叫小马乍行嫌路窄，那大鹏展翅那恨天低，一来仗着自己有本事，哪把这些山贼草寇那放在眼里，又搭着史云也是义勇之父随后追赶。那看看就来到了山环之内，只见爱虎凭空的栽倒在地，两边跑出多少喽啰，就把爱虎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史云见了说声不好，急忙转身往回就跑，赶奔绿鸦滩是前去送信。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金鬼神，一块留住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上回书正说到这爱虎和史云呢、那追赶那葛耀明还有这些喽啰兵，这爱虎啊凭空栽倒，这史云回庄报信。有人说爱虎那怎么栽倒了，那是不是酒喝多了爱虎他醉了呢？这倒不是，只因为这葛耀明晓得十分的奸猾，这骑马跑得快，先进了山，把喽啰兵找来以后吩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埋伏好了那绊脚绳。小侠爱虎啊没有留意，因此这爱虎这跑开了，那冷不防焉有不栽倒之理。这些喽啰兵啊拿住了小侠爱虎，葛耀明看见了，葛耀明啊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一个小孩蛋子要坏我的好事，先把这小孩蛋子那给我押上山去，我看这小孩蛋子长得溜光水滑，另外的武艺还挺高，送到山上让咱们蓝寨主好好看看，也许一劝他如果要是投了降，也是咱们那黑狼山的一员良将。葛耀明兵分两路，找十五个人押着爱虎同自己上山，另外十五个人回转绿鸦滩。 到这张老儿的家里边前去抢这个金牡丹。现在葛耀明是洋洋得意，把马驮了爱虎，忙忙入山。那正在往前走呢，只见一只野鸡由那空中而落。葛耀明上前捡起来一看，一看这鸡胸前边那滴滴答答还流着鲜血呢，就知道是有人打呢。然后前面一看，就听着有人喊：“快些把山鸡放下，那是我们打的，如若不然，我说你呀，那可要吃亏。”葛耀明仔细一看，那原来是一个丑陋的女子。就看这女的长得，哎呀，满脸这骚皮疙瘩，呵，这脸盘子就好像头号的吸了盆的盆底相仿。这脸色，你说黑，那也不是黑；你说这紫，也不是紫。这个难看就别提了，这脑袋上还插着许多的鲜花，大约有十五六岁。葛耀明就喊声了：“这鸡是你们的？”头女人说了：“是我的。”葛耀明点了点头：“你休要哄我，既然是你的，你手握寸铁，如何能打下天上的野鸡？纯粹是哄骗于我，
1: 那是我姐姐打的。你要不信，往树下看，那树下站的那就是我的姐姐。”
0: 这葛耀明是转脸这么一看，当时葛耀明俩眼可就直了，就见树下有个女子，那生得相当的貌美，哎呀，那个身条，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哎呀，可以说就跟那张老儿那家里边的女子可以媲美呀。就见这个女子那手握着弹弓在那站着，葛耀明心里边暗暗欢喜，看起来我葛耀明啊，嘿，那真是今天交了桃花运了。那张老儿那里有了一个，那如今又碰了一个，那是双喜临门。嗯，今天晚上我要快活快活。想到此处，就对这个丑女子说：“你说是你姐姐打的，我不信，叫你姐姐跟了我去。我们山后边有很多的山鸡，叫他打下一只让我看看。”说完了以后，两只眼那直勾勾的就瞅着漂亮的女子。丑女子这冲冲大怒：“
1: 我和你说，如果你要是不还呢，只怕你姑娘我不让你过去，我非把你那切开晾着，我把你脑袋给拧下来。”
0: 说完了以后，那拉开了架势就要动手，就听着这葛耀明哎呦了一声，仰面是栽倒在地，在地下挣扎着他要起来。早见这葛耀明这两眉中间流下血来，丑女子知道那是他姐姐用铁棒给打的，不容这葛耀明站稳了，那嗖的一声照着后心呢，那就是一脚。葛耀明啊，他倒听话，那扑哧一声狗吃屎又趴下了。这小子今儿个害了怕了，当时的尿全流出来了。书中按笔交代，这小子全拉了。葛耀明就喊上：“我说你们赶紧往上冲，难道一说卖不了的竹竿全在这儿穿，这个丑女子一定要给我拿住，尤其是树下那漂亮的美妞，千万可不能让她跑了。”这些喽啰兵往上一闯，这丑女人呢，蹲开拳摆开脚，您再看这些喽啰兵 一个个让丑女人给打得东倒西歪，呲牙咧嘴，是爹妈求救。葛耀明一看，哎呀，这女子太厉害了，看起来我今天呢，要想得美人那是不可能了。36计，走为上策，是保命要紧。这家伙爬起来就跑，那众人一看头领跑了，谁敢怠慢，呼啦下的一起也全跑了。这丑女子是越打那越起兴，就听着有人是高声喝彩。丑女人这一听心说话，哎，这到底谁给我喊好呢？女子找了半天，一看就剩下被捆的爱虎在马上驮着，又高阔又得巧，因此爱虎那喊得好。爱虎一看这丑女人把这帮喽啰兵包括葛瑶明他们给打的这个惨，他心里这个解气，因此看到痛快的地方不由得高声叫好，那扯开了嗓子。爱虎这哈哈大笑，打得好，打得好。那正在快乐的时候，就听着丑女子问道，你是什么人？这爱虎这才止住了笑声。要说我呀，坐不更名，那立不改姓，我就是被他们暗算了的，被他们侥幸拿住，我叫爱虎。那丑女人这么一听，你叫爱虎，我问你点事儿，有个鹤妖狐叫智化，还有北侠那紫胖叫什么欧阳春，你可认得？爱虎一听，智化是我师父，欧阳春是我的义父。丑女子听到这，哎呀，如此说来，真是大水出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原来是爱虎哥哥来了，连忙上前就给爱虎结了绑绳。这爱虎下了马，深深的就给这丑女子一一道地，请问姐姐你尊姓大名？丑女子看着爱虎，
1: 哎呀，我呀姓沙，我叫沙秋葵，我爹就是铁面金刚沙龙。
0: 爱虎一听，方才用弹弓打贼人的那是何人？
1: 那是我姐姐，她叫沙凤仙，那是我爹的亲女儿，我是沙龙的干姑娘。
0: 那说话间便招手道，
1: 我说姐姐，你还在那站着干什么？赶紧这厢来。
0: 沙凤仙在树下见沙秋葵给爱虎解绑，这心里边十分不悦，暗暗的埋怨沙秋葵，这妹子真不懂事，有道是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一个女儿家不应该接近男子，这是什么意思？那后来见沙秋葵朝他招手，沙凤仙这才慢慢的过来。什么事？沙秋葵看了看沙凤仙，
1: 哎呀，我哥哥闹了。
0: 沙凤仙听到爱虎二字，不由得把爱虎仔细那看了一番，真是满心的欢喜，连忙上前给爱虎道了个万福。这小侠爱虎也给沙凤仙还了礼，就听着半山腰一声怒喝，两个无耻的丫头真是如此大胆，怎么擅自与男子见礼？沙凤仙沙秋葵那抬头一看，就见山腰那儿站着三个人，那正是铁面金刚沙龙还有铁面金刚沙龙的两个义弟，一个叫孟杰，一个叫焦痴。沙秋葵高声喊道，
1: 爹爹，二位叔叔，这里来。 哎呦，虎在这儿呢。
0: 右边的焦赤听见了，哎呦，原来是爱虎贤侄到了，大哥快快下山。说着话，他腾腾腾就跑下山来，一边跑一边还喊，哪个是爱虎贤侄，真真想杀我也。一到焦赤那为什么这么说话呀，只因北侠欧阳春还有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丁兆辉他们早就到了卧虎宫。那叙说道，聚丙珍珠闹龙关捉手马朝贤一劫，多亏了有个爱虎，如何少年英勇，这小伙子长得潘安丛生，宋玉还魂，胆量过人，如何到开封府首告亲事那铡刀武堂会审，救了忠臣一师，那从此得了小侠之名。捉的梦接娇痴那一边听着一边乐的那手舞足蹈，那唯有娇痴性急，那恨不得立刻就见到爱虎。在娇痴的心里，那爱虎那了不得，可以说站起来顶破天，坐起压他地，横推八百斗，倒夜九牛回。从那一天起，这心里边那就放不下了。如今听说爱虎来了，你也说他如何能够等得及，立刻要会，因此忘记他就跑起来了，乱喊乱叫，想杀我也，想杀我也。爱虎听了也觉着纳闷，心里说话，此人是谁，我爱虎也没见过，他想我作甚，等到来之切近，这焦赤就把约叉那嘡啷啷扔在了地上，那走过来以后就抱住了爱虎，那左瞧右看右观左瞧，这小爱虎不知为什么那挺着身躯那弯身不动，就听着娇赤哈哈大笑，好啊，那果然不错，这亲事是做定了。那说着话，这沙龙梦杰也来了，娇赤高声喊喝，我大哥你看看，哎，那真是十足的人才，好个人品，不要错了主意，这门亲事是做定了，做定。沙龙忙拦道，贤弟太莽撞了，此事也是乱喊乱叫呢。有人说了，娇赤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北侠欧阳春和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听说沙员外有个姑娘叫沙凤仙，那一身好的武艺，姑娘另外那文学也好，武艺练得也精，更有绝技，那会使金背弹弓，能够打出铁丸，百发百中，因此一个为了一儿，一个为了徒弟，转托丁二爷沙员外面前求亲。沙龙啊想了一想，既然是贺妖狐智化的徒弟，北侠的一儿，那大约此子德行肯定差不了，也就有些愿意。那个时候对丁二爷说，继承欧阳兄与智贤弟，愿接秦京，那愚兄无不允从。不过老夫啊，我有个心愿，这秋葵乃是略兄受了托孤重任，那认为了义女，我疼爱她比凤仙那更深，一来连念她是无父无母，自幼孤苦伶仃，那甚是可怜，二一来这姑娘双膀一较力，那有五六百斤的履历，不过生的那面目有些丑陋， 我想把秋葵之事办完了以后，方能聘娶凤仙，求贤弟与他二人说明方好。丁兆慧就把此事暗暗地告诉了北侠欧阳春和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两个人一听，人家沙龙那做的也相当有理，当时就说了，你我做事理应如此，又到爱虎年纪尚小，再过几年也不为迟晚，就这样满口应承。谁知道后来这孟杰交翅听见有求亲之说，那这两人就极力的撺掇他的哥哥沙龙，有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早早的应允。沙龙因他二人粗鲁，那不便细说，就和孟杰交翅说，那愚兄那从来没见过爱虎，只是听说爱虎这相貌如何，那品德如何，这儿女大事焉能儿戏，就这样应了，未免草率。孟杰交翅二人那听完了以后也没得可说，也就罢了。过此今日，交翅见了爱虎，先端详爱虎的相貌，他就嚷啊，这亲事是做定了，只过如此说，把旁边的沙凤仙羞得满面通红，不好意思把事儿转过去了。这秋葵对爱虎说，这是我爹爹，这是孟叔父，那和焦叔父。爱虎一一的见了铁面金刚沙龙，见这爱虎真是英姿勃发，那满心的欢喜。沙龙就问，这贤侄为何来到此处。小爱虎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然后又和沙龙说，这葛瑶明又派人赶奔绿鸦滩前去抢亲，这小侄我还得回去搭救那张丽夫妇和他的女儿。焦赤听了那伸出大指，好，正当如此，俺同你前去。从旁边啊收起了钢叉。沙龙见爱虎那赤着双手，也怕爱虎出事，当时就把自己的那冰铁七枚棍那递给了爱虎，他二人迈开大步，这赶奔绿鸦滩解救金牡丹。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铁面金刚沙龙那一看爱虎要前去打救这金牡丹，小爱虎的空着手。现在沙龙挺关心爱虎，因为爱虎呢将来是他的姑爷，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就把手中的冰铁七枚棍递给了小侠爱虎。旁边啊还有人跟着，谁呀？那就是焦赤。这两个人刚刚到了山环，就见有哪对面那来了一群喽啰兵，抬着一个四方的东西，周围裹着这被单，上面盖着一块那似红非红的布，是个没顶的轿子，里边那隐隐约约就传出了女子的啼哭之声。小爱虎这么一看，气得牙关紧咬，抡起了大棍。小爷儿是大吼了一声，把冰铁齐眉棍抡开了，那是上下翻飞，就把这喽啰兵打的那一个爹妈瞧叫，鬼哭狼嚎，嘴里还喊着呀喊。这小孩子那真挺厉害，这冰铁齐眉棍，我说大伙儿可注意点，如果让他给烧上，那可真得够呛，那稍有不慎 那可能就见了阎老五。焦痴手托着钢叉，左一叉右一叉，那叉环子哗楞楞楞直响。这喽啰兵哪里那还有魂啊，那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心说话，妈的妈，我就老了，这两个人可太厉害了，看起来这小姐咱们保不住了，咱们跑他娘地嘛，就把这轿子放下，这四散奔逃。这爱虎过来就把红布扯开一看，原来是张桌子，这桌子那腿朝上。小爱虎仔细一看，就见里边那绑着一个女子，这女子吓得已经不省人事，那呼之不应。正在为难的时候，就见山口中那哭进一个婆子，这婆子泪流满面，这嘴里边还喊：“天杀，你们不会有好报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抢我的女儿，那今天我和你们拼了！我这条老命我也不要了，好好的还我女儿，如若不然，我也不活了，我这条老命就和你们拼了。”说话的谁呀？正是张丽的夫人，那李氏。李氏一见这些喽啰兵把金牡丹给抢走了，李氏痛不欲生。这李氏非常那喜欢这金牡丹，爱虎唤道：“这位妈妈，你不要啼哭，我已经把你的女儿给接下了。”又见张丽从那边风是风火是火，跟头咧切的就追了过来，彼此见了。这张丽这高兴，心说：“哎，这小客官那不光说酒量大，本事那是真高啊！”此时李氏把金牡丹的绑绳松了，金牡丹这才苏醒过来。就在这时候，铁面金刚沙龙、沙丘葵、沙凤仙，这孟杰也不放心，大伙随后也跟了上来，先把这女子给接下了，喽啰兵四散奔逃。这爱虎又带了张丽见过沙龙，李氏带着金牡丹见过了沙龙的两个姑娘，这沙丘葵和沙凤仙。这三个女子的相见那是倾心爱慕。这凤仙就说了：“姐姐，何不随我们赶奔这卧虎沟，大概这山贼绝不会死心，如果要是再来那可怎么办？”牡丹听了非常的害怕，沙丘葵那这人那心直口快，转身看了看铁面金刚沙龙，把此事和沙龙一说。沙龙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我正为此事在这忧愁。”转过脸来就问张丽：“闻得绿崖滩有渔获14-15户，大概有多少人？”张丽一听也全算起来，男女老幼大约有70-80口。沙龙看着张丽：“那既然如此，我老张啊，你急急回去那告诉众人，向众人陈说厉害，叫他们急急的收拾东西，全都赶奔君山卧虎沟。我想那黑狼山那蓝桥那绝不会善罢甘休，你们再在绿崖滩那住着，那处境十分的危险。”爱虎听到这儿，这小侄愿意同张老丈一同回去，我还有个包裹那就在你的家中。孟杰一听：“俺也跟着去，焦赤也要去。”被铁面金刚沙龙给拦住：“我说贤弟啊，你们不能全去，你呀跟我回庄，大伙商议商议如何安置众人。”然后对沙丘葵说：“这母女二人就交给 你们姐俩了，我们先回庄去了。谁知金不丹那受了惊恐，又要让绳子这一绑啊，现在全动不了了。沙秋葵看着金不丹，
1: 我说无妨，我呀背着我姐姐，你看我呀身强力壮，我姐姐说句实话，我背着相当的容易，也没有多沉。凤仙说了，妹子如何背得了这么远？沙秋葵看了看沙凤仙，我说姐姐，难道一说你就忘怀了不成？就在前面的树上还拴着驮姐夫的马呢。说完了以后，这沙秋葵都扑哧笑了。沙秋葵这一笑啊，把沙凤仙臊的脸呢那全红了，当时把头低下，一声也不说了。沙秋葵那背起了金牡丹，走不多时，就见前面呢果然拴着一匹马。秋葵放弃了金牡丹，牡丹是不会骑马。沙凤仙过去把马拉过来，那任邓班安上马以后，那骑着马往前走了有这么十几步。实际上沙凤仙呢那是想那试试这匹马，那老实不老实，好骑不好骑，看看这马呀有什么毛病没有。一看这马那挺老实，沙秋葵这才和金牡丹说，我的姐姐呀，您只管骑上，我在旁边那照顾着你，包管无事。还是秋葵把金牡丹抱上马去，这凤仙拢住了娇魂，慢慢的往前走。现在金牡丹的心里边十分不安，沙秋葵那看了看李氏，我说妈妈，我看你年纪不小了，现在我不用背着小姐，干脆我闲着也是闲着，我背着您。李氏一听笑了，婆子我那如何敢当啊？那告诉姑娘你说，我哪一天呢那全走个一二十里，白走路啊那不当回事，那全是刚才被这些喽啰兵这些该死的东西他们这一折腾啊，把我吓得腿酥肉麻，我呀活动活动一会儿溜开了，我这脚步也就稳健了。姑娘你只管放心，我走着动。一路上说着话赶奔君山卧虎沟。有人说了，这君山卧虎沟的铁面沙龙那为什么不怕那黑狼山的这蓝小呢？这其中有个原因，这卧虎沟啊那一共有个十七八家猎户，铁面金刚沙龙那是年长之人，这武艺超群。要讲究沙龙啊，在本地面是颇有名声，为人正直，因此这十几家猎户啊全都听着沙龙的调遣。那自从啊这黑狼山来了的金面神蓝晓，铁面金刚沙龙一响，现在黑狼山那来了贼，咱们要想不让那贼欺负，那必须那学会那自我防卫。这沙龙就把这些个猎户那全都集中起来，那传授武艺也未防身。后来又交接了那孟杰和焦赤，那有了帮手，暗暗的打听知道绿鸦滩众渔户那轮流上山，就给这金面神蓝晓前去送鱼虾。铁面金刚沙龙就夹着小心防备着那山贼呀、啊、那来到卧虎沟和他们要这山珍野兽。俺卧虎沟啊有我沙龙在，断断不准此令。沙龙就把这些人集合起来告诉大伙儿，大家赶奔黑狼山前去打猎，
0: 那勿要留神，如果有信息，自有俺对付蓝巧，你等不必惊慌。大伙儿这么一听，都知道

0: 那是一位武林的高手，行侠作义。他却亲自来到了卧虎沟，那明着是索要山珍野兽，那暗地里要会一会这铁面金刚沙龙。等到见面的时候，这蓝巧责备沙龙为什么不上山纳寿。铁面金刚沙龙不听此言，就还他罢了。闻听此言，那这破口大骂。所有的这十几家猎户，全由我一人承担。我说啊，蓝寨主，咱们俩打个赌，咱们可以比武较量。如果你要是赢了我沙龙，他们到山上去献野兽，我一概不管。如果要是赢不了我，要想让我们卧虎沟那给你献上野兽山鸡，那连门儿也没有，除非是日从西出。金面神蓝晓听完了以后，那是火转顶梁门。当时蓝晓看了看沙龙，好，沙龙啊，咱们是一言为定。就这样，铁面金刚沙龙把手中冰铁七枚棍掐在了手中，金面神蓝晓手里边使一口大刀，两个人呢话不投机，这就要动手。这沙龙掐着冰铁七枚棍，看官定势封住了门户，两只眼紧盯着这金面神蓝晓。蓝晓知道沙龙不好惹，那这一次要斗不倒沙龙，自己那这些喽啰兵的面前，那也失了威风。因此蓝晓也不敢掉以轻心，两个身形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开始了就地转圈。最后金面神蓝晓心想，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这铁面金刚沙龙，嘿嘿，现在上了几岁的年纪，有道是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就给你一刀。要说这蓝晓现在那是30多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他用眼睛看了看沙龙，一看沙龙这老头子年纪在60来岁，那身高在85寸，往脸上看面如冰州铁，那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两道苍眉飞通两鬓，这两只眼睛光滑烁烁，别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花白的须髯，浑身穿青遍体挂刀，往那一戳一站，真好似半截的黑塔厢房，脚上蹬了一双半烟翘起的鹰子底儿鸽子嘴的一双洒鞋，那手里边掐着冰铁七枚棍，往那一戳一站，真好似下了他的猛虎厢房。蓝晓心说，好嘞，今天我就斗一斗你这沙龙。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

0: 视线吗？
1: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3: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3: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4: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5: 就是我
3: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始。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

0: 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欢迎收听消费新主张，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关于美丽的话题。追求美丽，人之常情。当轻医美以午餐美容、无创微创这样的标签风靡市场的时候，一个庞大的轻医美代理群体也随之兴起。他们呢，往往活跃在我们的朋友圈、社交平台，承诺着诱人的低价、便捷的服务、即刻的美丽。然而，这些看似繁荣的代理模式背后，是否真的如宣传般安全可靠呢？巨额的利润驱动下，又掩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医疗风险与行业内动？今天呢，我们将揭开这个暴力面具，直面轻医美代理模式下的真相与危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分成几个部分来逐一剖析这个轻医美代理它的巨额利润之下到底有哪些我们还不知道的一些，它也无法跟大众去启齿的这样的一些内幕啊。首先呢，第一部分，暴力驱动下的代理江湖，哈，模式揭秘与利益链条。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轻医美啊？轻医美它都有哪些的行业区分呢？首先它分为三大块，光学类、抗衰类和注射类。我相信啊，说出这三大类之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您是多大年纪的，肯定对这一三大类都有所耳闻。即便是不能全都听说过，那么一两个你肯定是能听过啊，至少听说过注射的啊，听说过光学的，有的呢可能三种都听过啊，抗衰的。那么抗衰呢，可能是基础护肤的，我们需要作为基础的一个选项哈，它是必备的。那么现在呢，每天吃的甜食过多呀，快餐饮食过多呀哈，导致皮肤过早的衰老。那么抗衰也成为了不同年龄段选择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之一。光学类，那么顾名思义哈，它有分为五大类。五小类哈，这五小类呢包含了光子嫩肤、点阵激光、超皮秒，还有调 Q 激光，还有激光脱毛哈。可能呢这几种啊多多少少也是被人所知的哈，那就是这个没有听过五类，至少也听过一类哈。就比如说光子嫩肤，就是说你这个毛孔啊粗大呀、痤疮痘印儿啊、红血丝啊，还有这个色素沉着，还有这个淡化色斑哈，它主要呢是起到一个让你这个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滑，然后呢看起来更干净哈。光子嫩肤主要是提供这样的一个价值。另外呢，像点阵激光，这个可能听说的人就不太多啊，它呢主要是改善痘坑、疤痕、收缩毛孔、紧致肌肤啊，它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诉求的体验。还有呢，像超皮秒可以色斑治疗哈，还有皱纹、毛孔哈，然后肤色暗沉，还有这个纹身淡化啊，这属于超皮秒的范畴。还有呢，调 Q 激光呢，它是淡化色斑啊、色素斑点啊、淡黄提亮、 均匀肤色啊，细腻毛这个皮肤哈、啊。那这个呢，可能知道的人就不是特别多啊。那首先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做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也才知道有这一项，因为我呢平时也不会去美容院去这个体验这些的服务啊。那还有激光脱毛呢，那这个就比较多一些哈、啊。平时我们在刷短视频啊，或者说看电视的时候，也会有这一类这个产品的广告打出哈、啊，像什么这个冰感脱毛啊，哈、啊，不会刺激皮肤啊，哈、啊，这样的一些的广告用语啊。它呢主要是脱腋毛啊、唇毛啊、四肢毛发呀，还有一些其他部位哈、啊，这个细小的部位的一些毛发。它呢是有这样的一个脱发脱毛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像抗衰类哈，抗衰类呢主要也有六大类哈，六大类呢主要是欧洲之星啊，它呢是法令纹、口周纹、眼袋圈这个黑眼圈、眼袋、颈纹、口角囊袋啊、木偶纹、松弛下垂、脂肪堆积啊。那这个呢我是接触的不是特别多哈，因为这个可能知道某一项，比如说像法令纹啊、黑眼圈啊，这些是眼袋呀、啊，这些是经常能听到的。像其他的，像什么口角囊袋呀、啊，这些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哈。还有呢，像热拉提哈、啊、热玛吉、超声炮、黄金微针，还有5D胶原这个胶原光啊。那热拉提呢，这些肯定是大家这个在一些视频啊短视频平台上也有所接触哈。像热玛吉呢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火热哈，这个各大明星啊也都是非常追捧这个热玛吉。它呢主要是深度抗衰、提拉紧致啊、胶原再生、这个平纹淡皱、眼周细纹哈、啊、这主要是把这个纹路啊你这个衰老的速度啊给它降低然后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说一下它主要的操作方案啊和一些方法以及一些医生的建议这些值不值得做，值得多长时间做一次，还是你的皮肤基底压根不值得去做一次哈，那它都是有一个完整的解释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里面会跟大家说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注射类，注射类这一大类啊，相信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也好，中老年人朋友也好，都会听说过注射类的，像水光啊、玻尿酸啊、胶原蛋白啊、再生材料啊，还有其他的像除皱啊、瘦脸啊、瘦腿啊、瘦肩啊、腋臭啊哈，这些呢都有。那么水光呢，它主要是补水保湿、淡斑淡纹哈，这些是毋庸置疑的。那提亮也是它这个主打的一个卖点哈、啊，像改善出油啊、水光紧致、淡纹淡皱啊，提升皮肤的细腻和弹性。像玻尿酸呢，主要是像我们之前哈、啊、有过这个看过一些视频也好啊，周围朋友啊，或者说我们在街上逛街的时候，你会看到哈、啊，一些姑娘哈、啊，这个为了变美，然后呢，额头填充的特别高哈、啊，很多人呢都说这个有点像这个寿星哈。啊，其实呢这就是玻尿酸填充过多的这种体现哈，像填充太阳穴啊、苹果肌啊、泪沟啊、卧蚕啊、印第安纹啊、鼻基底、丰唇、下巴，使肌肤变得平滑，提高这个高光提亮立体轮廓啊。主要呢就是我们这个亚洲人嘛，整体的五官呢显示的就比较平啊，所以呢让它立体一些，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有这个立体感哈、啊、像这个雕像一样哈、啊、那所以呢这些也是啊玻尿酸它主要体现之一。然后呢还有就像胶原蛋白，它主要是补充胶原蛋白、填充胶原蛋白哈、啊、还有再生材料。再生材料呢就是可能选择性呢之前会比较少一些，但是现在呢可能慢慢在医美以及轻医美当中它的选择性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在前几年，像15年左右，很多人啊在这个说到医美的时候都会说啊，消这个颧骨啊，消下颌骨啊，填充鼻翼啊，然后这个填充鼻梁啊，

然后呢这个消除某一块骨头，它主要就是让你开刀。但是近几年好像都不再推崇开刀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暴力的一个陷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开刀之后它只是一次性消费，一次性消费之后可能你这个骨骼已经改变了，然后可能我需要花一部分大的价钱之后我就不需要再花更多的钱去维持我这个面部改善了。但是呢现在就是为了让你能够不停的在这个美容院进行消费的情况下哈，我今天的节目肯定是动了很多人的蛋糕啊，但是呢我还是要在节目当中把这些这个医美的陷阱和大家说一下哈，能不动脸的时候千万不要动，因为我们无法去恒定它的这个药品啊，或者说医生的资质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轻医美代理的情况下，我们就更无法去确保它是否真的安全，它的这个所谓的工作室也好，还是它的美容院也好，是否存在真正可以从事医疗医学方面的动刀啊动针啊以及破皮，哪怕是破皮这一项它是否有这样的资质。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哈，如果说您和您的家人正想要去做类似于这样的医学美容医学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到正规的医院去操作啊。我们今天说的呢主要就是一些避坑哈，避坑呢就是存在它不正规的地方，正规的地方当然了人家有这个从医资格证然后呢也有正规的这个培训啊，还有正规的操作呀，这些我们就不用去过多的去担心。而且呢如果说像去各大医院这些美容院哈，进行这个美容机构不是机构哈，各大医院的美容部啊去这个操作的话，那么就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那么暴力驱动下哈，我们已经了解了医美代理哈，它的主要是医美内容都包含了哪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它是如何运作的哈。代理模式，像非医疗背景的个人或者说小团队，通过什么加盟哈，然后拿到授权这些方式，成为医美机构或者上游厂商啊，部分可能是非正规的产品的销售代表。因为啊，很多这个医疗机构哈，就是所谓的医疗机构哈，它也可能是非医疗背景的这样一个个人或者小团体。那你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哈，经常会在什么样和这个类似于商场啊，类似于超市啊，这些地方肯定会有人会送你一片面膜啊，送你一个这个送你一个那个啊，然后呢把你带到一个他们的房间，也就是操作室，然后呢给你做一些简单的皮肤护理啊，可能是免费的啊，但是免费过后它隐藏的可能就是巨额的利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免费的才是最贵的，是吧？那么在免费的隐藏背后，可能就是一个杀猪盘。这个还真别说哈，这我自己的家人还真的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哈。当时呢也是我们一起去逛街，然后呢我一转身的功夫就被人这个家里的这个亲人就被人带走了，然后呢我就不停地打电话，疯狂地打电话，然后呢在对方得知我的工作的这个性质之后果断地就把我这个亲人给放出来了。否则的话在里面你消费几千元可能都是小数目，可能他们背后会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团队在运作他们这个前面免费的这个头目这个名目哈，那可能他在背后会有几千元的坑在等你，或者几万元的坑在等着你。那么运作的核心呢就主要是拉人头哈，返佣。那么你拉一个人头，就像我说的免费发放你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你拉进去，你这个发放的人和拉进去给人操作的这个人，他实际上是两拨人哈。拉进去之后，你只要进这个屋之后，那么这个拉人头的他已经得到了这笔返佣啊。那如果说他进行了二次消费的话，那么返佣的价格会更高一些。那高额提成
普遍达到了

50%到70%甚至更高啊，是核心的驱动力，层层进行分销，分级代理模式也是非常常见的啊。那主要战场呢，那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线下的，那么线上的主要战场就是在于私域流量，比如说什么私域，就是像朋友圈啊，哎，社群呢、啊，哎，社交媒体呢，就是小红书啊、微博呀、短视频平台呀等等这些哈。那线下呢，也可能是熟人介绍，像闺蜜情啊，哎，一些成功的案例推销啊，还有一些限时的优惠等等哈。这些话术呢，精准推销。那么暴利是从何而来的呢？就比如说像信息差啊，我们不一定每一天都能够把这个不能说每一天哈，不能够实时的掌握现在的流量和信息，利用消费者对于正规市场的价格的不了解，虚高原价再打折啊，那实际的利润呢，远远超过正规机构。那再拿出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免费发放这个利润来说，它免费发放的这个利润，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美容行业的话，你到某批发市场，或者说从义乌直接进行批发一片面膜，可能也就是几分钱哈，甚至可能不到也就一分钱左右啊。然后呢，它免费发放给你，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成本在里面。但是呢，把你拉进去之后，因为你贪了这个小便宜，拉进去之后就可以任它宰割啊。那么消费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啊。所以呢，再给你推销其他的产品的时候，它的利润已经悄悄的产生了。那么还有像低成本的运营，比如说没有实体店啊，没有专业的医疗团队啊，极少的合规成本，像广告啊、资质啊、售后啊，这些是都没有的啊。还有呢，像产品服务来源不明，可能呢涉及非正规渠道的仪器呀、水货和假货的一些针剂呀，哎，非正规医疗机构甚至美容院工作室都属于非法行医。这些呢，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情况下是很难判定它是否存在着非法行这个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内幕啊。还有呢，像这个一些小的美容院哈、啊，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工作室的情况下，号称能请来某某医院的整形医生来为你打什么酸呐、啊，或者说填充什么剂啊，或者做什么线雕啊，他说是这个医院的医生，但是呢，你无法判定他是否在这个医院真的有从医资格啊，所以呢，他到底是哪来的人，我们是无法去判定，也无法去查证的。一旦出现了面部啊，出现了凹陷啊，或者说这个你在修复的时候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啊，或者说整个就修毁了的状态下，那么我们无法为自己维权。那么这些人呢，通常在私人账号啊进行无法没有正规的这种合同和票据，事后呢维权也是特别难的，这也是我刚才说的哈，维权难的问题。所以呢，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也是哈，我也说了可能会动了很多人的奶酪和蛋糕，但是呢，为了避免大家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无法去后悔的后果的话，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说一些怎样去避免这样的一些套路哈。那么像业内人士啊，他也透露过说，这个行业啊，现在就是快钱思维，代理只管卖啊，能拿到高返点就行，至于操作的人有没有什么证啊，产品是不是真的呀，地方干不干净啊，很多代理根本就不关心，甚至自己都不清楚。哎呀，那么高额返佣编织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网，驱动着代理们疯狂的带货。然而这种脱离医疗本质，以纯销售为导向的模式，正是风险的源头，那么也是我们正义可以说现在的操作者都是非法行医哈，可以说非法行医已经泛滥了。代理引流里面就有这样的人哈，那可能之前我们认识的时候，或者我们接触的时候，他是卖手机的哈，或者说他是做纹绣的哈，或者说他只是一个做美甲的。

0: 然后呢，一夜之间，他突然做了医美，然后呢，还发出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啊，比如说给人打瘦脸针啊，比如说给人瘦肩啊、瘦腿啊，或者说给人填充了一些玻尿酸啊，填泪沟啊，填这个法令纹警铃哈、啊，长期的给你自己做一个警醒的话，那么恰巧你也有想做医美的这个打算的话，很容易就被他圈到他的这个工作室当中。做好做坏都是人家说了算，或者说他自己说了也不算。可能我今天手轻点哈、啊，我做的就稍微成功一点，哪怕你没有太多的改善，那么至少我也是没给你做坏。那么如果说今天我手重了点，扎的深了点，可能你就无法挽回了，那么后果也不是由我来承担的，可能你再找我，我也会不承认我有这个资质，我可以一夜之间把朋友圈全部屏蔽掉啊，让你再也看不见。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没有资格证、没有行医资格证、没有这个医疗机构的这种资格，那么我们再去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担心啊？这个提心吊胆的啊，就为了省一些钱，然后呢去做这样一个让自己可能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警醒。再有呢，就是产品的危机哈。它呢很多也是这个一些视频呀、也包括呢不一定是这个不成功的案例，但是呢它也会给你一些提醒和警醒。我们来听一听普通人做医疗美容啊需要注意哪些。那么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在我们直播下方进行留言哈、啊，说一说您对轻医美啊这个代理或者说轻医美这个行业，一些看法和
1: 接触到的医美资源，我们普通人也够不着。我做的项目是超光子加基础水光加微针，是那种滚的微针啊，价格是1000。我朋友做的是胶原的什么水光加超光子，差不多也1000，因为水光也是分很多类型的嘛，有修护的，也有别的。后续效果像是我朋友的，他是做了那个胶原的水光和超光子，他觉得效果非常好啊，觉得脸就是更透亮了啊，上底妆也更服帖了。再说我这个微针，也做过一次这种滚的微针，做完之后皮肤也是很不好，他后来就没再做过啊。当然了，你要是自己做过，你就是觉得它好，那你就去做。再就是咱们贫民窟女孩第一次可以尝试那种项目，基本上第一次你就是纠结自己会PUA自己。比如说我做了微针，刚做完那个皮肤真差到谷底了，又红又黑又肿。它慢慢恢复的过程中，哪怕它只是恢复到了你做这个项目之前，你也会觉得哎，我皮肤是不是真的在慢慢变好，加上院方一直跟你说哎，你这个做完之后怎么怎么，你就会有这种心理暗示。但实际上呢，做完明显脸更不好，这时候你再去找他都是有熬夜这个行为的呀，你可能会不断的去印证你说自己就是没做好。如果你说你这个啥完全都严格啊，按照他说的做了，他会说另一个PUA，他会说哎呀，我们这个本来就是要做3次或者几次以上才有明显的一个效果。但我现在想想真的挺扯的，不过平常用到一个好用的护肤品，如果它很好用，我用一次我第二天也会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脸是不一样的。我说这些也不是说医美没用不让姐妹们去做，因为咱们也能看到什么那么多人他们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年轻，他还能逆生长，那肯定是有用的。但是咱们普通人啊、没有那个财力，接触不到那个资源，咱们能接触到的真的是良莠不齐的。
0: 嗯，的确是良莠不齐的，有的时候呢甚至还会被忽悠哈、像他也刚才说了，在这个医美进行当中呢，可能皮肤呢并没有太多的改善，但是呢自己也在给自己进行 PUA 哈、自己在说服自己，替别人说服自己哈、说这个可能哈我是真的没睡好啊，或者说人家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要做几次才能够有效果的。像他后来也反省，好的护肤品的话，我们用一次，哪怕只用了一次，也会有很好，觉得整个人呢气色都会很好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女孩她仅有20几岁，20几岁的年龄，现在已经开始对自己的皮肤和容貌有过这样一些焦虑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要警醒？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它的背后啊，资源和利润到底有多大？甚至有的一些医美哈、它的医疗机构或者说一些美容院哈、给这些所谓的这个有钱人啊，或者说富婆啊，哎。

给他们注射的一些像这个去皱啊，或者说水光啊，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它都是可能在某平台上直接下单买来的。那整个的价格呢，可能几百元，啊，贵一点的哈，几百元，那可能便宜的也就是几十元。然后用这样的产品直接倒到他们的机器里，然后直接注射给这些消费者们，而这些消费者们他们的需要交付的这个属于是这个买卡的钱哈，可能是在几万甚至几十万，就是为了就买一个心安啊，觉得经常在这个美容院啊，哎也做脸挺长时间了，哎比较相信这里的代理啊，然后呢就把这一部分资金交付给他们，然后呢，任由他们去摆布。实际上，你注射的到底是什么，很难去评定哈。可能在这个某宝或者说某多上直接就可以找得到。那么，只是说他的这个机器够好吗？直接用这个机器就能把你的脸变好吗？实际上并不是的，只是我们没有擦亮自己这个双眼哈，去甄别这个东西。它到底符不符合资质啊？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聊的话题是有关于

暴力面具下青衣美代理的真相与危机。刚才呢已经跟大家剖析了很多有关于像什么这个医美啊，它都涉及到哪些医美的这个项目啊，然后呢又有哪些暴力的分析啊。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分析一些案例。像刚才呢已经说了哈，像这个假如说线下哈，我们在超市啊或者说在商场里面随处可见的是这些推销这个免费赠面膜啊，然后呢给你带到他的机构里面啊，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宰割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个宰割啊是带引号的，因为这个宰割是收割你的金钱啊，它并不是这个字面意义啊。那么在其他的这些分销代理当中，这些这个拉人头啊，所谓的拉人头，它的这个利润呢大概在60%到80%。如果说10万块的话，他能够拿到的可能是6万到8万之间。那现在的渠道呢，分这个利润啊是非常高的。那还有一些黑心的中间渠道，为了骗女孩去做整容哈，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套路呢？什么样的策略呢？嗨，一种叫做高薪求职哈，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些直聘平台，类似于这个你知道的那种直聘平台哈。我一说直聘平台，可能你脑海当中想到了什么这个某报啊，或者说什么吧呀哈，你可能会想到这样的一些招聘软件，疯狂的去发那种广告贴呀，招呢也很容易满足这个月薪能达到10万以上哈，基本就是这么个标准他们就海量的发帖之后呢就过来面试，层层面试，层层有人把关，最后呢你会层层一定会进入一个什么决赛就不管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哈，你都会进入到决赛。但是呢他会给你设置很多很多的关卡就感觉呢你是万里挑一或者说百里挑一非常不容易进到决赛的。决赛呢有一个最终级的面试官，他就会给你面试，然后呢哪儿哪儿都好啊，他会说你的履历啊，你的形象啊，你的气质啊，你的发型，对吧，甚至你的这种脸就是适合拍我们这个广告的你不要不自信哈，不要觉得你不漂亮，对吧，但是你真的非常非常适合我们。然后谈啊，一路谈，连续这个连待遇啊，你的发展路径啊，到所有东西啊都给你谈好了，最后你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就是说他在端详你，端详你，端详来端详去，他看了看就发现哪哪都合适，就是有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你的鼻梁啊可能只要稍微再抬高那么一点就好了他说各方面啊，你的脸型啊，气质啊，然后 PUA 了怎么做 PUA 呢，就是我10几万的月薪都拿到了，我还差这点去动刀的钱吗？得找到一个这么心仪的工作，而且呢这么高的薪水，而且呢还有可能给我曝光啊，或者说给我打造成明星啊给我造梦啊，对吧，那以后呢我拍平面啊，拍这个 MV 啊还有可能火，那我可能这个机会不能够放过呀当网红啊，对吧。这个老板呢就顺势给一个台阶下，说我认识一个朋友啊，就是专门给明星艺人去做微调动脸的啊，我们这个朋友啊给你介绍一下，你看行不行啊。那么介绍一下认识认识，而且呢这个我们本身啊关系就比较熟，还能给你打折，你看就把他推到了他们合作的这个医美渠道，医美美容院里面，然后呢就让他给他去整容啊，动不动你自己看啊，这是第一个套路。第二个套路呢，很多人就问说这个小姑娘没有钱啊，天价啊，这个医美啊杀猪盘嘛，动不动就让你花10万、20万甚至更多，对吧，她现在还没有参加工作，怎么可能呢，一个普通小孩她怎么能有这么多钱呢。那在他们这个操作之下，你可能想象不到这个医美的套路到底有多深。他呢就是去你之前也有报道过一个大型的美容机构哈，去做体验的流程这个可能你在进去的时候，这个工作人员就会说哈，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美容机构，你进来的时候呢需要刷一个什么身份证啊，他只需要刷。

一下身份证来做一个来访登记。那么这个呢，身份证嘛，你可能也没有太在意哈。然后呢，就给他在他的机器上就滴的一下刷完了之后，你知道刷完这个之后就很恐怖。这个机器刷一下身份证，刷完了之后，你个人信息就已经被抓出来了。然后呢，他就会去查你个人信息，你的身份证、你的身份证号，还有你的消费记录，他会查你到底能够带多少钱哈。然后呢，他会把这个信息直接转交给面诊师。

0: 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0: 因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好，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健康科普，邀请医疗专家做客，做任赵医生。那在神经外科，大家会了解这是涉及到手术方面。那手术肯定有什么呢？比如说有神经系统方面的，或者是脑卒中方面的，但更多还可能会出现在脑外伤方面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到是脑外伤的后遗症。比如说你脑外伤治好了，可是后面出现了头痛啊、头晕啊、记忆力减退啊、记忆力差啊，这些问题是不是觉着年龄到了，随着年龄增长它出现的这个问题呢？那我们有了脑外伤之后，其实要结合是不是它后面的并发症。那这个并发症只是出现这样的头痛、记忆力差的问题吗？还会出现哪些更为隐匿严重、不被大家所

0: 我会去消除我的紧张，我会配合医生。
1: 啊、对，
0: 他头部外伤通常都是突然而来的那种。首先在心理上，他不一定能，他没有
1: 意识，他没有任何
0: 准
1: 备，对。
0: 所以说，有一部分头部外伤，当时再加上他自己心里就说这个事儿怎么影响自己的事儿、
1: 嗯，
0: 就越来越焦虑。
1: 嗯、
0: 我们反正这是一种，而且我们见过最严重的是，在高速公路上，
1: 嗯、
0: 一个单位去部队。
1: 嗯，
0: 我说不方便说说，去那个车，
1: 嗯，
0: 坐车，
1: 嗯，
0: 来回，突然之间这个车是出问题了，
1: 嗯，
0: 头部外伤中远期的并发症其实有比较多的，
1: 嗯，
0: 有心理因素，也有确实的器质性病变，
1: 嗯嗯，那这种造成的后期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了，
0: 嗯、
1: 什么头晕头痛啊，记忆力差呀、啊，这是一种表象。那还有就是真正它造成的主要的并发症包含哪些？
0: 这里边重要的就是因为一个头部外伤，中远期出现一个器质性病变，
1: 嗯，
0: 从而影响生命的这个中远期并发症、嗯，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1: 对，那这应该呀。
0: 啊、是，
1: 嗯、
0: 就比方说就是脑外伤以后。
1: 嗯、
0: 出现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叫慢性硬膜下血肿、
1: 嗯、慢性硬膜下血肿
0: 对
1: 嗯
0: 这个
1: 还比较常见您刚才提
0: 在中老年人身上比较常见
1: 啊、哦、
0: 这个疾病首先好发于什么好发于老年人
1: 嗯
0: 而且长期口服抗凝药的人
1: 嗯
0: 这些人都是比较高发的人群就为什么呢因为中老年人他会有脑萎缩
1: 嗯
0: 它会在颅骨和脑组织之间有这么一个空腔体，
1: 嗯，
0: 有这么一个空腔体的时候，受到一个外伤冲击的时候，桥静脉撕裂的时候，就会一点一点的出血，
1: 啊，
0: 对，
1: 那个查不出来吗？一般是不是得做什么头部的 CT 核磁啊？
0: 啊，对，影像学检查非常容易就判断出来，但是它得有，
1: 啊、
0: 这个不是说每一个外伤的病人都会出现的，
1: 嗯，
0: 这个高危人群是什么？就是老年人。
1: 嗯，
0: 老年人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他有脑萎缩，他给这个那个出血留下空隙了。
1: 嗯。
0: 第二啥，比方说头那个行动不便，为啥说行动不便的人会出现呢？因为比方说你不是卧床的病人，但是你行走可能是有脑卒中的一个后遗症，
1: 嗯，
0: 或者是比方说关节的问题，他行动不是很方便，他容易受伤。
1: 嗯。
0: 这个受伤不一定非得特指头部受伤。
1: 嗯，
0: 但是一定会有头部受伤，比方说我摔倒了，磕到头了，这肯定是占绝大比例的一种。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着一种没有明确的头部外伤，但是还是会有。
1: 嗯、
0: 比方说，老年人，我们那时候接受一个闹头，我摔屁股了。
1: 嗯，
0: 这个其实一开始我们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就是
1: 关注到那块
0: 啊，他没有受到头部外伤，那再看吧。
1: 嗯
0: 其实后来就是我们就是见的病人越来越多，还有这些年去参加培训呢、开会啊，在临床时间越来越长，还有现在的诊疗越来越完整，检查越来越丰富。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其中一部分原因，而且这个原因如果一旦延误了，通常会延误病情。
1: 嗯，
0: 因为你说啊，那头部受伤，那
1: 没受伤，
0: 对
1: 呀、没不去管嘛，也不用做头部的相关检查。
0: 而且你给患者也会就是给一个宽慰剂吧。其实在这些年，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经常会询问。那你怎么伤？
1: 嗯，
0: 比方说你要是突然收到一个屁墩儿，
1: 嗯，
0: 就是老年人儿女带老年人出去玩，
1: 嗯，
0: 一脚刹车，突然向前剧烈的
1: 一个晃动，
0: 一个晃动。这个都是
1: 用、哇
0: 这个是就是比较行动不便，还有长期口服抗凝药，就比方说我有其他类的疾病、长期口服需要长期口服抗凝，
1: 嗯，
0: 这些因素都是一个慢性硬
1: 液凝，就等于它的凝固，
0: 改变血液的血凝机制，
1: 血凝机制了、那这种一晃动可能会瞬间会让一些什么小毛细血管破裂出血是吗？
0: 通常都是静脉出血，
1: 静脉出血就是下
0: 脉出血很剧烈，它不会让你在一个长时间内一点一点出，通常都是一个静脉，今天出一点，明天出一点，
1: 它始终有一个，就像我们说那水管子有个小缝隙的，一点点的一直在渗水，
0: 对，
1: 那就是血液渗出来之后形成的，叫慢性
0: 硬膜
1: 下血肿，
0: 对，慢性
1: 的。那现在您提到的这种，比如说。

0: 说随着从医的时间的延长，经历的丰富，就是经验的增长，还有呢，现在检查手段的不断的增加，那这种对于我们出现的这些可能大家不认为会出现的脑部的损伤问题，你们也在临床上会让他们去检查，对吧？比如刚才说的屁股墩儿，比如说那种什么晃了一下，那如果到医院说这种情况我应该做的什么检查，你们会告诉他你还要做一个头部检查，是吗？虽然你没有磕到头部。
1: 对，第一是这样。
0: 嗯，
1: 第二是就是第一是我们一定会让他先做一个头部检查，
0: 嗯，
1: 对于这种高危人群，
0: 嗯，
1: 第二是我们做完这个检查看到影像学，如果头部影像学是阴性的就没问题的，
0: 嗯，
1: 我们会跟他说你现在没问题，
0: 啊，
1: 就非常明确的跟他说，
0: 嗯，
1: 但是在一段范围之内，
0: 嗯，
1: 首先比方说我建议你2周左右，
0: 嗯，
1: 来医院复检，
0: 嗯，还要复查头部，
1: 对，复查头部，
0: 嗯。
1: 待会儿我说一下为啥会是就是2周这个阶段。
0: 对，
1: 完之后第二是，不是说医生告诉你2周，就是你2周一定要来。
0: 嗯，
1: 如果你1周之内出现非常不适的头部症状，就一定要来
0: 啊。
1: 就他这个时间首先不确定，跟你
0: 医生给的2周是一个，我们可以那么理解最长期限，2周你就必须来一下，
1: 左右的一个时间。
0: 对
1: 对，但是如果出现症状的话，
0: 你就要更早一点
1: 啊，
0: 不是说你哎我得等还没到。
1: 漏诊、误诊，或者是对于患者是延误，
0: 嗯，
1: 因为他比方说今天开始出了一点血的时候，头部是有这个适应症状，头晕、头痛，而且是可以接受的那一种，
0: 嗯，
1: 都没有问题，有的淡漠，反应力差，
0: 嗯，
1: 完之后随着这个出血慢慢逐渐增多的时候，可能就是进入下一步，比方说一个中期的一个症状，
0: 嗯，
1: 会出现疼痛剧烈、疼痛持续，完之后或者是夜间干脆睡眠碎片化。
0: 嗯，
1: 再严重的，比方说肢体无力，甚至出现意识障碍，这些我们都碰过。通常这类患者如果要是没有医生的叮嘱，或者是自身的医疗条件，就是自身的，意识差的话，我们接触有一些来的就是已经中晚期，需要马上立即做手术。
0: 啊，
1: 所以说我们要求他为什么说2周左右的去复查这个影像学检查？
0: 嗯，
1: 如果一旦对比通过当时受完伤以后。和2周左右时间的一个影像学对比，
0: 嗯，
1: 我们及时发现这个苗头，虽然你在症状轻的时候，尽量的及时去干预，
0: 嗯，
1: 不要等到最后已经出现咱们天天在动头，
0: 啊，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对，
0: 就以卵击石的感觉，
1: 对啊，那他这人会非常不适的，
0: 嗯，
1: 大脑是软的，在大脑外边还有硬脊膜
0: 啊，
1: 硬脊膜完之后还有蛛网膜下腔
0: 啊，
1: 脑脊液，
0: 嗯，
1: 那层液体是缓冲什么？一个软的和硬的中间
0: 啊，
1: 会有一层缓
0: 冲，
1: 哎，它是，
0: 所以那块叫硬膜下，
1: 对，那个硬膜下就是硬脊膜和蛛网膜之间的那么一个腔隙，
0: 嗯，
1: 是一个缓冲层，
0: 嗯，
1: 对，那个地方有什么桥静脉，有一些解剖组织，
0: 嗯，
1: 它的通过一个小的外伤经造成静脉出血，静脉出血压力不是很高，所以说它一点一点出，
0: 嗯，
1: 一点点出，
0: 嗯，开始都没有症状，没有表现，
1: 因为人的自身机制是啥，这块出血了会形成局部包裹，形成一个包裹，
0: 啊，嗯，
1: 变成一个慢性的一个血，自身还不能吸收，
0: 嗯，
1: 还在出的时候又形成一个包裹，
0: 啊，
1: 越积越多，越积越多，
0: 嗯，
1: 在可能一段一两个月、2-3个月之内，就是变成一个
0: 很大的
1: 一个血肿，
0: 血的只能打个孔，
1: 对，成年人是没有的，只能打孔，
0: 啊，
1: 嗯，只能去打孔，
0: 一般打多大一个孔？
1: 一般直径一厘米左右吧，
0: 直径一厘米也挺大呢哈。
1: 那还好，
0: 还好啊。
1: 对，因为你在骨性可以，因为那个一厘米的颅骨那个孔是可以慢慢，
0: 嗯，自己长上啊，
1: 愈合的
0: 啊，
1: 就磨就不长长不上
0: 啊，长不上，
1: 形成磨性骨化可以有一个保护
0: 啊，有一个保护，
1: 不是非得去修补
0: 啊啊啊！但是它就不像我们之前的那个头骨那么硬了，那个位置是吧？那么坚实了
1: 啊，是，但是颅骨是个球体啊。
0: 嗯，
1: 它不像是一个平面
0: 啊，
1: 嗯，你这个球体，而且外边还有毛发呀，还有皮下组织，
0: 啊，
1: 它
0: 保护也够啊。还会有什么反应吗？
1: 不，第一是这个患者适合局麻，就是说这个病人还有配合意识，因为我们接收的这些东西就没办法，只能改成全麻。但是如果是高度配合的患者，十几到20分钟之内，有的最快就是几分钟就会完成这个手术，
0: 嗯，啊。呀，这对说到了前面这些。不能叫复杂，但是是需要患者掌握的一些信息和需要的一些条件，了解到了。
1: 嗯，
0: 对，我是说是高度配合是怎么个意思啊？但，
1: 嗯，
0: 确实，那是在我这脑子上钻孔了，听了就是挺吓人的，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很紧张。
1: 嗯，虽然你不疼，而且我们现在，就是对钻孔怎么钻孔，用什么东西钻。

0: 我们都已经就是这些年随着医疗的进步都已
1: 嗯，
0: 经不一样了。
1: 啊，
0: 像比方说，如果这个包膜不是特别的多，就
1: 嗯，
0: 是血肿团相对比较集中，我们
1: 啊，
0: 采用
1: 嗯，
0: 硬通道的钻孔方式。这种方式优点是什么？它手术更快捷，其他的地方就引不出来。
1: 就像我们说一室三厅，人家一室一厅
0: 有
1: 就
0: 的
1: 是一
0: 一
1: 个
0: 室八厅，
1: 啊，是吧？一室八厅，你
0: 对，
1: 说你就钻一个孔，你
0: 解决不了问
1: 你解
0: 题。
1: 决不了其
0: 嗯，
1: 他的那些的问
0: 对。
1: 题，
0: 而
1: 那就
0: 钻
1: 得用
0: 孔，
1: 软通道，
0: 对，还有软通道，软通
1: 啊。
0: 道是在那个孔里边下一个管，
1: 嗯，
0: 下一个管，
1: 嗯，
0: 去就是在那个硬。

0: 对，
1: 铁盒。
0: 就是那些东西，那些材料可能在你 CT 复查的情况下都看不到。
1: 哦，
0: 肋骨质嘛。
1: 那这种疮就等于是他的手术会是属于比钻孔要
0: 扩
1: 大
0: 大，
1: 一点的手术。
0: 对，比钻口再大一点。就是，但是它还属于一个微创的范畴。
1: 而且我好像这么听下来，因为那个孔吧，您刚才不说它自己会长上吗？但它长的是硬膜，
0: 魔性骨化
1: 膜
0: 了，
1: 性骨
0: 对
1: 化，
0: 对，
1: 听起来没那么的结实。但是这个小疮呢，
0: 在
1: 反
0: 日，
1: 而听起来挺结实，
0: 在日常生活中，那个孔道是完全够用的，
1: 够
0: 就
1: 用
0: 是对于
1: 的。
0: 正常人的生活呀，暴力冲击完
1: 啊，
0: 全
1: 暴力冲击啥都够
0: 都
1: 用
0: 够用的，
1: 啊，
0: 够用
1: 比
0: 的。
1: 如说打个球啊，什么
0: 那没
1: 几
0: 问
1: 票
0: 题，
1: 啥
0: 没
1: 的，
0: 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1: 或者比如说头部哪一个地方碰了一下。我们说的那种不是造成外伤的那种碰，就磕了一下，对它造成冲击也没有问题。
0: 因为它首先是1厘米左右的一个直径，再一个咱们在日常生活中，你那个点被直接一个小于1厘米尖锐的物体直接瞄准刺中的概率
1: 太
0: 极
1: 低
0: 低
1: 了，
0: 极低。
1: 所以只要不存在这种情况，它就足够用。
0: 对。
1: 那这么说就是等于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够孔的话，就不会去开窗。
0: 对，你得去评估它的血种样式。为什么说 CT 可以诊断？但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做完 CT，因为 CT 快捷嘛，拿到患者拿到片子以后，我说这是什么什么病，还需要再做个核磁，因为核磁会看清这里边的腔，还有包膜都会看得很清楚，从而决定咱们的手术方案。因为骨疮也不是我们唯一，就是只有这些手术，还有比方说我们对，因为这些疾病我没说嘛，是第一老年人好发。它好发的原因是有脑萎缩，造成就因为有的时候它会复发，我们接触一部分患者，他确实就是复发，
1: 是指什么复发？
0: 疾病复发，就是慢性幕下血肿。
1: 他还要再复发。
0: 这次手术做的很好，做完片子以后，基本上清除血肿达到90%，
1: 就基本不影响了，是
0: 基
1: 吗？
0: 本什么都不影响了。好，
1: 哎，等会儿啊，刚才说到这块儿，让我想，因为他不是有出血点吗？相
0: 就
1: 当。
0: 是同时，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都会跟患者交代，如果出现新鲜血液，就得上台开颅，这个是不可控的，是会有，但是是小概率。复发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止血，就是在就是术野以外，还有出血点，这个又出问题了，也会出现复发。所以说，我们最开始对于反复复发的患者，我们会用大骨棒，和这个那个。局部最远端的供血血管，把这根血管用胶给它封闭掉，就是彻底从根源上，就是说让这根血管不再供血，而且不影响你正常生活的情
1: 他也
0: 况
1: 就
0: 下，
1: 不出血了。
0: 就不出血了。完之后再去减压，这样的效果现在大家也都在尝试着去做。
1: 但这种你说这根血管，它对于我们的头部供血是不影响的。
0: 对，不影响。
1: 那就等于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其实复不复发还是那可能一个一个的患者，其实他就是要更多的一个时间，是我们叫我们是官媒嘛哈，就等于是正规的路径找的专业的正规的医生给大家进行这种科普。你看他听的人，等于是。我们不知道多少啊，但比如说成千上万的，同时获取了这个健康的信息，而且是真正的、准确的科普的信息。那对于大家疾病知识的掌握，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助力呀。那比如说这种情况，我们再去医院，医生一说什么东西，我们会快速理解。其实我这个自身就是深有体会。那比如说这个患者什么都不明白，去的时候医生讲啥他都。一知半解，或者讲讲他听糊涂了，不能够快速领会。但是后面排队的人又很多，那医生又不能占用太多时间把这个事儿跟你就你怎么没明白都能给你讲透，用1个小时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看，比如我掌握的这个健康知识，毕竟叫做近水楼台哈，这么多年做健康节目，那到医院，比如说说什么样的疾病，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就会快速的领会，快速领悟，瞬间就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很快就会达成共识，那就等于你这个时间不是你没去刻意的占用，是你就不需要占用，因为你懂了，你明白了。这是来自于哪呢？就来自于平时的健康的知识的积累嘛，
0: 一个科普，
1: 是吧？对，所以你看我们的节目就等于让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路径来掌握健康的知识、疾病的知识。那对于我们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这个意义是非凡的。所以我们真是特别感谢每一次来到节目现场的，在日常工作当中抽出来时间给我们进行科普的这些医生。那今天。

0: 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赵作润，赵医生。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神经外科，来谈脑外伤后遗症。那脑外伤后遗症其实我们刚才只是谈到一个，因为这可能是更为影响大的，是吧？对他的后续健康甚至生命影响很大的。
1: 对，因为他是实实在在头部外伤一个中远期的器质性病变的一个疾病。
0: 所以我们今天是把这个拿出来更大块的时间来谈啊。那我们看赵作润医生呢，他擅长的就是颅脑创伤的救治，危重症颅脑创伤的急救，包括了叫做脑挫裂伤，还有颅骨骨折等危重症的颅脑的创伤急救，还有就是擅长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尤其是以缺血性脑血管诊断以及治疗为主。缺血性就大家说的脑梗。
1: 对，
0: 那么再有呢，赵作润医生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的会员，也是中国创伤救治培训专家委员会的委员，还有呢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介入分会的委员，对吗？也是中国高血压脑出血外科联盟的，这是理事。
1: 对，
0: 再有呢是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神经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就不给大家过多的介绍。现在还继续回到刚才说到的，我们叫做颅脑外伤造成的并发症，尤其是慢性并发症，这是其实要给大家更多需要了解的，因为急性的并发症是当时一查就查出来的，医生就给你进行处理了。那么它慢性的有些是隐匿性，像刚才说到的这种叫做硬膜下血肿，它就是隐匿性的，因为那个静脉出血是一点点形成的，它对你的症状造成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但当你可能发现的时候就很严重的这种情况。那这种会不会早期发现呢？早一点发现它的症状会有
1: 持续性头晕头痛，或者是睡眠很差，甚至有的时候夜间出现胡言乱语，问不所答非问，这些东西
0: 以为是在说梦话
1: 啊，对，以为在，所以说提前过来复查 CT， 如果出现迹象的话咱们是要早期干预的，比方说口服药物
0: 止血呗。
1: 不是止血，我们
0: 口服药物以为去止血去了。
1: 口服药物第一止血，它这个位置很难去通过，你说吃什么药去止血
0: 啊？
1: 就吃一些利普妥，在临床上大量的应用，大家都认为这个药对那个疾病控制是有益的。有很多临床案例，有很多的实验数据。会口服利普妥，而且会跟患者说，尽量的避免剧烈活动啊。就随时就是以周为单位来复查。以周为单位来复查，因为有一部分人达不到手术适应症，他在慢慢的生长的过程中，到达一个顶峰之后，又慢慢的自己又好了，或者是就那样了，这是都是
0: 有可能
1: 的。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症状的话，就是有中老年人有少量的慢性膜下血肿或者慢性膜下积液，都不会对生活影响生活的问题
0: 就是他可能没达到那么多的量，是吗？
1: 对对对。
0: 那这种都不能吸收吗？自我吸收？
1: 有的能吸收，有的就那样了，因为你脑部萎缩到一定程度，它那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个空腔但是这个都是比方说很年岁很大的。
0: 那早期的话用药物来进行一些干预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1: 对，最重要的是你用药和本身对这个疾病的认识了解了以后，你通常如果到达手术适应症的话，不会到达那种病人已经非常危重了来去做，因为你如果
0: 已经有准备了，
1: 得的已经是老年人去得这个病，长期压迫以后可能会后遗什么，我们就见过一例，长期压迫到极限的时候，他是以昏迷的程度来我们医院的，我们给他钻完孔以后，血已经非常干净，因为当这侧患侧的脑组织长期受压迫，做完以后出现脑梗了，因为这个脑部压迫以后，长期受压以后出现的一个并发的一个脑梗死，那这个患者以后就，他本身不是因为慢性硬膜下血肿瘫痪，但是他是因为慢性硬膜下血肿导致的诱发的脑梗死造成的瘫痪
0: ，
1: 这就得不偿失。因为我们现在对这类疾病的治愈率是很高的，我们有很多手段，像我刚才说了，可以钻孔，钻孔还分硬通道、软通道，
0: 对，
1: 我们还可以做小骨床的内镜治疗，我们甚至还可以开大骨棒，对吧？完之后，我们也可以用介入的方式去治，有很多种方式去治疗，
0: 很多种方式能够把它截断，但是要看你在什么时间点，所以这个时间窗很重要。
1: 手术可能只占这个疾病的小部分。
0: 你刚才说它不是去止血，
1: 对，
0: 它是在用这个药的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是，
1: 它主要的是一个这类的东西，这类利普通。

0: 这类药主要是最早应用是降脂，
1: 嗯，
0: 降血脂。但是在很多临床数据还有文献上发现，吃这个药的同时对慢性硬膜下血肿
1: 它就是有作用，
0: 有帮助
1: 啊。
0: 嗯，所以说我们
1: 就能够控制它的
0: 出现。神经外科这个整个这个无论是在全国的年会啊，还是各个就是省份的这个年会上，
1: 嗯，
0: 都会这个疾病和这个药物都会被反复提及。
1: 嗯，哎，那就这种，比如说你看，你刚才提到是那种叫做静脉的出血，它是很其实它很少量的。那么这种在出现，你刚才说，比如说是去复查的时候，比如说两周，它出现这种静脉出血的时候，那 CT 上就能够呈现出来吗？
0: 对，它因为它出血 CT。
1: 微量的也能呈现出来，
0: 少量的我们也能看得见
1: 啊，也能看得见，
0: 对，
1: 所以就会发现它这个问题了。
0: 对，对，这我想说一下，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对 CT 核磁的一个误解，
1: 嗯，
0: 有很多老百姓觉得，这个大夫给我开个 CT， 给我开个
1: 核磁，一般都认为头部的就是要核磁。
0: 我说，嗯，是，我说你怎么了？
1: 嗯，
0: 对吧？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这头部受外伤磕大包，我得看一眼核磁。我说你这个情况先做 CT。
1: 嗯。
0: 他说我做核磁是不是核磁贵？我做核磁，
1: 哎，认为谁贵谁好，
0: 哎，对，谁贵谁好。其实如果要是单纯的因为谁贵谁好，他可能这两样东西就不会同时出现在医院。
1: 嗯嗯，
0: 就是一般我都会，如果要是有时间会花时间给他
1: 解释一下，
0: 解释一下，
1: 嗯，
0: 你 CT 核磁对出血和骨折，
1: 嗯，
0: 还有疾病肿瘤，
1: 嗯，
0: 是不一样的。
1: 嗯
0: ，CT 看密度，
1: 嗯，
0: 也就是说什么叫密度？这个密度比较黑的，
1: 嗯，
0: 白的，
1: 嗯，
0: 灰的。这是密度，
1: 嗯，
0: 你 CT 对这个东西非常敏感，
1: 嗯，
0: 所以说 CT 对出血性疾病还有骨折性疾病，
1: 嗯，
0: 它就要优于核磁
1: 啊，就看得会更清楚，更容易发现。
0: 对，核磁看信号，
1: 啊，
0: 什么叫信号？比方说一个脑出血，你今天出的，同样一个人一个位置，
1: 嗯，
0: 脑出血不同时期做的核磁，它同样是这个血肿。核磁对它的信号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是在逐渐在变的，
1: 嗯，
0: 所以说核磁对什么对组织很敏感
1: 啊，
0: 比方说你这有软组织出了一个什么肿瘤，
1: 嗯，
0: 它这个很敏感，
1: 嗯，
0: 你 CT 可能看着就是灰乎乎的一圈东西，但是你一看核磁，水肿带还有这个边缘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1: 嗯，
0: 就是说 CT 和核磁有的时候是需要一起做的，有的时候是分阶段去做 CT 或者核磁的，
1: 嗯，
0: 它各有各的作用，
1: 嗯，还是要听医生的才对。
0: 嗯嗯，
1: 那现在我们刚才说到的叫做慢性硬膜下血肿，给大家重点提示了这么多，
0: 嗯，
1: 那除了这
0: 不会，我出问题的时候就出现癫痫，
1: 嗯，
0: 一部分患者是在已经过了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以上会出现癫痫
1: 啊，哦，会那么久？
0: 对，会那么久。所以说为什么叫中远期并发症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看，通常啊，比方说皮层受大面积受到损伤了，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出血位置是跟癫痫密切相关的，
1: 嗯，
0: 我们就跟他会跟他说，尽量的预防性的吃一些抗癫痫的药物，
1: 嗯，
0: 去预防癫痫
1: 啊，
0: 减少它发生的一个概率吧，
1: 嗯嗯，
0: 啊，这是癫痫，
1: 嗯，
0: 对，脑积水，脑积水也是中远期的并发症。比方说在这个脑积水形成，可能他当时受完伤或者做完手术以后，
1: 嗯，
0: 没有脑积水，
1: 对呀，啊，好了
0: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出问题了，嗯，出问题来医院一看，哎，出现脑积水了，
1: 嗯，就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0: 可能发生，
1: 嗯，
0: 虽然是小概率，但是在临床上并不罕见，
1: 嗯，那这个脑积水怎么处理呢？
0: 脑积水我们处理的方式也很多，比方说我们会首先判断脑积水程度，
1: 嗯，
0: 会比方说做一个核磁，看看脑组织受压情况。
1: 嗯，那这个症状也是什么脊力减退啥？因为又受压了嘛。
0: 头痛为主。
1: 头痛为主啊。
0: 对，
1: 嗯。
0: 完之后出现肢体的问题啊，
1: 嗯，
0: 这个症状虽然差不多，但是可能会就是
1: 头痛为主的一个表现。
0: 影像学一出来就有非常明确的区别。
1: 嗯。
0: 就脑积水来了以后，比方说它是一个脑积水，不管什么原因的，
1: 嗯，
0: 我们可以做的是现在就是腰椎穿刺
1: 啊，
0: 嗯，先把脑脊液。从用微创的方式先放出来一些
1: 啊，从腰椎那穿刺从这儿出来，脑脊液从
0: 对，因为脑脊是整个硬脊膜下循环
1: 啊，嗯，啊，所以从腰椎那儿给它
0: 对，因为它这地方创伤最小嘛
1: 啊，
0: 给它放出来一些查脑脊液的脑脊液的一个性状
1: 性质，嗯，
0: 是不是颜色呀、蛋白呀，还有这个白细胞的含量啊，
1: 嗯，
0: 看看完最重要是看颅内压力，
1: 嗯，
0: 如果比方说。这个脑积水这个情况，我们还可以做微创，直接在这个前脚直接打一个微创的针，
1: 头线那儿，刚才你指的大概，
0: 差不多，进一根针下。

0: 下去，把这个多余的脑脊液抽出来，引出来，完之后解决这个。如果要是这个短时间内手术解决不了，我们也可以埋一个泵，就是在一个软管，在这个地方引出来以后，经皮下，把这个那个断头放在这个肚子里的网膜下，完之后只要脑脊液一多，脑脊液多就叫脑积水，脑室一扩大，这个泵就把多余的引到肚子里，就是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支管。
1: 那得是长期支管。
0: 对，我们为啥走皮下呢？
1: 那它不能就是解决了这个脑脊，就是脑脊液解决完就不再有了。
0: 有一部分患者是只要你不引，它就会堵
1: 啊，
0: 因为它已经
1: 那这相对棘手啊。
0: 它出现它这个脑积水交通性的和梗阻性的，梗阻性的就是堵了，交通性的是因为我吸收不了了。对。所以说你只能通过引出去的方式来治愈他的脑积水
1: 。那就只能是长期进行的这种
0: 。对啊，所以说我们在皮下埋一根管把多余的脑积液引到腹部。
1: 听起来相对复杂一点哈。那还有一些
0: 还好
1: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并发症。
0: 还有后移的这个软化灶。
1: 软化灶是怎么？
0: 就是你这个头部受完外伤，受完外伤以后。会出现的就是比方说咱们的皮肤受到一个比较大的裂伤，肯定没有，但是这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
1: 那它会出什么症状呢？这种软化灶
0: 软化灶小的软化灶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只有在大的软化灶的时候才会出现一些需要咱们处理的问题，这个在临床上比这些刚才我说的那些那个并发症要
1: 轻是吗？
0: 轻
1: 那它会出现啥症状呢？还是说就是查出来了？
0: 就是查出来了
1: 一般不会有啥症状。
0: 对，但是患者有时候有负担
1: 就是这种，但这可能相对要简单很多，轻很多。我们重点的其实就是前面那几样，一个是叫做癫痫，一个是脑积水，更重要的就是慢性硬膜下血肿。那今天给大家讲的也比较细致。那我们刚才为什么要谈到这些？其实就是脑外伤的一些后遗症或者脑外伤的并发症。这些呢，希望有过脑外伤或者赵医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9: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稍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如今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生活节奏之下哈，我们说家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港湾，当然呢爱也是这里最温暖的源泉。那为了让这一份温暖更加坚固，也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法律的庇护之下幸福安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5: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4: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和我们大家进行法律方面的话题交流。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
5: 2020年小陈背着小刘在网络直播平台打赏了主播50万元。2024年呢，小刘发现小陈与他人还存在不正当关系，并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元赠予给了第三者。那么此外，小陈还私自转让了他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是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所以呢小刘就决定要起诉离婚，但是呢就这个财产分割和子女的抚养权等问题产生了诸多的疑问。
4: 嗯，你看一旦是涉及到这个婚姻家庭的纠纷啊，尤其涉及到这个离婚的纠纷，那往往大家会比较关注几个重点，比如说财产怎么分呢，孩子的抚养权以及这个债务怎么来解决等等啊，各方面的问题。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围绕着这个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在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了一套房，
5: 是在今年刚出台的，也就是从今年2025年2月1号开始实施。那么根据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根据这个解释出台之前，那像小陈父母在婚后出资购买的这个房产要怎么处理呢？那么如果说他的父母没有明确表示说这个房子是赠予给小两口的，那么也就是说只是把房子买了然后登记在了小陈名下，那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定和司法解释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房子是视为小陈的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能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4: 那个时候我们说是按照这个是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一个赠与啊，是不是？
5: 对。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最高院这个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啊出台之后呢，那么我们看看第八条的规定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是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按照约定来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呢会怎么判呢？是根据这个房子的这个出资方子女啊，那么一般房子归出资方一方子女所有，然后呢再综合考虑夫妻双方共同生活这个就是婚姻的这个时间长短啦，这个具体的这个共同生活的情况，还有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那么有没有孩子啊，孩子多大呀，然后包括离婚的过错是因为是否因为一方过错原因导致的离婚，还有呢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这个房子的市场价格等等，会考虑这些因素来确定就是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的这个具体的数额。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最新是

0: 法解释对于这个房产的这个婚后父母出资购买房产的一个规定，当然除了一方父母全额是一样的，只不过这种情况呢，就是父母分别出资了，要考虑这个比例和出资来源，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综合考量共同生活的这个情况、子女的情况、离婚的过错以及这个贡献大小，这些因素再来决定怎么来补偿另一方，来确定这个金额。
1: 那你看哈，在咱们的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啊，您刚才说到了一个裁量的标准之一呢，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那其实你说家庭贡献大小，您结合着您平时代理的案件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贡献大小呢？你看有的可能说主要负责挣钱的，有的可能主要负责照顾家的，那你说哪种它都是贡献呢？
0: 对的，那么根据新的这个民法典规定啊，就是比如说一方即使不挣钱，那么做全职，就是做全职的这个妈妈或者方面，比如说主要的来源是一方，那么在经济这个分配的时候会考量，如果一方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较少，那么也就是说他会相对来说分的少一些，所以这个贡献的大小，一是考虑经济来源，第二个考虑包括家庭家务劳动啊，包括照顾父母啊，照顾。
1: 我直播过程中打赏主播花了不少的钱啊，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另外一方能不能够要求这部分钱也有一点说法呢？戴律师，
0: 会有的。这一次的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啊，对这个情况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哈，这是在第六条有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那么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那么就可以认定为民法典就是规定的这个挥霍的一个行为，那么另一方可以请求，就是双方开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了，或者在离婚，这个首先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是可以分割共同财产的，那么或者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可以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所以在本案这个过本案案例中呢，就是小刘呢可以基于小陈的挥霍行为，要求在离婚的时候对小陈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1: 好，这个呢是这一笔钱的一个划分哈。那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你这个有一些钱啊，在婚姻之内生活当中花了也就是花了，在离婚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你现有怎样的一个财产来进行分割。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还会照顾到，就是你在婚姻存续期间有没有说不合理的这个花销。
0: 是的，是的。原来以往可能更那个，因为在婚姻家庭中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所谓的挥霍行为，就是很多时候花出去，第一，要注意，大家要注意的是一个证据的一个收集。可能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没到离婚的时候，很少会有，平时会有这样的这个收集证据的这个一个行为。再一个呢，也是为了夫妻共同这个生活。
1: 这种挥霍的情况，那到了一定年限之后，等真的涉及到离婚纠纷的时候，我怎么来证明当时有这么一笔钱的花销呢？
0: 那你比如以这个案例中这个主播这个打赏的这个情况，那么首先这一类其实是相对来说证据还是比较好收集的，因为主播打赏一般会有记录。所以对于这个打赏的金额还有一个有限制的，是明显超出一般的家庭消费水平，就是你日常过程当中正常，比如说家庭的收入跟家庭的这个消费相对应的话，几乎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很有可能会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来之后被法院认定为挥霍行为。
1: 好，这个就是这个挥霍行为的一个定性哈。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看一下我们互动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也提示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正在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说，戴律师你好，离婚两年了，男方已经有一年没有给抚养费了，那请问律师可以起诉吗？那起诉的内容该怎么写啊？
0: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啊，可以起诉。 那么没有给抚养费这个情况呢，起诉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强制执行，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起诉说，这个起诉内容怎么说，我先说一说这个起诉的证据啊。如果说离婚两年，说明双方应该是协议离婚，如果说是通过诉讼离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判决里头会关于这个抚养费怎么给付是有明确判项的。如果是通过，所以说第一个

0: 一定要看你们的离婚协议是怎么约定这个内容。那么即使当时是约定了没有抚养费，那么如果说一方这个生活陷入困难，或者说觉得有必要，孩子的这个教育资金啊什么都会越来越高，那么有必要的时候，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也可以要求对方来支付抚养费，就是情况有发生变化了。
1: 嗯，这个呢是实际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咨询的问题。这位听众呢咨询戴海英律师，他说协议离婚啊，当时两个孩子都给了女方，那现在呢双方协商将其中一个孩子给男方，请问律师是否可以呢？如果可行的话该怎么申请啊？
0: 嗯，其实刚才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提到一句话哈，有约定从约定，所以说法律呢是更多的是尊重双方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如果两人都能协商说一方同意给另一方一个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就可以了，双方自行就可以处理。除非就是抚养孩子的情况，比如说身体健康啊，或者说有虐待孩子啊，或者说这个经济困难啊，会导致说这
1: 个、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有效的处理方式哈，也是供您参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就民法典婚姻家庭最新出台的这个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啊，和大家呢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刚才呢戴海英律师已经围绕着这个案例的情况哈说了一下，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家庭的房产该如何划分，以及在婚姻存续期间内涉及到一个财产挥霍的情况应该如何来处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围绕着相关的案例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其他方面的问题哈。
0: 好的，那么这里头这个案例里面还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小陈啊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赠与了第三者，那么这里头也会涉及到可能小刘要考虑对于这一部分我怎么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就是说根据这个咱们司法解释二第七条的规定哈，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了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这个情况下是法院应该是要支持的，并且可以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夫妻。这是对于这个小陈将夫妻共同财产30万赠与第三者，依据这个司法解释二是第一种处理方式，可以主张无效找第三者要回来。那么第二种处理方式呢，就是夫妻一方那么存在这种情形的，也就是说另一方可以以这一方就是赠与这一方赠与给第三者这一方，他存在转移 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以这种行为来认定

0: 那么认为是严重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那么依据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就是可以婚内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要求法院，请求法院，那么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对夫妻共同财产进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包括刚才提到的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要侵占另一方财产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双方的离婚诉讼过程当中呢，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可以要求说跟法院说，我要求对对方要求他少分或者不分，所以法院一般是会支持的。所以像这种情况有三种处理方式。
1: 嗯，就涉及到了这个钱款不合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那其实呢，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呢，一方面要追索这部分钱款，另外一方面呢，刚才戴海玲律师也是提到了哈，就是涉及到不合理的一个支出或者是一个财产转移的问题。那之前呢，有听众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啊，向我们咨询过，就是想要去知道对方是否存在着财产转移，尤其是有没有什么小金库啊，或者我不知道的这部分财产啊，那我怎么才能够以一个正确合法途径获知到这部分消息呢？那戴律师，您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吧。嗯，
0: 这个首先要是对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可能相互之间会有个知情权，比如工资收入啊，这个奖金收入啊，相互之间比较了解，那么对于一些财产的这个去向，可能觉得哎，这个钱可能花销跟这个收益没对上，但是呢存款里头又没有这么多的钱，那么首先要有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是得有一个事实依据，对他有存在这种行为可以进行少分或者不分，当然也存在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可能发现不了，那么没发现怎么办呢？没发现不要紧，如果你一旦发现了，即使离婚诉讼已经走完了，那么呢后续也是可以再次提起诉讼。
1: 温馨条款也让大家了解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之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流和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微信留言哈，这位听众呢想向戴律师咨询，他说啊，自己呢是在23年6月份离婚的，当时约定了抚养费和探视权，去年7月份女方呢就开始拒绝自己去探视孩子了，那于是自己也是停止支付抚养费。在去年的9月份对方起诉支付抚养费，法院给我们调解，也是支持啊这个支付抚养费啊，并且是支持探望孩子，但是女方呢依旧拒绝看孩子。想咨询下律师，如果诉讼的话，能不能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啊，或者是怎么样才能保证我的权利呢？戴律师。
6: 这位听众，如果您只是想要保障你的探望权哈，探视权的话，那么实际上在对方9月份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法院给你们调解判决支付抚养费并支持探望孩子，那么就是您可以看看法院的调解书或者说判决书上有没有这个关于探望权的一个判项，那么如果有的话就不需要再进行起诉了，只需要拿着原来那个不利于子女的成长的话，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的这几种情形，在原来的司法解释里都有，那么这最新的司法解释增加了一项，就是跟您现在反映的问题有点像哈，就是对女方不利的因素之一。
5: 也就是说给你的建议呢，首先是第一个啊，要来客观对照一下是否存在刚才我们各类情况，可能人家这个情况之下不让看孩子，可能在法律上也还是能站住脚的，是吧，戴律师？
6: 对，就是在变更抚养权的时候，但是探视权也是要给的。
5: 但如果拒绝你看孩子，那么怎么来保障你的权利？刚才戴律师也说了，通过几种途径，如果说这几种途径还是没有解决的话，你还可以去考虑什么呢？就是变更抚养权，就是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你自己这一方来。
6: 对。
5: 然后呢，你可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诉讼。那诉讼的理由是啥？就是对方这个故意的去藏匿啊，不让你看孩子，这个就可以成为你的诉讼理由了，是吧？
6: 这是其中之一点。当然，你还得有其他的条件是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成长的。那么，确实有这个因素的考量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考量变更抚养权。
5: 那这个有利于的话，我们放到实践当中，应该怎么去看待呢？
6: 这个情况第一个呢，就像法院刚才考量，就是说有没有这些陋习啊，就是家庭暴力啊、赌博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首先你要考虑另一方，优先考虑另一方来直接抚养。那么没有这些陋习，或者说有一些婚姻过错、重婚啊这些行为，就是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那么会主要考量就夫妻双方没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主要考量经济实力，然后呢，再一个呢，这个孩子长期由谁照顾比较多，然后呢，还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满两周岁的话，原则上是由母亲来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才会根据综合情况，看跟哪一方更有利于孩子成长，那么会判决给另一方。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如果孩子已经满8周岁了，这个时候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要问孩子是。

0: 愿意跟爸爸还是妈妈，这是法院要考量的几个点。
1: 嗯，这是我们综合来进行考量哈。那你看我们今天所咨询的这些听众问题当中，可能很多啊都集中在了比如说像抚养费呀、还有孩子的抚养权啊这样的问题之上哈。我们说在刚才我们听众所咨询这个问题当中，你看女方不让男方看孩子，那男方呢我就不给你抚养费了。这个探视权和抚养费哈，可能有的时候也成为了双方一个相互一个制约的一个情况哈。因为离婚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不和谐或不愉快的情绪在，可能后续呢也会有这样的情绪所影响所左右。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说孩子抚养权是归哪儿啊，抚养费是怎么样一个标准，大家已经是商量好的对吧？既然说是可以商量，那能不能存在一种情况，就是离婚协议当中孩子的抚养权明确归属，但是另外一方他不负担抚养费，实践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约定？那这样的约定在法律上面到底有没有效呢？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哈，就是关于直接由一方来抚养孩子哈，然后小陈这一方，就比如说在实践案例过程当中，小陈这一方不负责这个抚养费，那这样的约定肯定是有效。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司法解释啊，包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非常尊重这个双方当事人的这个意愿，所以说这样的约定对双方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离婚之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呢子女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必要合理的费用确确实实就是显著增加了，那么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说另一方支付抚养费，或者说增加抚养费的金额，这个时候法院都会进行支持的。那么刚才也在结合刚才那个案例哈，就是听众朋友问的，就是有一点就是主持人提到了，就是一方拒绝探视，另一方停止支付。其实我的建议，这种情况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一方不给探视，另一方拒绝给付抚养费，实际是夫妻双方在斗气，虽然离婚了，但是呢对孩子来说是不利的，因为这是两种分别各自的义务。探视权是你的探视权，女方需要配合，但是呢男方要给抚养费也是你的一个义务，就是到期了应该要为了孩子的这个有利成长，不要去拿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制约和限制。这个
1: 是就不能成为这个原夫妻双方啊这个相互制约的筹码哈，这个是不合理的。
0: 对，不值得提倡的一个事情。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这位听众呢在留言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媳妇儿为自己买了一份人身保险，而且受益人是他的姐姐，这种情况合理合法吗？想问问律师哈。
0: 实际上就是这情况比较少见哈，一般受益人可能要不是自己，或者说是那个法定继承人，比如说配偶、子女啊、父母比较多，因为毕竟在姐姐在这个继承人的序列里面，她是排第二序位的继承人，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少啊，可能会有别的考量，或者姐俩感情比较好。但是呢从法律角度我们来客观分析这个情况，那么在你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你的媳妇为自己买了这个人身保险，而且受益给了她姐姐，那么这个等于说是你媳妇就是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是属于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对于擅自处分这个共同财产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说一方不知情不同意，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呢会考量是否有符合撤销或者这个情节，如果说不能通过撤销来处理这一份人身保险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进行一个约束，就是说首先双方协商是最主要的，就是对这个事情应该说清楚，然后呢媳妇如果说要他是可以进行变更的，这个人身保险买完了受益人是可以进行变更的，那么这是第二种情况，双方可以进行协商。那么第三种情况来说呢，就是说可以要求刚才提到的夫妻即使没离婚也可以要求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然后呢或者在离婚的时候要求对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那这一部分它是擅自处分的，也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重新进行分割，或者一方部分或者少分，这个是在后续过程当中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救济的。
1: 好，那这个就是针对于您所咨询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情况它是否合理合法？那戴律师呢，是从法律的角度为你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当然呢，在实践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还需要照顾到很多的因素哈。在婚姻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以家庭和谐和睦为根本的目的。那么如何去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以及推进这个事情，我们还要综合的来进行一个考量哈。这个相关的回复呢是供您来参考。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在涉及到啊，这个既然说到今天我们是围绕着离婚这一个时间节点为大家来解读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二。那么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啊，可能好多人都会提出这么一项叫做精神损失啊，或者叫损害赔偿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或者一个主张。那么在离婚诉讼的时候，这个主张提出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支持，什么样的情况下又不能获得支持呢？戴律师。
0: 首先这个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方有过错，在婚姻家庭这个规定里面，其实际是基于一方有过错，另一方要求补偿。这个从这个角度去取得。那么一方有过错，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方有重婚啊、家庭暴力啊、酗酒啊，或者这个这些陋习的赌博呀、这些陋习，那么基于这一方的过错，那么另一方可以主张要求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1: 那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像出轨啊这样的情况是否就符合呢？
0: 符合的。
1: 那一般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是要求我们履行这个举证的义务呢？
0: 这个是肯定要的。除非一方承认啊。那么如果一方不承认的话，
1: 就是对方要承认的话，这事儿反倒好办了，是吧？
0: 对对对。不承认的情况下，肯定是主张这一方，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主张这一方要举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事实。
1: 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是要注意哈，就是你举证的这个内容它是否合法，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采集的方式，它可能在法院上还会被认定为无效吧。
0: 对，证据有一个合法性的一个考量啊，证据最主要考量的是一个真实性，它是否是真的，是伪造的呢，那肯定是不会被采信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有这个合法来源啊，合法性的这个考虑。然后第三个呢，这个证据跟这个你要举示的这个证明问题要有关联性。那么围绕这几点，如果证据是没问题的话，一般会被法院采信。
1: 那这个是证据的这个证明和法定效力的这方面哈。另外的话，在于主张的这个金额方面呢，有的人可能说我就是为了窒息，就是为了表达这个情绪的宣泄，他有的时候我就说精神损害多少钱呢？1块钱啊，那也算。有的人呢可能说得1万，那有的更高的可能比如说叫几十万啊，或者是上百万的也有哈。那这个数额怎么样才算是合法合理的呢？
0: 其实这个数额首先是一方主张他要多少，他要1块钱。那也是他的权利。
1: 对。
0: 他想要10万，他能不能支持，那这个时候法院就要综合考量了。这个情况就有的就像什么呢，有一些夫妻家庭条件非常好的，那夫妻双方协议离婚的时候，他一方答应给付的抚养费都会非常高。所以正常来说，一方这个抚养费的约定里头，自己自愿愿意掏出更多的作为抚养费去支付的话，是肯定是有效的，法院也是尊重的。那么相比较咱的这个损害补偿赔偿也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考量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基础，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经济收入。那么法院会酌情去判断这个过错的大小，家庭经济收入的这个占比，那么这个就跟抚养费的这个判决是有点相类似，酌情去综合考量再去做出判决。
1: 然后才能确定一个就是符合你这个案子实际的一个数额。
0: 对对对。
1: 其实那这么说的话，就是每个案子可能标准还不一样是吗？
0: 不一样。但是以抚养费为例，因为这个比较常见哈，抚养费为例，一般会法院如果在双方达不到一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司法实践过程当中一般会判决另一方这个工资收入啊，不能说工资收入，还有经营所得各方面啊，就是自己收入的每月收入的30%左右。
1: 哦，30%
0: 左右，大概会有一个酌定的一个范围在。
1: 嗯，
0: 但是呢，对于这个损害赔偿，因为这个损害造成的这个你对你的伤害有多大，也是要综合考量。如果另一方，那么有这种情况下，就是造成另一方长期抑郁。
1: 嗯，
0: 啊，现在抑郁症也比较常见，造成长期抑郁或者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因为你的过错所造成的家庭暴力啊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也会酌情考量。

0: 考虑，可能赔偿的费用
1: 对，
0: 也会
1: 多
0: 高一
1: 增
0: 点。
1: 加一些哈。
0: 嗯，对的。
1: 好，那一方面呢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哈怎么分，另外在涉及到离婚节点当中，可能还会涉及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债务了哈。在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有的人就说了说，那钱是你找你朋友借的啊，可和我没关系，你自己还去。那这个情况是否可以呢，戴律师？
0: 是这样，夫妻离婚的时候呢，是可以约定的，就是各自的债务各自来承担，各自来负责各自的债务，也可以约定说我借的这笔钱是用在了夫妻婚后的共同生活过程当中，那么可能基于生活或者基于这个做生意也好哈，生产经营，那么需要说对外举债，那这种情况下夫妻都认可这是共同债务，愿意共同偿还，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然后呢，双方协商说各负责各的这个。以自己一方对外负担的这个债务，由自己一方来承担，这种约定也是可以，也是有效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要说一下另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咱们这一次最新司法解释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几年的这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经常会碰见什么一类情况，是夫妻协商离婚，但会涉及到假离婚，为了逃债，然后呢把所有的房产约定给了另一方，然后呢，一方净身出户，或者说留了很少的啊，改个车子啊或者什么，留了很少的一个财产给到对方，然后呢，这个财产都归一方，然后呢，债务呢都归另一方，在这一方呢还没有分到财产，然后还要背着债务，甚至背着这个房子的按揭啊什么都背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明显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因为债权人去找一方去主张债务，夫妻的这个共同财产已经被另一方分走了，那么对于债权人来说，就会影响他的债权实现。这个时候，夫妻一方的债权人，就是这一方债权人，他只要有证据证明存在可能这种假离婚或者为了逃债这种情况，那么司法解释二呢明确有规定啊，可以参照这个，第一个呢，他可以参照民法典。相关的规定要求撤销这一个条款，就是双方直接对于财产分割不合理分割的部分，然后法院呢是一般都会支持的，只要你有证据证明说一方无偿转让了，或者无偿给付出去了，自己没留，或者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出去了，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买进来了，就是都会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受损，这种情况下要求撤销，然后呢，人民法院会重新根据夫妻的共同财产情况，考虑他们的这个子女抚养的情况啊，夫妻的这个离婚过错呀，还有共同生活，还是基于前面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考量点，重新对这个夫妻财产进行分割。
1: 你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是他对于他人权益的一个侵害哈，戴律师。
0: 对对。
1: 所以说，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呢，也是从法律制度的层面上禁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来更好的保证这个债务啊双方的一个权利啊。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戴海英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最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啊，给大家举例说明了很多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来客观的分析和看待这样的事情。其实呢，我们说这些事情未必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但是呢，去了解这样的情况，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更好的会教会我们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做。那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它不仅是违法，而且最起码你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大家会引起彼此不愉快啊，会影响家庭的幸福指数。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普法，同时更是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去打开自己幸福的家庭的大门。因为我们也相信啊，每一个家庭呢都是值得拥有最坚实的法律支撑。那么每一位家庭成员呢，也都应当去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我们一起啊，用法律的智慧为家庭幸福加分，让幸福家庭与法同行，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享和解读。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再次邀请戴。
2: 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
6: 就是我
0: 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迁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7: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门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

0: 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局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有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价格的，让张棍帮助您买卖房产，解决您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还是交给张棍啊，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2: 华宏的金色纽约，这个房子是32楼，顶楼是44，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13米，21年的房子没有装修，110万。这个是虹桥校，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会展家园，这个也是虹桥校的房子，5楼，建筑110，南北向，私产。建成是06年，简装，55万，187-4601-4512。星光耀2期的房子，2室明厅，建筑101米，南向，私产，中装，115万，17703647661。道里的安平街3室1厅，建筑面积126米，南北向，私产，97年的。中庄，房主卖75万，18745041433。还有客户求购蔡义街，就是老乡房的房子，使用面积在50米到60米的2、3、4楼。你不怕年限老，价格合理就可以，就是老乡房了。你像蔡义街了、六顺街了、三府街了、司徒街、顺水街，就这一带的。如果有出售的50米到60米的2到4楼，年限8几年的也可以。有卖房子的可以打我电话13704805973。哈西的7080小区，建筑96米，南北西，私产，10年的中装，88万，18745041433，18745041433。还有一个房子是道里的中心医院院内的房子，使用面积是45米，3楼南北。建成年份是97年的中庄，房主现在的报价是36万，可谈。13946608938。道里的安定街34米，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99年的中庄，29万8。13946608938，13946608938。橄榄城2室明厅，建筑面积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庄，91万8。18746014512，18746014512。铁岭校的房子，使用68米，4楼南北，私产，85年的简装，在马家街，房主卖105万，看房电话是幺三九。

0: 二院院内的93米的建筑面积，四楼南北，私产87年简装，40万。187
1: 这套房子正好是您最近想要寻找的，大家都可以优先去看，都可以直接来在线跟张顾问题。有一些听友说我也想要买房子，可能我的需求是什么样子的，您都可以跟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您去寻找。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当然如果说您也想卖房子，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卖，都可以拨打电话直接跟张顾问提。大家也看到了刚才张顾问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有人想买这个蔡邑街周边的房子，
0: 对，
1: 其实也就是我们开发区这个台附近的，
0: 对，就台附近的珠江路这一侧的，你像蔡邑街、六顺、司徒、三府
1: 这一片还挺大的，这一片新房比较少，
0: 对，都是
1: 老
0: 房
1: 子比较多，所以张顾问说这个房龄没什么问题，
0: 对
1: 啊，可以老一点的，
0: 可以，只要你价格合理，就是老年人他要求便宜点就行。
1: 再有一个，我看刚才张棍特意说了一下楼层，2到4楼，
0: 对，最高4楼，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2、3、4这三层很好出售，相比于其他楼层，
0: 对，相比于其他楼层来说，就是比较好卖的楼层。
1: 对，因为啥？就是因为很多老年人愿意选择。我那天也是在网上，今天拿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看到有人发帖子寻求什么呢？他说在哈尔滨哪个小区你住着最舒服？我看就很多人在下边留言，有说这个群力的，哈西的，可能现在上网上。毕竟年轻人多，
0: 对，
1: 所以就说这个新区的比较多，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在哪儿住的舒服，可能还得看你的年龄，
0: 对，
1: 你的圈层，比如说像张棍说可能我就是老年人，我岁数大，
0: 对，
1: 我想在哈尔滨住舒服。张棍，你觉得你推荐哪几个小区？比如说我预算还不高，就是我预算还有限，
0: 预算不高的话。如果选电梯房的话，只能是道外，因为道外的电梯房便宜，道外购物交通也都方便，
1: 也都便宜，
0: 但是这道外的一个特点就是乱，整体来说环境没有那么好，就是人文的素质没有道理好，这两个区虽然离得很近，但是它的差别非常大，你像道里的老城区，居住的体验感也非常好，离江边近，游客多，中央大街，那附近上游街了，高一街，居住区政府附近，都环境特别好，也干净，但是相对来说价格呢稍微高一点，
1: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预算有限的话，你就可以选道外，
0: 对，
1: 如果说你手头宽裕一些，然后想寻求一个居住好一点的环境的，就可以看看道里，
0: 再就是南岗的儿童公园附近，你像儿童公园两侧一左一右了，这一带的房子也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住，有溜达的地方，你像道外江边，道里江边，
1: 对，
0: 南岗的儿童公园，这些居住的体验感都非常好，但是就是相对于来说厢房的居住体验感没有那么好，但是它价格便宜，它的优势是老城区，老房子多，八几年的房子比较多，便宜，
1: 是，所以说就是看你的预算在哪里，
0: 看你的
1: 老年人买房子，像张棍说的，你一个呢，其实你就是看这个楼层，不要太高的，再有一个生活这个
0: 方
1: 不方便，
0: 对，
1: 公交啊，出行啊，早晚夜市啊，
0: 对呀，主要就
1: 看这些，
0: 早晚夜
1: 市，其实你那个真是房龄啥，这都是次要的，
0: 买菜方便，其实老年人吧，你说他差钱吗？他不差钱，但是东西贵他舍不得买，他心疼钱，
1: 好像每个人的花销的这个点
0: 是
1: 不一样的，
0: 就是，
1: get 的，
0: 对，他有钱，
1: 对，
0: 但是他舍不得花，
1: 但是老年人怎么样，就是有一些保健品营养品，
0: 那他舍得买
1: 啊，我舍得买，
0: 对，
1: 可能你要是这个菜稍微贵一
0: 点
1: 我不舍得吃，
0: 对，他不舍得买，
1: 有可能是这样，
0: 他就觉得新区你像群力哈西太贵了，让他买他接受不了，但就像你说他买药他舍得，就买菜了他觉得贵他不舍得，
1: 对，
0: 就是新区对于他来说居住可能体验感没有那么好，虽然环境好，
1: 是，
0: 但是老年人喜欢热闹，
1: 对，
0: 你看新区的院里看不见人，
1: 是，
0: 你等到老城区的院里，老年人都在院里坐着，
1: 很有
0: 晒太阳，
1: 很有人气，
0: 香果厂啥的也不少，往那一坐，大家唠唠嗑，他觉得挺好，
1: 所以
0: 晒晒太阳。
1: 你老年人就像张棍说的这几个区域，你就可以选择，
0: 对，
1: 而且。

0: 我发现很多老年人他也确实有这种情节在里边、
1: 嗯、
0: 就是哈尔滨本地的老年人在哈尔滨住惯了、
1: 嗯、
0: 就像张坤说要不江边儿，
1: 对
0: 啊，
1: 要不就儿童公园，
0: 儿童公园，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现在
1: 就这俩地方，
0: 厢房可能就是什么劳动公园，
1: 厢房
0: 公园，
1: 其实就厢房公园比较吸引老年人，因为它是老的公园，
0: 对，
1: 老年人认、
0: 嗯。
1: 你像劳动公园呢，没有那么大的人气儿，
0: 嗯，
1: 可能它是后建的，
0: 嗯、
1: 原来没有、
0: 嗯，
1: 大家就不太认，
0: 嗯，
1: 他在他印象当中就没有这个公园，
0: 嗯，
1: 他、
0: 嗯、
1: 只认这个老的。
0: 厢房
1: 公园啊，厢房公园、
0: 嗯、对，
1: 你像道外江边，
0: 对、
1: 嗯、
0: 对，他就认这个老的，因为厢房公园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1: 就有
0: 、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的厢房公园每年他怎么样开花灯游园会、
1: 嗯、对，
0: 特别火，那个时候就特别火，所以就像张棍说的，可能就认这些老的区域在里边，
1: 老的地标性的建筑，
0: 对，
1: 它有情节在里边，
0: 对，这是老年人、
1: 嗯、
0: 然后现在中年人，
1: 嗯，
0: 中年人可能是70、80，
1: 对，
0: 都算中年人了。
1: 中年人了、
0: 哦，
1: 对，
0: 中年人现在愿意选择的，可能就是新区了。
1: 嗯，中年人吧，其实他选房的标准就是，
0: 嗯，
1: 居住离单位近一些、
0: 嗯，
1: 因为中年人现在都在工作，
0: 嗯，
1: 他无论在哪儿工作、
0: 嗯，
1: 他都有工作的地点，
0: 嗯，
1: 他都希望离单位近一点，
0: 嗯，
1: 或者是中年人现在有的可能子女也成家了，
0: 嗯，
1: 离孩子工作的地点稍微近一点、
0: 嗯嗯、
1: 再就是中年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有父母，
0: 嗯，
1: 父母年老了，
0: 嗯，
1: 需要照顾，
0: 嗯，
1: 他得在老人跟前
0: 儿，嗯，就是像张文说的，现在这个70后、80后上有老下有小，他可能考虑的就比较多了，
1: 都得要兼顾、
0: 嗯、
1: 要说在孩子和老人之间选择的话，他应该选择、
0: 嗯、
1: 多数都选择陪老人，
0: 嗯，
1: 嗯，就像有一天我在直播的时候，
0: 嗯、
1: 就有人，我就说房子大、
0: 嗯、
1: 说大一点的房子，两户的、
0: 嗯，
1: 说跟老人在一起住，就有人问我说，现在还有跟老人在一起住的吗？
0: 嗯，
1: 我的回答是你还没到年龄，
0: 嗯，
1: 你现在年轻，
0: 嗯，
1: 你不跟老人在一起住，
0: 嗯，
1: 但是咱们直播间里50、60岁的人，你看看是不是都跟有老人的都跟老人在一起住？大家马上都回应说，
0: 嗯、
1: 我母亲86了、
0: 嗯，
1: 我跟他住、
0: 嗯，
1: 他说我父亲80几了，
0: 嗯，
1: 都跟老人一起住，为啥呢？因为老人现在他没有生活能力了，
0: 嗯，
1: 他不能独立生活了，
0: 嗯、
1: 他只能是跟子女生活，嗯、所以这个选择中年人选择很无奈，
0: 嗯，
1: 他没有自己的选择，
0: 嗯、
1: 只能是要不选择孩子，要不选择父母，
0: 嗯，
1: 他得靠一边，
0: 就是
1: 因为都需要照顾。
0: 我理解张棍说的，这个中年人可能更面对现实一些，
1: 对，
0: 必须得跟这个生活所妥协哈。
1: 对，
0: 有的时候你看中年人像找张棍买大房子，可能是为了孩子，为了老人在一起住。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买这样的房子。那中年人张棍现在其实更多贷款的是中年人吧，还是年轻人更多一些？
1: 年轻人多一些，
0: 年轻人更多一些。
1: 年轻人，
0: 那现在就说到现在，年轻人肯定是90、00后了。
1: 嗯，
0: 他们选择买房子是什么样的呢？
1: 他们买房子当然就选择新区。环境好，
0: 嗯，
1: 物业好，小区的环境好，
0: 嗯、
1: 新房子、
0: 嗯、
1: 电梯房，
0: 嗯，
1: 这个是首选，
0: 嗯，
1: 你像老城区的房子，他们基本上不选择。
0: 你看找张棍就是买二手房的这些，
1: 嗯，
0: 像年轻人相对少一些，
1: 对，
0: 再说是不是、啊？
1: 对，
0: 年轻人更喜欢什么
1: 新
0: 小区、
1: 新房子
0: 啊，
1: 他们主要选新房的多一些，
0: 对，给自己带来这种体验感受，他们可能不考虑那么多。
1: 他不考虑说我的生活成本，
0: 对，
1: 他只想选择环境好，
0: 嗯，
1: 他但是中年人或者老年人他会考
0: 虑
1: 了，
0: 他考虑就多了。
1: 我住一个不带电梯的房子，我一年需要花多少钱？
0: 嗯，
1: 假设我要住个电梯房的话，
0: 嗯，
1: 我得花多少钱？
0: 嗯，
1: 你像新区跟老区这个物业费，
0: 对，
1: 你像哈西群力的小区，
0: 嗯，
1: 基本上都得是2块以上，
0: 对，
1: 2块多物业费，
0: 对，
1: 老城区最贵的6毛，
0: 嗯。
1: 可能还有4毛多的，还有3毛的，
0: 嗯，这就差不少，
1: 物业就差不少，
0: 对，
1: 电梯费，
0: 对，
1: 这一年你在群里住一个房子，10来米的，一年的费用就得5、6、7千，
0: 嗯，
1: 你等老城区呢，
0: 嗯、
1: 你这个房子可能住的房子就没有那么大，
0: 嗯，
1: 可能一年可能有个3000、2000的就够了。
0: 嗯，
1: 就差不少。
0: 那你这个是啥？就像张文说，你这很多老人他算计。
1: 对呀，
0: 但年轻人不看这些。
1: 对，年轻人
0: 就是我喜欢
1: 这
0: 些，
1: 我喜欢。
0: 哦、对，
1: 他生活成本还高。你想啊，他住得远，
0: 嗯，
1: 是不是他得天天开车？
0: 那你说年轻人现在张棍，就是他们更多的是选择买房还是租房呢？
1: 买还是买房的多，
0: 还是买的多。
1: 对，因为这个可能是咱们中国人的

0: 传统吧，都得觉得说安居乐业，我得有个家，
1: 我就发现现在很多就是这种70后80后他们对孩子的责任心要更强一些。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是父母理念上我必须得给我家孩子买套房子，
0: 买套房子
1: 他得有一套自己属于自己的房子，
0: 对，我得他得有地方住，
1: 那个时候就是好像70后80后的父母他没考虑这么多，你自己打拼啊或者怎么样的，
0: 对，
1: 都是靠自己来去买房子，
0: 因为70、80的这些父母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
1: 对，
0: 老人管不过来，
1: 对。
0: 但是现在呢，他这个年龄了，面对孩子长大了，他只有一个孩子，可能基本上都是一个两个的少，他就觉得得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现在的社会上也是这种现象，多数都是给孩子什么都铺好路，大家也就是争比这个事儿，就比如说同样的孩子找对象，家里条件好的可能就会好找一些，
1: 啊、对，都得
0: 没有
1: 很现实，
0: 对，
1: 有没有车，有没有房，
0: 你房子有没有贷款，可能有贷款的人家都不找，
1: 就觉得可能压力会大呗，对吧？
0: 这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1: 对，
0: 他们没有那个70、80后的奋斗的意识了，
1: 对，
0: 躺平了，就啃老。
1: 但是我觉得张坤说这个现也是个现实，就是很多家长就提前给孩子铺好路了，
0: 对呀，
1: 我提前把这个房子买好了。那比如说，你看今天既然说到这儿，如果说想给年轻人买房子的话，张坤，你觉得现在选择什么样的更为适合一些呢？
0: 如果年轻人选房的话，还是选择新一点的。你像有条件的，你就买三室的。条件差一点的就买两室的。现在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在孩子在年满18岁了，20岁左右的就给他买房子。可能条件不好的就贷点款。当他结婚的时候，30岁贷款也基本上
1: 还清了
0: 。
1: 就正好可以利用上了哈。
0: 对。
1: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种需要，在你买房卖房，你看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三代人了，老年人、中年人和年轻人，大家可能都有这种置业的需求，现在都有买房子这种需求。如果大家不懂，想找张坤进行咨询，或者说就是想卖房子，想评估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来跟张坤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2: 是不是我？
1: 是您，王先生，请讲。
2: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张顾问好。
0: 你好。
2: 我有个房子，那个张顾问，我有个房子想评估一下子，是鲁商凤凰城。
0: 鲁商的凤凰城。
2: 对。
0: 多大米数的？
2: 22号楼的。那个建筑面积是119。
0: 119几楼？
2: 它是总高是24，我那是18，我那是南北通透的。3屋1厅那个厨那卫生间是明厨。
0: 哪年建成的？
2: 14年。
0: 装修咋样？
2: 16年装修的，那属于高档装修的。
0: 125。
2: 125，我那个老房子吧，他那啥，他是当时建的好楼王呢，他底下就是会所。
0: 但是你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18楼。对，你楼层不好，不好卖。
2: 我那边上它就是底下的会所的1楼不挡光，边上就是那个，边上就是那啥，它那公园，我到地铁站也近，到个那个公交站台都近。
0: 你房子买的时候比其他楼层便宜多少？
2: 没有，我那个楼，整个那个我那个楼吧，照比别的楼都贵好几万。
0: 不是贵好几万，那你18楼跟17楼比呢？你不还得比它便宜吗？
2: 那便宜好像没便宜多点儿。
0: 你没便宜多少？当时你为啥选18楼呢？
2: 因为吧，那个我们去买的时候
0: 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对
2: 对，
0: 其他楼层都卖没了，你选个18楼，现在你就知道了，这18楼特别不好卖。
2: 原先的就到那去买的时候吧。没有了，还剩一个顶层24的，
0: 对，
2: 还剩一个这个，一看那顶层不能要，
0: 顶楼你还不如买这个呢。
2: 对呀，顶楼不能要啊。
0: 但是你这个也不好卖呀，你还不如不买这栋楼的，换一栋楼，也不买这个楼层。
2: 换栋楼吧，就别的楼吧，当时好像 一平方米比这便宜好几百块呢。
0: 那你为啥不买别的？

0: 的呢？
1: 没相中啊，就这个位置最好啊。
0: 那你现在你知道了，你虽然位置最好，就你这个楼层就不好卖。
1: 因为当时那么我们家也这方面没有那个
0: 那你现在开没
1: 在，
0: 开始卖呢？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啊，
1: 我
0: 你
1: 就
0: 挂
1: 先
0: 上
1: 想
0: 你
1: 评，
0: 就知道了啊。
1: 啊，我就先想评估一下，看能卖多少钱。
2: 嗯，
0: 哎，好
2: 好，
0: 的。
2: 供您经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问题就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就有的时候大家买房的时候就说，哎，反正这个都是同一楼，我买18楼可能比别的楼层便宜一些。
0: 对呀，
2: 当
0: 那
2: 您再
0: 肯
2: 次
0: 定
2: 出
0: 是
2: 售的
0: 便
2: 时
0: 宜，
2: 候，就发现也会便宜，也不
0: 也不
2: 好
0: 好
2: 卖。
0: 卖。就
2: 对，
0: 是就像他说的，我就相中这栋楼这个
2: 嗯。
0: 位置了。
2: 对，
0: 你虽然相中这个位置了，但是你买了一个最不好的楼层。
2: 嗯，
0: 你看他剩下的就是顶楼跟18楼。
2: 嗯，嗯，
0: 当你卖的时候，可能你这个还不如其他栋数的好楼层的好卖。
2: 嗯，可能有人很就在意这个楼层
0: 我
2: 哈，
0: 不知道为啥很多人特别在意，一
2: 啊，
0: 听18就不买。
2: 嗯，就是南方我不说吗？他们那个没有这个，都
0: 是
2: 是
0: 吧
2: 17A、
0: ？18、17B，
2: 17B，
0: 对。
2: 啊，就是。他都会有这样的分，
0: 但是你想啊，你查的时候它不还是18吗？
2: 对，
0: 但你产权证上不能写17A 或者17B
2: 那
0: 吧？
2: 不知道，
0: 对
2: 咱就
0: 呀，
2: 看那个电梯，
0: 电
2: 它是
0: 梯
2: 这
0: 是那
2: 么
0: 么写的。
2: 写的，好，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的曹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问一下子道外区，新乐小区。
0: 新乐，多大米数的？
3: 是36米，
0: 三十六
3: 16，
0: 米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
3: 使用面积，
0: 几楼的？
3: 2楼，
0: 二楼，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0: 哪年房子？
3: 89年的，
0: 简装，
3: 简装，
0: 23万。
3: 那好了，谢谢啊。
0: 哎，好的。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3号线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是
0: 你
4: 我
0: 好，
4: 吗？
0: 张女士。
4: 哎，你好，我想让那个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我那个房子能卖多少钱。
0: 你的房子在哪里？
4: 新曲线小区。
0: 新曲线小区，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47.69。
0: 建筑47，使用面积
4: 对，使
0: 是
4: 用面
0: 三
4: 积
0: 十，
4: 32点多点，
0: 几楼？
4: 6楼，
0: 啥朝向？
4: 东南吧，属于
0: 东南
4: 一个
0: 向，
4: 是
0: 把
4: 属
0: 角
4: 于
0: 的。
4: 对，不把甲，偏东，不是正房，就
0: 啊，
4: 是，
0: 你是东偏南。
4: 哎，对对，一单挑那种房子，
0: 嗯，我明白了，你哪年的房子？
4: 99年盖好的，2000年入住的。
0: 装修咋样？
4: 就是那个年代的装修，简装不就属于？
0: 你这房子原来是不是电采暖的？
4: 不是不是，
0: 不是，
4: 就是那个，对对，
0: 集中供热的。
4: 因为属于铁路房子，铁路原来有那个锅炉房嘛，供暖，
0: 你
4: 完了
0: 现
4: 现
0: 在
4: 在
0: 卖
4: 修
0: 的
4: 修。
0: 话，也就17万吧。
4: 是吗？
0: 因为你这6楼不好卖。
4: 那个我要想改变一下那个住房环境，能不能就是预算在60万，这样60万左右，然后最好是小电梯高层那种，在哪块选房子能买到？
0: 要多大的？
4: 就是预算60万，2室那种呗，
0: 两
4: 这样
0: 室
4: 行吗？
0: 60万，要不你上湘府路那一带，就是厢房的，长江路、湘府路那一带，要不就是进香街，再就是江北。
4: 江北那个哪个位置啊？
0: 江北哪个位置？60万，你别
4: 如果在
0: 在
4: 三
0: 世
4: 岔路
0: 贸那儿
4: 来
0: 就
4: 说
0: 都
4: 的
0: 能
4: 话，
0: 买到。
4: 那个进香街哪个小区能推荐一下吗？
0: 进香街那一带，你像阳光绿景，格兰云天，金瑞林城那一带，你去看一看，基本上都能买到。
4: 小高层是吗？
0: 你小高层，
4: 楼层太高的。
0: 那你这个要求，你这个预算好像没有。嗯，没有，你就别找了。嗯，
2: 好吧，张女士，供您经参考。
4: 好好好，再见。
2: 嗯，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那个我要出卖出租一个房子。
0: 哪儿的房子？
5: 大外区保障华庭小区。
0: 保障华庭多大米数的？
5: 25米57。
0: 25米57，几楼的？
5: 对，二楼，工产。
0: 工产房，啥朝向？
5: 西向，
0: 简装，
5: 对，
0: 14万。
5: 屋里有平台，厕所装修了。
0: 嗯，屋里有啥平台呢？
5: 厨房平台。
0: 啊，有厨房，有那个灶台。
5: 对，有灶台。
0: 嗯，
5: 对。
0: 简装也就这价啊，你还是工产。
5: 也那个我要求租房可不可以啊？
0: 嗯，
5: 我要求租房子。
0: 求租房子，
5: 对，
0: 你想在哪儿租？
5: 在道外北18街早市附近。
0: 你上附近的中介去租啊，我们这儿没有出租的。
5: 啊，咱这没有啊。
0: 没有啊，
2: 你在附近去找一下这个中介就可以。还有就是看一看这个小区的群里，你想在哪个小区租？你在小区群里发布一下，我觉得就都没有问题，好吧？供您参考，王先生，87996288和87996388。你是想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啊，让张官帮你买卖呀、啊，那都是没有问题的。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如果大家真的有涉及到房产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包括像我们听友咨询的啊，这个房产的继承啊，或者是房产手续的办理有不明白的，另外是想找张棍帮助你买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买房卖房周期的，另外还有就是就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江先生，你好。
6: 你好。
0: 你好，请讲。
6: 那个我有4套房子想评估。
0: 您说吧，一个一个说。
6: 宣德街29号，这个二楼。
0: 宣德街29号，这是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这个小建筑面积是27米49。
0: 那你使用不到20米？
6: 19米多，对，19米半。
0: 几楼？
6: 二楼。
0: 啥朝向？
6: 这个我真不懂，因为东西
0: 不能，它是一个朝向，这么小房子也就一个朝向了。你能看见哪儿？在宣德街29号是？
6: 我能看到，就是也是院里，那就是
0: 马家沟校那边，还是对面？
6: 卢家街还是大街那边？
0: 哪个大成街呀、啊？
6: 卢家街吧。
0: 看见卢家街，那就是南。
6: 啊，那就是南向，对。
0: 南向，哪年房子？
6: 这个我看一眼啊，稍等。1988年的，
0: 88年的简装，这个房子上马家沟校13万，
6: 13万，
0: 对，
2: 好，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高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7: 哎，你好，我那个果园新城的，使用面积是55.2，建筑面积是77，五楼南北朝向，然后也中装吧，新首饰的房子。
0: 06年的中装五楼，45万。
7: 啊，挺高的。
0: 还挺高呢。
7: 啊，我就没寻思，那时候能卖70万也没卖。
0: 对，好的时候70万，但是70万卖不上，65你指定是能卖上。70万有点高啊。
7: 60万就西装修那时候就装修完了。
0: 嗯，但是现在这个价都不好卖了。
7: 是。
0: 嗯。
7: 啊，心里有数了，谢谢啊。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离我们节目结束啊，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说，尤其是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下房子价格的，我就想做到心里边有数，让张棍帮我看看我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还有一些听友是想让张棍帮助代卖，我这个房子可能已经卖挺长一段时间了，张棍能不能帮助我去出售？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把具体方案说清楚了，然后张棍会给您先做一个专业评估，评估完之后，我们线下 有工作人员，根据您不同房子的情况，会给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87。

0: 1-877-996-2888和87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您说。
2: 还让他给我评估一下子房子。
1: 您说吧，哪里的？
2: 那个，我咋那个新闻里没听出来？
1: 你没听出来啥呀？
2: 啊、
1: 你有啥需求？
2: 哎，你好。
1: 你说，你别听收音机，你用电话听筒，咱俩对话。
2: 不听。
1: 你哪儿的房子？
2: 我道里的。
1: 道里什么小区？
2: 道里八九，八九小，经纬八九。
1: 经纬八道街还是经纬九道街？
2: 经纬八道街这个车离得近点。
1: 经纬八道街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32。
1: 建筑32，使用22。
2: 哎，22多一点。
1: 几楼？
2: 5楼。
1: 五楼啥朝向？
2: 冲着工部街那边。
1: 工部街，你说那是西南？
2: 对，就算西南。
1: 西南向，哪年房子？
2: 94年。
1: 94年的私产房。
2: 对。
1: 简装。
2: 简装。
1: 17万。
2: 17万。
1: 嗯。
0: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7-996-2888和87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胡女士，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胡女士。
3: 哎，麻烦我问一下房子。
1: 您说。
3: 我是江北义乌的。
1: 义乌城的。
3: 嗯，义乌城。
1: 下证了吗？
3: 下证了。
1: 多大米数的？
3: 88。
1: 88米是实用还是建筑？
3: 建筑。
1: 几楼？
3: 11楼。
1: 顶楼是多少楼？
3: 顶楼18。
1: 啥朝向？
3: 南北。
1: 南北。下证满2年了吗？
3: 对呀，这个是属于公寓。
1: 公寓啊？
3: 嗯、
1: 你是公寓属于商辅照吧？40年产权？
3: 是吧？
1: 有装修吗？
3: 有装修，动装。
1: 25万。
3: 啊。
1: 嗯。
3: 那这个税怎么那啥？
1: 这个税以现在的市场4%的税就够了。
3: 啊。
1: 嗯。
3: 就是卖多少钱，完了那个税得我掏呗。
1: 对，你也可以不管，这个就再谈。你价钱让一点你就不管税了，因为你这个房子买的时候的值比现在要高，能平回原值的话就收4%。
3: 那比现在高高。
1: 对，我不说了吗，你这房子现在4%就够了啊。
3: 嗯，好，谢谢啊。
1: 嗯，
0: 好
1: 的，好，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在前两年我跟张顾问主持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批这种大量的综合体上市，
1: 嗯，
0: 就是他打造的是这种综合体项目，
1: 对，
0: 然后又有商业配套，
1: 嗯，
0: 然后又有公寓，又有住宅项目，
1: 对，
0: 嗯，都是这样的。但是你会发现后续越是这种大体量的，可能你在出售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它没有那么好卖，价格也很低，
1: 对，
0: 嗯，
1: 就像尤其是公寓，
0: 嗯，
1: 当年可能大家吧还比较认，但是现在逐渐的大家认识上去了，觉得这个公寓不好卖了。
0: 就那几年因为什么，我觉得大家觉得新颖，
1: 嗯，
0: 哎，你看它价格还不贵，完了面积还小，
1: 对
0: 啊，完了我还能做商业用，
1: 嗯，
0: 很多人就愿意买。但是当这几年我们房价回归了，
1: 嗯，
0: 它在出售的过程当中大家反而发现反而不好出售了。
1: 对呀，
0: 因为它还有税在里边，
1: 它税大，
0: 嗯，
1: 而且它一般的还没有煤气，
0: 嗯，
1: 它伤水伤电，
0: 居住
1: 的成本高，
0: 对，成本还高。然后呢，你说要真是老人住这种小户型，它还不方便，一个电梯好几户，
1: 而且公寓吧比较吵，
0: 嗯，
1: 它适合于单身住，
0: 嗯，
1: 但老年人居家呢就不太适合了。还有这种 loft，
0: 嗯，
1: 那些年比较新颖，
0: 对，
1: 可能年轻人喜欢，但现在就
0: 都
1: 不
0: 行
1: 了，嗯。
0: 那张顾问，你说现在像胡女士刚才说的这个义乌城的这个公寓，
1: 嗯，
0: 它好出售吗？
1: 不好出售，义乌城的房子现在卖的特别不好，
0: 嗯，
1: 你像他们 高点的时候买的时候都六七千一米，
0: 嗯，
1: 现在可能也就两三千了，就赔了好多，
0: 而且还没有周边的那些住宅好卖。
1: 对，
0: 嗯，所以供大家进行参考。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是想评估二手房当下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您买卖的，这个是最便捷的，您直接跟张顾问提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让张顾问帮助您看一看。然后您急于出售，你直接跟张顾问提，张顾问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我想评估一下我家这个房子，在群密西中海时代之门。
1: 中海时代多大米数的？
4: 建筑是124。
1: 124几楼？
4: 16楼。
1: 顶楼多少？
4: 28吧。
1: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南北。
1: 建成是哪年的？
4: 22年吧。
1: 装修咋样？
4: 装修精装，豪装。
1: 豪装。130，两室还是三室？
4: 三室两卫。
1: 130万。
4: 130。
1: 对。
4: 我还有一个房子在那个民生上都。
1: 哪个园儿？
4: 怡园。
1: 多大米数？
4: 97建筑面积。混装。
1: 建筑97几楼？
4: 5楼。
1: 5楼，顶楼是多少？
4: 7楼。
1: 没有电梯。
4: 对。
1: 南北，南北。
4: 正南。
1: 有没有北？
4: 有北啊。
1: 装修咋样？
4: 混装。
1: 哪年装的？
4: 2020年不21年装。
1: 50万。
4: 50万。
1: 嗯。
4: 民生上都房子就值50万了，现
1: 在。这个价你再卖卖试试吧。不是很好卖，因为你这个没有电梯，你还是5楼，在那个位置买房子没有电梯的不好卖。嗯，
0: 有请三号线的蔡先生，你好。你好，蔡先生。
5: 你好，老师。你好，老师，你帮我看一下宝障华庭的房子。
1: 宝障华庭多大的？
5: 建筑面积97.51。
1: 几楼？
5: 6楼。
1: 6楼啥朝向？
5: 南北。
1: 南北私产，建成是2002年吗？
5: 对。
1: 装修咋样？
5: 中装。
1: 中装6楼，50万。
5: 50万，好的，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6: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请讲。
6: 你好，我有一个江北大都会的房子，2期的。
1: 大都会多大的？
6: 135建筑面积。
1: 几楼？
6: 15。
1: 顶楼多少？
6: 17。
1: 啥朝向？
6: 南北。
1: 南北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6: 哎呀妈，建成我可真不知道是哪年。
1: 12年。
6: 房产证。啊。
1: 是不是12？
0: 哎，郭先生，郭先生，您的电话掉了吗？郭先生，那没有办法，请我们导播再次来跟郭先生联系一下啊，怎么突然就断掉了呢？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专业评估，帮您看一看您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然后呢，我们张顾问还有专业的工作团队可以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大家买房和卖房周期。好的，我们继续先来接听的是三号线罗女士的热线。你好，罗女士。
7: 哎，你好，麻烦张顾问帮我评一下房子。
1: 您说哪里的？
7: 招商诺丁山2期，就是风华学校。
1: 招商诺丁山
7: 对面那个。
1: 多大米数的？
7: 132。
1: 几楼？
7: 7楼。
1: 顶楼是多少楼？
7: 顶楼是18楼吧。
1: 啥朝向？
7: 南北向，正南正北的那种吧。
1: 你是三室的吧？
7: 对，还带一个独立的衣帽间。
1: 嗯，建成是哪年的？
7: 嗯，那我还真不知道。
1: 装修咋样？
7: 那现在来说中装嘛，因为有孩子，划的墙面儿。
1: 90。
7: 嗯，好，那张顾问能帮着代卖吗？
1: 可以，有合适的帮你联系。
7: 行，好的，谢谢张顾问。
0: 嗯，好的，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罗女士。
7: 嗯，好的，再见。
0: 嗯，感谢参与。你看，您直接找张棍帮助大家评估，评估完之后，如果大家急于出手，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我们都会详细记录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8: 啊，你好，张棍。
1: 你好。
8: 哎，那个，我问一下，就是滨江一品，有一套房子72平。
1: 72是使用是建筑？
8: 建筑。
1: 几楼？
8: 14楼。
1: 使用工装，40万。
8: 啊？
1: 40万。
8: 哦，那
9: 这样。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是现在啊，这个房子价格，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您都可以让张棍给您评估。至于卖不卖，您自己的房子自己做决定都可以啊。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的郑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是我吗？
1: 是您，请讲。
10: 哎哎，我这是花园街208号，就知音九楼，那个楼上。
1: 花园街靠近铁岭街，
10: 跟那个龙江街街口。
1: 多大米数的？
10: 建筑面积是109，7楼顶。
1: 啥朝向？
10: 南北，双卫，双阳台，还有衣帽间，是3室1厅。
1: 哪年房子？
10: 91年，
1: 巴黎第五区，建筑面积是90几，
9: 93点多，
1: 93点多，你这是几楼？
9: 31顶层，
1: 31楼顶，啥朝向？
9: 南北，
1: 是通透的还是一个朝向的？
9: 通透的，
1: 南北，私产，建成是14年，
9: 14年，对，
1: 装修咋样？
9: 装修很好，
1: 2室明厅，
9: 对。
1: 嗯，哎呀，咋说呢，我手里有一个8楼，跟你这米数一样。他现在111能卖，我觉得你这个是顶楼。能超百就不错了，就是指定过不了05。100多也多不太多。
9: 行，那我知道了。
1: 哎，好的。
9: 谢谢。
0: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您想找张顾问给你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的，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听见了，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都可以来找张顾问帮助您代签合同，帮助大家规避很多在买卖过程当中的风险。那您都可以先在线咨询一下张顾问，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听友说呀，我就想先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这个价格，做到心里边有数，知道张顾问评估比较准，比较权威，想让张顾问帮我也看一看。那大家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段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118.7是几楼的？
11: 你是6楼。
1: 啥朝向？
11: 南北。
1: 南北，
11: 对，
1: 私产。
11: 对，私产。
1: 建成是03-02年。02，装修咋样？
11: 还是那年头装的，现在
1: 中简装了。
11: 对不对？中装吧。
1: 太海的房子现在卖的不算好。
11: 不算好是吧？
1: 嗯，你这个房子要是我给价的话，应该是超不过85，我给的还算是偏高的价格。
11: 是吧？
1: 因为我前48万。
12: 48万。
1: 嗯，
12: 那是你们能收价市场价买价？
1: 哎呀，这个价格基本上也就是市场价，你要说能收的价格，那肯定是都超不过40。
12: 这哪差那么多呀？
1: 对，现在前两天有一个光芒街和八山街的交口的房子，它建筑面积是90米，3楼南北，3屋，他卖45万，卖了得有小一年了。
12: 哦，
1: 那个位置跟你这离得也不远了。
12: 对对，不远。
1: 对， 他卖了好长好长时间了，就是都小一年了都没卖出去呢，他还是三楼呢，南北俩阳台的。你这个五楼还没有人家好卖。
12: 啊，是稍一点啊。
1: 对。
0: 好吧，供您参考。

0: 赵
1: 谢
0: 先
1: 谢
0: 生。
1: 你吧，好嘞，哎，再见。
0: 嗯，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
2: 我家是在通商街和晋江街十路口。
3: 通乡街和晋乡街，你是哪个小区呢？
2: 今日凌晨。
3: 金瑞林城。多大米数的？
2: 130吧。
3: 一百多少？
2: 130。
3: 130还是180？
2: 130，
3: 一
2: 三
3: 百
2: 十的。
3: 三几楼的？
2: 7楼，32尾。
3: 32尾。顶楼是多少楼？
2: 顶楼是27楼，
3: 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这家有一个东边的阳台，
3: 南北东。建成是一几年的？
2: 是17年左右吧，
3: 装修咋样？
2: 装修是新，简单装修了一下子，屋里挺新的，重新刮大白，
3: 95万。
2: 现在有成交量吗？就是能。
3: 卖的不好，
2: 95最多能卖出去是吧？
3: 对，你就是能卖到这个价，但是不能快。好吧，
2: 那
3: 供
2: 它
0: 给
2: 这
0: 你
2: 个
0: 参。
2: 价格说是有上涨或下跌，还是其实还比较稳。
3: 这个房价目前来看没有上涨的趋势，这个月呢，看来还比较持平，没往下走太多。你不像3月份的时候价格下降的挺快。
2: 这个书有没有卖到100万的？
3: 100万不好卖。
2: 谢谢。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可能大家想了解一下这个房价这个浮动哈。现在张工也说了，这个月就持平。
3: 对，还没太往下走，比上个月好一点。
0: 所以供大家进行参考。那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样可能还有听友说，我也想找张工评估，让。

免费发送到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会员群当中来。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好了，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

0: 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头仙桃自奔，猪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这天下之人可恨。上回书正说的张鼎、张宗谦准备要给薛仁贵找一位顶好的老师，教给薛仁贵兵法武艺。张鼎想来想去，张鼎笑了，我大师兄最合适了，不过我大师兄脾气比较古怪，他年岁已高，得收下。我大哥那可了不得，三元李靖、李药师、白猿侯登山、张鼎、张宗谦不太熟悉。要提起三元李靖来，老员外这耳朵里灌满了。老员外就跟张鼎说，张大侠呀，您要是能把李老剑客给请来交给仁贵，就是我薛英万贯家财不要了，赶奔香山白云观去见李靖，把自己见到的薛仁贵这个情况和李靖讲说了一遍。李靖闻听笑了，仁贵在我算来那乃是一位奇才呀，就是你不请我来，我也想见上一见。张宗谦一听，大哥你又来了，又耍开你这牛鼻子了，你嗅吞乾坤啊，又怎么幻化宇宙，你这能力大了。不过我也真佩服你，薛仁贵确实是个坯子，您无论如何您呢就把压箱底的东西交给薛仁贵。李靖点了点头，二弟你放心吧。就这样，三元李靖亲自上门，来到薛家庄，来到薛员外的家中。薛员外一听说谁来了，三元李靖来了，当时薛英、薛员外连鞋都没穿就跑出来了。哎呀，老剑客，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毕舍，真是使毕舍蓬荜生辉，薛英这厢礼过去了。那薛英啊是个忠厚人，粗通礼仪，读过一些诗书，因此薛英给李靖施礼。李靖看了看薛英，一看这个人忠厚老实，那位说忠厚老实能看出来人呢，这个品性素长，在这个长相上确实可以看出来，有道是鹰鼻耀眼不可交，要不怎么这么句话呢，那就说明人的长相和人的素质以及人的素养在这个长相上确实有所表现。李靖看了看薛英，薛员外啊，

我啊是受我二弟张鼎托付，来我二弟确实收了个好徒弟。李靖让薛仁贵练了一下武艺，薛仁贵在老剑客面前啪啪啪打了一顿拳，踢了一趟腿，然后又练了一下戟。老剑客点了点头啊，仁贵呀、啊，你这功夫，我不是说夸你，确实相当不错。为师还要教给你几手绝艺。三元李靖在老薛仁贵讲的相当的到位，是一句一句的给分析，一句一句的给讲解，讲解的非常的到位。薛仁贵脑瓜也聪明，仁贵虽然不会说话，但是老剑客讲的时候，仁贵非常的认真，听懂了点点头，没听懂就摇摇头。老剑客非常喜欢这孩子，这孩子长得也带人缘，也有眼了劲儿。李靖还没等渴呢，仁贵就把水给献上了。薛仁贵和老剑客李靖在一起盘桓了很长的时间，李靖就把自己平生所学交给薛仁贵，交给薛仁贵阵法，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仁贵这回可开了眼了，心中暗想，我这位老师真是博学大家，是无所不通。经过三元李靖的调教，薛仁贵兵法武艺是大有长进，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老剑客在薛英家里边也待了有三四年，薛英看了看李靖，老剑客，我有一个事儿想求求您，不知您能否帮忙。李靖一笑，薛员外，你有话只管说，您看我这孩子现在都14岁快15周了，现在还不会说话，这事儿您能不能给治疗一下。三元李靖看了看薛员外，员外爷，这事儿不用治疗，仁贵到时可能我这孩子就会说话了。李靖教完了薛仁贵的武艺，提出来起身告辞。薛仁贵是依依不舍呀，拉着李靖的手，卡巴着眼睛，尴尬巴嘴儿，说不出话来。李靖看了看仁贵，仁贵呀、啊、你别着急，再过些天你就会说话了，到那时为师有时间一定前来看。仁贵卡巴着眼睛点了点头，就这样辞别了老薛家，回转香山大白云观不提。薛仁贵在家里边没事就琢磨侯登山、张鼎、张宗谦，包括三元李靖教给他的武艺，教给他的兵法。仁贵非常的认真。单说有这么一天晚上，薛仁贵睡得比较晚，仁贵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辗转反侧，想自己这三位授业的老恩师。说实话，薛仁贵那就说明有心，有感恩之心，对自己这些老师心存感念，心中暗想，我这些老师不容易，都有很高的身份，有很大的名望，来到我家亲自教给我武艺，我将来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他们。仁贵想着想着，薛仁贵睡着了。刚睡了不久，薛仁贵做了个噩梦，这个噩梦非常的吓人，也不知道是梦啊还是真事儿，脚有打窗外边蹭

窜进了一只白虎，这只白虎张牙舞爪是直奔薛仁贵，张着血盆大口要吃薛礼。薛仁贵吓得当时啊了一声从梦中惊醒，薛仁贵的啊了一声可不要紧，油打嘴里边就喷出了一个血色的红球，这个红球摔在了地上，化为了一滩浓血。薛员外听到薛仁贵这屋里边有动静，赶紧穿上鞋从外边进来，一看薛仁贵自己在床上坐着，浑身是汗。老员外就问孩子怎么了，薛仁贵看着薛英老员外赶紧有点床上下来。爹，薛英一听，哎，我这孩子会说话了，把薛英乐的，当时薛英那么大岁数都蹦起老高来。薛英看着自己的孩子眼泪都下来了，心中暗想，现在都15年快16年了，我这孩子终于会说话了，看起来是老天有德保佑我老薛家。薛英当时泪如雨下，是百感交集。薛英是高兴，薛仁贵在自己父亲在自己母亲面前又说这又说那，薛英夫妇非常的高兴。可是好景不长，也就过了有这么2-3年，薛英夫妇一命而亡，先后去世。仁贵这个哭，自己现在17岁，父母双亡，偌大的家业仁贵也不会料理，就跟着3位老剑客习学武艺。薛仁贵对世面里的事人情事理也不算太懂。仁贵的父母死了以后，薛仁贵就结交了很多的练武之人，都跟他岁数差不多，来的老薛家使枪弄棒，终日里切磋武艺。仁贵家确实有钱，可这薛仁贵呢，坐吃山空，您想那也不搂吃了。另外薛仁贵还是海椒，只要有人给他提出来借钱，没有打奔的时候准借给人家。仁贵是个诚实的人。薛雄就是薛仁贵他的叔叔，看着整天里弄了一群人在家里边舞枪弄棒，薛雄指着薛英的家宅，薛仁贵呀，薛仁贵，我看你真是个败家子儿，我哥哥偌大的家业我看就败在你的手里。没过多长时间，老薛家的钱呢越花越少，仁贵呀对这个倒也没有什么计较。可没成想，真是天不帮助薛仁贵，有这么一天的晚上，老薛家着了大火，偌大的家宅烧成了一片焦土。薛仁贵就光身一人跑出来了，仁贵看着偌大的家宅荡然无存，自己也是一贫如洗，怎么办呢？好几天没吃饭了，心中暗想，没有办法，要不我到我叔叔那里去讨口饭吃。薛仁贵想的是又勒了这裤带，知道自己的叔叔看不起自己，自己的叔叔比较势利，自己落得如此地步，要上门乞讨，叔叔非得笑话我。薛仁贵呀，没去。又过了几天，仁贵实在饿得不成样，这脸也瘦了。

身上的衣服也脏了。薛仁贵心中暗想，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干脆我就赶奔我亲叔叔薛雄的家里讨口饭吃，我看我叔叔肯定念我们的亲情关系，周济周济我没有问题。因此薛仁贵迈大步来到薛雄的家宅，差人看了看，一看来的这个人穿的也比较破旧，脸上比较清瘦，由于薛仁贵无家可归，有几天没洗脸了。这个家人看了看，我说你找谁呀？啊，我找你家员外。找我家员外？我家员外可不认识你，我看你穷得有点掉渣，这身衣服又脏又破，满脸的污垢，大概是个要饭的吧。我告诉你，我家员外不接待要饭之人。薛仁贵一抬头，我说您帮着我往里通禀一声，就说他的侄子薛礼薛仁贵求见于他。门上的这个人看了看薛礼，什么？你是薛礼薛仁贵？不可能，薛仁贵哪能这样呀？薛仁贵看了看这个家人，确实是薛仁贵，你赶紧往里给我通禀一声。这个家人也不敢怠慢，到里边去见薛雄。薛雄一听说薛仁贵来了，当时薛雄眼眉一挑，薛仁贵家里着了天火，家里荡然无存，一贫如洗，看来是到我这儿要饭来了。我是接待还是不接待呢？这老家伙心里边在盘算。最后这薛雄吩咐家人把薛仁贵带进来，薛仁贵往里这么一走，薛雄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啊，你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叔父，现在我家里一贫如洗，请求叔父能不能帮助于我渡过难关。薛雄看了看薛仁贵，我怎么说你呢，挺好的家业，财接北斗，家里边富有良田，你不干正事，整天里弄一些练武的在一起舞枪弄棒，到现在一片家业全都败了，你还有脸来找我？薛仁贵，我薛雄有没有钱？有钱。我薛雄有没有饭？有饭。我实话告诉你，薛雄有钱也不借。我告诉你，我薛雄有饭不给你吃。不过话说回来了，咱们必然是亲戚是吧，我是你叔叔，来人呐，给拿过三个小钱来，让他买俩烧饼吃。有人拿过三个小钱递给薛仁贵，薛仁贵气得当时火往上撞，三个小钱狠狠地掷在了地上。然后薛仁贵一转身看了看薛雄，叔父好，好啊！就见薛仁贵啪啪啪把脚在地上跺了跺，然后是转身就走。仁贵跺什么脚啊？这叫尘土不沾，就是一点尘土都不沾你薛雄的。要知薛仁贵如何度日，单听下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到薛雄家里边求帮助，没成想他的亲叔叔薛雄对薛仁贵十分的不满，没有

帮助薛仁贵，并且出言刺激薛仁贵，气得一跺脚，由打薛雄家里出来。仁贵呀，真饿坏了，几天没吃饭，眼前金线乱转。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饿得慌。薛仁贵好几天没吃饭了，没有食物的来源，另外没有食物就转化不成能量，仁贵身体相当的虚弱。看了看自己的家，一片焦土，断壁残垣，望着苍天，心中暗想：我薛仁贵怎么这么倒霉？从出生到15岁，我就不会说话，好不容易我会说了话了，没过2年，父母双亡，现在一片家业化为了焦土，我怎么这么倒霁？苍天对我不公啊！薛仁贵现在是叫天天不应，是呼地地不语，真是欲哭无泪。眼看这天就黑了，仁贵心想：我到哪儿去？离着薛家村不远处有一座山，丁山。就来到了丁山里边，走着走着，看到山路旁边不远有一个山洞。薛仁贵心中暗想：算了吧，有道是生有处，死有地，看来我薛仁贵命该如此，我在这儿就再忍上一时。薛仁贵进了山洞，薛仁贵进山洞，有一个人在跟着薛仁贵，薛仁贵没有察觉。等薛仁贵到了山洞里边，坐在山洞里，薛仁贵的眼泪真好像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洒落胸前。小伙子哭了，心中暗想：我授业的老恩师，八步登空，草上飞，猴登山，大盼飞行侠张鼎、张宗谦，包括三元李靖、李老剑客培养我这么多年，他们不是培养出一个废物吗？到现在我薛仁贵落到如此地步，薛仁贵的心里边太难。就在这时候，就听着外边有脚步的声音，当时就站起来了，往前紧走2步，来到山洞口这儿。薛仁贵一看呢，喜出望外，那位说：外边来的是谁呀？外边来的这个人正是薛仁贵的好友，名叫周青。周青和薛仁贵关系相当好，周青也是个练武的，善使一把大刀，人称叫大刀周青。另外，周青的剑法绝伦，可以说是百步穿杨，百发百中。他和薛仁贵两个人情投意合，今天来找薛仁贵，因为周青听说了老薛家着了大火，烧得荡然不存，因此周青来到薛家村来看薛仁贵。有道是肩膀齐了才能成为朋友，薛仁贵原来家资巨富，周青家里边也可以，薛仁贵落得如此地步，周青家里边虽然不像老薛家原来那样富裕，财阶北斗，良田千顷，但是周青家里边也家道小康，因此到薛仁贵家里一看，家里边断壁残垣，什么也没有了，他就到处找薛礼，最后看到薛礼摇摇晃晃进了丁山。周青一想：
我得跟着他，看他要做什么。就这样，周青跟到了山洞，见到了薛仁贵。薛仁贵见到亲人了，往前紧走两步，来到周青的近前，把周青抱住了。小伙子是抱头痛哭，真是伤心呐、啊！肩膀齐了为朋，知心知意，那叫有啊！现在薛仁贵落了难了，这也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道是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高山有远亲，就是这个道理。周青见到了薛仁贵，知道薛仁贵好长时间可能没吃饭了，身体相当的虚弱，这脸色也不好，因此周青拿出点酒菜来，弄了几壶酒，另外还有很多的牛肉、猪头肉、大饼之类的，拿出来放在了薛仁贵的近前。薛仁贵也顾不了许多了，把牛肉拿起来就开始吃，大饼也开始吃，一边就着酒。薛仁贵狼吞虎咽，时间不大，这点东西全造进去了，吃了个沟满壕平。薛仁贵斩了斩眼泪，周青，我多谢你，在我落难之时，我薛仁贵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兄弟你来了，大哥真感谢你。周青简单的问了问薛仁贵家里的情况，知道薛仁贵现在就剩老哥一个，家人也全走了，自己身无分文，一贫如洗。周青看了看仁贵，大哥呀，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别在这住了，能不能跟着我赶奔兄弟我的家里边，到那儿吃口饭，我供养大哥没有问题。薛仁贵摇了摇头，周青啊，我不能去，你家里边有妻室，我到了你家有诸多不便。周青是再三的邀请，薛仁贵一再的推辞，最后周青提出来，既然您不去，您在这儿也没法住啊，过两天我给您送套被褥来，另外我这儿没多带钱，有50两银子放在您这儿，您呐暂时慢慢的使用，一旦银子不够了，我自来给您送银就是。薛仁贵是千恩万谢，微微一笑，大哥，咱们是什么关系，一个头磕在地上，你是我大哥，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周青一定不忘了大哥，只要有大哥在这儿，我过一段时间就来看你。薛仁贵非常的受感动，周青辞别了薛仁贵走了，薛仁贵就在这山洞里住下了。有了周青这50两银子，薛仁贵的生活也能够对付几天，那能吃啊，每顿饭是斗米斗面。薛仁贵的饭量很大，这50两银子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吃完了又断了顿了，真是倒霉呀，哎，倒霉呀。薛仁贵坐在山洞里吧嗒吧嗒的掉眼泪，最后一想没办法，还得乞讨为生，就到外边要了饭了。这一要饭，这心里边太难受了，心中暗想，想当年我家里边家资巨富，骡马成群，那是何等的威风，没成想到了现在成了乞讨之人，沦为了一个乞丐。这可真用了这句话了，10年河东，10年河西呀、啊！我薛仁贵还能不能时来运转呢？有这么一天呢，要饭要了半天，
也没要

着，这肚子里是饥肠辘辘，往山洞回去走。走着走着，薛仁贵是越想路也窄，心中暗想：我薛礼做了什么坏事了，遭此报应？我是人不人，鬼不鬼，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就连我的亲叔叔都看不起我。哎，15岁以前不会说话，好不容易会说话，才2年，我爹和我娘相继辞世。有人说了，那薛仁贵怎么15岁以前不会说话，做了一个梦，梦到白虎就会说话了呢？原来呀，薛仁贵是白虎星转世。白虎星转世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少保千岁罗成。有罗成活着，薛仁贵那不能说话。薛仁贵会说话那年，正是少保千岁领兵去扫北，马陷淤泥河，苏定方把罗成乱箭穿身，罗成这么一死，这薛仁贵才会说话。当然了，这是一种迷信的传说。薛仁贵想了自己的事儿啊，越想越没路可走，越想越觉得自己委屈，越想越不想活了。您说怎么这么寸吗？薛仁贵一歪头，在路边啊，正好有一棵歪脖树。哎，你看我想上吊，路边啊就有歪脖树，看起来是天让我如此啊。因此薛仁贵把自己腰中的带子解下来，挽了个套，拴在了树上，把脑袋伸进去，薛仁贵就上了吊了。刚吊上，也就是没有1-2分钟，从远处来了个老头。就见这老头身高在7尺左右，现在眉毛胡子全都白了。老头有点驼背，推着个豆腐车出去卖豆腐，正好从这经过，一抬头把老头吓了一跳，发现有人在此寻此短见。这老头赶紧过来把薛仁贵救下来。老头心中暗想：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我呀不能见死不救。把薛仁贵落下来以后，扑打前胸，爬子后背，时间不算太大，薛仁贵这才缓醒过来。薛仁贵醒过来以后，老头仔细看了看，哟，我说你是不是姓薛呀？不错，我是姓薛。我问你，你是不是薛家寨薛英老员外的公子啊？薛仁贵点了点头，心中暗想：都到这时候了，还有人认识我？仁贵点点头：不错，是我。老头看了看薛仁贵：薛公子，你怎么能寻此短见呢？薛英薛老员外在世的时候对老百姓太好了，真是个大善人，大好人。您是他的公子，就是您有了一些个不痛快的事儿，有一些过不去的，你也不应该寻此短见。薛仁贵看了看老头：老人家，你有所不知。就把自己家里的遭遇一五一十跟老头讲说了一遍。老头听完了以后口大黑声：哎，公子啊，你呀也真够倒霉的。薛英薛老员外在世的时候，我经常到你们家去送豆腐，老员外太好了，每一次我去送豆腐，老员外都看我挺可怜，都多给我几个钱。没成想老员外死了，
你呀，家里边又着了天

火，一片家业烧得荡然无存。我说，薛公子，要不然你到我家去吧，我家虽然不算富有，就做个小买卖卖豆腐，但是要想养活您那还容易。薛仁贵挺为难，说自己不去现在真是断了顿了，要说去和老人家素不相识。薛仁贵是面有难色。咱们说到这儿，说说这老头，这老头姓王，叫王茂生。老爷子早些年经常给薛英家去送豆腐，薛英老员外对王茂生也没少照顾，有心之人呢，看到薛英的公子沦落到如此地步，要出手相救，这就说明王茂生王老先生确实是个讲究仁义讲究礼义的好人。要换个一般的人，一看老薛家完了败了，躲还来不及呢。王茂生则不然，把薛仁贵往家里让。薛仁贵看了看老人，老人家，我不能去，您家里边还有其他的人，我去了也不方便。老头一笑，哈哈哈哈，我说仁贵呀，我家里边就有我老伴儿，没有别人，你跟着我到我家里去住很方便，要不然你先到我家里边吃点喝点然后再说。薛仁贵一想也行，就这样仁贵跟着王茂生来到家里边，赶紧让自己的老伴儿出去买几个好菜，另外焖点米饭，告诉老伴儿，这是薛家寨薛大官人的公子，是我的朋友王茂生的夫人毛氏，出去时间不大，把东西买回来下厨给薛仁贵做饭，做完了之后摆上几个酒菜，虽然十分的简单，又弄了一壶酒，闻着菜香闻着酒香那真是太好闻了。有道是饿了吃糠甜如蜜，不饿的时候饱了的时候你吃蜜都不如糠。现在薛仁贵饿的顾不了许多了，拿起筷子把这菜就吃了个精光，然后酒也喝了。王茂生看着笑了，心中暗想，哎，你看我这兄弟现在多不容易呀，恐怕好几天没吃饭了，赶紧让毛氏把饭给盛上来。这毛氏把饭盛上来以后递给薛仁贵，再去盛第二碗。仁贵的三口两口把饭吃完了，毛氏啊准备盛第二碗给王茂生，回来一看薛仁贵的饭呢吃完了，然后又把这碗饭给了薛仁贵，拿着碗又去盛，盛回来以后一看薛仁贵这饭呢又吃完了。王茂生笑了，我说老伴儿啊，你呀别一趟一趟的端了，锅里的饭全都拿出来让我这兄弟吃。毛氏盛了三碗饭再也不盛了。那位说怎么回事，毛氏觉得薛仁贵也就吃个一两碗，没成想一下吃了三碗还不够，这锅里边没有什么东西了，找了个盆儿把锅里的饭连同着饭疙瘩全铲上来让薛仁贵吃。就这样薛仁贵把这些东西吃完了，又喝了一盆汤。兄弟吃饱了吗？薛仁贵心中暗想，吃饱了，现在连半饱都没有。哥哥我吃饱了。王茂生一听是朗声大笑，兄弟你可千万别说假话。

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纷飞飘散在风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8: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9: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0: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8: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9: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0: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8: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8: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畅游城市间，我们的节目呢带您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的美丽的城市之间。那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啊。首先就传统端啊，大家可以听半导体听广播啊，听车载电台啊，调到 FM90.4 AM837。然后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通过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打开你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然后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新韵和我啊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和情况，很方便，很省心，很省事儿啊。然后同时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也能够第一时间呢啊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0: 家里边啊，空调千万别开得太低啊。
1: 对，
0: 有人、
1: 这个、之前咱不跟大家说过，你开时间长容易对身体造成一些这个小伤害嘛，是吧？
0: 对对对，
1: 或者呼吸什么的。
0: 尤其在屋里边，只要干干爽爽的，温度不必要降的那么低，对不对？
1: 确实是啊。那么今天跟大家交流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畅游城市间呢，又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咱们溜达到吉林了啊，要哪都溜达溜达到吉林了啊，我们隔壁省吉林呢，咱们首先通过两周的节目啊，跟大家畅游了吉林省省会城市长春啊，从长春的人文啊，这个景点美食啊，各方面呢，跟大家说了一下，详细说了一些系列节目。
0: 嗯，
1: 那么今天呢？这个车程不能断呐，咱得走啊啊，带大家去吉林啊。朋友说不在吉林的吗？是吉林吧，这个挺有特色。吉林省啊，它还有个吉林
0: 市，吉林
1: 市
0: 对
1: 是吧？
0: 吉林市是吉币吧？
1: 啊，对，它好像是，我有点记不住了，但是这个好像是应该是第二大吧？
0: 对呀、
1: 啊，是吧？然后那个大家都知道，吉林省的吉林市啊，这个今天呢。我和新韵老师呢，就准备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啊来溜达溜达，上吉林市，咱们走一走，逛一逛，吃点美食，看看美景，摇一摇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非常开心啊！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还是老规矩啊，咱们这个先听首歌吧，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畅游之旅，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吉林省的吉林市。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畅游城市间。哎，咱们再带着大家哈，今天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吉林省吉林市啊，
1: 嗯，
2: 这个在全国都少啊，就是省和市是一个
1: 名
2: 字，
1: 嗯，
2: 一个名字啊。
1: 最早可以推出黑龙江有个龙江县。
2: 哎，龙江县那是县啊，
1: 对对对，
2: 它这个因为吉林市那大呀，
1: 对，
2: 地级市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吉林市啊。别称叫北国江城啊，也是中国吉林省下辖的这么一个地级市，算是这个之前新民老师也跟我们说了，也算是咱们这个第二大城市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这个吉林的这么一个，
1: 我查了，
2: 具体这么一个城市，
1: 嗯，
2: 它这个位置呢，在吉林当尖儿，
1: 中间，
2: 啊，中不溜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具有非常丰富的人文底蕴呐。历史悠久啊，然后气候独特，美食众多啊，这个自然风光。

0: 也是嘎嘎地，
1: 嗯。
0: 然后它旁边呢，就东面呢，就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嘛，东面就是右侧就挨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以说一会
1: 啊，
0: 儿我们说美食的时候，肯定受这个朝鲜族这个美食影
1: 对
0: 响比较
1: 对
0: 深
1: 对
0: 啊。
1: 对对，
0: 然后呢，西边呢就挨着长春，然后四平，然后呢北边呢挨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城市啊，挨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 哦，
0: 然后南面就是白山和通化，还有辽源啊，然后地方很大。常住的总人口，截止到去年统计的时候是将近350万啊，
1: 嗯。
0: 人不少啊，人不少。咱得首先说啊，咱们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聊啥呢？就是从古至今呢，这个一直到清代的时候啊，可能咱们北方地区都是有这个部落的这么一个存在，但是有行政区划分的情况下，还是吉林和辽宁那边这个行政区划分占的比较多，黑龙江还是稍微偏一点，比较远
1: 嗯
0: 啊，咱得这么说
1: 嗯嗯嗯。
0: 啊，有什么说什么啊。它的这个也是史前人类文明的这么一个重要发祥地啊。
1: 哦。
0: 据说在16到23万年前。就有人类出现在这块栖息了，但是经过时代的演变啊，地壳的这么一个运动啊，可能那个时候这个温度比较适宜人居啊。那个，因为你
1: 嗯嗯嗯。
0: 要古时候这个温度，确实是你没发现那个周口、元谋都是云南那边人，这个温度比
1: 对
0: 较
1: 对
0: 好的
1: 对，是
0: 地
1: 的，
0: 方，
1: 是
0: 是不是
1: 的，
0: 啊？
1: 嗯，
0: 咱
1: 北
0: 记，
1: 方这边相对少。
0: 对对对，就是这个，确实是啊。然后一直到2200年前的西汉初年啊，吉林市正式建成。那个时候不属于汉朝，那个时候叫什么扶余国啊，的故都首都，那个时候也算是相当于少数民族的这么一个这个国
1: 是
0: 建国的
1: 的，
0: 这个国家的这么一个首都吧，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后期呢，也是因为吉林呢有很多的满族的这么一个文化的这么一个传承，包括满族的这个非遗的珍珠球啊、乌拉满族秧歌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它的非遗项目比较多。那当然，咱们这个黑龙江咱这也有，咱们也有满族乡，是不是？我记
1: 是
0: 得
1: 的，
0: 咱
1: 是的，
0: 哈尔
1: 咱们
0: 滨周
1: 讲
0: 边也
1: 过，
0: 有，但是
1: 嗯，
0: 他那个可能聚居区啊，相对来说，这个满族的人口呢，人口占的比较多数的，
1: 嗯嗯，
0: 而且它有一个全国闻名的这么一个景色，就是雾
1: 雾
0: 凇，
1: 凇，对对，雾
0: 哎，
1: 凇岛，
0: 对
1: 是
0: 对
1: 的，
0: 对，
1: 是的，一
0: 雾
1: 会儿
0: 凇
1: 跟大
0: 是
1: 家
0: 吧？
1: 详细的还会讲这个，
0: 对对对，然
1: 嗯，
0: 后里面还有松花湖啊，
1: 对，
0: 北山风景
1: 是，
0: 区是
1: 嗯，
0: 吧？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老工业基
1: 是的，是
0: 地，
1: 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呀，我之前的时候，我也曾经参过咱们这个红旗满族乡，那里边有很多这么一个满族文化、人文方面的。以前，因为我家是啊，但是我家这个身份证已经改完了啊，
1: 嗯，
0: 就是满族。现在在很多的传统的满族聚落的时候，那个这还保留着过年的时候是供老影、吃小肉
1: 啊，
0: 饭的这么一个习俗吧，就是现在估计也就剩习俗了，哈哈，这就是。
1: 嗯嗯嗯嗯，
0: 然后呢，一会儿呢，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详细的聊一聊，包括满族婚礼呀、包括这个饮食啊等等等等等等
1: 对
0: 各
1: 对
0: 种
1: 对，
0: 各样的这么一个
1: 还有
0: 具体
1: 他。
0: 情况。
1: 其实吉林啊，它也是北方城市，虽然没有像哈尔滨纬度这么高，但是它呢也是一年四季啊，四种不同的景色，没有哈尔滨这么四季分明，
0: 哎，
1: 但是也是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光啊。一会儿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介绍。而且啊，因为吉林呢，刚才客跟大家说，它有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的风情在里边
0: 对，
1: 啊，它也留下了历史上很多，比如说它的艺术特色，专属的艺术形式啊。再比如说，它有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啊，记录在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当中。今天的节目呢，咱们都会详细的啊，来跟大家一一数一数啊。
0: 聊一聊啊，
1: 对，
0: 聊一聊，
1: 刚才呢，跟吴克我们在这个放音乐聊天的时候啊，我们就说起了说吉林这个地方啊，一说起这个地方，好多人都会想起一首歌。
0: 啥歌？
1: 啊，尤其是，哎呀，我估计太年轻的可能不知道，但截止到我们80后这代还知道，名字就叫《红太阳照边疆
0: 这个在咱保留曲目，这个算人延边歌，
1: 》。
0: 人家跟
1: 啊，
0: 吉林一个级别的，是不是？咱啥时候介绍
1: 是
0: 介？
1: 吗？
0: 介绍到咱们吉林朝鲜的那个延边朝鲜族自治
1: 啊，
0: 州的时候，咱再跟咱
1: 再
0: 收
1: 说
0: 音机
1: 这
0: 那
1: 首
0: 位
1: 歌，
0: 好朋友
1: 是不
0: 讲，
1: 是？
0: 因为我说他挨着之后，
1: 就是它的雾凇岛。啊，吉林其实它冬天也挺漫长的，也是冰雪覆盖大地，观赏雾凇啊、滑雪啊，在当地呢也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啊，尤其是这个雾凇岛啊，它作为吉林的一个最著名的一个雾凇观赏地点，每到寒冷的冬天，这里

0: 就会树木啊，还有它的一些植被啊，都会被这个白雾薄雾啊，给装点得非常漂亮，就好像
1: 都有
0: 进入
1: 画面
0: 到了。
1: 了。
0: 是进入到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一样，它跟
1: 对，
0: 冰雪大世界不是一个概念。
1: 它两种感觉，
0: 对对
1: 两种
0: 对，
1: 感觉。咱们那个去之后，到处就是雪白，然后去之后那种这个鬼斧神工，然后咱们那个工匠搭建出来这种这个变化色彩，尤其是和这个对，这种感觉，它是两个概念啊，它是两个概念。
0: 木松岛呢，都是自然景观，你会感觉自己飘飘欲仙一般啊。
1: 就是你看那树啊，就是你好奇这玩意儿怎么长出来的？其实不是，是一种天气现象嘛，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在这个空气当中哈、啊，还会弥漫着一些冰雪小颗粒，整个呢就会营造出一种非常如梦如幻的这感觉、
1: 哎、对，确实是、啊。
0: 然后呢，冬天之后啊，春天温度逐渐回升，冰雪融化，万物复苏。在吉林呢，因为它比哈尔滨的纬度稍微低一些，稍微靠南一些，它在春天的时候呢，其实踏青啊、赏花啊就已经很好了，
1: 非常完美。
0: 对、
1: 啊、
0: 咱们这儿怎么也得到四月份以后啊。在
1: 个人认为的四月中下旬，
0: 它的气温比哈尔滨略高，但是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啊。尤其像松花湖啊，咱们后面节目还会给大家详细介绍松花湖这样的风景名胜区呢。湖光山色，风景秀美，吸引着很多游客前来观光。啊，秋天呢，我毋庸置疑了，秋高气爽，赏红叶啊。
1: 啊，就因为他的这个饮食习惯和咱黑龙江的饮食习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么一个区别啊。首先，咱得跟那个如果说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看的有南方朋友啊，就可能听的不太明白啥意思，因为他的这个特色美食啊，他也有锅包肉，他也炖大鱼。然后呢，这个他也有这个清那个这个特色这么一个糕点，是不是、啊？
0: 嗯
1: 这老味儿的。然后，因为他挨着那个延边嘛，就是他还有那个朝鲜族的冷面米肠，这都是他有的啊。包括这松花湖里边还有大鱼，你没发现吗？只要有水库有湖的地方，当地鱼都是特色。
0: 是的，
1: 炖大鱼各种各样的，熬或鲫或鞭花是吧？都有，因为它也是松花江嘛，是吧？松花江里边三花五螺十八子嘛，大家都知道。锅包肉呢更不用提了，那也流传比较久远，东三省都会做。咱今天就说说市井小吃吧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1: 说个特色吧。
0: 好啊，
1: 别地方没有的，他那地方有的。这个因为有很多地域性的小吃啊，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这个不是很了解。我说一个叫煎粉啊，这个吉林那个
0: 听说过但没吃过，
1: 辽宁那边也有，就包括大连那时候他们叫焖子，就是那种
0: 啊
1: 很类似，很类似。吉林是独有小吃，就是煎粉。这个煎粉这个玩意儿嘛，确实起源，我查了，确实起源于人家吉林省吉林市
0: 啊。
1: 你光吉林别的地方还不行呢啊。真正的特色小吃始创于这个吉林市，然后早期呢就传入长春了。他再往远传呢，别人可能也不是特别接受。有些地方性的小吃可能说外地人吃的不是很得劲儿啊，就比如说咱们伟大首都那个豆汁儿似的，这一般人他也喝不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以前只有东北，就是东北呢，全东北就吉林市和长春两个地方有，后来呢大连他们地方也有了。而且这个煎粉在长春的叫法它不一样，长春叫炒粉，吉林叫吉林市叫煎粉。它啥玩意儿呢，就是哎呀老百姓讲话就是粉面嘛，和水和黏糊的完去之后跟冻似的，做和完冻的时候高铁板上一煎，撒上各种调料，直接盛出了一碗啊，就这个啊，
0: 然后再搁点料拌一拌吃，是
1: 对对对对、
0: 啊、这就叫煎粉。
1: 它这个淀粉呢不像咱老百姓所说的，你就炸锅包肉挂糊那个，咱说水粉，你说土豆粉或者是苞米粉、玉米粉、玉米淀粉不行啊，最好是绿豆粉啊，绿豆淀粉是最好的。一般比例是3:1啊。我曾经看过一个这个、
0: 就是、绿豆淀粉配普通的马铃薯淀粉，
1: 配水
0: ，
1: 不搁马铃薯淀粉、
0: 哦，
1: 土豆粉和那个。土
0: 豆
1: 粉、地瓜粉和苞米粉都不搁，就是绿豆粉，
0: 纯绿豆粉，3:1
1: 兑
0: 水。
1: 对，然后
0: 试试，
1: 对，高点盐，高点明矾啊，然后到锅里炒，炒的黏糊，那跟酱似的，炒成冻，你知道吗？就搁里扒拉扒拉，啥时候就是给它炒透明了，它不是白色的吗？炒透明了，然后注意火候，千万不能嘎巴锅啊。然后结块之后拿出来，就拽到一个大长盘子里边，拽完之后给它铺平了。铺平了之后，那个哎，铺也不用布，就是自然它晾凉了之后，它不就成冻了吗？
0: 啊、
1: 就跟咱那皮冻似的。然后拿小刀 这个

0: 细长条，完切成小骰子块，比骰子大多了，得
1: 栗子块，
0: 哎，
1: 差不多吧，栗子块，
0: 哎，得那么大个，然后就下锅煎。但这玩意儿嘛，有一点啊，你煎还不能煎太狠，还不能煎太晚，这煎太狠就煎碎了
1: 、
0: 煎碎了。然后呢，还不能煎火候，还不能煎那个火太轻。
1: 嗯，火太轻应该是味道不够。
0: 对，而且最气人的是你还不能老翻它这玩意儿，所以说这个需要的专业技能专业性挺强啊。然后它啥时候好呢？这个肉眼可见，你全透明了就证明它熟了。
1: 嗯，
0: 然后啊，就给它盛到碗里边，它不有油吗？你喷点凉白开，然后点点芝麻酱啊，然后再有的点点蒜末啊，有的这个愿意点点醋也点点醋啊，有的还往里搞酱油，有的还剁香菜，你这有的还愿意搞辣椒油，你愿意咋吃咋吃，那、
1: 啊、
0: 就是这个根据个人口感随便整了，是不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吧。所以说这个粉坨啊，这个
1: 煎粉这回学会了、
0: 哎、
1: 知道了，
0: 对、
1: 嗯、
0: 可以尝一尝，但是好不好吃呢，因人而异，
1: 不是大家都能吃的、
0: 这个、对，我害怕有些朋友可能接受不了啊，但是它不会难吃的，因为你这个料是你自己和的，你自己调的，芝麻酱配啥我感觉我都能吃一下，搁这北方人口感芝麻酱配啥我都能吃一下，搁点再搁点蒜汁啥的，你去之后就就是啊，这就是那个北京的小吃跟这不挺像，就什么什么煎肠就灌肠啊，煎什么肠，不就那玩意儿这么蘸蒜汁嘛，那么吃的嘛，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呀，你如果到那儿去，个人建议你就照着他这个煎粉儿啊，
1: 对，煎粉是首席特色、
0: 哎、
1: 但是你爱吃不爱吃咱们都尝一尝，
0: 哎
1: 啊，价格也不高，就是这种市井小吃的价格，好不好吃的当地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一定要打个卡。
0: 对、
1: 啊、
0: 这个因为这个代表性太强了，就是我刚才跟邢云老师我们跟大家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别地方没有，甚至南方地区可能相对来说它也没有，是不是啊、
1: 嗯、
0: 你这一般咱就整不了了。所以说呢，到当地你去玩去的时候啊，个人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到那儿去旅游去，首先你尝尝，别管好不好吃，从那个到那儿去之后你不得了解了解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嘛，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是的，
0: 哎
1: 这就是煎粉。
0: 哎煎粉、
1: 嗯。
0: 煎粉完了之后呢，说一个这个小吃啊，这个也是被同化了，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东北正宗安徽牛肉板面、
1: 嗯、
0: 东北正宗云南米线
1: 啊，
0: 咱再说一说吉林正宗的啊，吉林省吉林市非常正宗的这个这么一个特色美食吧啊，就算是特色美食，因为这个美食的发源地啊，这个美食的发源地，这个我应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合了
1: 、
0: 啊、对，合了面你肯定听过呀，
1: 肯定听过，但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蒙住了，合了面是
0: 严格讲西北地区啊，就合了面 啊合了面就是
1: 面条的一种
0: 传统的就是荞麦和高粱、
1: 啊、
0: 就是给它碾碎了，然后高粱水和了，搁到合了床子你看影视作品里都有、
1: 啊、
0: 就是一个桶，底下那个一个点一个点是漏的那个，把那个面搁在里边，利用那个杠杆，人在那个杠杆这一坐一压，底下呲呲呲就掉到锅里了。那玩意儿，你看过那个影视作品里边有吧？
1: 你这么说，我想
0: 哎，翻到漏孔里边，直接人往杠杆一压，这整出来了啊！尤其是山西起源的比较早啊，但咱北方地区呢，北方地区咱也吃。这个今天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就提到了吉林省吉林市的牛马行牛肉河了啊。这个牛马行牛肉河了在吉林待的年头不短了啊，这个待了将近120年了，哈哈，这人家店儿，你就说吧，前身呢是18几几年的这么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龙须面馆儿啊、
1: 嗯、
0: 这个面馆儿啊，就是做河了面的，提供肉汤跟清汤两种口味儿，哎，这个肉汤呢就是牛骨汤。他现在呢在吉林市呢也有几家分店啊，但是这个截止到前年的时候还有8家，后期的时候关停了一些，但是呢整体来说吧， 这个后期就是说它依旧还是非常完美的满足了咱们市民百姓愿意吃的这么一个口感啊。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
1: 也
0: 遛弯啊
1: 尝一下吃吃
0: 旅游啊，去之后到那儿去了之后你也到那儿去，你也去走走逛一逛溜达溜达看一看，
1: 喝了面
0: 是不是，哎，喝了面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哎，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多，是吧？
1: 不不不不，我们非常愿意听，
0: 啊，
1: 吃的东西越多越好。
0: 哎，还有个新兴园饺子馆啊，这个更狠。
1: 饺子有什么好特色的
0: 呢？哎呀，人家是1893年的饺子馆啊，刚才那是1906年的面馆，你人家关键人家
1: 都100多年了，是吧？
0: 对，你知道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人家，是不是？
1: 嗯，
0: 新兴园饺子馆，中华老字号啊，清光绪19年1893年开业啊，牌匾。吉林善人牛子厚题写啊，这个总店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河南街中间啊，元龙蒸饺啊，然后咱们1949年建国之后啊，兴兴园就获得了中华老字号、百年老店、中华名小吃、中华名点、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等等等等这么一个。
1: 那快来说说这饺子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吧。
0: 这个饺子啊，刚开始吧，就是咱说它不是咱正经的这么一个传统的那个饺子，
1: 嗯嗯，
0: 它是蒸饺，蒸饺呢它是全烫面的，
1: 哦，
0: 筋道那饺皮筋道烫面饺子，你就是咱说那死面烫面饺子你还不知道吗？
1: 知道
0: 去之后凉透了再和面出条，面皮特别筋道，没有白心不穿嘴啊，然后包出这个饺子呢它也挺格路，就小元宝型的，跟咱那个长条型的那个就原来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一般咱吃那个蒸饺不都是长条型
1: 的
0: 吗？
1: 是
0: 的
1: 是的，
0: 人是圆的溜的这个饺子，
1: 嗯，
0: 啊，一般剂子皮儿啊，就是最高不超过5下，最少不少于3下。有一个流程，就是擀剂子的时候，这个拿擀面杖擀的啊，就是边薄心厚的这么一个饺皮儿，它包的时候正好，哎，底下还一咕噜，底下还剩个小肉揪啊，
1: 嗯，能拖住它里边的汤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馅儿呢，猪的精肉里边筋头全部剔，快刀剁成肉馅，然后小磨香油，哎，一顿搅一顿搅一顿搅啊，叫立旗肚骨带花边，哎呦，我这小饺子摆上配上一碗清汤吃去吧吃去吧，嘎嘎的意呀，这好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去了之后啊，也可以去尝一尝去，
1: 嗯，
0: 我不知道现在排不排队啊，以前人是着实是不是很少啊，不是很少，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客人一说吃的就兴奋，哇哇的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半天，
1: 对对对，这都是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对，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简单的吧，简单的就说一说咱们这个吉林市的这个小吃吧，说了3种小吃，至于大的大菜什么炖鱼啊、锅包肉啊。咱们
1: 这就不用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
0: 对对了啊，
1: 嗯，
0: 咱们就简单的就介绍到这儿。如果说大家这个能去玩去，你听客话到那儿去，你做攻略，我估计小红书上肯定也是有推荐的，是不是？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时间积淀太长了，他老字号啊，你到哪儿去你不得吃当地特色吗？
1: 对对对，
0: 我这人就是我问你，我说你当地到那儿去的时候当地有啥特色，人说啥啥啥，我说你当地有啥特色啤酒，说啥啥啥，说没有啤酒，说我当地地产的白酒有没有？有，那就尝一尝，尝一杯。
1: 对对对，
0: 都是这个吧，是吧？
1: 有代表性的，
0: 嗯，对啊。
1: 除了客说的这些哈，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像，因为朝鲜族在这里这个比较兴盛嘛，什么打糕啊、
0: 打糕啊、
1: 白菜啊、
0: 打糕
1: 这些啊，我相信这大家都能想象得到啊，
0: 哎，都能吃得到，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而且打糕外面就是那叫什么豆面吧，
0: 豆面啊，豆面卷子嘛，
1: 啊，
0: 是
1: 吧？对，打糕现在也越来越多形式了，里边带什么豆馅的呀，或者说是带蔓越莓
0: 的，
1: 什么都有。
0: 还有就各种各样的改良，
1: 嗯，
0: 那个后期的这么一个口感嘛，
1: 嗯，
0: 是不是？这个肯定是符合当地人的这么一个吃的那个口感的，是不
1: 是？
0: 你小的时候，
1: 嗯，
0: 咱们小的时候你去之后，那个朝鲜族打糕不是很火，那时候这个北京那时候最出名什么驴打滚子，你记不记得？
1: 嗯，
0: 那玩意儿，哎，豆面卷子、驴打滚子跟咱打糕异曲同工，是不是？都裹豆面，味道都很好，都这但是口感大差不差啊，都是糯米打成的那种黏糊的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嗯。
1: 哎，说了这个吉林的美食之后啊，每到一个城市，咱们说美食，客啊就会口若悬河，给大家介绍很多很多。你看，客对这个美食的了解不仅仅是哪个城市有什么美食啊，这美食就是它特色是什么，他连这个美食的历史，还有这美食是怎么做出来的，他都能说出来。
0: 跟大家讲一讲嘛，你引申出来嘛，就我这愿意吃吧，愿意吃这人吧就好研究，是不是？所以说呢，相对来说这个知识点掌握都砸了。今天呢，就是跟新云老师，我们两个就拿出一部分时间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聊一聊，说的这个说的不好，大家别见笑啊，是不是？那么今天是这个，那说时间长了，首先我道个歉啊，仅代表个人呢跟他。

0: 要道个歉，这个景点肯定是介绍不了了。那个，
1: 对对对，
0: 咱说完吃呢，是这么的吧？明天啊，我和新月啊，
1: 是的，明天再详细跟大家说景点的，
0: 详细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聊一聊吉林市的这么一个景点。接下来时间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曾经的红色枢纽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旧址，根据史料记载，该旧址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依托共产国际在哈尔滨建立秘密红色交通线上的红色枢纽，肩负着为地下交通站联络处和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重要信件等秘密任务。此地100年前就毗邻兆麟公园、中央大街，地理位置非常方便，也便于各种革命活动。如今大楼整体保存得比较好，一楼经营着一家小型超市、一家西餐厅，只是西餐厅的装饰和牌匾过于醒目。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很如果不是有意了解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这栋楼里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传奇故事呢？1934年，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满洲省委和哈尔滨特委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同时整个东北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再建由上海经哈尔滨、满洲里去苏联的交通线路已经不太可能。中共中央根据东北地区形势通知满洲省委，原上海经哈尔滨去苏联的交通线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领导，联络工作由共产国际领导的交通局负责，设立了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凡去共产国际或由苏联回国的人员，以及传递中央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指示，均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进行转送。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建立的，对各个交通站实行单线领导，并且规定了联络时间、联络暗号和密写方法。1935年8月以前，哈尔滨国际交通局的主任为德国籍犹太人皮约特路，以后为姓名不详的外国人。中国方面呢，则是负责人由崔光利担任，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哈尔滨和中苏国际要道设立地下交通站以及联络处，设置专门的交通员负责护送过往人员、传递党的要件，从而沟通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以及东方各国共产党的联系。截止目前，这里显然还有住户，虽然年久失修、设施陈旧，但是这里的楼道打扫的仍然比较干净，应该是保留着历史的原貌。特别是这里的铁栅栏、木质扶手，还有水磨石台阶等等设施，可以使人感受到这里曾经的辉煌画面。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0: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道里区青年宫坐落在松花江畔道里区斯大林街四号，该建筑始建于1958年，1961年5月4日建成并投入使用，由哈尔滨团市委通过组织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建设。整个建筑好似一架展翅欲飞的飞机，黄白相间色调呈对称式布局，中心部分四层为弧形似机身形状，两翼为三层呈钝角如机翼向外伸展。窗间墙面是有垂直划分的艾奥尼柱头，阳台也是对称分布，设计者是著名前苏联南斯拉夫设计师巴基斯，建筑风格融合了前苏联中央团校的新艺术运动和折中主义元素。据介绍，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是由当年朱德委员长亲自题写的。青年宫是中国青年团历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辅楼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承载着厚重的城市历史文化。2011年被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一直隶属于哈尔滨团市委。哈尔滨青年宫是1958年经团市委第七届全运会扩大会议决定，动员全市青年通过集资和义务劳动形式不花国家一分钱兴建的。青年宫占地面积大约13400平方米，主楼建筑面积9700平方米，附属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现有能容纳1200人的剧场，能容纳300多人的多功能厅两个，以及专业培训教室30余间，学生宿舍36间，200平方米学生食堂等等。朱德委员长为了鼓励该市青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亲笔题写了"哈尔滨青年宫"六个大字。青年宫是共青团史上首批创办的全国青少年文化活动阵地之一，也是我市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要活动场所，曾经得到团中央、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中央领导人胡锦涛、李瑞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周强、胡春华、崔波、王晓等等领导都曾经亲临青年宫视察指导工作，听取青年宫的工作汇报，在政治上为青年宫把关、定向、具体指导，使得青年宫能够始终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办公方向。青年宫内设有哈尔滨青年运动史纪念馆，馆内共设有5个展厅，通过历史实物、文献资料、图片展板和文字介绍等等形式，全面展示了近百年来哈尔滨青年运动的发展历程以及深远影响。据介绍，这里的教学环境很好，教师队伍专业，始终针对青少年儿童常年开设美术、书法、创意画、声乐、器乐、舞蹈、影视、口才表演、模特、篮球、京剧、武术等等各个专业文化活动培训，培养并输送了众多艺术人才。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

0: 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海关街49号老房子，一座典型的俄罗斯传统民居建筑。清晨的哈尔滨海关街非常宽敞、整洁又幽静，在绿树的掩映下，一座黄白相间的49号老房子，古朴典雅，庄重大方。虽然历经百年风雨，但仍然不失俄罗斯传统民居的建筑风味。老房子始建于1930年，砖木结构，单体住宅，具有典型的外扩、拱形门以及花窗等元素。100多年来，从里到外都没有大的改变，包括木质门斗、门窗以及厚重的地板，还有各种老式灯具，都留下了略显沧桑的历史痕迹。海关街因为海关大楼设在此处而得名，形成于1900年左右，是哈尔滨一条拥有悠久历史的街道。而这座老房子与街道一样，更是成为了众多老建筑的代表，体现原汁原味的早期民居风貌。直到2017年前后，才从纯居住功能转为临街小店，但是仍然保持着它的主体结构没有改变。其门前的那两棵老树就是最好的见证，能保存至今实属不易。我们再来说说海关街。海关街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的中部，东起于木界街，西北止于月牙街。海关街是哈尔滨南岗区的一条街路，哈尔滨市轻兵学壁垒街路。海关街长1440米，宽15米，车道总计宽10米，沥青混凝土路面。海关街形成于1898年，沿街两侧有花园村宾馆、黑龙江省跨国采购中心以及哈尔滨铁路房产建筑段等等单位。5 4 3 2 1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1: 香甜口味，
12: 花哨包装，
13: 网红营销。
1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7: 这里是声音书房，
18: 这里是声音书房，
17: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8: 一本好书，
17: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9: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望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

这张丽拿着银子来见爱虎，就和爱虎说，那方才老丈我呀与老伴还有女儿一同言明，他母女啊就说客官是远道而来，这我等理应尽这地主之谊，酒食全在现场，那如何受此厚礼？因此啊，让我把原银奉还，客官休要见怪。爱虎听了这，哎，这有什么要紧的？难道一说今日此举，这老丈又摆这酒席，难道就不耗费银钱吗？全当作那薪水之资也就是了。张丽摇了摇头，我说客官呐，我跟您说句实话，今日此举不是我张丽花的钱，全是的同庄的百姓，大家乡里乡亲的共同破费，给小老儿在这贺喜。你要是不信呐，只管向我的老乡亲那史云一问便知。史云在旁边就说话了，那张老丈说的话那是千真万确，绝不敢欺瞒这小客官。爱虎听了这，那我这银子已经拿出去了，那如何又往回收呢？我看这么办吧，我就劳烦史大哥拿着这个银两，明天照旧预备，今日我扰了众位乡亲，那明天我爱虎做东，那回请众位，一个也不能少啊，如果少了一位，俺是不依史云大哥。史云见此光景，连忙说道，我看这爱虎客官那是豪爽之人，莫说大哥同时就把银子收了，省得叫这客官为难。这张丽一看爱虎执意要给，那又谢了爱虎。史云陪着爱虎在这左一杯右一杯，把个史云全都喝愣了，那心里再想见这爱虎小小的年纪那竟有如此大的酒量，这是别人这爱虎的方圆残云，那大碗喝酒那大块吃肉，别的桌子上的人呢全都往这边看，那喝来喝去，这小侠爱虎渐渐的醉了，往那一坐着前仰后合，那身体乱晃，就靠着桌子垂眉闭眼。史云一看就知道爱虎这酒啊那喝多了，也不惊动他，那不多时就听着鼾声如雷，这小爷呀进入了梦乡。爱虎现在已经睡着了，众位愚人这酒喝的也不少，一个个立了歪心，只有张丽还有史云这俩人喝的不多。张丽那素来就不怎么饮酒，再者一说自己那是主人，如果别人没喝多，张丽自己喝多了也叫大家笑话。史云的酒量那是海量，因为现在帮着张丽在这儿张罗办事，自己也不能多喝，张丽仍是按座位张罗。就在这时候就听着外边有点喊声了，我说张老儿在家吗？张丽出来一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二位哎呀您来了，那到此何事？这俩人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张丽，我说你他妈的还倒问我们，那今日是谁的班？你到这二人是谁呀？说话的嘴里边那是不干不净。原来这俩人啊那叫黑狼山的喽啰，自从金面神蓝晓那占了此山，知道绿鸦滩这有十几户渔民，因此就给绿鸦滩那定了规矩，每人着一人值日，那所有山上所用的鱼虾全由值日的人供给。那这天那正好是张丽夫妻值日，

刚烈夫妻那竟顾得高兴，哎呀，忙活这忙活那，把这事儿啊他给忘了。因此今日这楼罗这登门拜访张丽，张丽是这才想起来，连忙告罪，是老儿一时疏忽，望起二位虎领面前您行个方便，明日我多多备上鱼虾送到山上也就是了。这俩喽啰兵啊，把俩狗眼一瞪，我说你这话那真是胡说八道，明日不还，难道一说今日大王就先饿上一顿，我们全不管你，今日只好你跟着我们去见头领，有什么话你自己去说。史云这时候已经出来了，连忙插言，二位不要如此，为是那张丽那今天家中有事，我要二位包涵，那看在我史云的面子上，那明天呢，那张丽多送些鱼虾也就是了。于是就把他得女儿那大家给他贺喜的话那讲说了一遍，两个喽啰兵听了，那既是如此，我们瞧瞧这个姑娘，那回去见了头领也好回话，他也不管张丽史云愿意不愿意，那硬往里走。到了屋里边见到了金牡丹小姐，这俩人那互相一使眼色，心说话，哎呀，这真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堪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真好似月殿嫦娥瑶池仙子。俩人转身出来，一眼瞧见了爱虎，他们一看爱虎在那坐着端坐不动，这心里就有气，因为其他的人见这山贼来了全给他们躬身施礼，那或者那站在一边在那听着，那胆儿小的那怕连累，那也有跑了的，那只有爱虎那坐在那里。这两个喽啰兵那也不知道现在的爱虎已经酩酊大醉，大声喝道，他是什么人，竟敢见了我们的傲威无礼，那真是可恶，快快与我绑了解上山去。张丽连忙上前，他不是本庄之人，路过于此，由于喝酒啊那喝多了，求二位爷呀，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那宰相肚子撑开船，那就把他饶了得了。史云在旁边也要帮着说好话，俩喽啰兵那气哼哼的走了。众人一看喽啰走了，嘈嘈杂杂那议论不休，这史云呢就和张丽商议，我说大哥呀，莫若把这客官唤醒了，叫他赶紧去吧，省得连累于他。张丽觉得史云的话那十分有理，就把爱虎急忙唤醒，说明了缘由。这小爱虎不听此言的还子罢了，那闻听此言呢，爱虎这气得嗷嗷怪叫，三人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好个山贼野寇，俺爱虎是正要寻他，他反来到这欺负小爷儿，要捞虎须，他要是不来呀，那是他的便宜，如果他来了，我就对付于他。那张丽是干着急，没有办法，那只好在这苦劝，也该这出事儿。就听那人喊马嘶，早有渔户那跑进来，那张口结舌，那面带惊慌，不好了，那葛头领带着人马进了庄。张丽一听吓得浑身立抖，爱虎一看张丽这个模样，当时爱虎一笑，我老张啊，您不要害怕，把心放在您这肚子里，别看我爱虎那喝了酒，我呀前去
多以服于他。

说完了以后，这爱虎把包裹递给了张丽，那回头叫史云，史云大哥，你随我来。两人刚刚出了柴门，就见有二三十个喽啰兵簇拥着一个老头。这老头骑着马上，声声叫道：“张老儿，闻得你得了个如花似玉的姑娘，那正好与我匹配。俺如今特来求亲。”爱虎这么一听啊，把爱虎的鼻子好像被气歪了。就见马上这老头，这家伙长得长虫戴草帽，那细不楞登高，这张脸是狗吃的一条细不楞登长，面若姜黄，两道斗鸡的眉，俩小绿豆眼儿，那蒜头的鼻子，鸡屁股嘴，细不楞登几根狗油胡，七根手掌，八根头下，身上穿的衣服，这个难看就别提了。那是狗屎黄的袍子，下边穿着葱心绿的裤子，肋下还配着一口宝剑。有人说了，这人是谁呀？这小子，那就是黑狼山金面神蓝小手下的钱寨的寨主，姓葛，叫葛瑶明。哎，我看了看，心想看起来黑狼山那也不是一座好山，肯定那经常骚扰百姓。你看这小子这个德行，还要抢人家张丽的女儿，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我爱虎那做的是行侠仗义之事，今天这事儿我这管定了。这爱虎高声断喝：“你这小子叫什么名字？如此狂妄！”难道光天化日强抢女子不成？快快报通明星！马上啊，这位葛瑶明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爱虎，一看爱虎呀，这年纪不算太大，也就在17、18岁，这小伙子长得那真精神，面白如玉，二目子光滑烁烁，往那一戳一站呀。说句实话，这威风还不小。葛瑶明点了点头，要说起我的名儿，在这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送绰号哈雷棒子，我叫葛瑶明。我说你是何人？咂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听我的，赶紧闪退一旁，要不然呢，我把你抓在山上，我看你这小伙那溜光水滑，给我做个端屎端尿的那小童子是正好合适。爱虎一听，把爱虎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点指：“好，我当你是蓝巧那个小子，原来是无名的鼠辈。你爷爷爱虎，我在这儿呢。你小子还不下马给我施礼，那等待何时？”葛瑶明一听：“好，好小子，你满口胡说！喽啰兵，给我往上，把这小子给我绑了。”呼啦朝上来四五个，往上一闯啊，如狼似虎。这回这几个喽啰兵可倒了霉了，他以为这爱虎那就是庄里边平头百姓，就见爱虎这不慌不忙，两只膀子往左右一分，先打倒两个。这两个小子，一个弄了个狗吃屎，一个弄个老头钻被窝，一转身一抬腿，一腿一个又踢倒了两个。这四个小子呲牙咧嘴，嗷嗷直喊。喽啰兵一看小爷儿十分的凶猛，又要上来十几个，要以多为上，心说啊，你这帮小孩纵然有些本事，我们呢大伙呼啦朝往上一闯，

0: 你这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没想到这些人今儿个可吃了亏了。你也想，爱虎是北侠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的徒弟，那武艺可挺精。就见小爱虎指东打西，忽前就后，忽左就右，真好似虎荡羊群，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西一落生息皆无。不大功夫就把这十几个人打得是王八吃西瓜，这滚的滚，爬的爬。史云在旁边一看，哎呀，心说话呀，这小伙子这功夫不浅。史云也怕爱虎出了事，一个箭步奔过来，直奔葛瑶明。原来这些喽啰兵啊，以为这些那渔户那好欺负，并未防备，全是赤手空拳，只有葛瑶明的腰里边挎着一口破刀。他一看这些喽啰兵那不是爱虎的对手，把刀拽出来，这家伙要上前相助。这段史云的手里边那可有家伙，那有段什么家伙呀？乃是一把鱼叉。这鱼叉这直奔葛瑶明，葛瑶明用手中的扑刀往外的一迎，史云呢把叉抽回来，这鱼叉上边那有倒须钩，那是怕把鱼那扎住了以后这鱼再脱了钩，结果正好把葛瑶明那这口扑刀给挂住了。那史云呢那劲儿可不小，葛瑶明在马上一晃，这手啊吃不住劲，那当啷啷的扑刀落地。葛瑶明是道声不好，看起来今天我要吃亏，这下子把马一带，吃溜下往庄外就跑。不要这么句话吗？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喽啰兵一看葛瑶明跑了，大伙也这抱头鼠窜。这爱虎打着高兴，哪里肯放，那上前把葛瑶明的刀捡在了手里边。这史云也仗着酒劲儿，心里说话，这黑狼山的蓝巧这些喽啰兵啊也太猖狂了，那今天那教训教训他们，也让他们知道知道绿鸦滩这些渔夫不是好惹的。因此啊，这史云拖着五股钢叉也随着爱虎往下就追。这爱虎追到了庄外，见着贼人在前面乱跑，爱虎往西他又在后边紧紧追赶。不有这么句话吗？归师勿掩，穷寇莫追。如今这小侠爱虎那这出生的牛犊不怕虎，也叫小马乍行嫌路窄，那大鹏展翅那恨天敌。一来仗着自己有本事，哪把这些山贼草寇那放在眼里，又搭着史云也是一勇之夫随后追赶。那看看就来到了山环之内，只见爱虎凭空的栽倒在地，两边跑出多少喽啰，就把爱虎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史云见了说声不好，急忙转身往回就跑，赶奔绿鸦滩是前去送信。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金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上回书正说道，这爱虎和史云呢、那追赶那葛瑶明还有这些喽啰兵，这爱虎啊凭空栽倒，这史云回庄报信。有人说爱虎那怎么栽倒了，那是不是酒喝多了爱虎他醉了呢？这倒不是，只因为这葛瑶明 小的十分的奸猾，这骑马跑得快，先进了山，把喽啰兵找来以后，吩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埋伏好了那绊脚绳。小侠爱虎啊，没有留意，因此这爱虎这跑开了，那冷不防焉有不栽倒之理。这些喽啰兵啊，拿住了小侠爱虎，葛瑶明看见了，葛瑶明啊，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一个小孩蛋子，要坏我的好事，先把这小孩蛋子来给我押上山去。我看这小孩蛋子长得溜光水滑，另外的武艺还挺高，送到山上，让咱们蓝寨主好好看看，也许一劝他，如果要是投了降，也是咱们那黑狼山的一员良将。葛瑶明兵分两路，找十五个人押着爱虎从自己上山，另外十五个人回转绿鸦滩，到这张老儿的家里边前去抢这个金牡丹。现在葛瑶明是洋洋得意，把马驮了爱虎忙忙入山，那正在往前走呢，只见一只野鸡由那空中而落。葛瑶明啊，上前捡起了一看，也看着鸡胸前边那滴滴答答还流着鲜血呢，就知道是有人打呢。然后前面一看，就听着有人喊，快些把山鸡放下，那是我们打的，如若不然，我说你呀，那可要吃亏。葛瑶明仔细一看，那原来是一个丑陋的女子。就看这女的长得，哎呀，满脸这骚皮疙瘩，呵，这脸盘子就好像头号的吸了盆的盆底相仿。这脸色，你说黑，那也不是黑；你说这紫，也不是紫。这个难看就别提了。这脑袋上还插着许多的鲜花，大约有十五六岁。葛瑶明就喊声了：“这鸡是你们的？”头女人说了：“是我的。”葛瑶明点了点头：“你休要哄我。”既然是你的，你手握寸铁，如何能打下天上的野鸡？纯粹是哄骗于我。
1: 那是我姐姐打的，你要不信，往树下看，那树下站的，那就是我的姐姐。
0: 这葛瑶明啊，是转脸这么一看，当时葛瑶明啊，俩眼可就直了，就见树下有个女子，那生得相当的貌美，哎呀，那个身条，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哎呀，可以说就跟那张老儿那家里边的女子可以媲美呀。就见这个女子那手握着弹弓在那站着，葛瑶明心里边暗暗欢喜，看起来我葛瑶明啊，嘿，那真是今天交了桃花运了。那张老儿那里有了一个，那如今又碰了一个，那是双喜临门。嗯，今天晚上我就快活快活。想到此处，就对这个丑女子说：“你说是你姐姐打的，我不信，叫你姐姐跟了我去。”我们山后边有很多的山鸡，叫他打下一只让我看看。说完了以后，两只眼那直勾勾的就瞅着漂亮的女子。丑女子这冲冲大怒：“
1: 我和你说，如果你要是不还呢，只怕你姑娘我不让你过去，我非把你那切开晾着，我把你脑袋给拧下来。”
0: 说完了以后，那拉开了架势就要动手。 就听着

啊，这葛耀明哎呦了一声，仰面是栽倒在地，在地下挣扎着，他要起来。早见这葛耀明，这两眉中间流下血来。头女子知道，那是他姐姐用铁棒给打的，不容这葛耀明站稳了。那嗖的一声，照着后心呐，那就是一脚。葛耀明啊，他倒听话，那扑哧一声，狗吃屎又趴下了。这小子今儿个害了怕了，当时的尿全流出来了。书中按笔交代，这小子全拉了。葛耀明就喊上了，我说你们赶紧往上冲。男导演说卖不了的竹竿全在这儿穿，这个丑女子一定要给我拿住，尤其是树下那漂亮的美妞，千万可不能让她跑了。这些喽啰兵往上一闯，这丑女人呢，蹲开拳，摆开脚，您再看这些喽啰兵，一个个让丑女人给打得东倒西歪，呲牙咧嘴，是爹妈求教。葛耀明一看，哎呀，这女子太厉害了，看起来我今天呢，要想得美人儿，那是不可能了。36计，走为上策，是保命要紧。这家伙爬起来就跑，那众人一看头领跑了，谁敢怠慢，呼啦下的一起就全跑了。这丑女子是越打那越起兴，就听着有人是高声喝彩。丑女人这一听，心说话：“哎，这到底谁给我喊好呢？”女子找了半天，一看就剩下被捆的爱虎在马上驮着，又高阔又得巧，因此爱虎那喊得好。爱虎一看这丑女人，把这帮喽啰兵，包括葛耀明他们给打的，这个惨，他心里这个解气，因此看到痛快的地方，不由得高声叫好，那扯开了嗓子。爱虎这哈哈大笑：“打得好，打得好！”那正在快乐的时候，就听着丑女子问道：“你是什么人？”这爱虎这才止住了笑声。要说我呀，坐不更名，那立不改姓，我就是被他们暗算了的，被他们侥幸拿住。我叫爱虎。那丑女人这么一听：“你叫爱虎？我问你点事儿，有个鹤妖狐叫智化。”还有北侠那子胖叫什么欧阳春，你可认得？爱虎一听，智化是我师父，欧阳春是我的义父。丑女子听着这，哎呀，如此说来，真是大水出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原来是爱虎哥哥来了，连忙上前就给爱虎结了绑绳。这爱虎下了马，深深的就给这丑女子一一道地：“请问姐姐，您尊姓大名？”丑女子看着爱虎：“哎呀，我呀，姓沙，我叫沙秋葵。我爹就是铁面金刚沙龙。”爱虎一听，方才用弹弓打贼人的，那是何人？那是我姐姐，她叫沙凤仙，那是我爹的亲女儿，我是沙龙的干姑娘。那说话间便招手道：“我说姐姐，你还在那站着干什么？赶紧这厢来。”沙凤仙在树下见沙秋葵给爱虎解绑，这心里边十分不悦，暗暗的埋怨沙秋葵：“这妹子真不懂事，有道是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一个女儿家不应该接近男子。”
这是

0: 什么意思？那后来见沙丘魁朝他招手，沙凤仙这才慢慢的过来。什么事？沙丘魁看了看沙凤仙，
1: 哎呦，我哥哥闹了。
0: 沙凤仙听到爱虎二字，不由得把爱虎仔细那看了一番，真是满心的欢喜，连忙上前给爱虎道了个万福。这小侠爱虎也给沙凤仙还了礼，就听着半山腰一声怒喝，两个无耻的丫头真是如此大胆，怎么擅自与男子见礼。沙凤仙沙丘魁那抬头一看，就见山腰那儿站着三个人，那正是铁面金刚沙龙还有铁面金刚沙龙的两个义弟，一个叫孟杰，一个叫娇痴。沙丘魁高声喊道，
1: 爹爹，二位叔叔这里来，爱虎在这儿呢。
0: 右边的娇痴听见了，哎呦，原来是爱虎先知道了，大哥快快下山。说着话，他腾腾腾就跑下山来，一边跑一边还喊，哪个是爱虎先知，真真想杀我也。一到交翅，那为什么这么说话呀？只因北侠欧阳春还有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丁兆慧他们早就到了卧虎宫。那叙说道，聚禀珍珠闹龙关捉手马朝贤一劫，多亏了有个爱虎，如何少年英勇，这小伙子长得潘安丛生，宋玉还魂，胆量过人，如何到开封府首告亲试那铡刀武堂会审，救了忠臣义士，那从此得了小侠之名。说的孟杰娇痴那一边听着一边乐的那手舞足蹈，那唯有娇痴性急，那恨不得立刻就见到爱虎。在娇痴的心里，那爱虎那了不得，可以说站起来顶破天，坐起压他地，横推八百斗，倒夜九牛回。从那一天起，这心里边那就放不下了。如今听说爱虎来了，你也说他如何能够等得及，立刻要会，因此忘记他，就跑起来了，乱喊乱叫，想杀我也，想杀我也。爱虎听了也觉着纳闷，心里说话，此人是谁？我爱虎也没见过，他想我作甚？等到来之切近，这娇痴就把鱼叉那汤啷啷扔在了地上，那走过来以后就抱住了爱虎，那左瞧右看，右观左瞧，这小爱虎不知为什么那挺着身躯那弯丝不动。就听这娇痴哈哈大笑，好啊，那果然不错，这亲事是做定了。那说着话，这沙龙孟杰也来了，娇痴高声喊着喝，我大哥你看看，哎，那真是十足的人才，好个人品，不要错了主意，这门亲事是做定了，做定。沙龙忙拦道，贤弟太莽撞了，此事也是乱喊乱叫呢。有人说了，娇痴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北侠欧阳春和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听说沙员外有个姑娘叫沙凤仙，那一身好的武艺，姑娘另外那文学也好，武艺练得也精，更有绝技，那会使金背弹弓，能够打出铁丸， 摆一放。

百种。因此，一个为了一儿，一个为了徒弟，转托丁二爷杀员外面前求亲。沙罗想了一想，既然是鹤妖狐制化的徒弟，北侠的一儿，那大约此子德行肯定差不了，也就有些愿意。那个时候对丁二爷说，继承欧阳兄与智贤弟，愿接秦京，那愚兄无不允从。不过老夫啊，我有个心愿，这秋葵乃是略兄受了托孤重任，那认为了义女，我疼爱她比凤仙那更深呢。一来连念她是无父无母，自幼孤苦伶仃，那甚是可怜；二一来这姑娘双膀一较力，那有五六百斤的履历，不过生的那面目有些丑陋，我想把秋葵之事办完了以后，方能聘娶凤仙，求贤弟与他二人说明方好。丁兆慧就把此事暗暗地告诉了北侠欧阳春和东方侠鹤妖狐智化。两个人一听，人家沙龙那做的也相当有理，当时就说了，你我做事理应如此。又到爱虎年纪尚小，再过几年也不为迟晚，就这样满口应承。谁知道后来这梦洁娇痴听见有求亲之说，那这两人就极力的撺掇他的哥哥沙龙，有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早早的应允。沙龙因他二人粗鲁，那不便细说，就和孟杰交斥说，那愚兄那从来没见过爱虎，只是听说爱虎这相貌如何，那品德如何，这儿女大事焉能儿戏，就这样应了未免草率。孟杰交斥二人那听完了以后也没得可说，也就罢了。过此今日，交痴见了爱虎，先端详爱虎的相貌，他就嚷了，这亲事是做定了，只过如此说，把旁边的沙凤仙羞得满面通红，不好意思把事儿转过去了。这秋葵对爱虎说，这是我爹爹，这是孟叔父，那和焦叔父。爱虎一一的见了，铁面金刚沙龙见着爱虎真是英姿勃发，那满心的欢喜。沙龙就问，这贤侄为何来到此处。小爱虎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然后又和沙龙说，这葛瑶明又派人赶奔绿鸦滩前去抢亲，这小侄我还得回去搭救那张丽夫妇和他的女儿。焦赤听了那伸出大指，好，正当如此，俺同你前去。从旁边啊收起了钢叉。沙龙见爱虎那赤着双手，也怕爱虎出事，当时就把自己的那冰铁七枚棍那递给了爱虎，他二人迈开大步，这赶奔绿鸦滩解救金牡丹。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铁面金刚沙龙那一看爱虎要前去打救这金牡丹，小爱虎这空着手。现在沙龙挺关心爱虎，因为爱虎那将来是他的姑爷，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
就把手中的兵

铁齐眉棍，递给了小侠爱虎。旁边啊，还有人跟着，谁呀？那就是焦痴。这两个人啊，刚刚到了山环，就见那油打对面，那来了一群喽啰兵，抬着一个四方的东西，周围裹着这被单，上面盖着一块那似红非红的布，是个没顶的轿子，里边那隐隐约约就传出了女子的啼哭之声。小爱虎这么一看，气得牙关紧咬，抡起了大棍。小爷是大吼了一声，把冰铁齐眉棍抡开了，那是上下翻飞，就把这喽啰兵打的那一个爹妈瞧叫，鬼哭狼嚎，嘴里还喊着呀喊。这小孩子那真挺厉害，这冰铁齐眉棍，我大伙儿可注意点，如果让他给烧上，那可真得够呛。那稍有不慎，那可能就见了阎老五。焦痴手托着钢叉，左一叉，右一叉，那叉环子哗楞楞楞直响。原来是张桌子，这桌子那腿朝上。小爱虎仔细一看，就见里边那绑着一个女子，这女子吓得已经不省人事，那呼之不应。正在为难的时候，就见山口中那哭进啊一个婆子，这婆子泪流满面，这嘴里边还喊：“天杀呢，你们不会有好报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抢我的女儿！那今天我和你们拼了，我这条老命我也不要了，好好的还我女儿，如若不然，我也不活了，我这条老命就和你们拼了。”说话的谁呀？正是张丽的夫人，那李氏。李氏一见这些喽啰兵把金牡丹给抢走了，李氏痛不欲生。这李氏非常那喜欢这金牡丹。爱虎唤道：“这位妈妈，你不要啼哭，我已经把你的女儿给接下了。”又见张丽从那边风是风火是火，跟头趔趄的就追了过来，彼此见了。这张丽这高兴，心说：“哎，这小客官那不光说酒量大，本事那是真高啊！”此时李氏把金牡丹的绑绳松了，金牡丹这才苏醒过来。就在这时候，铁面金刚沙龙、沙丘魁、沙凤仙，这孟杰也不放心，大伙随后也跟了上来。先把这女子给接下了，喽啰兵四散奔逃。这爱虎就带了张丽见过沙龙，李氏带着金牡丹见过了沙龙的两个姑娘，这沙秋葵和沙凤仙。这三个女子的相见，那这倾心爱慕。这凤仙就说了：“姐姐，何不随我们赶奔这卧虎沟？大概这山贼绝不会死心，如果要是再来，那可怎么办？”牡丹听了非常的害怕。沙丘魁那这人呢，那心直口快，转身看了看铁面金刚沙龙，把此事和沙龙一说。沙龙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我正为此事在这忧愁。”转过脸来就问张丽：“闻得绿崖滩有渔获14-15户，大概有多少人？”张丽一听，要全算起来，男女老幼大约有70-80口。沙龙看着张丽：“那既然如此，我老张啊，你急急回去，那告诉众人，向众人陈说厉害，叫他们急急的收拾东西，全都赶奔君山卧虎沟。我想那黑狼山
那蓝桥

那绝不会善罢甘休。你们再在绿鸦滩那儿住着，那处境十分的危险。爱虎听到这儿，这小侄愿意同张老丈一同回去。我还有个包裹，那就在你的家中。孟杰一听，俺也跟着去，焦赤也要去，被铁面金刚沙龙给拦住。我说贤弟啊，你们不能全去，你呀跟我回庄，大伙商议商议如何安置众人。然后对沙丘魁说，这母女二人就交给你们姐俩了，我们先回庄去了。谁知金不丹那受了惊恐，又让绳子这一绑啊，现在全动不了了。沙丘魁看着金不丹，我说无妨，我呀背着我姐姐，你看我呀身强力壮，我姐姐说句实话，我背着相当的容易，也没有多沉。凤仙说了，妹子如何背得了这么远？沙丘魁看了看沙凤仙，我说姐姐，难道一说你忘怀了不成？就在前面的树上还拴着驮姐夫的马呢。说完了以后，这沙丘魁都扑哧笑了。沙丘魁这一笑啊，把沙凤仙臊的脸呢那全红了，当时把头低下，一声也不说了。沙丘魁那背起了金牡丹，走不多时，就见前面呢果然拴着一匹马。秋葵放弃了金牡丹，牡丹是不会骑马，沙凤仙过去把马拉过来，那任邓班安上马以后，那骑着马往前走了有这么十几步。实际上沙凤仙呢那是想那试试这匹马，那老实不老实，好骑不好骑，看看这马呀有什么毛病没有。一看这马那挺老实，沙丘魁这才和金牡丹说，我的姐姐呀，您只管骑着，我在旁边那照顾着你，包管无事。还是秋葵把金牡丹抱上马去，这凤仙拢住了交环，慢慢的往前走。现在金牡丹的心里边十分不安，沙秋葵那看了看李氏，我说妈妈，我看你年纪不小了，现在我不用背着小姐，干脆我闲着也是闲着，我背着您。李氏一听笑了，婆子我那如何敢当啊？那告诉姑娘你说，我哪一天呢那全走个一二十里，白走路啊那不当回事，那全是刚才被这些喽啰兵这些该死的东西他们这一折腾啊，把我吓得腿酥肉麻，我呀活动活动一会儿溜开了，我这脚步也就稳健了。姑娘你只管放心，我走着动。一路上说着话赶奔君山卧虎沟。有人说了，这君山卧虎沟的铁面沙龙那为什么不怕那黑狼山的这蓝小呢？这其中有个原因，这卧虎沟啊那一共有个十七八家猎户，铁面金刚沙龙那是年长之人，这武艺超群，要讲究沙龙啊在本地面是颇有名声，为人正直，因此这十几家猎户啊全都听着沙龙的调遣。那自从啊这黑狼山来了这金面神蓝晓，铁面金刚沙龙一响，现在黑狼山那来了贼，咱们要想不让那贼欺负，那必须那学会那自我防卫。这沙龙就把这些个猎户那全都集中起来，那传授武艺以卫防身。
后来又交接了到孟杰和焦赤，那有了帮手，暗暗的打听，知道绿鸦滩种鱼户，那轮流上山，就给这金面神蓝晓前去送鱼虾，铁面金刚沙龙就夹着小心防备着那山贼呀、啊，那来到卧虎沟和他们要这山珍野兽。俺卧虎沟啊，有我沙龙在，断断不准此令。沙龙就把这些人集合起来，告诉大伙儿，大家赶奔黑狼山前去打猎，那勿要留神。如果有信息，只有俺对付蓝巧，你等不必惊慌。大伙儿这么一听，都知道沙龙那有本事，有道是艺高人胆大，前压独臂手，那一压当旁人。大伙儿心说，好嘞，只要沙龙给我们撑腰，我们就不怕这黑狼山的蓝巧。没成想蓝巧那里已经知道君山卧虎沟啊有铁面金刚沙龙，这蓝巧用耳朵一猫，知道这沙龙武艺高强，那是一位武林的高手，行侠作义，他却亲自来到了卧虎沟，那明着是索要山珍野兽，那暗地里要会一会这铁面金刚沙龙。等到见面的时候，这蓝巧责备沙龙为什么不上山纳寿。铁面金刚沙龙不听此言，就还他罢了。闻听此言，那这破口大骂，所有的这十几家猎户全由我一人承担。我说啊，蓝寨主，咱们俩打个赌，咱们可以比武较量，如果你要是赢了我沙龙，他们到山上去献野兽，我一概不管；如果要是赢不了我，要想让我们卧虎沟那给你献上野兽，山鸡那的门儿也没有，除非是日从西出。金面神蓝晓听完了以后，那是火转顶梁门。当时蓝巧看了看沙龙，好，沙龙啊，咱们是一言为定。就这样，铁面金刚沙龙把手中冰铁七枚棍掐在了手中，金面神蓝晓手里边使喽啰兵的面前那也失了威风，因此蓝巧也不敢掉以轻心，两个身形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开始了就地转圈。最后金面神蓝巧心想，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这铁面金刚沙龙现在上了几岁的年纪，有道是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就给你一刀。要说这蓝巧现在那是30多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他用眼睛看了看沙龙，一看沙龙这老头子年纪在60来岁，那身高在85寸，往脸上看，面如冰州铁，那黑中透亮，亮中透亮。

0: 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9: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0: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

0: 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和今天和大家一起呢我们这个报考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大家进行探讨，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问题添加我的个人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你可以用文字的形式告诉给我。今天我们继续就这个广东热门的高校进行盘点。那么之前呢，我们通过三期的节目进行了盘点，如果哪一些问题呢，你也可以提出来啊，在节目当中呢，请张文雄老师跟大家进行一个探讨。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越是你的信息越集中，可能是你的目标就更清晰哈。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这节目能帮助到大家。张文轩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的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欢迎张老师。
2: 你好，白老师。我们接着讲广州啊，广东啊，然后相关的热门的院校。
1: 好的。
2: 因为有很多学校啊，它在咱们黑龙江它是不招生的。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呢，用了三期的节目，把我们相关家长在相对的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层次里头的院校呢，进行了一个分享。那么我们在广东省的相关的院校金字塔里边，把广东省的相关院校分成了七个层次。那今天呢，我们就快速的过一下，因为到第四个层次、第五个层次，包括第六、第七个层次，也就是市地属，包括我们的这个民办的这样的三本的这个独立的学院的相关的，可能给家长们在黑龙江省招生的做一个推荐家长高中低分段都有。那到今天这个段里头，可能就到了我们的中分段以及中低分段。那好，在正式开始之前呢，先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用到一组数据。那这个是我们黑龙江省的关键的录取数据，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用这个所有的分数判断的基准线有几条线，家长可能研究报考都知道了。那我们今天谈到的就是物理类的特招线包括我们本科线。那么我们说物理类、历史类的特招线相当于我们老高考的时候的一本线也就是重本线。那么在物理类特招线2025年的时候是472分，位次呢是41927名。那么历史类的特招线是480分，位次是10000名左右。那本科线呢，在物理类是360分2025年呢经过了几次的降段那么远远低于这个分数。那历史类的我们的本科线那也就是405分，位次呢是23000名左右。物理类360分，85000名左右。家长要了解一下这个数据，也就是说本科线呢就是我们原三本民办的这个院校的分数线，那也就是新高考以后一本、二本、三本合并了，统称为本科线本科，然后出来一个本科段的划线。那好，基本上这是一个基础知识，家长了解一下。因为高考志愿填报最准确的是参考依据就是位次这个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分数。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按分数要按位次呢？那家长要了解，每年的分数线它是会有波动的但是高校的录取位次它相对的是稳定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话，我们呢大致上今天为什么说我们要谈谈分数兼顾位次，也就是让家长平时来咨询的时候让家长用分数这块给自己做参考。平时来咨询都是我家孩子450到480分或者是说550到580，类似于这样的说法。然后

0: 后就会问能上哪个学校啊。
1: 嗯
0: 啊，对，所以说今天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看位次有分数了，要把它转化成我们往年的这个院校的专业组的位次，这样会更精准，我们就能够对号入座了。这是我们今天开始讲之前啊，给家长做一个基础知识的普及。那接下来呢，我讲的每一所学校的分数，大家也可以用它来衡量。用什么线衡量啊？用特招线来衡量。你比如说比特招线高出很多，那我们选择的空间啊越高，选择的空间就越大。那在特招线附近，可能我们就要精打细算一下来去选择院校和专业。那我们说之前哈用了3期的时间详细盘点了广东的第一个层次到第三个层次的顶尖的院校，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深圳校区、南方科技大学到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啊，再到深圳大学、暨南大学，包括南方医科大学，最后我们谈到了广州医科大学，包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深圳技术大学。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是广东省高校盘点的收官之作啊！我要一口气讲完呢，第三个层次剩下的两所学校，华南农业大学和广东工业大学，然后从第四个层次一直到第七个层次，总共呢，我挑出来家长会相对关注的啊，前提还是在黑龙江省投放招生计划的啊，没有投放的我就没有做分享了啊。那这样的话，总共大致上有18所。啊，家长比较关注的学校，因为我刚才谈到了，我们孩子大多数实际上可能分数，不太能够得上中大和华工，但是呢，今天分享的这18所学校里边，就藏着大量的让中分段，包括我们中低分段的孩子，能够实现弯道超车的机会。好，咱们正式开始。那第三层次里头的两个院校，我们把它归结为农林劲旅与工科强校啊。那我们这个这两个重量级的院校啊，刚才谈了华南农业大学啊和这个广东工业大学，我们先看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呢，它是农林类的隐形冠军。为什么这么说哈？首先这个学校呢，它是双一流，但是它的王牌呢就知道了，是农学啊。那么很多家长可能一听到农业这两个字就觉得不想去啊，我理解。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现象，农学类的院校往往经管类的专业实际也很强啊。那么就是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有一个孩子在对比华南农大和我们的东北农大，那当时华南农大还没有被评为双一流啊，那这就是宝藏类院校。经过我们的分析评估对比之后，孩子去了华南农大，那真的就是啊，后期就直接就升职了啊，那个分儿一下子就赚多了哈，赚大了啊，院校的分数持续在上升，那也就是一种低分高就的一个路径。那么我们再去看看，说去想一下四川农业大学是不是也是这样，就刚才谈到的经管类相关的专业，那他的农林经济管理啊，川农这块分数比很多211的经管还高。华南农大实际也是一样，他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在广东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如果你的孩子分数比特招线高出30到40分，你想去广东去读一个双一流，又不排斥经管类方向的，华南农大的农林经济管理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项。第二个呢，我们说绕不开的计算机专业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很多家长和孩子都是什么呀，万事不离计算机。那我们看一下华南农大的计算机怎么样。首先说一下这个大致的它的一个定位。如果你拿华南农大的计算机和广东工业大学包括广州大学来对比的话，那确实可能要弱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广工的计算机它有本科，有硕士，有博士点，建校时间长，是它的王牌。那华南农大的计算机呢，它就是没有独立的计算机学院啊。华南农大的计算机它是设在了数学与信息学院和软件学院合署的这么一个学院下边啊。对，那下设的专业有技科，有网络工程，有软件工程。那这三个专业怎么选呢？

想发展空间更大的，基础更扎实的，就选技科，它是包含面最广的。如果想更实用、更好就业，就选软件工程 IT。还有一个特色方向，它是叫温室阿里创新班。家长能不能联想一下？华南农大这个特色方向叫软件工程啊，括号备注叫做温室阿里创新班，这是广东省的一个特色专业。那为什么叫温室阿里呢？因为这是华南农大在2016年和温室集团以及阿里巴巴三方合作的这么一个班。温室集团呢，它是广东一家非常大的养殖企业，做种猪啊、肉鸡养殖的。现在这个企业做智慧农业啊，那么也就是机器人自动巡检、无人机喷洒农药啊，包括手机远程控制洒水啊，都非常的先进了。那阿里提供的就是什么呢？云计算和技术支持，学校负责教学。这个班的学生未来的就业方向可以是智慧农业领域的技术开发，也可以走纯软件工程的路子。那实际这个班的培养质量还是很高的。2023年啊，有一个学生哈，他成功保研到了清华大学的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啊，就是非常的漂亮这个成绩哈。所以，如果您的孩子分数在特招线附近，还想学软件工程，又对校企合作的实践机会比较感兴趣，那这个创新班呢，也是值得关注的。那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在黑龙江省的录取分数。物理类呢，001组。化学是必选的，也就是物化绑定。那么508分，位次是3万名啊，也就是29000多，3万名左右。如果您的孩子分数在特招线以上30分左右，位次在3万名以内的，就像我刚才谈到的，想去广州去一个双一流啊，这种头衔的公办大学，华南农业大学是一个非常稳妥的选择。就业方向呢，就是广东省也是个农业大省，但更是农产品加工啊。生物科技的大省，那刚才谈的温室集团，包括海大集团，这些农业龙头企业都在广东。华南农大的毕业生在广东农林系统的认可度仅次于中国农业大学，啊，适合对农林、生物、食品，包括兽医啊，现在叫动物医学，啊，这个专业感兴趣的孩子，啊，想去广州发展，但分数够不上华工，啊，够不上暨大的孩子。啊，看中双一流头衔儿，未来想考公考研的孩子啊，这是我的一个推荐。那么我们谈完了这个华南农大，我们再去看广东工业大学，它是我们工科生的性价比之王。那么广东家长对广工的热爱程度实际是非常高的，在广东企业里 HR 眼里哈，广工的工科毕业生和某些211是平起平坐的啊。华为呀、腾讯呐、广汽每年都去广工开专场招聘。那么广工计算机，我们再来谈一下它的历史底蕴。那有的时候家长就会提问题，说 A 院校和 B 院校，老师你觉得哪个好？我说这样啊，单纯去拿出两所学校来对比，很难去评判。但是呢，你需要拿出你的专业方向，你的专业方向匹配度最高的，它就是最好的。如果是这个学校整体的层次也好，或单方面某些师资啊，或者是软硬件，都可能 A 院校超过 B 院校。但是 A 院校的所有开设的专业，包括你想选择的专业方向，都不是它的优势学科，那么 A 院校就不是最好的选择。我不知道家长能不能听明白这个问题哈，就是怎么去做权衡对比啊，不能光拿出两所学校来对比。而要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啊，倒推到现在的专业方向的满足率来进行选择，满足率越大啊，这个就是更匹配，匹配度就越高。好，我们去看一下广工计算机啊，这个它是1984年就开设了这个专业，当时实际全国也只有33所学校会有这个专业。那1992年的时候是成立了计算机学院，至今已经达到30年啊。30多年的时间，那么他开设的是两大类招生啊，两个大类，计算机类和人工智能创新班啊。计算机类里边就比较全了，技科呀、软件网络呀、信息安全啊。大类之后呢，就再进行分流，大一上学期结束，大二这个大一下学期啊就开始啊。那么人工智能创新班呢，它是与华为智能基座合作的。

产教协同育人，学生毕业前就能接触华为的真实项目，啊，这个是很宝贵的。那么它的计算机的研究方向呢，都是和城市生活紧密相关，啊，你看我们刚才谈了华南农大呢，它计算机特色是智慧农业，偏农学。那广工的计算机特色就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城市的运营比较紧密相关。我们举几个例子哈，第一个呢就是信息物理来融合，听起来好像很专业哈，但是不太懂哈。实际它就是把同一个空间下的不同信息给它融合起来啊，也就是说，举个例子，城市里哪个时间段里出现交通拥堵了，系统就会实时采集数据啊，进行计算，然后智能调控红绿灯进行疏导，这就是智慧城市的一个核心技术啊。还有一个方向，你比如叫做数据挖掘和信息检索，也就是大数据时代两个方向最火，一个就是数据挖掘，就是提取有用的信息，再有一个就是数据分析，分析信息背后的规律。那广工这两方面它都有深入研究。第三个方向就是高性能的计算，第四个方向呢是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控制芯片，第五个就是信息安全啊，包含的面还是比较广的。所以大家听完之后就会感觉广工计算机的特点就是偏工科偏应用啊，和智慧制造啊，我们这个产业是紧密对接的。那可能家长说了，老师你刚开始说了华南农大的计算机，后来又讲了广工，那他俩对比一下啊是什么样的呢？那建议按分数按位次啊，你得纳入到你范围内，不纳入到你范围内它再好跟咱也没有关系，是不是啊？如果分数在535分以上，位次在21000名以内，想学纯工科计算机的选广工。那如果分数在508分，位次30000名以内的，想要双一流头衔，不排斥农学，可选华南农业啊，华南农大。那如果说对农学我也没感兴趣啊，我也不想去农业类院校啊，但是我分数够的情况下呢，广工是更优的。所以说整体来看，在广工计算机这儿啊，它是84年开专业，92年建学院，由本硕博对接华为研究智慧城市，纯工科重应用就业硬，这是我给家长们总结的这个学校的计算机的特点。那么华南农大的计算机就是双一流牌子，对不对？然后智慧农业方向分数相对低，然后需要自己就多发力，对不对？因为后期你可能考研呢方方面面呢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大致的权衡和对比，家长做参考。我们去看一下广工在黑龙江省招生，物理类分成了两个专业组，一个是003组啊，叫化学必选，就是物化绑定。然后呢002组是不限选科，那我们知道不限选科实际上它可能就是文理兼收，类似于这样的专业，然后呢就是看看物化绑定的啊，这个组最低收分是568分，位次在13000名以内啊，这个分数段对应的就是特招线上100分左右，分数不低啊啊，实际这个分在咱们黑龙江省内能上一个不错的211。那这个组呢它招的就是传统工科专业了，那么比如说材料啊、机械呀、化工啊，这都是广工的王牌，所以说它的分数是不低的啊。那我们去看它的不限选科是535分，20000名左右，那对应的就是线上特招线上60分左右，那它招的计算机软件和经管类啊，经管类。那么这个里边可能经管类会更多，一定是这样，叫不限选科嘛，就是说白了就是文理兼收。对，那历史组呢它也有招生啊，最低分呢是524分，位次是5533名，这个分数实际在特招线上一算的话就是40多分呗，对不对？那这个分数我们看说的刚才谈到这个568啊，13000名在黑龙江省内能上不错的211，指的不是东农，指的是东林啊，他能学到东林的一些相关专业。但是如果要去了广东选广工的王牌工科，未来的就业起薪和上升空间可能就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在家长是否比较关注地域的红利啊，有的家长就是特别孩子特别挑地域的，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一个对比。那么另外呢，广工它也是被称为广东工程师的摇篮，2025年校招的时候呢，华为、腾讯、广汽、小鹏汽车包括比亚迪都去广工开专场招聘会，那工科专科毕业生专业毕业生呢

0: 它普遍的起薪是8000-1万每个月啊。那么计算机专业平均起薪达到13500每个月，就业率高达99.2%，都是热门工科啊，包括传统的也是加上了智能。那在珠三角制造业领域里头，广工毕业生的认可度它是不输211的。那么适合一些想学工科，你比如计算机啊，看重就业，想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孩子，这一定是在这个区域内。你比如说对机械、电子、计算机，包括对设计感兴趣的，都可以进行一个关注和选择。这是我们第三个层次，最后两个学校我们分享完了。
1: 还有就是第四个层次。
0: 对，第四个层次，第四个层次我挑出来几个学校。三个学校，广中中医药、广东财经，然后申北末，行业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大学，在某些领域里实际是单项冠军。我们先来看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药领域里头的华南老大啊，因为这个学校呢，它是1956年成立的，是咱们新中国首批4所高等中医院校之一。就是北京中医药、上海中医药、广州中医药和成都中医药，那它是4所之一，国家双一流的一个建设高校，中医学是双一流学科，王牌专业中医学、中药学、针灸推拿和中西医结合，那么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啊，中医和西医课程比例是1:1的一个概率啊，一个比例。那家长就要知道，学中医实际上，有很多孩子也不太知道。实际他学制长，咱们普通的本科专业一般都是4年，但是呢，中医呢，它也一样，就是5年起步，跟我们的西医是一样的，然后呢，读研读博也是标配，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再有呢，在这个广中医里头，它也有临床医，就是中医类学校里边开设了临床医学专业，但是可能要提个醒，如果报了临床医学。那未来深造的时候，大概率可能要转中西医结合，因为广中医的附属医院网络，什么深圳、佛山、中山，甚至山东临沂硕士点，基本都是以中西医临床为主，纯西医临床方向就会少。所以说，有些时候孩子在报考某个院校的专业的过程中，现在家长也知道了，关注他的硕士点儿。保研呢，考研呢，将来会更顺畅，也就是未来的升学规划也纳入到了现在的高考志愿填报范围内。但是你就要知道，它有这个方向，是不是和你这个对应？有很多时候家长就会问老师，这个学校有硕士点吗？有博士点吗？我说他有或没有，你不要这么问，你要问哪个专业有没有博士点，有没有硕士点，这么去问。他有跟你没关系，对，有的时候你可能要么你转专业呢，要不然你就报不了，现报也就没有关系了，对不对？好，这是我们说的广中医，我们再去看广东财经大学哈，是华南财经类的第二把交椅啊，广财，看名字实际就知道。财经为主呗，对不对？它的学科也都是集中在会计、法学、金融、财政、税收啊，就是说这我们这个管理学和经济学，包括法学啊这个门类向下的相关专业。那广财呢，它是拥有13个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儿啊，实力在广东省实际是非常强的。校区呢是有两个。一个呢叫广州校区，一个叫佛山校区。那广州校区是位于海珠区啊，地处八洲国家级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实验区的核心区，这个地点就厉害了啊，区位优势就非常明显。那佛山呢，就是美，在山水啊，在山水区，然后环境清幽，森林覆盖率能达到80%。去之前一定了解好啊，有的时候孩子去了这个校区。就哭了啊！就没想到不是校本部啊，他的部分专业采取的是1+3或者是2+2的一个模式。哎，这个就挺有意思的。他在招生计划里都会做备注啊，第一年或者是第二年先在佛山校区，哎，之后呢转到广州校区去就读。那我们说谈到了会计，谈到法学，谈到了经管这方向，可能绕不开的就是考证。简单说一下哈。广财的法学院，它是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了啊。那么它是一个建设点，那我们就去看它突出的是法商融合、法技融合和湾区。

0: 融合这个特色，这个家长可能就需要比较关注啊，孩子未来的职业规划的匹配度。那么研究的方向也是比较多的，民商啊、经济呀、包括刑事诉讼啊、包括宪法啊、包括法理等等吧。2023年还新增了一个叫做数字法治方向啊，尤其是在大湾区，很多学校呢法学专业都会加上国际法呀、经济法这些方向，实际广财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那就业方向呢，就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啊、德勤呐、安永啊、毕马威呀、哎，在广州实际它是有分所的，对不对？每年都会招大量的广财的毕业生，包括各大银行、证券公司啊、广东的一些分行也是主要的一个方向。那么在2025年，黑龙江省呢，它的收分物理组是524分，位次25000名以内；历史组呢是538分，位次是4351，也就是5000名以内。那财经类的专业分数，是偏高的，尤其是会计学呀、金融学呀，那这个分数在历史组中甚至比广州大学可能还要高，就说明广财在文科生中的认可度是比较高的。那它就适合有学这个文理兼收的财经的，不只是文科能报啊，我们的理科的理偏文的孩子也是可以的，包括对考证啊有心理准备的啊，接受第一年在佛山校区这样的孩子啊，那么来去报考和就读。我们看第三所，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它是一所中外合作办学，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学校。谈一下它的历史，也就是说它的来头是比较大的哈。2014年的时候，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见证下，中俄签署了合作办学备忘录。在2017年首届开学典礼的时候，两国元首又分别发来了贺词，这个可是唯独的这么一份儿啊，独一份儿。两国副总理呢又亲自出席。这是它的一个历史背景，那它有两种培养模式，我们简单讲一下，就是有双学籍和单学籍。我们在讲中外合作办学的时候也讲过这个。那双学籍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拿申北莫尔加莫斯科大学这两个学校的文凭，但是核心专业课程就是俄语教学。零基础入学，语言关就挺难熬啊。有些孩子不爱学俄语啊，觉得发音呢怪怪的啊，就是不喜欢。你觉得怎么样？我记得你好像是学俄语的，是吗？
1: 对。
0: 我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这个语言能力很强哈。那专业偏向呢，就是，数学呀、材料啊这样的基础学科啊。那优点呢，就是莫斯科大学 QS 排名靠前，对不对？前100，13个诺贝尔奖的得主。缺点就是，孩子们可能会觉得，怎么感觉还像上高三的感觉呀？学习压力会稍微大一点。那单学籍呢，就是只拿申北莫尔的文凭，也就是中英文教学，对俄语基础基本没啥要求。专业偏向电子和计算机工程啊这样的应用型。那优点就是不用学俄语呗，难度小呗。缺点是拿不到莫大文凭，升学路径不太明朗哈。所以说，它的双学籍也是一个动态的啊，我们进去以后为什么孩子压力大？如果是说俄语两次补考不及格，就转为单学籍了，它是动态的啊，它不是说进去以后就一次成型了啊，永远就是双学籍，不是那样，一直要保持优秀啊。学科这块呢，我刚才谈了是偏理学，对不对？师资方面呢，是莫斯科大学派的教师是占一半以上的啊，计算数学和控制系的系主任都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申北莫尔实际它的起点呢是比较高的，分数明显呢这几年实际上没有那么可怕，对不对？那么如果是能吃苦学俄语想拿莫大文凭的孩子就去双学籍，那如果看中深圳地理的位置啊，那就去研究单学籍啊，在报考之前一定权衡利弊哈。那是第四个层次，我们分享完了三所学校，看第五个层次，广东省第五个层次的金字塔的院校，它都是行业性与应用型的本科院校。那么总共用我找出来五所学校啊，因为时间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一个不落啊，这个是做不到的。这五所学校是广东医科大学和广东药科大学，包括广东金融学院、广东的海洋大学和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那他们的共同特点，也就是行业属性特别的强。然后呢，毕业生在特定领域里是比较吃香的。那么 我们看一下广东医科大学。

湛江的医学地头蛇。那它有两个校区，一个是湛江校区，是主校区，还有一个东莞校区。那么东莞校区是新的，2002年啊新建的，位于松山湖科学城。那么学校是创建于1958年，前身呢是中山医学院湛江分院，16年更名为广东医科大学。学校的优势集中在医学方向啊，毋庸置疑，它的临床医、医学检验、预防医入选的都是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儿。它的护理学、麻醉学、医学影像，包括口腔医学，都入选了广东省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儿。那么在软科2024年排名的时候，口腔医学技术全国第7，卫生检验与检疫全国第10，医学影像全国21，排名都不错。看一下就业情况，那护士职业资格证通过率99%以上，职业医师通过率位居全国前列。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谈到医学类院校的时候谈到过，首次参与职医考试尽量通过啊，否则影响后续的一个就业。那么毕业生中呢，有的就能进广州医科大学的附属第一医院呐、第三医院啊等等这样的三甲医院。那么当然想进好医院，读博是标配啊。你说本科我就去了，也不是不行哈。对，但是有一定的难度是吧？那么2025年在黑龙江省呢，只有物理组在进行招生，最低分是435分，对应的一定是护理学。包括中药制药这样的专业是002组。那位次呢就是在5万6啊，5万6之前孩子们能去到我们的广东医科大学就读。但是你能不能接受我们说的最低的这个组内的专业，护理学啊包括中药制药啊，你说他这个分是挺美丽，但是专业我坚决不学，那你就得放弃，是不是？好。那么看一下这个，你比如说这个555分对应的是临床医学、麻醉学、口腔医学这样的热门的医学专业，位次呢是11000到15500名之内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好，看完广东医科，我们看广东药科。广东药科大学，家长们听着是不是有点熟啊？药科，华南唯一的药科大学，它是全国三所独立建制的药科大学之一。那另外两所家长就知道南药北药，中国药科大学和沈阳药科大学，加上我们广东药科大学，就唯独这三所是独立建制的药科大学，所以它的药学、中药学专业在华南地区非常有名啊。那么它也有临床医学。我们说广东药科大学也有临床医学专业，我们要说一说啊，它是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06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的授予权。但是呢，临床医学目前是没有博士点的。那如果孩子读了广药的临床医，未来想读博想深造，那家长就知道了，干嘛呀？你只能往外考，对不对？那这个要注意一下啊。就业方向呢，药学实际我们今天借着这个讲院校，也把专业带一下哈。那药学的专业的就业方向大致就是三个，第一个就去药厂，孩子能不能接受？去药厂，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去向。那从事的都是药品的生产呢，质量控制啊，包括医药代表这样的工作。那家长都知道医药代表是干什么，就是销售，对不对？那药学专业近3年实际它的就业率稳定在90%以上。还是不错的，主要就业于药品和医药制造业、综合医院呢。那各大药企就会包括广药集团和华润三九。那另外呢，我们还要看到它的地域，也就是粤港澳大湾区也是生物医药产业聚集地，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就业机会相对的就会比较多一点啊。这是第一个大的一个学了药学以后我们的就业的一个去向。那第二个呢就是做研发啊，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规律吧和惯例，高端做研发，低端做销售，对不对？那就是看你的院校层次啊，看你孩子的一个深造的情况啊。那么做研发呢就是要求读研读博深造了啊，就可以去一些科研院所呀、药企呀、研发部门去从事一些新药的研发啊。97.21%的用人单位对于广药毕业生表示满意。对，第三个去向就是进医院。那么前提研究生毕业后可以进入医院的药剂科，对吧？这也是很多药学毕业生的一个理想去向了。那2025年在黑龙江省的录取数据，那么是

广东药科这儿是物理类招了两个专业组，一个是001组，一个002组。那么001组是485分，37,360名就可以。啊，那么002组就是491分，得35,295名啊，是这样的数据。那么药学类的专业，家长一定记着，对化学要求比较高。哎，对，好，这是第二所，我们再去看第三所，广东金融。广东金融学院呢，它是华南金融界的一个黄埔军校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让家长比较清晰的一个称呼哈。首先，它地点就是广州。啊，是华南地区唯一的金融类本科院校，它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创办于1950年。啊，它的前身是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银行学校，它也就是一所具有央行基因的院校。那么，在金融系统的校友资源非常丰富，这都是一个连锁反应了。对不对？那么优势专业金融学、保险学、投资学、信用管理和会计。就业方向，那么央行、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是主要去向啊，因为它也是全国唯一一所拥有全部的10个金融学类本科专业的一个学校啊，也开办了全国首批、广东省首个互联网金融专业，那么广东首个精算学和金融科技专业啊，这是地位。啊，那绝对是有实力的。就业方向还是那样，我学了这个专业，那么进银行一定是主流相关的财经类。那广金毕业生进银行确实，我们说有一定的比例。从2025年的这个金融行业专场招聘会上，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广州农商银行、中信证券、广发证券都来广金招人。所以说，广东金融学院的毕业生在广东金融系统的认可度仅次于中大和暨大。对，但是要注意两个点哈，现在家长们在学财经类的时候呢，都觉得不好就业了，毕业生太多了，太卷了。那我们来谈一下，实际银行业的离职率，我们去了解，它就业是没问题，但离职率也比较高，压力是主要来源于两块儿，一个就是业绩，现在家长都在谈，柜员都带着业绩。包括存款啦、理财啦、放贷指标啦，另外一个就是基层岗位的基础压力，那这些，所以现在银行线下客户又减少，网点又合并，对柜员的需求呢，实际上我们就知道，它有的部分，有一部分也是在下降，第二个就是银行招聘现在是冰火两重天，为什么这么说？计算机。金融科技这类的专业，银行招聘的口径是比较宽的，竞争相对小。但纯金融、工商管理和会计这样的专业，竞争就会比较大啊，压力比较大，就是会非常卷。所以说，家长通过这个内容，我们去分享一个知识点，也就是说，你想去到银行序列里头啊，这个行业里头去就业，是不是非得要学财经类的专业才能够啊去工作，才能去就业？啊，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不是这样。你比如说我刚才谈到的，你学了计算机，你反倒更容易进到相关的银行的部门。好，那么我们去看一下物理类，黑龙江省2025年收分是520分到540分，金融学的专业分数相对偏高啊，适合想进金融系统啊，还能够承受业绩压力的孩子。但是如果要是想走得更稳，在大学期间是辅修计算机和金融科技这个方向啊，会更得到一个加持。这是第三所学校，我们再去看第四所，广东海洋大学，它是湛江的海洋特色强校，啊，那就知道了，它的地理位置就是在湛江市，啊，是广东省和国家海洋局共建的一个高校，它的海洋科学呀、水产养殖专业，那全国是这个非常有名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它的优势专业，家长也能顾名思义，海洋科学、水产养殖学、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包括它的食品科学与工程，还有一个是航海技术啊。就业方向就是海洋局呀、渔业局呀、水产企业啊、海运公司。那孩子要是对海洋感兴趣的，那这个学校一定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选择。那我们再看第五所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啊，中外合作办学的理工科新贵，啊，位于汕头市，
由汕头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学院。

0: 合作创办的。那么以色列理工学院它也是全球知名的理工科大学，哎，被誉为以色列的 MIT。优势专业就是化学工程、生物技术，包括它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包括机械工程，包括数学啊。在2024年到2025年，我们要说一下，它在咱们黑龙江省没有投放招生计划。2023年的时候呢，它是520分收分，大约位次是28000名左右。2026年，家长们，我们拭目以待，看它是否投放招生计划等等啊。但是我们要了解有这么个学校，然后再去看录取特点。这所学校呢实际上学费就比较高了，大约是10万05千这样的一个每一年的一个学费。但是我们就知道实际它的教学质量和国际认可度还是很高的，毕业呢还可以获得以色列理工学院的一个学位，适合家庭条件比较好啊，未来计划出国深造，包括同时对我们的理工科有浓厚兴趣的孩子进行填报。那第六个层次是地市属这样的应用型的本科啊，实际家长们能够看到，我们叫做高校金字塔，从第一层到第七层，广东省的这个院校越往下，相对院校层次一定会更低一点，对不对？这是一个客观的。那我们看第六层次里边，我挑出来五所学校：佛山大学、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武义大学和岭南师范学院，还有广州航海学院。那这五所学校的特点都是在广东省的地级市啊，是当地人才培养的一个主力军。我们快速盘点啊，佛山大学呢，它是位于佛山市，对吧？这名字上都带地点的，对吧？2024年啊，是由这个佛山科技技术学院更名的啊，优势专业就是动物医啊，包括机械材料。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那在名字里头也都体现了相关的一个特色。那它位于茂名市啊，是华南地区唯一的石油化工特色的一个学校。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桶油啊的广东基地主要去向啊，那这个就业还是很好的吧，对不对？相对稳定，对吧？好，武义大学是位于江门市啊，它是侨乡特色大学，优势呢就是机械、电子、土木，包括轨道交通啊。那么第四个就是岭南师范学院，是位于湛江市，前身就是雷州师范啊，师范专业为主，汉语言文学和化学是国家的一个特色专业啊。再来到广州航海学院啊，位于广州，华南地区唯一的航海类本科院校，提前批招生啊，家长一听就知道航海技术、轮机工程啊是它的优势，提前批招生，对不对？那报考的整体策略呢，就是说如果孩子的分数比特招线高出0到20分，哎，也就是472分到我们的492分，那位次呢是35000到42000，那优先去选佛山大学这些广州或者是佛山周边的这样的学校，城市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那如果咱们孩子的分数比特招线低了20到30分，那也就是404到470的时候，那位次达到了43000到59000的时候，岭南师范也是公办本科，能去广东就去广东啊！记住哈，在广东读公办本科，实习机会和就业视野完全不一样。好，我们来到了第七个层次，是优质民办的院校。那在这个层次里我挑出三所，因为太多了。那么珠海科技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包括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很多家长一听民办觉得不行，坚决不去，我一定要保个公办啊，这个本科。那实际上呢我告诉大家哈，在广东这样的省份、这样的地域，民办本科的就业情况可能要比咱们东北某一些公办二本还要好。这就是地域红利啊，机会多啊，然后这个经济发达，就一定是给咱们孩子更多的一个选择。那第一所院校就是珠海科技学院啊，它是民办本科的一个排头兵。它是原来的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啊，位于珠海呗，这一看名就听名就知道地点了哈，珠海市。它也是全国民办高校中的佼佼者，2026年的时候校友会民办大学排名中是名列前茅的。校园环境非常好， 也曾被誉为中国最美大学之一啊，那这就很享受了哈，很舒服了，在校园里头，在这儿来就读。优势专业呢，就是计算机、电子信息、旅游管理和药学啊。就业方向呢，就是珠海是珠江西岸的核心城市啊，大家都知道，它有格力电器呀、魅族科技等等这样的企业。毕业之后留珠海的就非常多了啊，那学费呢，3万1一年，实际也还 OK，也还能接受，是不是？第二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会学院啊，叫广外系民办啊，位于广州，依托广外的师资和品牌，外语类专业在民办院校中首屈一指。优势专业就语言类了，英语、商务英语、日语、朝鲜语，包括它的经济学向下的国际经济与贸易还是不错的。就业方向相应的也是外贸公司啊、跨境电商啊，包括培训机构哈，适合文科生啊、语言类这个孩子来进行填报哈。第三所就是广州城市理工学院，它是工科民办性价比之一。你看，我们既有这个中外的啊，我们这个又有工学方向的，又有文科方向的，语言类的就比较全面哈。那位于广州，它的前身就是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啊，依托华工的工科资源，它的工科专业在民办院校里算不错的。那优势专业包括了车辆工程、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包括计算机和通信啊。就业方向就珠三角的制造业啊，学费3万块钱一年也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2万到3万，在这个城市、这个地域去读一个民办三本，而且工科强校，我觉得是可以的。
1: 挺好。
0: 那么我们说，刚才说了，那民办到底好不好？它是有一个权衡和对比的。那分数如果在本科线和特招线之间，在东北可能只能去一个相对，偏点儿的公办二本，但是在广东可以上一个城市位置好、产业对接强的民办本科。我们知道，民办本科它的专业都是和当地的地域直接挂钩的，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就业也还 OK。所以广东的这个优质民办的毕业生起薪和就业机会呢，往往是超过咱们东北普通的公办二本。为什么？说白了，有的企业它是在乎的你能不能干活，你有没有实习经历，而不是你是不是公办。有的时候是这样。那如果孩子在本科线附近，哈，360分左右的是物理组，那历史组呢，你405分左右的，那你与其在东北读一个末流的公办二本，对不对？你不如考虑广东的优质民办城市呢，它就能这个能级哈，它就决定了就业的一个起点啊。那么产业生态呢，它决定了一个发展空间。那我们就是说，珠海科技学院啊，广外的南国商学院，包括广州的城市理工学院，都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选择啊。时间真快啊，这马上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盘点了广东省高校从第三个层次到第七个层次的黑龙江省招生的大约是18所学校。那么在广东呢，它是本科文凭加实习经历就等于就业敲门砖，多余的话不重复了啊，就是家长权衡地域的这个红利要不要？那最后呢，送4句话给家长，针对今天的一个分享，高分段冲层次。中分段选城市，500分以上的孩子尽量就去广州、深圳、珠海。那400到500分之间的专业比学校重要啊！广工的工科、广财的财经，包括广医的医学都是好选择。那么本科线附近，广东的优质民办优于东北的偏远公办，也就是城市、产业、校友资源啊。这些东西远比"公办"这两个字要值钱啊！我们就是以就业为取向啊，倒推过来，那可能就会性价比更高。那第四个呢，就是在广东有些企业，他认的是你能不能干，而不是你是不是985，是不是公办啊？那这样的话呢，今天的讲座分享到此啊，也祝各位考生哈，马上临近高考。那么倒计时一天一天的在走，是吧？也祝各位考生备考顺利，金榜题名啊！我们下期见。
1: 好，那你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刚才在我们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关于报考这方面，就是大家如果说在过程当中哈，遇到了问题，遇到了困难，包括信息上的一些不知道如何去整理的这个过程呢，都可以请张老师帮助大家去做一个指导啊。实际上，在这个时候， 后，你会发现，像专业的张老师在报考这个方面呢，他可能就是这个信息纳入的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近几年的

0: 这个总理总结和整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确实能够给到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建议，很专业的指引。最重要的是要跟大家说，这个报考它肯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啊，也不是说现在目前也有很多的家长认为说有分了才能去真正的去报啊，有分了才能够知道我到底上哪儿一个大学，或者我能上哪个大学，不是那样的，
1: 还在等分
0: 啊，还在等分儿。我觉得这个问题相信我们天天相上的听众朋友可能不止一次听到我们在说了，就是一定是在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要辛苦一下啊，要总结，要整理信息，然后给孩子一个非常明确的几个渠道，那比如说这一条渠道你可以怎么上这一块这一块这一块，最终呢让孩子来拍板拍板，然后最终再拿到分儿过来，这个分儿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再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这个是我们整体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家长千万别说分儿不出来我什么也不知道，分儿不出来一切都做不到，不是这样的啊。报考是专业的，报考是科学的，报考呢不是说只有分数才能够让你决定去哪儿。为什么说就那几天的时间40个志愿，那个志愿填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今年又加了5个，变成45个。
0: 45个，那40多个，你想想啊，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很头疼的。
0: 甚至如果这个家长你提前没有做好准备工作的话，你都填不满
1: 啊。对对，是的，
0: 是吧？这个是挺吓人的。你家长可能还不理解呢，你给我这么多干啥呀？
1: 对
0: 啊，
1: 对，有的保专业的，可能你比如说医学类的方向，我就想学临床医的，那可能就能报个10个8个，
0: 哎，
1: 已经很多很多了。
0: 是，
1: 孩子的面还得拓开。对吧，
0: 完了还挺困惑的，为什么给我这么多，反倒有的家长很困惑，就是我怎么办，我不知道应该都填什么。那这个就是预报考，包括你之前做准备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他给你这么多，这说明他是有他的科学原理和道理的，这一定是有助于孩子在未来选择方向上的一个充分的考量。那你想在报考过程当中40多个志愿让你去填的话，就是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
1: 对，所以说呢，你看，原来这个老高考啊，分为1本、2本、3本，最初的时候是每一个批次能报5个院校，现在就调整到了本科合并以后能报45个，那也就是从原来的5个，每一个批次扩充了15个，
0: 对，
1: 但总量出来之后，我们混在一起，重本、辅本，包括民办3本都放在一起了。
0: 是
1: 家长一定好好看，别凭院校名字就去填。
0: 一定不是的啊，也别到最后说我不知道填什么，随便填吧，填满为止。
1: 对，
0: 这个也是挺可怕的哈。
1: 还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说，我不去冲，我降20分报第一个学校，然后我就稳妥的走。我就觉得实际这个方案是不可取的，
0: 也是不可取的。
1: 我不止一次听到一个家
0: 长是吗？这个我还真没有听到降20分为了保准。哎呦，这个你想想啊，对于孩子这十几年寒窗苦读，你怎么能够随便降20分呢？这20分
1: 不
0: 好得呀，
1: 对，不容易，
0: 不行。
1: 对，我们常说就会有一句话叫做一分一操场。
0: 那当然了，
1: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在我们理科里边哈，物理类里边，一分一段表里边会去体现。相关的就是中分段的孩子们都是扎堆儿的，那也就一个分段里会有300人、400人的一个概率啊，真的是一分能甩掉300-400人。那你要是低于别人一分，你就被别人给甩离了。
0: 你何况你还敢说20分？
1: 对，
0: 哇，
1: 那很恐怖的，
0: 那很恐怖的，真的是用可以用恐怖两个字来形容。我还是头一次听家长有这个想法。
1: 我不
0: 你还遇到你还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是第一次听啊！哎呀，我希望我们天天向上的家长不会提出这样的事。20分，20分，那你想想，那得多少个人啊？多少个学生啊？
1: 为什么这么说？为了防止调剂。我不调剂，我保专业，保这个组走，或者保这个院校走。实际这个方案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策略，帮助我们家长实现我们的目的，不要盲目的给孩子去放弃
0: 降分，
1: 去瞎分去那么报，
0: 不可以，
1: 这个是孩子终生的一个遗憾。我觉得，
0: 慎
1: 重
0: 啊。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源头仙桃自奔，猪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这天下之人可恨。上回书正说的张鼎、张宗谦准备要给薛仁贵找一位顶好的老师，教给薛仁贵兵法武艺。张鼎想来想去，张鼎笑了，我大师兄最合适了，不过我大师兄脾气比较古怪，他年岁已高，是不是愿意收徒弟，这个事儿我张鼎还真做不了主。因此张鼎就和薛英、薛员外说，我此一番赶奔香山白云观去见我大哥，无论如何我也让我大哥把仁贵收下。我大哥那可了不得，三元李靖、李药师，多大的名望。薛英、薛员外虽然对八部登空、老白猿、猴登山、张鼎、张宗谦不太熟悉，要提起三元李靖来，老员外这耳朵里灌满了。老员外就跟张鼎说，张大侠呀，您要是能把李老剑客给请来交给仁贵，就是我薛英万贯家财不要了，我也十分的愿意，我是求之不得，打着灯笼到处找那都找不着啊，上门去求，给人家多着钱老剑客也不一定收。张鼎一笑，哈哈哈哈，薛员外这你就放心，李靖是我大哥，别人说不收，我到那一去他肯定得收。就这样张鼎、张宗谦拜别了薛英，赶奔香山白云观去见李靖，把自己见到的薛仁贵这个情况和李靖讲说了一遍。李靖闻听笑了，哈哈哈，我说二弟，这个薛仁贵在我算来那乃是一位奇才呀，就是你不请我来我也想见上一见。张宗谦一听，大哥你又来了，又耍开你这牛鼻子了，你嗅吞乾坤啊，又怎么幻化宇宙，你这能力大了，不过我也真佩服你，薛仁贵确实是个坯子，您无论如何您呢就把

压箱底的东西交给薛仁贵。李靖点了点头，二弟你放心吧。就这样，三元李靖亲自上门，来到薛家庄，来到薛员外的家中。薛员外一听说谁来了，三元李靖来了。当时薛英薛员外连鞋都没穿就跑出来了。哎呀，老将客，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毕舍，真是使毕舍蓬荜生辉。薛英这厢礼过去了。那薛英是个忠厚人，粗通礼仪，读过一些诗书，因此薛英给李靖施礼。李靖看了看薛英，一看这个人忠厚老实，那位说忠厚老实能看出来，人呢这品性素长，在这个长相上确实可以看出来。有道是鹰鼻耀眼不可交，要不怎么这么句话呢？那就说明人的长相和人的素质以及人的素养，在这个长相上确实有所表现。李靖看了看薛英，薛员外啊，我是受我二弟张鼎托付来到你家要看看仁贵。当时薛员外让薛仁贵出来，薛仁贵往这一站，虽然才十几岁的小孩，往这一站真是与众不同。身薛仁贵这个气质，李靖一看非常了得。李靖看了看薛仁贵，李靖心里很满意，心中暗想，我二弟确实收了个好徒弟。李靖让薛仁贵练了一下武艺，薛仁贵在老剑客面前啪啪啪打了一顿拳，踢了一趟腿，然后又练了一下戟。老将客点了点头啊，仁贵呀，你这功夫我不是说夸你，确实相当不错，为师还要教给你几手绝艺。三元李靖在老薛家住下来之后，交给薛仁贵兵法武艺。三元李靖那是博学之才，孙子兵法、黄石三略、子牙六韬，给薛仁贵讲的相当的到位，是一句一句的给分析，一句一句的给讲解，讲解的非常的到位。薛仁贵脑瓜也聪明，仁贵虽然不会说话，但是老剑客讲的时候仁贵非常的认真，听懂了点点头，没听懂就摇摇头。老剑客非常喜欢这孩子，这孩子长得也带人缘，也有眼了劲儿。李靖还没等渴呢，仁贵就把水给献上了。薛仁贵和老剑客李靖在一起盘桓了很长的时间，李靖就把自己平生所学交给薛仁贵，交给薛仁贵阵法，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八卦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颠倒八门阵，最后交给薛仁贵龙门阵，把这些阵法的奥妙如何摆跟薛仁贵讲得相当的透彻。有的时候在院里边就用砖头块、土块比作大营、比作人、比作士兵、比作雕斗，给薛仁贵详细的讲解。仁贵这回可开了眼了，心中暗想，我这位老师真是博学大家，是无所不通。经过三元李靖的调教，薛仁贵
兵法

武艺是大有长进，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老剑客在薛英家里边也待了有三四年。薛英看了看李靖，老剑客，我有一个事儿想求求您，不知您能否帮忙？李靖一笑，薛员外，你有话只管说。您看我这孩子现在都14岁，快15周了，现在还不会说话，这事儿您能不能给治疗一下？三员李靖看了看薛员外，员外爷，这事不用治疗，人贵到15岁的时候肯定会说话啊。薛员外一听李靖李老剑客所说的跟前些年的算卦先生说的一般不二，因为李靖的名望在那儿，身份在那儿，非常的佩服。等着吧，到15岁的时候可能我这孩子就会说话了。李靖教完了薛仁贵的武艺，提出来起身告辞。薛仁贵是依依不舍呀，拉着李靖的手，卡巴着眼睛，尴尬巴嘴儿，说不出话来。李靖看了看仁贵，仁贵啊，你别着急，再过些天你就会说话了，到那时为师有时间一定前来看你。仁贵卡巴着眼睛点了点头，就这样辞别了老薛家，回转香山大白云观不提。薛仁贵在家里边没事儿就琢磨侯登山、张鼎、张宗谦，包括三员李靖教给他的武艺，教给他的兵法。仁贵非常的认真。单说有这么一天晚上，薛仁贵睡得比较晚，仁贵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辗转反侧，想自己这三位授业的老恩师。说实话，薛仁贵那就说明有心，有感恩之心，对自己这些老师心存感念，心中暗想，我这些老师不容易，都有很高的身份，有很大的名望，来到我家亲自教给我武艺，我将来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他们。仁贵想着想着，薛仁贵睡着了。刚睡了不久，薛仁贵做了个噩梦，这个噩梦非常的吓人，也不知道是梦啊还是真事儿，脚有打窗外边蹭窜进了一只白虎，这只白虎张牙舞爪是直奔薛仁贵，张着血盆大口要吃薛礼。薛仁贵吓得当时啊了一声从梦中惊醒。薛仁贵的啊了一声可不要紧，油打嘴里边就喷出了一个血色的红球，这个红球摔在了地上，化为了一滩浓血。薛员外听到薛仁贵这屋里边有动静，赶紧穿上鞋从外边进来，一看薛仁贵自己在床上坐着，浑身是汗呢。老员外就问孩子怎么了，薛仁贵看着薛英老员外赶紧有点床上下来。爹，薛英一听，哎，我这孩子会说话了，把薛英乐的，当时薛英那么大岁数都蹦起老高来。薛英看着自己的孩子眼泪都下来了，心中暗想，现在都15年快16年了，我这孩子终于会说话了，看起来是老天有德保佑我老薛家。薛英当时泪如雨下，是白

很纠结。薛英是高兴，薛仁贵在自己父亲，在自己母亲面前又说这又说那，薛英夫妇非常的高兴。可是好景不长，也就过了有这么两三年，薛英夫妇一命而亡，先后去世。仁贵这个哭，自己现在17岁，父母双亡，偌大的家业仁贵也不会料理，就跟着三位老剑客习学武艺。薛仁贵对世面里的事儿、人情世理也不算太懂。仁贵的父母死了以后，薛仁贵就结交了很多的练武之人，都跟他岁数差不多，来的老薛家使枪弄棒，终日里切磋武艺。仁贵家确实有钱，可这薛仁贵呢，坐吃山空，您想那也不搂吃啊。另外薛仁贵还是海交，只要有人给他提出来借钱，没有打奔的时候准借给人家。仁贵是个诚实的人，薛雄就是薛仁贵他的叔叔，看着整天里弄了一群人在家里边舞枪弄棒，薛雄指着薛英的家宅，薛仁贵呀、啊、薛仁贵，我看你真是个败家子儿，我哥哥偌大的家业我看就败在你的手里。没过多长时间，老薛家的钱呢越花越少，仁贵呀、啊、对这个倒也没有什么计较。可没成想，真是天不帮助薛仁贵，有这么一天的晚上，老薛家着了大火，偌大的家宅烧成了一片焦土。薛仁贵就光身一人跑出来了，仁贵看着偌大的家宅荡然无存，自己也是一贫如洗，怎么办呢？好几天没吃饭了，心中暗想，没有办法，要不我到我叔叔那里去讨口饭吃。薛仁贵想的是，又勒了这裤带，知道自己的叔叔看不起自己，自己的叔叔比较势利，自己落得如此地步，要上门乞讨，叔叔非得笑话我。薛仁贵呀、啊，没去。又过了几天，仁贵实在饿得不成样，这脸也瘦了，身上的衣服也脏了。薛仁贵心中暗想，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干脆我就赶奔我亲叔叔薛雄的家里讨口饭吃，我看我叔叔肯定念我们的亲情关系，周济周济我没有问题。因此薛仁贵迈大步来到薛雄的家宅，差人看了看，一看来的这个人穿的也比较破旧，脸上比较清瘦，由于薛仁贵无家可归，有几天没洗脸了。这个家人看了看，我说你找谁呀？啊，我找你家员外。找我家员外？我家员外可不认识你，我看你穷得有点掉渣，这身衣服又脏又破，满脸的污垢，大概是个要饭的吧。我告诉你，我家员外不接待要饭之人。薛仁贵一抬头，我说您帮着我往里通禀一声，就说他的侄子薛礼薛仁贵求见于他。门上的这个人看了看薛礼，什么？你是

薛礼薛仁贵，不可能，薛仁贵哪能这样呀？薛仁贵看了看这个家人，确实是薛仁贵，你赶紧往里给我通禀一声。这个家人也不敢怠慢，到里边去见薛兄。薛兄一听说薛仁贵来了，当时薛兄眼眉一挑，薛仁贵家里着了天火，家里荡然无存，一贫如洗，看来是到我这儿要饭来了。我是接待还是不接待呢？这老家伙心里边在盘算。最后这薛雄吩咐家人把薛仁贵带进来，薛仁贵往里这么一走，薛雄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啊，你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叔父，现在我家里一贫如洗，请求叔父能不能帮助于我渡过难关。薛雄看了看薛仁贵，我怎么说你呢，挺好的家业，财接北斗，家里边富有良田，你不干正事，整天里弄一些练武的在一起舞枪弄棒，到现在一片家业全都败了，你还有脸来找我？薛仁贵，我薛雄有没有钱？有钱。我薛雄有没有饭？有饭。我实话告诉你，薛雄有钱也不借。我告诉你，我薛雄有饭不给你吃。不过话说回来了，咱们必然是亲戚是吧，我是你叔叔，来人呐，给拿过三个小钱来，让他买俩烧饼吃。有人拿过三个小钱递给薛仁贵，薛仁贵气得当时火往上撞，三个小钱狠狠的掷在了地上。然后薛仁贵一转身看了看薛雄，叔父好，好啊！就见薛仁贵啪啪啪把脚在地上跺了跺，然后是转身就走。仁贵跺什么脚啊？这叫尘土不沾，就是一点尘土都不沾你薛雄的。要知薛仁贵如何度日，单听下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到薛雄家里边求帮助，没成想他的亲叔叔薛雄对薛仁贵十分的不满，没有帮助薛仁贵，并且出言刺激薛仁贵，气得一跺脚，由打薛雄家里出来。仁贵呀，真饿坏了，几天没吃饭，眼前金星乱转，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饿得慌。薛仁贵好几天没吃饭了，没有食物的来源，另外没有食物就转化不成能量，仁贵身体相当的虚弱。看了看自己的家，一片焦土，断壁残垣，望着苍天，心中暗想，我薛仁贵怎么这么倒霉，从出生到15岁我就不会说话，好不容易我会说了话了，没过2年父母双亡，现在一片家业化为了焦土，我怎么这么倒霉，苍天对我不公啊。薛仁贵现在是叫天天不应，是呼地地不语，真是欲哭无泪，眼看这天就黑了。仁贵心想，我到哪儿去，
离着薛家村

不远处有一座山，丁山，就来到了丁山里边。走着走着，看着山路旁边不远有一个山洞，薛仁贵心中暗想，算了吧，有道是生有处死有地，看来我薛仁贵命该如此，我在这儿就再忍上一时。薛仁贵进了山洞，薛仁贵进山洞，有一个人在跟着薛仁贵，薛仁贵没有察觉。等薛仁贵到了山洞里边，坐在山洞里，薛仁贵的眼泪真好像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洒落胸前。小伙子哭了，心中暗想，我授业的老恩师，八步登空草上飞，猴登山，大盼飞行侠张鼎、张宗谦，包括三元李靖、李老剑客培养我这么多年，他们不是培养出一个废物吗？到现在我薛仁贵落到如此地步，薛仁贵的心里边太难忍。就在这时候，就听着外边有脚步的声音，当时就站起来了，往前紧走两步，来到山洞口这儿。薛仁贵一看呢，喜出望外，那位说外边来的是谁呀？外边来的这个人正是薛仁贵的好友，名叫周青。周青和薛仁贵关系相当好，周青也是个练武的，善使一把大刀，人称叫大刀周青。另外，周青的剑法绝伦，可以说是百步穿杨，百发百中。他和薛仁贵两个人情投意合，今天来找薛仁贵，因为周青听说了老薛家着了大火，烧得荡然不存，因此周青来到薛家村来看薛仁贵。有道是肩膀齐了才能成为朋友，薛仁贵原来家资巨富，周青家里边也可以，薛仁贵落得如此地步，周青家里边虽然不像老薛家原来那样富裕，财阶北斗，良田千顷，但是周青家里边也家道小康，因此到薛仁贵家里一看，家里边断壁残垣，什么也没有了，他就到处找薛礼，最后看到薛礼摇摇晃晃进了丁山。周青一想，我得跟着他，看他要做什么。就这样，周青跟到了山洞，见到了薛仁贵。薛仁贵见到亲人了，往前紧走两步，来到周青的近前，把周青抱住了。小伙子是抱头痛哭，真是伤心啊！肩膀齐了为朋，知心知义，那叫有啊，现在薛仁贵落了难了，这也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道是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高山有远亲，就是这个道理。周青见到了薛仁贵，知道薛仁贵好长时间可能没吃饭了，身体相当的虚弱，这脸色也不好，因此周青拿出点酒菜来，弄了几壶酒，另外还有很多的牛肉、猪头肉、大饼之类的，拿出来放在了薛仁贵的近前。薛仁贵也顾不了许多了，把牛肉拿起来就开始吃，大饼也开始吃，一边就着酒，薛仁贵狼吞虎咽，时间不大，这点东西全造进去了，吃了个沟满壕平。薛仁贵斩了斩眼泪，周青

我多谢你，在我落难之时，我宣贵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兄弟你来了，大哥真感谢你。周青简单的问了问薛仁贵家里的情况，知道薛仁贵现在就剩老哥一个，家人也全走了，自己身无分文，一贫如洗。周青看了看仁贵，大哥呀，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别在这住了，能不能跟着我赶奔兄弟我的家里边，到那儿吃口饭，我供养大哥没有问题。薛仁贵摇了摇头，周青啊，我不能去，你家里边有妻室，我到了你家有诸多不便。周青是再三的邀请，薛仁贵一再的推辞，最后周青提出来，既然您不去，您在这儿也没法住啊，过两天我给您送套被褥来，另外我这儿没多带钱，有50两银子放在您这儿，您呐暂时慢慢的使用，一旦银子不够了，我自来给您送银就是。薛仁贵是千恩万谢，微微一笑，大哥，咱们是什么关系？一个头磕在地上，你是我大哥，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周青一定不忘了大哥，只要有大哥在这儿，我过一段时间就来看你。薛仁贵非常的受感动，周青辞别了薛仁贵走了，薛仁贵就在这山洞里住下了。有了周青这50两银子，薛仁贵的生活也能够对付几天，那能吃啊，每顿饭是斗米斗面，薛仁贵的饭量很大，这50两银子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吃完了又断了顿了，真是倒霉呀，哎，倒霉呀。薛仁贵坐在山洞里吧嗒吧嗒的掉眼泪，最后一想没办法，还得乞讨为生，就到外边要了饭了。这一要饭，这心里不能时来运转呢。有这么一天呢，要饭要了半天也没要着，这肚子里是饥肠辘辘，往山洞回去走。走着走着，薛仁贵是越想路也窄，心中暗想，我薛礼做了什么坏事了，遭此报应，我是人不人鬼不鬼，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就连我的亲叔叔都看不起我。哎，15岁以前不会说话，好不容易会说话才2年，我爹和我娘相继辞世。有人说了，那薛仁贵怎么15岁以前不会说话，做了一个梦，梦到白虎就会说话了呢？原来呀，薛仁贵是白虎星转世，白虎星转世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少保千岁罗成。有罗成活着，薛仁贵那不能说话。薛仁贵会说话那年，正是少保千岁领兵去扫北，马陷淤泥河，苏定方把罗成乱箭穿身，罗成这么一死，这薛仁贵才会说话。当然了，这是一种迷信的传说。薛仁贵想了自己的事儿啊，越想越没路可走，越想越觉得自己委屈，越想越不想活了。您说怎么这么寸吗？薛仁贵一歪头，在路边啊，正好有一棵歪脖树。哎，你看我想上吊，路边就有歪脖树。

国书，看起来也是天让我如此啊。因此薛仁贵把自己腰中的袋子解下来，挽了个套，拴在了树上，把脑袋伸进去，薛仁贵就上了吊了。刚吊上也就是没有一两分钟，从远处来了个老头，就见这老头身高在7尺左右，现在眉毛胡子全都白了，老头有点驼背，推着个豆腐车出去卖豆腐，正好从这经过，一抬头把老头吓了一跳，发现有人在此寻此短见。这老头赶紧过来把薛仁贵救起来，老头心中暗想，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我呀不能见死不救。把薛仁贵落下了以后，扑在前胸爬子后背跪点了点头，心中暗想，都到这时候了还有人认识我。仁贵点点头，不错，是我。老头看了看薛仁贵，薛公子，你怎么能寻此短见呢？薛英薛老员外在世的时候对老百姓太好了，真是个大善人大好人，您是他的公子，就是您有了一些个不痛快的事儿，有一些过不去的，您也不应该寻此短见。薛仁贵看了看老头，老人家你有所不知，就把自己家里的遭遇一五一十跟老头讲说了一遍。老头听完了以后口大黑声，哎，公子啊，你呀也真够倒霉的。薛英薛老员外在世的时候，我经常到你们家去送豆腐妹儿卖豆腐，但是要想养活您那还容易。薛仁贵生确实是个讲究仁义讲究礼义的好人，要换个一般的人，一看老薛家完了败了躲还来不及呢。王茂生则不然，把薛仁贵往家里让。薛仁贵看了看老人，老人家我不能去，您家里边还有其他的人，我去了也不方便。老头一笑，哈哈哈哈，我说仁贵呀，我家里边就有我老伴儿，没有别人，你跟着我到我家里去住很方便，要不然你先到我家里边吃点喝点然后再说。薛仁贵一想也行，就这样仁贵跟着王茂生来到家里边，赶紧让自己的老伴儿出去买几个好菜，另外焖点米饭，告诉老伴儿，这是薛家寨薛大官人的公子，是我的朋友王茂生的夫人毛氏，出去时间不大，把东西买回来下厨给薛仁贵做饭，做完了之后摆上几个酒菜，虽然十分的简单，又弄了一壶酒，闻着菜香闻着酒香那真是太好闻了。有道是饿了吃糠甜如蜜，不饿的时候饱了的时候你吃蜜都不如糠。现在薛仁贵饿的顾不了许多了，拿起筷子把这菜就吃了个精光，然后酒也喝了。王茂生看着笑了，心中暗想，哎，你看我这兄弟现在多不容易呀，恐怕好几天没吃饭了，赶紧让毛氏把饭给盛上来。这毛氏把饭盛上来以后递给薛仁贵再去盛第二碗，仁贵是三口两口把饭吃完了。毛氏啊准备盛第二碗给王茂生，回来一看薛仁贵的饭呢吃完了，然后又把这碗饭给了薛仁贵，拿着碗又去盛，盛回来以后一看薛仁贵的饭呢又吃完了。王茂生笑了，我说老伴儿啊，你呀别一趟一趟的端了，锅里的饭全都拿出来
让我的兄弟吃。

毛氏盛了三碗饭，再也不盛了。那位说怎么回事？毛氏觉得薛仁贵也就吃个一两碗，没成想一下吃了三碗还不够，这锅里边没有什么东西了，找了个盆儿，把锅里的饭连同着饭疙瘩全铲上来，让薛仁贵吃。就这样，薛仁贵把这些东西也吃完了，又喝了一盆汤。兄弟，吃饱了吗？薛仁贵心中暗想：吃饱了，现在连半饱都没有。哥哥，我吃饱了。王茂生一听是朗声大笑：兄弟，你可千万别说假话。

反正我们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于洪涛主持；
1: 制造蝶变推动产业升级，哈皮数字工厂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入选工信部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
0: 平房区新增11个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效应，增强外贸综合服务功能，加快建设向北开放门户枢纽城市。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精神，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坚实、科教资源富集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要做大做强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生物制造、数字智能、绿色食品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智能农机等百亿级产业，推动金融、物流、信息等生产型服务业扩能提质，着力构建具有哈尔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化落实包联企业责任，坚持靠前服务、真诚服务，持续提升政策落实能力、精准解题能力、依法行政能力，严格规范各类涉企执法行为，协同推进项目招引建设，强化资源要素保障，让各类经营主体在我市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会议还就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具体部署。5月27号，哈尔滨融智赋能科创兴起引起对接会暨金融助企龙江行哈尔滨专场活动举行，政银企校所多方携手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题，市委常委、副市长姜俊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完成多项集中签约，签约金额近200亿元，同时开展项目路演和专项融资对接。今年3月以来，全市银行机构累计对接全市523家科技型企业、民营企业，新发放贷款超112亿元。下一步，哈尔滨将完善常态化对接机制，创新金融服务，以金融力量助推科创企业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鼓励地方加强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宣传推广和经验交流，充分发挥案例的标杆引领作用，助力消费品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黑龙江省两个案例榜上有名，其中包括哈皮数字工厂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
1: 今天啊，带您来探访的呢，就是在我们哈尔滨本地自动化程度超95%以上的生产车间，那就是我身后的这家企业啊，咱们哈尔滨人都非常熟悉的百威哈尔滨啤酒有限公司。走，一起进去看一看。
0: 2019年，百威哈啤启动数字化转型，不断投入资金完成生产线上的传感器、自动化信息传输等硬件安装，以及大数据分析、智能决策、数据找人等功能的开发与落地，构建起覆盖生产全流程的智能制造体系。
1: 这里就是工厂的中控室了。那我们喝到的每一瓶啤酒呢，它从原料的投入到糖化、煮沸、冷却、发酵等工艺呢，都在这里实现了全流程自动化的编程控制，精准的运行。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这个 ProMart 的自动控制系统，能够自动的根据生产的需求自动切换阀门和管道工艺，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人工操作转变成以数字为驱动的标准化的精准操作，那这样就避免了我们一些人为的操作偏差而导致的一些口感的不一致。那我们通过这套系统，也让我们生产出的每一批次的啤酒能够做到的口感标准的一致性。
0: 员工通过平板电脑登录个人账号，时序系统自动推送全天工作任务和关键参数核对提醒，实现计划联动、任务驱动、智能化管理，将工人从传统的记忆劳作解放出来，转变为只需执行、无需记忆的标准化操作。与此同时，工厂还引入高精度 AI 视觉检测系统。
1: 那我理解的话，咱们这个高精度的 AI 视觉检测系统，它是不是就相当于给我们的酒瓶做了一个全身的这样的 X 光片的检测呀？
2: 对的，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生产线上有无数个质量检测的机台和设备，来确保我们每一瓶酒的质量灌装是完全可靠的。那以这个瓶盖检测为例，我们在保证每一个瓶盖在压装在酒瓶上的时候都是合格的，确保每一瓶酒送到消费者手里都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
1: 那除了这个瓶盖以外，我们这个 AI 视觉检测系统它还可以做哪一些工作呢？
2: 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空瓶的质量检测，瓶子在灌装酒液之前，将这个瓶子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检测，是否有瑕疵。在灌装完酒液之后，我们会对满瓶的酒做再做一次的质量检测。
0: 以数字化转型为引擎，百威哈尔滨啤酒有限公司已形成多个先进的功能模块和管理场景，带来传统生产模式难以企及的提质增效成果，实现安全质量效率与成本控制全方位提升。在质量

0: 保障方面，工厂构建全天候在线质量实时监测体系，生产线上密布的传感器和质量仪器，在啤酒生产的每一秒都有监测数据，实现从批次取样、事后检测到全程在线实时控制的根本性变革，确保每一瓶酒的品质恒定如一。在成本控制与管理优化方面，异常响应数据找人的功能设计极大缩短了异常问题处理时间。当设备关键参数发生波动时，信息及时传输至责任人移动终端，责任人随即按照预设响应计划快速处理，真正实现机器找人。
1: 时下在咱们工业领域啊，有一个名词儿非常的热门，那就是黑灯工厂。什么是黑灯工厂呢？就是工厂里不开灯，没有人工工作的成分，那全都是由机器呢就完成了所有的生产。那目前呢，百威哈尔滨啤酒有限公司呢，也将黑灯工厂作为他们正在追逐的目标。
2: 那我们百威哈啤在智能制造方面，我们也将 5G 与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将企业通往黑灯工厂作为建设和发展的方向。那在未来，我们会进一步降低对人工值守的依赖，通过对酿造、包装和仓储的全流程的智能化集成，来实现我们的生产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的新模式。
3: 近年来，我省制造业持续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快速推进。近日，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黑龙江省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认定名单。经过三轮专业化审核，平房区六个数字化车间、五个智能工厂通过认定，智能工厂认定数量占全省三分之一。
0: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有限公司、中粮可口可乐饮料黑龙江有限公司、黑龙江北大荒丰威食品有限公司等平房区企业获得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认定。据介绍，平房区工信科技局聚焦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智能化升级，结合区内优势产业的良好基础，围绕基础级数字化车间、先进级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三个层级开展梯度培育，针对企业提出的认定标准理解不透彻、数字化改造方向不明确等诉求，区工信科技局与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组成专家团队，深入企业现场了解情况，为企业数字化改造称号认定工作提供全力支持。据了解，平房区现有数字化车间64个，智能工厂10个，其中5个智能工厂为航空航天产业，已初步形成集聚性效应。据了解，平房区将继续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和突破口，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型探索，打造特色智能体，同时围绕优势产业梳理培育一批应用潜力大、可复制性强的应用方案进行推广，打造具备示范和导向作用的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5月27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1件，来信20件，来电11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31件案件中，道里区2件，道外区1件，南岗区5件，厢房区4件，平房区1件，呼兰区2件，二城区2件，双城区5件，上志市2件，宾县2件，重点案件1件，巴彦县1件，通河县1件，重点案件1件，依兰县2件，市农业农村局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8件，水类案件4件，生态类案件7件，噪声类案件2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6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7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9批18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其中已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8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不出哈尔滨就能邂逅北非浪漫蓝色风情。近日，哈尔滨极地公园摩洛哥蓝色小镇全面焕新升级，清新治愈的蓝白景致、沉浸式异国场景，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夏日休闲打卡拍照的热门选择，为冰城文旅市场增添了全新亮色。
4: 要说哪种颜色最能

0: 治愈心情，带来惬意，
1: 那蓝色绝对是当之无愧。我现在身处的这片蓝色的天地，就是哈尔滨极地公园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版。全面换金升级之后呢，这里一步一景皆是浪漫，成为冰城夏日里新进的游玩好去处。
2: 走进摩洛哥蓝色小镇 2.0 版，错落有致的建筑和曲径通幽的街巷，重现原汁原味的北非风情。风格各异的特色景观，让游客在沉浸式游览中细细品味建筑细节，近距离欣赏艺术彩绘，尽享惬意出行体验。
3: 我感觉就是来这边拍照，就真的好像来到了国外，就特别好看，特别出片，而且这个蓝色的主题很适合夏天。今年又来的时候，我发现它这里面有变化，就感觉更惊艳了，
4: 感觉就更加就年轻化，更有那种海洋的气息。像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呢，有一种就是像那种希腊蓝色海洋的感觉，就是看我也是带着相机来了，就感觉在这里拍片呢就是特别出片，随手一拍直接就可以发朋友圈了，像我不出国门就来到了摩洛哥的感觉。
2: 蓝色小镇 2.0 版本全方位复刻摩洛哥舍夫沙万蓝色童话之城的独特韵味，在细节质感和游览体验上实现跨越式提升，同时增设大量极具地域特色的装饰，精细复刻当地艺术家原创手绘壁画和浮雕作品，新增立体观景画框、异域阶梯塔楼等标志性景观。
5: 之前呢，可能有很多这样的画作都是印刷打印的，而这次呢，我们全部都是由画师手工来画的。还有呢，看我们旁边这一个，复刻了蓝色摩洛哥小镇这样的一个复古的雕刻的一个窗格。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这个窗，但是呢，我们把它这种这个复古感啊，包括这个岁月的痕迹感，做的都是相当的还原。
2: 凭借极致异域特色的场景美学与沉浸式游玩体验，蓝色小镇 2.0 精准契合文旅度假新趋势，聚焦市民游客多元需求，不仅丰富了哈尔滨夏日文旅业态，也持续激发城市文旅活力。
1: 记者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了解到，截至5月24号，哈尔滨机场2026年累计运送旅客100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1%，提前2天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旅客吞吐量先后4次打破历史记录，单日航班量、旅客量峰值创通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目前共有44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在哈尔滨机场运营。换季以来，哈尔滨机场运营航线180条，新增7个国内航点，1个国际航点。
6: 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节，通河县紧扣农业高质量发展主线，在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的基础上，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入推进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培育特色种植产业，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持续擦亮本土农特品牌。
2: 在通河县三站镇老站村的田间地头农家小园，村民们抢抓农时，整地松土，移栽瓜苗，一派繁忙有序的春耕景象。老站香瓜拥有200余年种植历史，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土壤、水质与气候条件，口感品质优良，口碑积淀深厚，是通河县极具代表性的传统乡土特色农产品。
7: 今年我们村里购买了鹤峰迁徙瓜苗近20000棵，免费发放到各种植户手中，村民的积极性呢也是特别的高，我们此次采取的种植方式是坐水种植，香瓜种植完成后，大概在7月中旬成熟，每亩预计收入能达到16000元左右。
2: 为扶持特色产业发展，调动村民种植积极性，村里统一采购优质瓜苗，普及科学种植技术，全方位保障香瓜种植品质与产量。
8: 此次老站村利用房前空地、屋后小园等闲置地块开展香瓜种植，重新擦亮老站香瓜田园品牌，推动传统特色产业重焕生机。
2: 近年以来，通河县持续深耕特色农业发展赛道，坚持一村一品、一镇一特色发展思路，跳出单一粮食种植模式，立足各乡镇、各村屯资源优势，精准布局特色种植产业，推动传统农业从种得稳向种得优、种得特、种得富转型升级。日前，由道里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志愿凝心，惠民聚力”道里区便民服务市集暨通信行业专业网格员进社区启动仪式举行。道里区志愿服务联合会会员单位爱心企业把。

0: 优质多元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本次市集提供的服务项目琳琅满目，涵盖医疗问诊、家电维修、法律咨询、美食品鉴等多个领域，在医疗护航区里，来自市一堂中医馆、下市骨伤医院等10余家医疗机构的骨干医师现场坐诊，把脉问诊、推拿按摩以及各类眼口骨科检查应有尽有。 便民服务区同样人气火爆，家电以旧换新，家具维修、医务织补等服务精准对接居民日常所需，让旧物焕发新生。更有知名律师答疑解惑，让法治常驻居民身边。这种一站式的服务模式，不仅解决了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也增强了社区服务的温度与质感。
1: 这次的活动啊，相当丰富，是不需要出家门就可以办理好手机营业厅的各种服务，省去了去营业厅的时间。这次的熟食，还有甜品类，也极大的丰富了这一类的人群。
2: 微服务凝聚大温暖，下一步到里区委社会工作部将继续依托区志愿服务联合惠平台，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幸福到里的底色更暖，橙色更足。
3: 我们深入落实各级社会工作会议精神，以志愿服务赋能基层治理，推动惠民服务从中医养生市集体制扩面，升级为综合便民市集。下一步，
4: 为持续提升住宅小区园林绿化精细化管养水平，今天2026年度全市物业行业园林绿化公益讲座开班，培训由市物业管理协会主办、创新采用专家理论授课加标杆小区实景实操、沉浸式模式，把课堂搬到绿意盎然的园区现场，让参训人员在实景中学技能、练本领、促提升。在松北区华居水木天成小区培训现场，大家在繁茂的绿植间开启沉浸式学习。园林专家结合植被生长旺季特点，围绕土壤养护、绿植修剪、景观维护，病虫防治等核心技能，面对面进行讲解示范。培训人员在实景操作中快速掌握标准化养护要点。
5: 优秀的园林绿化养护也是打造好房子、好服务的基础建设之一。希望通过我们全体物业人努力，给老百姓打造好的宜居生活环境。
6: 2026年首场文艺思政课示范活动日前走进哈头集团金山浦工热公司热源车间，把红色课堂搬到生产一线，让思政教育贴近职工。哈尔滨学院教师以歌为媒，串讲松花江上英雄赞歌等经典歌曲背后的烽火岁月与建设热潮。学生现场表演，让理论讲解与艺术呈现浑然一体。150余名职工现场聆听。 军工铸魂，合力启航大思政课近日在哈尔滨工程大学举行。活动由中和集团221局、哈工程及黑龙江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联合主办。于崇俊院士与老一辈和工艺人同近千名师生共上一课，传承两弹一星与哈军工精神。
7: 90分钟课程由奋进221、从何而来等6句目构成。餐饮师生身兼表演者与传承者，在沉浸式体验中坚定矢志报国信念。日前，哈尔滨市公安局反诈宣讲小分队走进东北林业大学，将刷单返利、网络贷款、冒充客服退款、校园虚假兼职等骗局拆解成通俗易懂的幽默段子，为师生带来氛围热烈的反诈脱口秀活动。下一步是公安局将持续开展精准化趣味化高效反诈宣传，提升大学生识骗防骗拒骗能力，为平安校园建设保驾护航。
8: 今天，由国家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研发的"一码统管"非现场消防监管系统在黑龙江落地并开展试点应用。"一码统管"系统用于非现场全覆盖全天候全过程社会火灾防控，通过数字平台和 AI 物联技术，构建数字化全链条消防安全监管架构。目前，该研究院下属子公司已与我省多个地市开展洽谈合作。系统的推广应用将进一步压实企业单位落实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和遏制火灾事故。
6: 日前，由黑龙江省冰凌花文艺志愿服务团主办的慰问演出在北大荒集团严家岗农场启幕，表演涵盖

0: 东北民歌、北大荒主题歌曲、丰收礼赞三类作品，乡音醇厚，情怀滚烫。下一步，严家岗农场将携手省冰凌花文艺志愿服务团，通过常态化合作，推动文艺资源下沉基层，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北大荒精神。
1: 接下来，
2: 由市教育局与市消防救援局联合主办的全市首届校园消防技能比武竞赛日前开赛，来自我市的20支代表队、60名选手齐聚赛场，围绕消防装备快速穿戴、灭火器接力灭火、水枪打靶三大实操项目展开竞技。参赛队员身手敏捷，协作有序，展现出良好的消防应急技能。此次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防，进一步提升了校园消防安全防范能力。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
2: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看天气。未来3天我市晴多雨少，气温上升，明后2天都是晴好天气。31号会有雷阵雨出现，另外近期风力较大，请注意防范。温度方面，气温稳中有升，周末攀升明显，31号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3度。提醒大家，本周末紫外线强度较高，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根据温度合理增减衣物。好，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哈尔滨晴，13到25度。晨练指数2级，较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长裤、针织衫、T 恤等。阿城晴转多云，13到24度。呼兰晴，13到24度。宾县晴转多云，13到23度。方正多云转阵雨，12到23度。依兰晴转阵雨，11到23度。巴彦晴转多云，13到24度。双城多云转晴，14到25度。五常晴转多云，14到24度。上至晴转多云，12到22度。延寿晴转多云，10到22度；木兰晴转多云，12到23度；通河多云转阵雨，12到22度；哈尔滨晴，13到25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
2: 兰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
1: 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

0: 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2: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3: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4: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5: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7: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报道。
8: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9: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8: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0: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8: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7: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1: 5 4 3 2 1，起棒。
12: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3: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7: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

0: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儿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机手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机手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 21.5 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 3.65 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云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今年下面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5: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6: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7: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6: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8: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9: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6%， 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 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1: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今天下午上

0: 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 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
2: 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 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 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0: 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 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 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 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
1: 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风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
0: 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 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0: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

0: 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

0: 8838。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8: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9: 香甜口味，
10: 花哨包装，
11: 网红营销。
9: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8: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9: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8: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情绪就像变幻莫测的天气，时而阳光灿烂，时而乌云密布。那作为父母，了解孩子的情绪心理非常的重要。那么究竟为什么了解孩子情绪心理是这么重要呢？又有哪些有效的方法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个关键的话题。当孩子行动古怪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情绪心理。平时呢，家长们再忙，也要抽出时间陪伴孩子，并给孩子足够的信任与支持，与孩子共度一些快乐的时光，孩子才能够对父母产生归属感，也能够产生更多的安全感。有些孩子呢，会频频的撒娇，到底是为什么呢？社会文化心理学家霍尼认为，儿童在早期有安全和满足两大需要，而这两种需要都完全

偏依赖于父母与其他养育者。当父母不能满足这两个需要的时候，孩子就会产生焦虑感。安全感呢，是生命的底色，更是一种心理状态，它深深影响着每个人的存在状态。人们只有在拥有最基本的安全感之后，才能够让全身心都完全的放松下来，也才能体验到欢乐的美好情绪。尤其是年幼的儿童，父母如果能够给他足够的爱，比如持续的、关切的、稳定的情感，那么他就会体验到心理上的安全感，并且延伸出对于他人以及世界的信任感。否则呢，一个安全感缺失的孩子就可能会在挣扎在恐惧的精神状态中，并且会耗费巨大的能量去寻求安全感。这样的孩子很难有精力和心情让自己享受到生活的快乐。有些孩子呢喜欢撒娇，一见到父母呢就像个婴儿似的搂着脖子不松手，甚至大人走一步他就跟一步，不论做什么都紧跟着。这时候父母不免会感叹，孩子是不是跟自己太亲近了呢？殊不知啊，孩子跟你过于亲近，是你平时跟他亲近的太少了。他向你撒娇呢，就是渴求爱的表现，是心中缺乏安全感，这才是他跟你过于亲近的原因。孩子的这个问题呢，便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安全感效应的一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妈妈每天早上去上班的时候啊，小花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双手搂着妈妈的脖子哭闹着说，妈妈不上班，妈妈不上班。小花已经快6岁了，每次都哭哭啼啼的磨蹭好长时间，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让妈妈的心半天都不开心。但是呢，等妈妈走了之后呢，小花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非常的懂事，起床呀，刷牙，洗脸，吃早饭等等，然后跟奶奶一起去幼儿园。而且他在幼儿园里跟小朋友们玩得也很愉快，有时呢甚至还会像个小大人似的照顾别的小朋友呢。当奶奶与幼儿园的阿姨把小花的这些特殊变化告诉妈妈的时候，妈妈感到非常的奇怪，不知道这个孩子究竟是怎么了。那么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妈妈在与不在的情况下，小花的表现会判若两人呢？很明显，这就是孩子的内心的安全感效应在作怪。原来呢，小花在9个月大的时候啊，妈妈就去上班了，她每天都由奶奶照看。妈妈每天早上很早就离开，使幼小而天生敏感的小花觉得自己没有了保护，生怕别人对自己会怎么样，心里非常没有安全感。所以呢，现在当妈妈每天早上要离开自己的时候呢，她就会产生一种失去保护的情绪。所以说，孩子的安全感行为完全来自于父母的关爱，他们幼小的心灵需要足够的关怀与陪伴，才能产生足够的自尊与自信，心理的安全感才不会缺失。所谓呢，安全感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研究。弗洛伊德很早就注意到，个体小、焦虑以及有自卑情节的孩子，对其成人以后的心理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通常呢，那些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往往会感到受冷落、受歧视，觉得自己不被接受而被遗忘、被遗弃，从而感到孤独无助。这样的孩子常常会不停息地为自己的安全感而努力，表现出各种神经质倾向、自卫倾向、怀疑心理等等行为。所以呢，严重缺失安全感的孩子往往隐藏着强烈的自卑和敌对情绪。对此，心理学家弗洛姆说，一个孩子在幼年时期生活的一切完全依赖父母或者是他的养育者，父母给他做出了种种界限和规定。此时的孩子虽然没有充分的自由，却有着非常稳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如果父母缺失或者是关爱不够，那么孩子就会感到不安或恐惧，从而产生安全感不足的种种表现。由此看来，孩子由于自身的渺小和无助，他们就必须依赖自己的父母或者身边的长辈。如果父母不能经常守在自己的身边，孩子就没有安全感。当他们一见到父母的时候，往往就会表现出特别的亲近行为，比如说频频撒娇。一些心理教育家曾经这样说，父母创造条件让孩子在安心的做真实自己的前提下，内心渴望得到满足，这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因为安全、接纳和我是重要的这三种渴望，在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自尊方面尤为重要。
而且呢，年龄越小的时候，安全感的状态

态越为重要，所以呢，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以及父母自身的安全感状态都会对孩子产生很重要的影响。真正的妈妈呢比较年轻，在带孩子上嘛没有什么经验，常常被自己调皮的儿子给气得不行。不过呢，最近她找到了一个让儿子听话的好办法。真正每次淘气不听话的时候，她就说不要你了，而且呢还真的做出不要孩子的样子，将振振丢在一边不管不顾。有一次呢，他带振振去儿童玩具店，当振振非要买一个玩具而赖着不走的时候呢，他就说再不走就不要。

孩子夸大周围的风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建立安全感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供电波琴的您听一下。首先呢，可以我们要为孩子创造和睦的家庭。如果父母经常发生争吵或者打架，或者是两个人冷战互不搭理，缺乏家庭应有的快乐，那么孩子很可能会猜测父母是不是因为他才吵架，担心父母会不会因为他而离开。那么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孩子的心理上又怎么能形成安全感呢？所以说，孩子要有一个快乐和睦的家庭，有疼爱他的爸爸妈妈，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找出他不安的原因。如果孩子的心情总是紧张不安，父母一定要找出他为何感到不安的原因。比如他的惊吓，或者是某个人突然离开，或者是别人的打架争吵，或者是比如小猫小狗打雷放鞭炮等等他害怕的事物，然后对症下药，消除孩子内心的恐惧，给予他安慰与爱抚，并且帮助他重建安全感。我们呢还可以与孩子进行交流，并且多多的信任他。很多时候啊，父母总是有做不完的事儿，明明说好与孩子一起去做什么事儿，而常常没有兑现，孩子呢就会对父母失去信任，并且会让他觉得父母不关心自己，心里便会产生一些落寞感。所以说呢，平时再忙也要抽时间陪伴孩子，并且给孩子足够的信任与支持，与孩子共度一些快乐时光，孩子才能对父母有归属感和安全感。而且有的孩子呢会有一些不下来，尤其是经常惹是生非，总是无缘无故的和同学打架，不是搞得自己遍体鳞伤，就是将别人打得遍体是。小军在上课的时候啊，注意力也非常的不集中，而且他自己也老是不下来，他还不让周围的同学安静，不管对方是在写字儿还是在读书，他都会扭头跟人家说话。为此，班主任曾经多次劝小军的父母好好的管教他。小军的情况呢，是患了儿童多动。

如果孩子的某些症状符合以上两种情况，便属于混合型儿童多动症。这一类的孩子呢，在活动水平、注意力、学业以及认知功能中损害最为严重。关于孩子多动的情况呢，家长一定要引起重视，以便早点给孩子治疗。关于孩子患多动症的原因呢，家长认为主要有以下方面。那有的呢是不良的家庭教育方式，还有呢过分溺爱的教育方式，有的呢也许是放任不管的教育方式，还有严格教养的惯育方式。而且呢有一些呢孩子可能是受入了过多的铅呀等等的，也会导致孩子产生多动的倾向。另外呢，新的研究表明啊，有一些孩子可能在基因上他就有多动的这个性格特色，所以说呢，多动症对于孩子来讲还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如何帮助孩子改善多动障碍呢？有关心理专家整理了以下几个方法。那么首先呢，如果孩子有了多动障碍的话，我们应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进行诊疗。那么这样的孩子呢，就要使用药物治疗法。如果孩子的情况非常严重，就需要采取药物治疗，但是呢，一定要在专业的医师的指导下进行。还可以呢，进行社会能力的训练。平时教孩子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他人，接受他人的奖励或者是批评，学会实际常用的社会技巧，这些呢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患有多动障碍的孩子呢，往往在人际关系与社会适应等能力方面很差，所以呢，家长要多训练孩子如何与人保持好的人际关系，帮助孩子学会处理生活中产生的挫败感和恼怒情绪等等，可以延缓此类的症状。还有呢，父母也要进行培训和学习。如果孩子患了多动症呢，父母应该学习一些如何管理孩子不良行为的方法。父母还可以给孩子的康复创造一种长期有利的生活环境，理解孩子的精神需要，使孩子能减少对抗等行为，从而帮助孩子展示出良好的行为的能力。我们还要多关心孩子。孩子出现多动症的特殊行为，说明家庭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家庭教育不合理、亲子关系不正常等等。所以呢，父母要客观看待，不能责怪患病的孩子。要知道，家庭成员之间不和谐的生活节奏也是引发孩子不良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所以呢，家长要关心，要安慰孩子，帮助孩子采取防治措施，以使患病的孩子尽快能够得以好转。另外呢，家长切勿望子成龙，对孩子呢要因材施教，不要对孩子实行强制教育，而应该使孩子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度过童年，以免孩子加重病症。另外呢，其实我们也要避免给孩子更多的铅制玩具。科学研究发现啊，铅元素会诱发该类的症状，所以呢，平时不要给孩子玩那些含有铅元素的油漆玩具，尤其是不能让孩子含在口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发现，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越来越不爱说话了呢？儿童可能是选择了选择性缄默。生活当中啊，有些孩子往往不爱说话，尤其是在陌生的环境中几乎不与人交流。有些孩子只有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只是用一些肢体的语言，如摇头、点头等方式与别人进行简单的沟通。有的孩子呢，在开始会说话以后，会不断的与人交流，与正常的孩子无异，但后来渐渐的也很少说话了。还有的孩子呢，在一个阶段表现出沉默，无论别人怎样问，他一句话都不肯讲，甚至连一点动作都没有，完全一副视而不见的态度。对此呢，心理学家认为，这些表现呢，是孩子患了选择性缄默症。关于儿童选择性缄默症，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一种精神障碍。孩子一旦患上了，就会表现为神情焦虑，不敢说话，尤其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会表现得极度羞怯，总想以缄默不语来降低内心的恐惧感。而且呢，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越长，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危害就越大。通常来说啊，这种症状常常在学龄前3到6岁之间就会有所出现，而且相对来讲，女孩子患病的概率会比男孩子多一些。心理学家曾将这种情况定为儿童罕见心理失调，因为他们的行为、智能和学习能力都是很正常的，就是在与人接触方面显得非常的胆怯。比如呢，他们拥有正常人一样的说话和理解语言的能力，可是在某些

0: 需要说话的场合，他们就是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总是以拒绝说话作为巧妙应对外界环境的惯常反应来对待跟他人的交往与沟通。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在自己的家里正常的说话，而一到了学校或者是陌生的场所就会拒绝说话。这就是他们选择间没有做自我介绍，一个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还紧皱眉头，一副惶恐不安的神情。李老师本来想问他为什么不做自我介绍，但是看到他这个样子就打住了。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这个同学还是那种状态，一到学校就嘴巴紧闭着，一句话也不肯说。开始呢，李老师以为他是由于刚进入一个新的环境而产生了不安，就没怎么在意，但没想到他会一直是这个样子。李老师呢，曾经试图接近他，可是每当靠近他的时候，他总会条件反射似的往后退，而且呢，眼中还充满了警惕和不安。后来呢，李老师从妈妈那里得知，从4岁开始，这个小女孩就出现了不爱说话、性格怪异的现象。其实呢，之前她也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孩子。妈妈说，记得那次与孩子，父母就知道了自己的孩子患有了儿童选择性缄默症。心理学研究认为，儿童选择环境等因素有关。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或者是为孩子营造一个宽松自由、幸福快乐的家庭环境，使孩子的性格变得快乐开朗起来，那么以后就好办多了。另外呢，平时父母要多陪伴孩子。有的孩子呢不爱说话、不爱交际的症状之后呢，父母要多关心孩子，多理解孩子的情感和需求，多与孩子进行贴心的沟通和交流。要知道，缺少关爱的孩子往往就会产生胆小不安的心理行为，所以心理状态往往能得到良好的改善。我们呢还可以采取情绪放松法，对孩子的沉默不要过分的注意。改变孩子的缄默症状可以采取情绪放松法，先用一些愉快的事来分散孩子的紧张情绪，比如带孩子到他喜欢的地方，陪他玩热衷的游戏。当孩子情绪松弛、心情舒畅的时候呢，可以趁机引导他说话。例如这样说，哎，这个游戏你玩得真棒。哦，这样做我还不如你呢。相信孩子一定会随着你的话语而开口说话。慢慢的，孩子就会变得活泼，爱说话起来。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很多呢，孩子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课业压力，情绪会越来越烦躁。美国著名的作家、演讲家马克吐温有一次呢，在教堂听一位牧师募捐的演讲的时候，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儿。在听演讲的最初，他觉得这个牧师讲得很好，准备捐款，并且掏出了自己身上带的所有的钱。但是过了10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他就有些不耐烦了，决定只捐一半的钱。又过了10分钟，那个牧师还是滔滔不绝地在讲话，这令他的心情非常的不开心，便决定一分钱也不捐。又过了好一会儿，牧师终于结束了冗长的演讲，开始向大家募捐的时候，马克吐温不但没有捐钱，相反，他还从盘子里拿了一些钱。这个事例让我们不难想到，再好的东西一旦超限，不仅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会减弱它本身应该带来的影响。是的，当外物对一个人的刺激过多、影响太大太强，或者是作用时间过久的时候，就会引起心理上的不耐烦或者是逆反现象。而这种焦躁的情绪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超限效应。所以对于那些太自我、不懂转变、换位思考的人来说，最易令他人的心理超限。那么我们教育孩子也是如此。在生活当中啊，不难发现，孩子往往会对我们的教导表现得越来越

不耐烦。有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开口，孩子便极不耐烦地吼道：“别说了，别说了，知道了，真是烦人。”然后就甩头就走，留下一脸迷惑的我们。孩子这是怎么了呢？其实呢，这只是因为我们不懂孩子的心，触犯了孩子心中的超限。一般来说呢，孩子在第一次接受教导的时候，心里并不会产生太多的反感，只要教导合理，孩子就会欣然接受。但是在第二次教导的时候，孩子往往会产生一些厌烦情绪。之后，如果我们一再的教导孩子如何如何，那么孩子厌烦的情绪就会越积越多。这时，孩子的内心就会从内疚不安到不耐烦，最后到反感、讨厌，甚至对抗。欣欣呢是个聪明的孩子，虽然才刚上五年级，但妈妈对她的期望很大，总是希望她能够在同龄人当中出类拔萃，所以呢，每每都要按照自己的期望来要求她。开始的时候呢，欣欣也为自己的优秀而高兴，很努力地配合着妈妈，让自己表现得更好，所以呢，妈妈教育的效果也很明显。但是后来，欣欣的情绪越来越不好了，似乎对妈妈的要求都丧失了兴趣。一听见妈妈让自己如何如何，心里就不耐烦，不是对妈妈的话充耳不闻，就是和妈妈争吵。欣欣的突然的变化让妈妈感到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以说，有很多的家长都会像故事当中欣欣妈妈一样，在亲子关系上遇到过大麻烦。殊不知啊，根本原因就是栽在了超限效应上。要知道，超限效应是一种纯粹的心理反应。由于儿童身体机能不成熟，更容易产生这种反应。所以呢，当你一再说教的时候，迎接你的就是孩子烦躁的表情。在你看来，孩子怎么老不耐烦、老不听话的时候，就是因为孩子因为逼急了而产生了我偏要这样的反抗心理和行为。因此，当孩子不耐烦的时候，即使你的出发点再好，孩子也不会买账的。正所谓过犹不及，再好的东西过了就不好了。所以呢，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呢，并不是多多益善，而是要掌握好这个度。当我们听到孩子说，行了，你已经说100遍了，言下之意是他已经很烦了，这个时候再好听的话也要立刻打住。要知道，表扬多了就会索然无味，啰嗦多了就不易引起警戒和重视。所以呢，如果我们解读不了孩子心中超限的信号，只会在错误和失败教育的路上越走越远。有人说啊，一句重复100遍不会成为真理，而真理重复100遍则可能成为一句废话。所以总是对孩子苦口婆心的劝说，提出过高的要求，反而会引起孩子心理上的不耐烦。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是多么正确，一旦触犯了超限效应，在孩子那里不但得不到正面的回馈，还会令孩子产生抵触心理。那么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超限效应在教育中产生的副作用呢？你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第一呢，给孩子讲3分钟就足够了。再大的、再深的道理都不要长篇大论，只要给孩子讲上3分钟就足够了。要知道，不管什么事儿，讲说的过程务必要简洁明了，层层推进，还必须得在3分钟内进入主题，这样才能抓住孩子的心。因为时间越长，就会让孩子越不耐烦，从而听不进去，说了也是白说。第二呢，要避免孩子的认知超载。平时给孩子讲解知识与道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可接受的限度，也就是说，不要让孩子一下接受或者是记住太多的东西，因为每个人接受任务与信息的时候，大脑有一个主观容量。如果要孩子学习或者是要记住某件事，超过这个容量的时候，就会产生认知超载的后果，反而会适得其反。还有呢，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再教孩子。避免孩子产生反感心理呢，批评教育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最好能做到犯了一次错只批评一次，以免孩子产生厌烦与反抗的心理。当孩子大发脾气的时候呢，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亮亮呢，今年读小学5年级，虽然他年纪小，可是脾气却很大，常常动不动就发雷霆之怒。只要遇到一点不合意的小事啊，整个人就像吃了枪药似的，每次都气得父母不行不行的。一天呢，亮亮的作业写得非常的糟糕，哎呀，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其实啊，孩子虽小，

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脾气与情绪往往比大人还强烈。而且呢，他们的心智还不健全，自控能力又差，所以一遇到想不通的事儿，就会产生暴躁的情绪，这通常就是孩子爱发火的原因。那么作为家长，我们一定要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学会对孩子的暴脾气以及过分行为进行疏导。不妨多了解一下心理学上所谓的避雷针效应，使孩子的坏情绪早些宣泄出去。夏天呢，大都会发生一些电闪雷鸣、狂风大作的情况。每当遇上这样的天气呀，我们往往会看到一些高大的树木被雷电击折树枝或者是树干，但附近一些比树木还要高许多的建筑物在雷电的袭击下却毫发未伤，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这个功劳就要归功于高层建筑安装的避雷针了。这个细细的小铁棒，其威力之大，竟能够把云层上面的电荷从保护物上方引向它，并且再安全地通过铁棒泄入大地，大大地减少了雷电带来的伤害。这是因为它具有引雷性能和泄流性能，所以呢，可以将雷电的威力进行疏导和宣泄，这样保证了被保护物的安全。那么关于这个现象，如果从心理学上来讲，就是避雷针效应，其寓意就是善疏则通，能导必安。他给我们的启示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法是进行疏导。孩子发脾气、闹情绪、撒泼等等呢，是他们在成长与发展的过程当中都不可避免的情绪行为。比如很多的时候，孩子爱发脾气、耍性子，大都是为了要满足某种需要，所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虽然呢，大部分人的脾气与性格是天生的，但后天也能改变或者说是培养良好的一面。有关的心理医师曾经说过啊，对待不良情绪，与其堵塞，不如疏导。因此我们在改良孩子的坏脾气的时候，如果采取强制或者是压迫的手段，就可能使孩子产生孤僻的灰暗心理，从而给孩子造成精神苦闷。如果这种消极的情绪长时间得不到化解，就很可能成为隐藏在孩子心灵最深处的暗流，长期下去，孩子就可能会产生心理危机。所以改变孩子的心性与脾气，应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来开始教育他。孩子有心事闹情绪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帮他疏通，多与他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允许一次孩子与伙伴的疯狂玩闹，让他的情绪得以释放。这样等孩子明白了之后呢，就会理解我们对他的好。洋洋的脾气越来越大，常常在家里摔东西，刚买的文具盒还没几天就被摔坏了，爸爸一气之下就打了他一顿，然后又给他买了一个新的。过了几天，洋洋又因为发脾气把新文具盒给摔坏了，这时爸爸又揍了他。从此以后，无论如何打他、责骂他都丝毫没有用，洋洋摔东西的行为还是没有收敛的迹象。我看这个孩子的情绪好像不对头，我们换个教育方法吧。我觉得以后你别再那么严厉地教育他了，他怎么发脾气，我们都假装视而不见，过一段时间看看他有什么变化，然后再想办法教育他。妈妈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对爸爸提议道。爸爸同意了妈妈的意见。之后呢，洋洋在发脾气摔东西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像没看见一样，各自做自己的事儿，不管他如何折腾，都是一副不闻不问的样子。没想到这样过了几次之后啊，爸爸见妈妈都不理睬他，他就觉得很无趣，再就不故意摔东西引起大人的注意了，暴脾气渐渐的有所收敛。我们知道啊，当孩子的行为过分的时候，不能完全顺着他，但是一味的与孩子硬碰硬也未必就是好的。要知道，孩子还是比较小的，大都很冲动，一旦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发火。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有心的父母，随时洞察孩子的情绪变化，当孩子的情绪不激烈的时候，再慢慢的与他沟通。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技巧与孩子进行沟通，比如用温和的态度跟孩子讲道理，向孩子表达对他的接纳和关爱，拉近孩子与我们的距离。可以告诉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一味的冲动发脾气是很不好的，这样不但使爸爸妈妈生气，还会给自己的身心带来伤害。当孩子看到爸爸妈妈不再责怪自己，还这么关心自己的时候，他就会有所感动。我们应该早点让孩子明白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的，特别是对于孩子的良好行为，要及时表扬奖励，使孩子的情绪朝良好的方向发展，从而恢复心理的健康状态。有的孩子呢，非常的爱哭，

0: 默默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虽然他是个很可爱的男孩子，但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哭天抹泪，而且哭的时候声音很大。每当默默大哭的时候，妈妈就非常的不耐烦，而且责骂他，哭什么，有什么好哭，整天哭哭啼啼的，算什么好孩子，不许再哭了，再哭就把你关在房间里。妈妈认为默默爱哭是一种不好的现象，一是怕默默哭坏了身体，二是觉得男孩子整天哭鼻子是懦弱的表现。在妈妈的恐吓之下，默默不敢再当着妈妈面哭了。每当他心里委屈或者是不痛快的时候，就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偷偷的抹眼泪。一天呢，默默放学回到家，妈妈发现他的眼眶红红的，问他怎么回事。默默咬着嘴唇，半天也不说话。妈妈又着急了，又追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呢，妈妈接到了老师的电话，老师告诉他，默默谎称生病，不去上体育课，一个人躲在教室里哭。原来自从妈妈恐吓默默以后，他心里非常难过，可是他不敢当着妈妈面流泪，这才躲在教室里哭。老师还告诉妈妈，默默情绪很低落，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就会引发多种心理疾病，严重身体健康。妈妈这才知道自己差点犯了大错。可以说孩子大都爱哭，动不动呢就泪流满面，只不过啊，面对孩子的哭泣，很多家长都不喜欢。因为每当孩子哭泣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说不哭不哭，或者是严厉的制止孩子不许哭不能哭，好像孩子一哭就是不好的现象。其实哭泣是人类正常的生理情绪的表露，也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严厉的阻止孩子哭泣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从而影响孩子正常的生理与心理发展。因为孩子和成人一样，他们的情绪也需要宣泄，而哭恰恰是孩子表达内心需求、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尤其是那些年龄小点的孩子，当自己的某一要求达不到的时候，就有可能哭闹。更多的时候，孩子往往是受了某种委屈，而以哭泣来表达心中的不满，这都是正常现象。当哭泣的时候啊，大人通常会有以下的习惯性的反应：打击自尊，叫你别哭，你还哭，一点出息都没有；或者是埋怨，就知道哭，哭有什么用？还有呢，反感，哭什么哭？哎呀，烦死了！还有呢，会威胁，你再哭啊，爸爸妈妈就不要你了。有的家长还是冷漠的对待，去一边哭去，哭完了再回来。有的呢，还会嘲笑，男子汉怎么能随便哭鼻子呢？还有的家长更为可怕，他用恐吓的方式，你再哭，我就把你丢在大街上，不管你了。有的家长呢会制止，不许哭，不要哭，别哭了。有的家长否定，这点小事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什么好哭的。有的是斥责，看你怎么搞的，还好意思哭。有的会妥协，好吧，别哭了，哎呀，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有的会诱惑，不要哭了，妈妈带你去游乐场玩你最喜欢玩的。我们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叫孩子不要哭，孩子就真的不再哭了吗？假如孩子真的不哭了，就皆大欢喜了吗？结果呢，只能有以下四种。第一呢，孩子迫于我们的威胁，强忍住泪水，情绪被压在心里。我们越制止，孩子越反感，越是抽抽搭搭个不停。有的孩子会在我们妥协之后，孩子学会利用哭闹作为威胁你的武器。还有的孩子受到启发之后不再哭，变得坚强和乐观，当然这一定是少数。显然啊，第四种结果才是我们最喜欢看到的，但在很多的时候，孩子的反应都不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结果。所以虽然我们都希望孩子永远幸福快乐，欢声笑语，但哭和笑都是孩子真实的情感流露。因此呢，我们只有接纳孩子的哭泣，允许孩子的哭泣，才是对孩子最好的关爱。正常的哭泣呢，对人身体呢能够产生积极的心理效应。人们在极度痛苦或者是万分委屈的时候，如果能够痛痛快快的大哭一场，等待情绪稳定之后呢，就会产生积极的心理效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让孩子哭一哭并不一定是坏事。对此呢，心理学家认为孩子的哭泣至少有以下三种益处。第一呢，它可以使孩子的不良情绪得以宣泄。要知道啊，孩子都是感性的，如果硬让孩子憋住不哭，对孩子的心灵将是很大的伤害。所以呢，当孩子受了委屈想要哭的时候呢，不要极力去阻止，也不要责骂，而应该引导孩子痛痛快快地哭出来， 因为哭泣可以帮助孩子缓解心理压力，哭呢帮助孩子宣泄消泄情绪，这是最好的渠道。哭泣呢还可以放松紧张的情绪。研究发现啊，哭泣能使极度紧张的情绪得到合理的放松，而且当一个人过于紧张的时候，不但会引发高血压，还会大大提高人体的患病率。所以让孩子痛痛快快地哭一哭，可以松弛他紧绷着的情绪，并释放体内的不良因素，从而利于身体健康。另外，有人说哭泣是孩子自我保护的杀手锏。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受到严重的精神创伤之后，如果能毫无顾忌地哭一场，精神就会得到一次洗礼，从而可以自我拯救将要崩溃的精神。所以，哭泣可以很好地疏导负面情绪。其实，哭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儿，哭呢，只是一个信号，有助于我们了解孩子的内心。孩子哭泣并没有什么不好，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魔，从心底里讨厌孩子哭泣。因此，很多家长都不允许孩子哭，而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方式去对待，比如粗暴的制止、恐吓、威胁等等。孩子哭呢，一定是有原因的。有呢，孩子语言表达能力不够，不够逻辑，理性思维能力也不够全面，自我控制能力不够强，所以呢，他在挫折、受到伤害、有悲伤、压力、委屈、失望等问题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哭泣的状态，是十分合理而正常的。如果我们要求一个几岁的孩子在痛苦面前保持淡定，那才是真正的不正常呢。现在我们要做的很简单，就是要接纳孩子的情绪，把哭的权利还给孩子。当孩子哭泣不止的时候，先让孩子把不满的情绪通过泪水安全地释放出去，缓一缓，先处理情绪，再处理实际问题。要知道，孩子的哭泣很多时候正是为了之后明媚的笑容。那么，家长接纳孩子的哭泣，最好的方法是从以下几点做起：第一，接纳孩子的消极情绪；第二，面对孩子的哭泣，要保持冷静；第三，要尊重孩子哭的权利，还要倾听孩子的心里话。如果孩子哭个不停，家长呢，也不要烦，要引导孩子学习管理自己的情绪。最好的方法，把孩子搂在怀里，让他舒服地哭一场。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有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能听到很多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却总说自己很累。依依呢，今年已经读小学五年级了，她不但学习成绩很好，而且各方面的能力都非常的优秀。平时呢，在才艺班里，她的钢琴与绘画都学得非常的棒，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与表扬。对此，爸爸妈妈也不怎么在意，以为孩子想逃避功课，故意说。可是呢，依依的心里却有着莫名的惶，她才不会轻易的被困难打倒。但是选择培养的方法，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讲的南风效应。这个效应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味的严厉并不能使人屈服，唯有大度、温和与宽容才能赢得别人的信服。家庭教育更是如此。如果对孩子的成长一味严格对待，像北风式的棍棒法则，往往会使孩子难以接受，并且产生逆反心理。如果像南风一样采用温和的宽容教育，则往往能使孩子受到启发，继而进行自我反省。这天呢，彤彤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发呆，因为他做了一件错误的事儿。放学之后呢，由于在路边的草丛里玩，把书包弄丢了。那么请马上拨打
2: 400-179-2599，400-179-2599。
3: 北京时间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8: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
5: 人人提高警惕， 骗子无处遁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他兴冲冲向乡亲们推广时，迎来的却是满堂质疑。
1: 跟我们说三五首播，这词儿我压根我没听说过呀。
2: 你说他从我爷爷辈开始，那种地他就看老黄历，那温度不够你下籽，那不纯盘瞎胡闹吗？
0: 老辈人种地信的是祖传经验，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程立志却在地里插上温度计、湿度计，播种前非要测地温，连续三天稳定在八摄氏度以上才下种。他提出放弃小垄，改用一米一大垄，垄上双行密植，母猪数增加到近6000株。
3: 种田必须讲科学，要信科技的力量。我没老经验，靠的就是科技这三板斧。产量说话，数据说话，如果我的新鲜样比不过你们的老经验，我程立志从此立志不种地了。
0: 从此程立志几乎长在了地里，播种、施肥、防虫，每个环节都严格按数据来。乡亲们嘴上不说，却常悄悄到田边侦查。到了秋天，试验田的玉米亩产竟突破1吨，大豆过了500斤，这是村里从未有过的高产。消息传开，附近村屯的种粮大户们纷纷跑来取经。
4: 别看资历，也别看年纪，人家能打出高产的粮食，咱们就得学呀。
0: 程立志将大垄密植、气吹播种、数据决策等关键技术编成操作手册，无偿分享给所有来学习的农户。他的合作社从最初几户增加到40多户，经营面积扩大到3万多亩。这个春天，程立志又立下了新志向，拓展科技农业版图，带头种起效益更高的中草药，学习现代化养鹅，不断探索农业家的新可能。
3: 我现在地的产量年年有更新，我的产业年年有上新，我感觉这个春天它就属于我程立志的春天。
0: 前不久，由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院士发起成立的中俄医科大学联盟被写入中俄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这已经是联盟第5次被纳入国家间联合声明。这个诞生于松花江畔的联盟究竟有怎样的魅力，能持续赢得两国认可？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它。
5: 这里是哈尔滨医科大学寒地心血管病全国重点实验室，来自俄罗斯的医学生正在导师指导下进行试验。得益于中俄医科大学联盟，每年都有10多个俄罗斯医学院校实习团组前来交流学习，来访学生超过150人次。
6: 我非常珍惜这里的学习机会，我的专业技能提升得很快，和同学们相处得也很融洽。
5: 中俄医科大学联盟由杨宝峰院士于2014年发起成立，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中俄医学交流的重要制度性平台。历经12年发展壮大，联盟成员单位已达到140所，汇聚中俄两国顶尖医科院校与科研机构，成为中俄两国高校间规模最大、参与院校最广泛的合作联盟。联盟联合培养了临床医学、药学等各类高层次医学人才超过1000人，也为跨国医学合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中俄方案。
7: 通过开展中俄联盟理事会，两个国家医学学者专家互相交换联系方式，他们组建了自己的医学团队，创建了中俄联合实验室，申请了中俄联合专项，它解决了中俄人民共同关注的一些医学问题，实现1+1=2的国际方案。
8: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的就是这个心脏疾病这个心律失常方面的一些创新性的研究。俄罗斯方面呢是在这个医疗新技术方面有他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优势，那我们呢是在成果转化方面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所以呢这样呢会有更好的产品呢更早的应用于临床。
5: 医学无国界，合作暖民心。中俄医科大学联盟成立12年来，推动中俄双方在眼科新技术、肿瘤治疗、心血管药物研发等方向开展深度合作，并在骨质疏松性骨折、前列腺癌等领域达成多项联合科研攻关协议，共建国家省部级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20多个，签署科研合作协议50多份，成为两国医学教育互鉴的标杆平台。
9: 成立一个联盟，推动的是中俄两国在科技交流、学术交流、医药卫生的交流。今年是中俄教育年，我是在9月份，我们准备在上海召开中俄医科大学联盟理事会，近100位大学校长、院士还有专家。

0: 学者要广泛的讨论两国的医学教育 AI， 我们怎么把它使用好，这是我们要今年要讨论的一个课题。
1: 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黑龙江大学举行，本届活动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现场设立22个特色展会，集中呈现智能巡检机器人、龙江三号卫星模型等一系列前沿科技成果，全方位展示黑龙江在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创新实力。
2: 我们专门打造了冰雪科技、国防科技、气象防灾以及我们中俄青少年的这个科创交流的特色实践活动，同时开放科研平台，深化产学研对接，让硬核科技呢褪去距离感，真正的扎根民生，夯实发展的根基。
1: 接下来一个月，全省将陆续推出80多项科普活动，持续激发青少年科学探索热情，为黑龙江科技创新发展蓄力赋能。
3: 今天，一马铜管非现场消防监管系统在黑龙江省试点推广。系统由应急管理部信息研究院创新研发，搭载智能火灾隐患识别模块，企业通过扫描专属2维码，就能自主实现安全问题隐患的排查。监管部门通过客户端远程监管单位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并自动提醒在线指导，督促单位完成整改，提升监管效率。
1: 当前是森林草原防火攻坚关键期，面对春季风干物燥，火险等级居高、防控点位分散的严峻形势，全省聚焦科技防火、智慧护林，加快构建空天地人机一体化监测防控体系，以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筑牢生态安全与安全生产双重防线。
4: 在大庆油田，一场大型储罐泄漏火灾实战演练正在进行。演练模拟400立方米倾听罐管道断裂引发气体泄漏，静电引燃明火。多款智能装备首次系统化投入实战，机器狗侦测、无人机空中建模，其中一台身披黄金铠甲的全地形消防炮表现尤为亮眼。
5: 通过这个热成像仪可以搜救我们那个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我们在所有的操作键不好使、没有电的情况下呢，打手势也可以操纵它。
4: 演练中，大庆油田消防支队自主研发的举高车火场红外瞄准仪依托 AI 算力，实现水炮自动锁定着火点并完成灭火作业，
6: 不到2分钟就完成了火情侦查，各环节无缝衔接，整体灭火效能提进了40%，真正实现了快、准、稳的实战效果。
4: 全省林区防火也迈入智慧防控新阶段，大兴安岭加格达旗区创新建立林电共安联防机制，依托电力铁塔监测与 AI 智能识别技术，实现火情隐患自动预警、精准推送，有效破解复杂林区人工巡护难题。目前在全省层面，智慧防火体系建设正全面加速推进。五月以来，省消防救援机动总队部署开展龙之盾2026六大战役专项行动，深化无人机在侦察、灭火、通信、救援、保障等环节的全链条应用，组织所属支队1000多人次开展进山入林灭火实战演练，开展涉江下河水域救援等应急救援专项训练20多次，通过科技赋能、全域严防、精准管控，全力守护龙江生态安全。
7: 近日，黑龙江省出台涵区水源地冰冻灾害环境风险调查专项技术规程，这一地方标准立足地域气候特点，规范了水源地风险调查全流程技术要求，填补了国内涵区水源地在冰冻灾害极端气候下环境风险调查领域的技术标准空白。截至5月24日，哈尔滨机场2026年累计运送旅客12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1.1%。 今年以来，哈尔滨机场旅客吞吐量先后4次打破历史记录，单日航班量、旅客量峰值分别高达581架次、10.17万人次，创通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目前，共有44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在哈尔滨机场运营180条航线，其中国内航线167条，国际及地区航线13条。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好，我是新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新韵都会在电波当中为大家精心挑选很多好听的歌曲，那也希望伴随着下班的时光吧，能够带给您一份轻松，一份释怀。今天的六首歌曲简单介绍一下哈，来自海哲明的《官宣》，张韶涵的《不害怕》，赵雷演唱的《年少有为》，周笔唱的《最美的期待》，周深哈，新韵非常喜欢周深这个歌手，今天呢选择了两首歌曲，周深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以及《逐月》。这几首歌呢，新韵都是一首一首听完之后哈，真的觉得能够触动到我的内心，能够让我感受到一份心灵上的治愈，所以呢把它们挑选出来送给收音机前的你。好的，那下面我们就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节目时间又要到了。那么今天为大家重复一下哈，我们回顾一下六首歌曲：海哲宁的《官宣》，张韶涵的《不害怕》，赵磊的《年少有为》，周笔畅演唱的《最美的期待》，还有两首周深的歌曲，分别是《生活总该迎着光》和《逐月》。希望在这样一个夜晚，幸运为大家挑选的六首歌曲也治愈了收音机前的你。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头仙桃自奔，猪只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这天下之人可恨。上回书正说的张鼎、张宗谦准备要给薛仁贵找一位顶好的老师，教给薛仁贵兵法武艺。张鼎想来想去，张鼎笑了，我大师兄最合适了，不过我大师兄脾气比较古怪，他年岁已高，是不是愿意收徒弟，这个事儿我张鼎还真做不了主。因此张鼎就和薛英、薛员外说，我此一番赶奔香山白云观去见我大哥，无论如何我也让我大哥把仁贵收下。我大哥那可了不得，三元礼敬，礼要师，

打着灯笼到处找，那都找不着啊。上门去求，给人家多少钱，老将客也不一定收。张鼎一笑，哈哈哈哈，薛员外，这你就放心，李靖是我大哥，别人说不收，我到你一去，他肯定得收。就这样，张鼎、张宗谦拜别了薛英，赶奔香山白云观去见李靖，把自己见到的薛仁贵这个情况和李靖讲说了一遍。李靖闻听笑了，哈哈哈，我说二弟，这个薛仁贵在我算来那乃是一位奇才呀，就是你不请我来，我也想见上一见。张宗谦一听，大哥你又来了，又耍开你的牛鼻子了，你嗅吞乾坤啊，又怎么幻化宇宙，你这能力大了。不过我也真佩服你，薛仁贵确实是个坯子，您无论如何，您呐就把压箱底的东西交给薛仁贵。李靖点了点头，二弟你放心吧。就这样，三员李靖亲自上门，来到薛家庄，来到薛员外的家中。薛员外一听说谁来了，三员李靖来了，当时薛英、薛员外连鞋都没穿就跑出来了。哎呀，老将客，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毕舍，真是使毕舍蓬荜生辉，薛英这厢礼过去了。那薛英啊是个忠厚人，粗通礼仪，读过一些诗书，因此薛英给李靖施礼。李靖看了看薛英，一看这个人忠厚老实，那位说忠厚老实能看出来，人呢这个品性素长，在这个长相上确实可以看出来，有道是鹰鼻耀眼不可交，要不怎么这么句话呢，那就说明人的长相和人的素质以及人的素养在这个长相上确实有所表现。李靖看了看薛英，薛员外啊，我是受我二弟张鼎托付来到你家要看看仁贵。当时薛员外让薛仁贵出来，薛仁贵往这一站，虽然才十几岁的小孩，往这一站真是与众不同。身薛仁贵这个气质，李靖一看非常了得。李靖看了看薛仁贵，李靖心里很满意，心中暗想，我二弟确实收了个好徒弟。李靖让薛仁贵练了一下武艺，薛仁贵在老剑客面前啪啪啪打了一顿拳，踢了一趟腿，然后又练了一下戟。老将客点了点头啊，仁贵呀，你这功夫我不是说夸你，确实相当不错，为师还要教给你几手绝艺。三员李靖在老薛家住下来之后，交给薛仁贵兵法武艺。三员李靖那是博学之才，孙子兵法、黄石三略、子牙六韬，给薛仁贵讲的相当的到位，是一句一句的给分析，一句一句的给讲解，讲解的非常的到位。薛仁贵脑瓜也聪明，仁贵虽然不会说话，但是老将客讲的时候，仁贵非常的认真，听懂了点点头，没听懂就摇摇头。老剑客非常喜欢这孩子，

孩子长得也带着女儿，也有眼了尖儿。李靖还没等渴呢，仁贵就把水给献上了。薛仁贵和老剑客李靖在一起盘桓了很长的时间，李靖就把自己平生所学交给薛仁贵，交给薛仁贵阵法，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经六丁六甲阵、七星八卦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颠倒八门阵，最后交给薛仁贵龙门阵，把这些阵法的奥妙如何摆跟薛仁贵讲得相当的透彻。有的时候在院里边就用砖头块土块比作大营，比作人，比作士兵，比作雕斗，给薛仁贵详细的讲解。仁贵这回可开了眼了，心中暗想，我这位老师真是博学大家，是无所不通。经过三元李靖的调教，薛仁贵兵法武艺是大有长进，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老剑客在薛英家里边也待了有三四年，薛英看了看李靖，老剑客，我有一个事儿想求求您，不知您能否帮忙。李靖一笑，薛员外，你有话只管说，您看我这孩子现在都14岁快15周了，现在还不会说话，这事儿您能不能给治疗一下？三元李靖看了看薛员外，员外爷，这事不用治疗，仁贵到15岁的时候肯定会说话啊。薛员外一听李靖李老剑客所说的跟前些年的算卦先生说的一般不二，因为李靖的名望在那儿，身份在那儿，非常的佩服。等着吧，到15岁的时候可能我这孩子就会说话了。李靖教完了薛仁贵的武艺，提出来

看呢。老员外就问孩子怎么了。薛仁贵看着薛英老员外赶紧由点床上下来。爹，薛英一听，哎，我这孩子会说话了，把薛英乐的。当时薛英那么大岁数都蹦起老高来，薛英看着自己的孩子眼泪都下来了，心中暗想，现在都15年快16年了，我这孩子非常的高兴。可是好景不长，也就过了有这么2-3年，薛英夫妇一命而亡，先后去世。仁贵这个哭啊，自己现在17岁，父母双亡，偌大的家业仁贵也不会料理，就跟着3位老剑客习学武艺。薛仁贵对世面的事儿、人情世理也不算太懂。仁贵的父母死了以后，薛仁贵就结交了很多的练武之人，都跟他岁数差不多，来的老薛家使枪弄棒，终日里切磋武艺。仁贵家确实有钱，可这薛仁贵呢，坐吃山空，您想那也不搂吃啊。另外薛仁贵还是海交，只要有人给他提出来借钱，赖在你的手里。没过多长时间，可没成想，真是天不帮助薛仁贵，有这么一天的晚上，老薛家着了大火，偌大的家宅烧成了一片焦土。薛仁贵就光身一人跑出来了，仁贵看着偌大的家宅荡然无存。

哦，你家员外找我家员外，我家员外可不认识你。我看你穷得有点掉渣，这身衣服又脏又破，满脸的污垢，大概是个要饭的吧。我告诉你，我家员外不接待要饭之人。薛仁贵一抬头，我说：“您帮着我往里通禀一声，就说他的侄子薛礼、薛仁贵求见于他。”门上的这个人看了看薛礼，什么？你是薛礼、薛仁贵？不可能，薛仁贵哪能这样呀？薛仁贵看了看这个家人，确实是薛仁贵。你赶紧往里给我通禀一声。这个家人也不敢怠慢，到里边去见薛兄。薛兄一听说薛仁贵来了，当时薛兄眼眉一挑，薛仁贵家里着了天火，家里荡然无存，一贫如洗，看来是到我这儿要饭来了。我是接待还是不接待呢？这老家伙心里边在盘算。最后，这薛雄吩咐家人把薛仁贵带进来。薛仁贵往里这么一走，薛雄看了看薛仁贵，仁贵呀。你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叔父，现在我家里一贫如洗，请求叔父能不能帮助于我渡过难关？薛雄看了看薛仁贵，我怎么说你呢？挺好的家业，才接北斗，家里边富有良田。你不干正事儿，整天里弄一些练武的在一起舞枪弄棒，到现在一片家业全都败了，你还有脸来找我？薛仁贵，我薛雄有没有钱？有钱。我薛雄有没有饭？有饭。我实话告诉你，薛雄有钱也不借。我告诉你，我薛雄有饭。不给你吃。不过话说回来了，咱们必然是亲戚，是吧？我是你叔叔。来人呐，给拿过3个小钱儿来，让他买俩烧饼吃。有人拿过3个小钱儿递给薛仁贵，薛仁贵气得当时火往上撞，3个小钱儿狠狠地掷在了地上。然后薛仁贵一转身看了看薛雄，叔父好，好啊！就见薛仁贵啪啪啪把脚在地上跺了跺，然后是转身就走。仁贵跺什么脚啊？这叫尘土不沾，就是一点尘土都不沾你薛雄的。要知薛仁贵如何度日？单听下回，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到薛雄家里边求帮助，没成想他的亲叔叔薛雄对薛仁贵十分的不满，没有帮助薛仁贵，并且出言刺激薛仁贵。气得一跺脚，由打薛雄家里出来。仁贵呀，真饿坏了，几天没吃饭，眼前金线乱转。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饿得慌。薛仁贵好几天没吃饭了，没有食物的来源。另外，没有食物就转化不成能量，仁贵身体相当的虚弱。看了看自己的家，一片焦土，断壁残垣，望着苍天，
心中

暗想我宣贵怎么这么倒霉，从出生到15岁我就不会说话，好不容易我会说了话了，没过2年父母双亡，现在一片家业化为了焦土，我怎么这么倒霉，苍天对我不公啊。薛仁贵现在是叫天天不应，是呼地地不语，真是欲哭无泪，眼看这天就黑了。仁贵心想，我到哪儿去，离着薛家村不远处有一座山丁山，就来到了丁山里边，走着走着看到山路旁边不远有一个山洞，薛仁贵心中暗想，算了吧，有道是生有处死有地，看来我薛仁贵命该如此，我在这儿就再忍上一时。薛仁贵进了山洞，薛仁贵进山洞有一个人在跟着薛仁贵，薛仁贵没有察觉。等薛仁贵到了山洞里边，坐在山洞里，薛仁贵的眼泪真好像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洒落胸前。小伙子哭了，心中暗想：我授业的老恩师，八步登空，草上飞，猴登山。大盼飞行侠张鼎、张宗谦，包括三元李靖、李老剑客，培养我这么多年，他们不是培养出一个废物吗？到现在我薛仁贵落到如此地步，薛仁贵的心里边太难忍。就在这时候，就听着外边有脚步的声音，当时就站起来了，往前紧走2步，来到山洞口这儿，薛仁贵一看呢，喜出望外。那位说：“外边来的是谁呀？”外边来的这个人正是薛仁贵的好友，名叫周青。周青和薛仁贵关系相当好，周青也是个练武的，善使一把大刀，人称叫大刀周青。另外，周青的剑法绝伦，可以说是百步穿杨，百发百中。他和薛仁贵两个人情投意合，今天来找薛仁贵，因为周青听说了老薛家着了大火，烧得荡然无存，因此周青来到薛家村来看薛仁贵。有道是肩膀齐了才能成为朋友，薛仁贵原来家资巨富，周青家里边也可以，薛仁贵落得如此地步，周青家里边虽然不像老薛家原来那样富裕，财阶北斗，良田千顷，但是周青家里边也家道小康，因此到薛仁贵家里一看，家里边断壁残垣，什么也没有了，他就到处找薛礼，最后看到薛礼摇摇晃晃进了丁山。周青一想，我得跟着他看他要做什么，就这样周青跟到了山洞，见到了薛仁贵。薛仁贵见到亲人了，往前紧走2步，来到周青的近前，把周青抱住了。小伙子是抱头痛哭，真是伤心啊！肩膀齐了为朋，知心知义那叫有啊。现在薛仁贵落了难了，这也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道是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高山有远亲，就是这个道理。周青见到了薛仁贵，知道薛仁贵好长时间可能没吃饭了，
身体相当的虚弱，这脸色也不好。因此周青拿出点酒菜来，弄了几壶酒，另外还有很多的牛肉、猪头肉、大饼之类的，拿出来放在了薛仁贵的近前。薛仁贵也顾不了许多了，把牛肉拿起来就开始吃，大饼也开始吃，一边就着酒。薛仁贵狼吞虎咽，时间不大，这点东西全造进去了，吃了个沟满壕平。薛仁贵斩了斩眼泪，周青，我多谢你，在我落难之时，我薛仁贵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兄弟你来了，大哥真感谢你。周青简单的问了问薛仁贵家里的情况，知道薛仁贵现在就剩老哥一个，家人也全走了，自己身无分文，一贫如洗。周青看了看仁贵，大哥呀，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别在这住了，能不能跟着我赶奔兄弟我的家里边，到那儿吃口饭，我供养大哥没有问题。薛仁贵摇了摇头，周青啊，我不能去，你家里边有妻室，我到了你家有诸多不便。周青是再三的邀请，薛仁贵一再的推辞，最后周青提出来，既然您不去，您在这儿也没法住啊，过两天我给您送套被褥来，另外我这儿没多带钱，有50两银子放在您这儿，您呐暂时慢慢的使用，一旦银子不够了，我自来给您送银就是。薛仁贵是千恩万谢，微微一笑，大哥，咱们是什么关系，一个头磕在地上，你是我大哥，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周青一定不忘了大哥，只要有大哥在这儿，我过一段时间就来看你。薛仁贵非常的受感动，周青辞别了薛仁贵走了，薛仁贵就在这山洞里住下了。有了周青这50两银子，薛仁贵的生活也能够对付几天，那能吃啊，每顿饭是斗米斗面，薛仁贵的饭量很大，这50两银子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吃完了又断了顿了，真是倒霉呀，哎，倒霉呀。薛仁贵坐在山洞里吧嗒吧嗒的掉眼泪，最后一想没办法，还得乞讨为生，就到外边要了饭了。这一要饭，这心里边太难受了，心中暗想，想当年我家里边家资巨富，骡马成群，那是何等的威风，没成想到了现在成了乞讨之人，沦为了一个乞丐。这可真用了这句话了，10年的河东，10年的河西呀，我薛仁贵还能不能时来运转呢？有这么一天呢，要饭要了半天也没要着，这肚子里是饥肠辘辘，往山洞回去走。走着走着，薛仁贵是越想路也窄，心中暗想，我薛礼做了什么坏事了，遭此报应，我是人不人鬼不鬼，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就连我的亲叔叔都看不起我。哎，15岁以前不会说话，好不容易会说话，才2年，我爹和我娘相继辞世。有人说了，那薛仁贵
怎么15岁以前不会说话，做了一个梦，梦到白虎就会说话了呢？原来呀，薛仁贵是白虎星转世。白虎星转世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少保千岁罗成。有罗成活着，薛仁贵那不能说话。薛仁贵会说话那年，正是少保千岁领兵去扫北，马陷淤泥河，苏定方把罗成乱箭穿身，罗成这么一死，这薛仁贵才会说话。当然了，这是一种迷信的传说。薛仁贵想了自己的事儿啊，越想越没路可走，越想越觉得自己委屈，越想越不想活了。您说怎么这么寸吗？薛仁贵一歪头，在路边啊，正好有一棵歪脖树。唉，你看我想上吊，路边啊就有歪脖树，看起来是天让我如此啊。因此薛仁贵把自己腰中的带子解下来，挽了个套，拴在了树上，把脑袋伸进去，薛仁贵就上了吊了。刚吊上，也就是没有一两分钟，从远处来了个老头，就见这老头身高在7尺左右，现在眉毛胡子全都白了，老头有点驼背，推着个豆腐车出去卖豆腐，正好从这经过，一抬头把老头吓了一跳，发现有人在此寻此短见。这老头赶紧过来把薛仁贵救下来，老头心中暗想，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我呀不能见死不救。把薛仁贵落下来以后，扑打前一胸，爬子后背，时间不算太大，薛仁贵这才缓醒过来。薛仁贵醒过来以后，老头仔细看了看，哟，我说你是不是姓薛呀？不错，我是姓薛。我问你，你是不是薛家寨薛英老员外的公子啊？薛仁贵点了点头，心中暗想，都到这时候了，还有人认识我。仁贵点点头，不错，是我。老头看了看薛仁贵，薛公子，你怎么能寻此短见呢？薛英薛老员外在世的时候对老百姓太好了，真是个大善人，大好人，您是他的公子，就是您有了一些个不痛快的事儿，有一些过不去的，您也不应该寻此短见。薛仁贵看了看老头，老人家，你有所不知，就把自己家里的遭遇一五一十跟老头讲说了一遍。老头听完了以后，口大黑声：“哎，公子啊，你呀也真够倒霉的。薛英薛老员外在世的时候，我经常到你们家去送豆腐，老员外太好了，每一次。”我去送豆腐，老员外都看我挺可怜，都多给我几个钱，没成想老员外死了，你呀家里边又着了天火，一片家业烧得荡然不存。我说薛公子，要不然你到我家去吧，我家虽然不算富有，就做个小买卖卖豆腐，但是要想养活您那还容易。薛仁贵挺为难的，说自己不去现在真是断了顿了，要说去和老人家素不相识。薛仁贵是面有难色。咱们说到这儿，说说这老头，这老头姓王，叫王茂生。老爷子早些年经常给薛英家去送豆腐，
薛英老员外对王茂生也没少照顾，有心之人呢，看到薛英的公子沦落到如此地步，要出手相救，这就说明王茂生王老先生确实是个讲究仁义、讲究礼义的好人。要换个一般的人，一看老薛家完了败了，躲还来不及呢。王茂生则不然，把薛仁贵往家里让。薛仁贵看了看老人，老人家，我不能去，您家里边还有其他的人，我去了也不方便。老头一笑，哈哈哈哈，我说仁贵呀，我家里边就有我老伴儿，没有别人，你跟着我到我家里去住很方便，要不然你先到我家里边吃点喝点然后再说。薛仁贵一想也行，就这样仁贵跟着王茂生来到家里边，赶紧让自己的老伴儿出去买几个好菜，另外焖点米饭，告诉老伴儿，这是薛家寨薛大官人的公子，是我的朋友王茂生的夫人毛氏，出去时间不大，把东西买回来，下厨给薛仁贵做饭，做完了之后摆上几个酒菜，虽然十分的简单，又弄了一壶酒，闻着菜香闻着酒香，那真是太好闻了。有道是饿了吃糠甜如蜜，不饿的时候，饱了的时候，你吃蜜都不如糠。现在薛仁贵饿的顾不了许多了，拿起筷子把这菜就吃了个精光，然后酒也喝了。王茂生看着笑了，心中暗想，哎，你看我这兄弟现在多不容易呀，恐怕好几天没吃饭了，赶紧让毛氏把饭给盛上来。这毛氏把饭盛上来以后递给薛仁贵，再去盛第二碗。仁贵的三口两口把饭吃完了，毛氏啊准备盛第二碗给王茂生，回来一看，薛仁贵的饭呢、吃完了，然后又把这碗饭给了薛仁贵，拿着碗又去盛。盛回来以后啊，一看薛仁贵的饭呢、又吃完了，王茂生笑了，我说老伴儿啊，你呀别一趟一趟的端了，锅里的饭全都拿出来让我这兄弟吃。毛氏盛了三碗饭再也不盛了。那位说怎么回事？毛氏觉得薛仁贵也就吃个一两碗，没成想一下吃了三碗还不够，这锅里边没有什么东西了，找了个盆儿把锅里的饭连同着饭疙瘩全铲上来让薛仁贵吃。就这样薛仁贵把这些东西也吃完了，又喝了一盆汤。兄弟吃饱了吗？薛仁贵心中暗想，吃饱了，现在连半饱都没有。哥哥我吃饱了。王茂生一听是朗声大笑，兄弟你可千万别说假话。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地景是亚洲风景第一。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严军。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为大家直播。提示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

0: 中所遇到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1: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马晶律师。
0: 嗯，好，欢迎马晶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法治直播间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零首付购房的这样一个现象。那零首付购房呢，看似是极具吸引力，然而在这背后啊，隐藏的金融风险却不容忽视，可能呢，就会对我们的购房者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构成威胁。那么今天我们邀请马晶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零首付购房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啊，包括涉及的法律风险。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晶律师和大家做交流哈。
1: 嗯，大家上午好。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二手房零首付购房啊，解释一下它这个套路是如何啊，有几个关键的节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通常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那么二手房零首付呢，首先第一个环节就是他对这个房屋啊进行啊虚假宣传，说啊这个房子现在零首付，你可以一分钱不花呀，就能买到一个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房产啊。那么通过呢这些前期的这个虚假宣传呢，肯定有一些人会心动。等你看到一些房产的时候呢，那么进入了第二个环节啊，在市场上啊会对一些二手房啊进行一些夸张的装修，那么可能让你一看呢这个房屋啊非常的漂亮，但是可能它实际上的装修质量会非常的这个差人人意。而且呢到了第三步啊，那么他说零首付，那你得贷款呢，贷款呢他有可能要求啊说我可以帮你垫付首付款，但是呢他通过自己的运作呢，可能讲一个价格低廉的房产呢，把这个评估啊做大，然后呢通过与银行啊一些内部工作人员呢进行配合呢，把这个房产啊就给它做大了。那么可能假如说这房子60万，他可能能贷款出了100万，这样式呢你可能表面上没有那个付首付款，也没有拿一些手续费或者是交一些税费，但是让你可能会买到了一个质量不好，但是而且这个价格非常高昂，甚至与这个实际价格相差甚远那么一个房子，那么你而且还背负一个比较重的银行贷款，那么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常见的标准的一个二手房零首付的一个套路。
0: 嗯，那马律师呢，您刚才提到了哈，这个零首付购房当中的典型的具备的几个套路，其实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是有几个点哈，需要和大家共同的来分享和交流一下。首先呢，就是这种零首付哈，它是一种所谓商家或者是中介机构宣称的一个卖点了，算是不是啊？
1: 对，
0: 它是一般来迎合的是手上呢可能说没有这个比较丰厚的现金啊，但是需要解决住房问题的这样一部分人群，是吧？
1: 对。
0: 嗯，
1: 那么这个它的主要卖点呢，就是零首付啊，尤其是对很多这个上大城市闯荡的一些青年人呐，那么他马上要想要在大城市立足啊，没有首付款，很多人呢可能穷其一生啊在攒这个首付款，但是呢有一个零首付啊的诱惑对他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啊。
0: 嗯，
1: 那么所以说很多这个年轻人啊要着急结婚的，要着急在大城市立足的一些青年人呢，哎，他可能考虑不到后续的一些法律风险，那么只考虑到一些零首付的一些实惠，然后呢就是这个被这些诱惑所吸引，然后呢进入了这个陷阱里头去。
0: 嗯，好，这个呢是零首付啊设置的这样一个方式和套路哈。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零首付啊，这个所谓的零首付房产在宣传过程中，那么很多都会出现这个已经装修的情况哈，他为什么需要把这房子装一下呢？他为啥不直接卖呢？
1: 首先呢，这个跟咱们这个大环境也有关系。目前呢，这个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这个房地产啊，可能尤其是二手房啊，并不是非常景气。那么很多这个房主啊，积压了很多房产，要急于出手。他们急于出手的房产呢，这个老旧小区居多。那么那个为什么要装修一下呢？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呢，那老旧小区如果要出售的话，至少这个表面上很不好看啊，而且呢对一些这个青年的要急于购房的一些刚性群体呢，他可能他也要装修啊，而且呢 从他的购买心理来讲，他可能更愿意购买一个这个很漂亮、装修很这个目测很豪华这么一个房子。
0: 嗯，起码县城住着舒服得劲儿哈。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应和了这种心理呢，很多这个二手房中介呀、啊、和一些这个装饰装修公司呢配合呢，把一些。

0: 老旧小的一些房产呢，那么进行了很漂亮的装修。
1: 那这个装修用料啊，包括这个等级啊，怎么样呢？
0: 咱们也不能说这个以偏概全啊，当然市场整体还是好的，但是以我们这个办理案件的经验来看呢，确实是发生了一些矛盾和纠纷。那么发生这个矛盾和纠纷的主要点，尤其是在这个装修领域里呢，那么这个二手房装饰装修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多了解到啊，很多人呢买了这些这个二手房，并且是装修好的，那么他等到他实际入住的时候发现呢，那么很不经用，很多这个建材呀、配件啊，那么质量非常不合格啊，不仅是侵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是说实话，它影响了你的日常使用。那很多可能这个配件啊、水龙头啊，用几天就掉了，甚至呢，在我们的办理案件当中啊，会发现呢，有很多一些建筑垃圾，他们都没有那个对外清理啊，它只是表面上呢达到了一种非常打人眼儿那么一个情况，但实际上啊，很多建筑垃圾会藏在一些隐蔽的角落。等你些实质入住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它的建筑质量确实不可能像它的宣传那么好。
1: 所以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我们看着啊，首先第一个，你看着房子挺新的，挺漂亮的，然后呢还解决了眼前啊这个资金的紧张的这样的情况，让大家能够迅速的住进去。但是事实上呢，会存在着很多的隐患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有哪些法律风险呢？
0: 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啊，这个不是说零首付本身它有问题，而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很多都是以零首付为噱头，然后呢这个后续的产生了很多纠纷，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词啊来指代一下。那么它往往有很多法律风险，主要是在三个领域里头。第一呢，就是这个它前期虽然没有首付，但是它可能会有高额的这个利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人会这个为此啊，那么背负了高额的税负和银行的贷款利息，而且是时间非常漫长的啊，甚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60万的房产呢，那你背了100万的成本的利息，再加上银行的利息呢，可能是这个数额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可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这个高额的利息与费用啊，是我们需要那个长期背负的一个成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我们强调了，那你可能房屋质量不过关啊，那往往伴随着这个零首付购房的呢，都是有这个法律风险的。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这个房屋的产权和交易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啊，那这个很多这个二手房啊，那么它比如说它包括装修，它可能是取得了呢实际售房人的授权啊，跟售房人之间有合作。还有呢，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也发现呢，那有一些这个零首付的购房啊，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这个通过这种方式来那这个诱惑你呢？实际上呢，它还是自己垫资呢。那么主要是原因呢，那这些房产不仅本身质量是老旧小，可能呢它的房产的产权呢也有很多瑕疵。你比如说有些是这个这个纸型房产，甚至是这个顶账房啊，还有一些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跟一些这个受访者他们之间有合作。那么只要是有这些复杂的法律关系啊，那么它的产权在交易过程中人头多，那么在交易过程中就容易出现风险。那在我们的办理实际案件当中啊，就有一个曾经的这个法拍房啊，不是法拍房，就是纸型房产啊。那么在纸型过程中呢，那么产生了很多的纠纷，因为这里头涉及到法院的协调，涉及到这个纸型案件的债权人的协调。那么人头多，如果中间有一个人的衔接没衔接好的话，都会产生这个交易的中断。那么就会产生啊，那么你房产交易产权交易的法律风险。
1: 的确哈，刚才马建律师您也提到了哈，这有的房屋呢，它可能处在一个被执行阶段。那如果我作为一个购房者，我在选购二手房的过程中，我怎么去知道这个房子它现在有没有处在被执行的状态下？
0: 如果说我们正常买卖啊，那么很有房产啊，这个房产上有没有权利负担，也就是说有没有抵押呀，啊，有没有他项权呢，这都是可以查询到的。所以说呢，如果是正常买卖的话，那我们要这个通过对方的配合和你的主动要求，双方呢到这个住建局下边这个档案交易中心呢进行查询，是可以很简单的做到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了解到这儿哈，也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如果呢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

0: 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微信平台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刚刚呢有听众发来留言信息咨询哈，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离婚啊，但是没有固定收入，请问一下律师，离婚抚养费的标准啊是怎样确定的？
1: 这位听众提这个问题啊，他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并没有标准固定答案啊。他实际上有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呢，那么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啊，或者是双方争议解决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参考的这个一个概念啊，有几个标准啊那么比如说他需要考量啥呢？您刚才说了一条，确实是对的，那么包括收入，但是呢，收入呢不仅包括固定收入啊，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自由职业，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收入，都可以通过法院的这个考量啊，来进行这个纳入我们的参考范围。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需求，那有的家孩子多。那有的家呢，孩子的这个花费大啊，这也是法院呢考察抚养费标准的这个一个系数之一。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双方啊的能力。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啊，那么要孩子，对方不要孩子，那么这个不光要考量到对方的这个承受力，也要考量到你这边的承受力。那可能您这个条件好啊，那么也有可能对方的裁判标准呢，也会降低。那么，但是呢，总而言之呢，通过这些方面的考量呢，要考虑一个核心的这个要求，就是啥呢？一切要以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原则，并且要兼顾啊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承受能力。那么这里头呢也充满了一些变数啊，比如说有些人说，你看我们孩子本来在没离婚之前啊，他可能上辅导班啊，上一些这个高端的这个教育啊培训的一些项目，但是有可能在离婚之后啊，这法院可能会回到一个客观理性，那么一般标准啊，那也就是说社会通行的标准是什么样啊，那可能会回到这个标准。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法院呢当然也有一个考量的这个基础，那么在一个幅度范围内啊，那一般都是在这个掏抚养费这一方的收入啊，不一定是固定收入，是收入的这个20%-30%左右啊进行浮动啊。当然啊，还包括要具体考量到我上边强调的这些这个浮动的标准，都要纳入人民法院啊裁判抚养费标准的范围内。当然呢，这个我说的是裁判的考量。那么在这个离婚案件中解决起来呢，实际上还要考量到这个双方的和解因素。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愿意要孩子，可能甚至提出来说，那抚养费你就别掏了，我都掏。那么这种时候呢，也是我们谈判的一个筹码之一啊。那也就说呢，那抛出去人民法院的裁判，那么在双方的协商过程中呢，这个自由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0: 嗯，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 法治直播间节目。

0: 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啊，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这里呢还有一条文字留言的信息哈，我们和马律师共同来关注一下。他说，律师你好，我打官司已经赢了，但是对方啊一直不还钱，现在给他限制高消费了。那么想请问一下律师，多少钱算是高消费？如果我发现了他高消费了，那法院会对他怎么处理呢？马律师。
2: 这个关于在执行过程中啊，限制高消费啊，实际上是主要是人民法院它有一个主动的限制的一个程序。那么它比如说它坐这个飞机啊，或者说是坐去高档一些消费场所啊，并不是说多少钱算。那么人民法院呢有一个这个相对的一个目录啊，在这个里面呢，人民法院会限制它一些行为啊。当然呢，它两方面，一是法院主动发现，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发现。那么我们发现了之后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呢，这个如果说那么发现了他去一些高档场所啊，那么这个一定不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那种啊，那么你第一时间要固定证据啊，比如说拍照啊、录像啊，那么并且呢把一些相关的线索和一些这个证据啊呢提交给你的法院执行局的承办法官，那么通过法官呢那么核实相关证据，并且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法院的处理呢往往包括两方面，第一呢就是惩治，那么他违反了这个高消费令的话呢，肯定是属于违法行径的一种，人民法院呢会有一些惩罚的行为，比如说拘留啊或者罚款。另外一种呢，他有一些高消费的这个费用啊支出啊，也暴露出来他有一些执行还款的能力，可能啊这个执行局的法官也会顺藤摸瓜了解到，或者是责令期那么交代，或者说那么主动啊报告他的财产的来源，为你呢那么执行你的案件标的呢提供一些财产线索。
1: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国家现行法律当中并没有一个就是准确的数字哈，就是达到这个数字算是高消费了，但是它有个目录是吧，马律师？
2: 对，它那个不是多少钱算高消费，它是某些消费行为算是高消费
1: 啊。
2: 这个呢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没有不能给你展开，这个是可以能查到的啊。我们通常了解到的比如说坐飞机啊，比如说这个去这个美容院啊，你比如说像打高尔夫啊，这些呢肯定是在这个消费目录里头的，他去这些地方可能都是不允许的啊，那也不是说他消不消费，那么他从事这些消费行为可能都要受法律的啊和人民法院的控制和限制。
1: 也就是说他就去玩了，或者说他享受了，即使不是他花钱也不行是吧？
2: 对，那这些你都可以先报告给人民法院的执行局，由人民法院执行局呢责令他说清楚，那你是谁消费的，如果是他消费的可能要接受一些惩处，甚至呢那对一些他的财产来源呢要交予人民法院用于偿还执行标的。
1: 好，那这个问题马律师呢说的已经很清楚了哈。如果呢您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发现了对方存在着类似的行为，包括目录当中所规定限制的行为，按照律师所说的是拍照啊，是录像啊，抓紧时间取证，然后呢提交给你的执行法官，由执行局来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哈，马律师。
2: 对，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我们律师说的也非常清楚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马晶律师也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啊，这个零首付购房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刚才呢马晶律师已经给大家梳理了什么样的形式啊算是这种零首付购房的陷阱模式，以及在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可能会涉及到的法律风险有哪些。那么都知道呢，马晶律师呢平时拥有着大量的案件代理的经验哈，也涉及到了一些案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马律师呢结合着您代理的相关案例哈，和大家呢做进一步的分析吧。
2: 这个为了更大

0: 大家呢更具体形象的进行交流啊，那么结合着我们的案例啊，我们谈到的这些案例呢，当然都已经是结案了的啊。那么在实际当中呢，我举一个例子，那么来用以形象的形容一下，在这个产权交付过程中存在着风险。在我们代理的曾经一起案件当中啊，那他购买的实际上呢是一种那个纸型房产，还不是法拍房。那也就是说呢，这个房产已经被人民法院了冻结啊，那么他个人呢去销售。啊，人民法院说呢，你销售可以啊，销售之后呢，把钱交予给我们人民法院呢，我就可以把你这个房产给解开，进行这些交易啊。但实际上啊，在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往往啊，像这种房产呢，它并不是这个市场公开透明的，通过一些房屋中介呀，或者一些中间人呐，进行在中间居中联络，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法律关系就比较复杂啊，并不是双边之间的。那么这个案件中产生的主要法律风险就是啥呢？那么有其中有一个中间人把这个房产啊，那么这个把这个银行把这个钱款啊，因为有一些人呢，这个尤其是房产中介带这个购房者啊，交了一些首付款，就我们刚才说不零首付嘛，
1: 嗯，
0: 他呢带了交一些，准备把房产这个房产证的、那个办下来之后呢，这个好去贷款，这样是成本能回来嘛。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其中有一个这个中间人就把这个钱给密下了，但实际上呢，那么实际的那个销售者和这个购房人呢，中间隔了好几层，他俩之间并不直接认识，也不那个没有直接产生交易，都是从中间人居中联络。但是呢，在这过程中就发现了钱掏出去了啊，房产证也办下来了，也办理贷款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有一笔钱没有实际让这个实际购啊售房人呢收到，收房人始终不交易这个房产，就是房产证我可以给你办，但是房子不能交易给你。那这个案例呢，这个体现出什么一个这个法律风险呢？首先咱们给它定性，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交易的主体众多，中间人繁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容易产生这些法律风险。那么你啊办了房产证，那么办了贷款，但是呢你房子拿不到手里头。所以说呢，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大家呢，那么有一些这个零首付购房啊，这里的这个环节众多，有的时候也不见得说是某些人故意就是骗你，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的交易啊，主体特别众多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了失误的话，就有可能产生交易中断的情形。那么像我们这个案件呢，这一个小女孩零首付购房，她承担了高额的这个成本，但是呢，最终呢，这个房子还没拿到，并且呢，案子呢现在打了好几年，打了好几个官司了已经。所以说呢，这个案例暴露我们呢，如果说大家那么想购房，还是要去这个公开透明的这个合法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让交易简单明了啊，是最好的。如果说你贪图便宜，那么通过各种中间人交易的话，确实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1: 一个呢是在刚才啊，马金律师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了解到了相关的法律风险。那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不是很了解，或者我正在这个过程中，那我怎么能够避免这个风险的出现呢？
0: 这个零首付购房啊，本来它充满了诱惑。很多人呢也确实是图便宜，图这个诱惑才产生的交易。但是我这里要提示大家呢，那么诱惑往往跟风险啊，它是相伴而生的。那么你要是想图啊这个房产的便宜呢，那一定会冒一些风险。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嘱咐一下大家，如果说那你就是想买这个房子啊，那么一定要把它这个权利来源和真正的销售者要查清楚啊，不能只是单纯的相信某一个人啊。那比如说这个房子到底是谁的，那是不是它的产权来源是清晰的，是顶账来的，还是这个二手房收购来的。所以说我们大家要查清楚，而且真实的出售者呢，我们最好要见一面，了解他的真实意图和想法，防止在交易过程中啊，因为大家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一些法律风险。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如果大家就是避免不了自己图便宜，那么我们做的工作要多做一点，就是要查清楚这个房产的权属和真正的销售者是谁，并且呢，那么真正的这代理方或者中间人是否已经实际获得了他的授权。
1: 其实呢，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作为购房者做的事儿啊，就比较多了。如果呢，您不是一个专业的法律工作者，或者对于这个法律的这个方面的知识啊，以及房产交易过程的流程不是那么清楚了解的话，很容易就会出现

0: 验当中，那么在出现了这种零首付购房产权实际很难获得的情况下啊，或者是没有得到房屋的一个实际交付的过程中，它的维权往往是比较困难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马律师，
1: 它的维权困难呢，主要是这个证据不好。那么哪方面证据不好呢？就是这个书面合同约定的非常不清楚。那么我们都知道，零首付购房，按照刚才这个模式来讲呢，可能涉及到好多个主体。你比如说有这个你实际上你跟他对接的啊，你买房的实际对接的可能是中介，中介背后呢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受访者。那受访者呢，这个把这个受访者的房产收购之后呢，这个中介可能还有跟他合作的这个装修的公司，啊，这过程中呢，可能如果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可能还是只行房产呢，可能涉及到主体更多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那么达成直接交易，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利益攸关方。咱们坦率地说，可能在这中间呢，有些人在东北话讲，可能还拼缝子，他也可能有中介费，所以说不可能让你直接达成交易。啊，那么你在这过程中呢，往往只是跟第一层的人员进行了签订了一些合同，而且这个合同往往都是非常的简单朴素啊，它只是一份合同。像我们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一些情节、情形、风险可能出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进行实际的这些约定，因为这里涉及到很多个违规操作呀、暗箱操作的，那么这个交易的情形不可能落实到纸面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等到你真正有一天产生纠纷的时候呢，那么你有很多事实全是没有停留到纸面上，你想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个案例，你甚至找到实际的出售人你都困难，因为你不认识他啊。所以
0: 中
1: 说，
0: 间的环节太多
1: 对，
0: 了。
1: 主体找不着，然后呢，你跟他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的也不清楚。如果有些人呢，那么你跟他接触的那个人呢，有一天他失联了，你可能连这个告谁你都这个都拿不出，他的基本信息你都提不出来。这个的法律风险主要是在这个证据不好。那么交易主体众多，那么有很多交易的情形啊，权利义务并没有明确约定在纸面上。
0: 的确是这样的哈，因为中间环节过多，咱们就老百姓话怎么讲，这话传着传着就变样了。
1: 对。
0: 啊，卖方可能本身是这个意思，传着传着可能为了促成交易哈，说着说着就整个完全意思就相反了，最终也会导致买方呢，得到一个明显误差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反馈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

0: 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晶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零首付购房的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他说：“马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如果不想买房了，那么定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退？如果要是收违约金的话，那国家有没有相应的限制标准呢？”马律师，
2: 这个买房啊，它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民事行为，那民事行为是啥意思呢？就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一个自愿的行为。你买房呢，不管是二手房还是这个开发商的商品房，那么它实际上都是在平等主体之间产生的一个交易行为。那么在平等主体之间呢，产生这个行为，其实国家的干预会非常有限。说白了什么意思呢？那您这个问题定金呢，这在什么情况下可退啊，或者是有没有标准呢？实际上主要还是看你们双方有没有约定。那么也就是说呢，您第一个问题啊，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退，首先您要认真仔细的考察下啊，看一看您与这个受房者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如果说啊有这个房屋中介的话，其中的居间服务合同啊，您也可以仔细浏览一下。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啊对这个定金约定的条款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情形，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找一下有没有相应的这么约定。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了解到，那定金呢往往都是为了这个促进交易的，保证交易顺利进行，那么才约定个定金啊。那么如果说呢，你这个如果没有任何理由啊，或者说是就是不想买了就想退，那么往往呢实际上要承担自己的相应后果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情形下呢，你如果没有理由的话，你要承担定金呢，那是这个定金的这个本身要义所在啊。那为什么要约定定金呢？就是为了限制你没有理由的去退费。所以说呢，归根结底你还要考察一下，你能不能挑出来这个受访者的一些这个原因，他有没有违约行为呀？啊，房屋质量有没有问题呀？权利啊有没有瑕疵啊？啊，能不能正常办这个房产证啊？那么这些情形呢，都要我们认真考察，并且呢，也要看自己的签订的合同啊有没有明确约定。如果说你这个约定的不清晰，那么国家肯定是不会保护你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理由就想退房呢，首先你违约，定金呢必须可能由你来承担。啊，那么这就是定金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那么第二个问题，如果收违约金，国家有没有这个限制标准呢？那么同样的道理，定金也好，违约金也好啊，都是这个为了促进交易，那么规范和约束呢违约主体的，那么谁违约谁要承担违约金，这是你们双方约定好的。那么这个国家有没有标准呢？国家没有这个指导标准、行业标准啊，这些情形。但是呢，如果进入人民法院裁判之后呢，违约金如果过高啊或者过低呢，人民法院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制度和机制。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违约金呢啊，这个它本身那么不仅要促进交易，而且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讲叫填坑，就是赔偿损失。那么赔偿损失的谁有损失，那么违约金呢用来赔偿他的损失。往往损失如果无法计算的话呢，那么大家约定个违约金方便计算。那么如果违约金啊这个跟实际损失可计算的损失啊明显差别特别大呢，国家呢在你们双方这个举示证据之后呢，人民法院会考虑一些相关标准呢，会进行一下调整。确实是比如说超过的特别多的话，超过 30% 或者多少的话，人民法院会有一个一个调整。但是这个调整啊不是在你们双方约定的时候啊，是在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进入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进行裁判的时候，那么也要考虑到这个双方这个损失的实际的数额，以及双方举示证据的这个情形来进行酌定啊，这个也并没有国家的这个明确的标准啊。

0: 好，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马军律师呢是分两个方面哈，分别呢予以了解答，而且说的是非常详细，我们就不重复了。这个问题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呢和大家分享呢，就是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所谓出现的零首付购房的法律风险。那刚才呢马军律师也提到了，就是这样的购房形式下，那么为了啊能够有效的快速促成交易的成交，一部分中介机构呢可能会对房屋进行一次装修，但是呢这装修的用料啊包括这个质量保证啊环保等级啊不一定啊都能够经得起推敲。那么假设哈，我是通过这种零首付的购房的方式，我买了一套房子，当时看着房子确实挺亮堂啊，装修也挺不错，也挺时尚的，但是住进去之后发现无论是环保等级呀 这个商品的质量啊还是使用的这个过程的方便程度啊都不是那么的满意。那么难道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吗？马军律师。
1: 这个当然啊，这个我们国家是法治国家啊，任何的这个不公平啊都有这个说理的地方，都有这个，但是呢这个有一个成本问题。首先呢我们还确实是建议和呼吁大家，那么你在处理任何这个交易过程中啊，你还是要有证据意识啊，不能只相信人，要相信证据，要固定好证据。你比如说你购房，对于房屋质量啊要尽量的进行充分的这些明确约定，你不管是二手房啊还是这个新房，那么你这些房屋的质量啊，比如说马桶用什么样的，瓷砖用什么样的，约定的越明确越具体，哪怕说是双方的录音呐、微信聊天啊有记载也是可以的。那么当然啊，在实践生活中遗憾的是呢，我们很多人他的自己的证据意识并不好啊，他只是盲目的相信了谁谁谁啊，那么但实际上交易过程中啊会留下很多隐患。第二点呢，那么假如说真是很这个被动的走到了这个产生争议并且引起诉讼的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呢？这个还是回到证据本身，我们要想方设法的去这个搜集整理和固定证据啊。你比如说这个，那找一下当时他们对这个房产的质量材质啊，那么有一些东西这个标准啊，如果说个别的这个装饰装修的材料啊能达到国家的这个标没有达到国家标准，通过咱们的鉴定啊，那么这个能鉴定出来他这个违背国家的强制性标准，那么也可能你有证据那进行支持你那主张呢要求退理这个退房啊退款。但是呢这是很被动的，因为你需要去创造搜集整理啊一些证据，那么不像呢原来呢有现成的一些合同，而且呢有很多这个产品呢它并没有国家强制性的标准啊，那么那这个情况下呢你在主张或者是证明或者去鉴定很困难的。另外呢还有个问题，哪怕说你证明了一些材质材料啊有问题，那么你能不能导致整个房产的这个退房啊甚至赔偿损失啊也充满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当然呢我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啊出现了这个哑巴亏，那么不是说没有道理可讲，但是呢你可能这个维权成本会高一些。
0: 好，那这个呢是涉及到这个房屋质量的这个问题哈。那马军律师啊，你看如果我是通过这样一个零首付的购房方式，我已经取得了房产，那无论是装修也好还是后期的高额的利息每个月的房贷我都是不满意或者是无力承担，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来及时的转手再次出售吗？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存在着一定的隐患和法律问题？
1: 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取得了，不仅取得了这个产权，办理了房产证，而且呢你实际上已经这个入住了啊，那么你的产权是清晰的啊，产权是清晰的，那么你在交易过程中呢，这个只要你把这个情形啊情况啊跟你的交易对否啊进行详细的说明，实际上是交易是不存在问题的。当然了你们这里头有一个主要的这个权利主体是啥呢？是银行。因为往往呢你取得了房产证之后呢，你这个房子是贷给了银行，从银行取得了钱款之后呢你才把前面这些钱款进行平掉的。所以说呢，但是呢你背了这银行的贷款之后呢，你可能在销售过程中呢要把房贷给 解决掉，银行才能把这个房屋的抵押呀、他项权呢给你解开，你才能正常的交易。所以说呢，从这点来讲呢，这个你的交易上啊不存在一些风险，但是呢，这个你的后手，那么你的这个次买家呢，有可能会面临这房屋质量不过关的情形。那么我也呼吁大家，那你也不要急于这个要找个甩锅侠啊，那也要这个啊、这个讲这个情况客观情况。

0: 情况啊真实的进行表明啊，不能说因为只是为了销售啊，那也不计后果，咱们还是要诚实守信进行交易，那么客观清楚的表述好情况，这个防止以后出现裸乱。
1: 嗯，好，那马律师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我们介绍的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之下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对于购房者来讲，我们可以说了解到了很多啊可能存在的这样一个隐患。那你说在其中操作的这个中介机构，这个中间人，他们是不是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
0: 对的，那么这个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啊，确实是因为这个交易主体众多，交易比较繁琐，产生了很多中间也出现问题。其中我们有一个案件呢，就是这个中间商也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接触曾经有一个这个房屋中介啊，那么它的主要的用途，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交易过程中啊垫资，他给别人交首付款，交这些交易的契税，然后呢通过在帮助别人呢办理贷款之后啊，那么房产证下来之后，然后再办理贷款，然后钱款回来之后呢，再把这个钱给他啊，他挣这个差价。但是呢但是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后来就发现呢，因为他也是交易的一环，他也并没有看到交易的全貌。那么房产到底是什么情况，在交易的这个过程中啊，谁这个交易的信息是否准确，他也并不知道。后来呢，这个通过案件的这个进展和发现呢，其中确实有一个人呢，那么这个失联了，咱至今也不知道呢，他是被抓起来了，因为其他刑事犯罪呀，还是这个人这个去哪里了？那么导致呢，有一些交易哎，就始终这环没扣上。那么也现在呢，因为他已经把钱垫出去了，甚至已经帮别人贷完款了，钱也交付出去了，但是呢人家开发商就说钱没收着，至今也不把他房产交付给他。所以说他也现在，而且呢他是和这个买房人呢是直接交易的这个对手，他俩直接签的合同啊，他后边都是他这个背后的人。所以说呢现在呢他义务尽完了，但是呢现在因为交易没结束，他现在面临着被别人这个起诉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他的风险也很大，现在他也当被告，甚至呢有可能面临着这个承担责任，因为你有很多事你说不清楚，这里的好多个中间人没有留下了很多有用有效的证据。所以说呢这个我这里呢也呼吁啊，这个大家呢这个在交易的过程中啊，我们凡是有一个帝王条款，那就是诚实守信。诚实守信呢，不光要这个是保护别人，更也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那你在交易的过程中呢，你可能侥幸的赢得了一次两次的交易行为，挣了一些钱，但是呢，可能有很多风险都是潜在的。那就像我们刚才说，那可能有些交易结束了，但是他房屋质量可能是住了几年之后才显现，他犹豫一天他会来找你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里也要强调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啊，大家要尽量保持诚实守信的原则，那么尽量啊要做到这个留好证据，那么清晰透明的去传递一些信息，这样是交易呢对我们自己和对他人，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市场交易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嗯，也就是说对于中间人也好，对于中介机构也好哈，眼下确实能够见到现实的利益，但是长远来看可能他还会有很多的隐患在后面等着呢，是吧？
0: 对。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重点分享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模式啊，非常的看起来啊感觉好像挺吸引人的，然而呢这背后呢所隐藏的像金融风险啊、房屋质量风险啊、产权风险等等啊，都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对我们的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呢都构成了一定的威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请马静律师呢从购房者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或建议吧。
0: 嗯，好的，这个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本期主题的本身，我们始终强调我们是二手房这个零首付购房啊，为什么这么强调呢？确实这些法律风险啊往往出现在二手房领域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开发商啊，尤其是这个实力比较雄厚的一些开发商啊，他的很重视他自己的信誉，那么他也可能会推出了一些零首付购房，但是他的产权清晰，交易呢那么非常透明啊，那么法律文件呢签订的也清晰规范，所以说也不见得能一定出现问题。但是呢他可以供我们一些参考，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购这个新房还是二手房，归根结底呢是我们自己啊，对于你的交易啊要清晰，你自己要调查，要调查产权，要在这个交易过程中的主体也要了解清楚。那么 这个签订的法律文件呢，我们也要看，也要拍照，也要留存这些证据啊。这样事呢，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呢，才能很好的保护好自己。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呢，也这个鼓励大家啊，进行交易啊。那么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那因为他们能满足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满足我们一些主体这个刚性需求，对一些存量的一些老百姓呢，他也可能消化掉一些他的自己的积压啊，并且呢，他可能自己的资金链呢也能盘活，对于我们的市场经济呢有很强的一个推动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因为所谓的一些零首付购房的暴露出一些问题呢，我们也进行大家进行提示。其实它不是说交易本身出现了问题，是我们大家呀，那么对这些交易的这个法律风险意识不够啊。简而言之呢，实际上呢，无外乎就是谁啊干了什么事儿，我们要清楚。那么也就是说，交易的主体是谁呀？是谁在卖房子？那如果不是卖房人跟我交易，他有没有授权呢？我们大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那么在这个签订的合同的过程中呢，我们也要了解清楚我买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个房屋质量啊，那么房屋的装饰装修啊，有没有明确具体的这个标准的约定啊。啊，像有很多这个当事人呢很聪明，他包括一些马桶啊、家具啊、热水器啊，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他都给你规定的非常清晰，防止出现这个一些裸乱。那么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啊，那么如果出现了变动啊、变化呀，那么大家要及时的进行取证啊，是录音呐。但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录音呐，倒不是说一定说我有一天我坑谁害谁，实际上是以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证据意识啊，为自己以后啊出现了一些情形变化说不清楚。所以说，总而言之啊，不管是哪种交易，我们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让自己的交易透明清晰。那么，哪怕说出现了一些。他有法律风险，他有权利瑕疵，我们自己清楚明了，那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那么你在交易的过程中也会能够承受。就往往就是我们只看到了那个有优惠的一面，没看到法律风险，实际上是最大的风险。
1: 嗯，好，那这些呢可以说是我们在二手房购买过程中啊，尤其是这种所谓的零首付购房的模式之下，大家所应该注意的相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非常感谢马静律师的精彩的细致讲解和相关的法律提示。当然呢，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哈，在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在我们 FM90.4 综合广播的12点到1点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啊，就是一个专业的房产类的生活服务节目。那么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呢，也会聚焦大家的二手房的交易，为大家搭建起权威的平台，邀请专业的二手房专家走进到直播间，帮助大家来把关啊，包括您选房看房买房卖房的问题，新居时代节目呢都可以啊帮助大家做好这个相应的服务啊。我们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一档节目，来帮助我们啊更好的去关注到房产交易过程中所需要了解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当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重点感谢的是来自黑龙江量子律师事务所的马静律师，围绕着这种零首付购房模式啊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和大家进行的相关的交流。那么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再次邀请马静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就更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来进行交流和分享。非常感谢马律师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嗯，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望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张力拿着银子来见爱虎，就和爱虎说，那方才老丈我呀与老伴还有女儿一同言明，他母女啊就说客官是远道而来，这我等理应尽这地主之谊，有时却在现场，那如何受此厚礼？因此啊，让我把原银奉还，客官休要见怪。爱虎听了这，哎，这有什么要紧的？难道一说今日此举，这老丈又摆这酒席，难道就不耗费银钱吗？全当作那薪水之资，也就是了。张力摇了摇头，我说客官呐，我跟您说句实话，今日此举不是我张力花的钱，全是的同庄的百姓，大家相力相亲的共同破费，给小老儿在这贺喜。你要是不信呐，只管向我的老乡亲那史云一问便知。史云在旁边说话了，那张老丈说的话那是千真万确，绝不敢欺瞒这小客官。爱虎听到这，那我这银子已经拿出去了，那如何又往回收呢？我看这么办吧，我就劳烦史大哥拿着这个银两，明天照旧预备，今日我扰了众位乡亲，那明天我爱虎做东，那回请众位，一个也不能少啊。如果少了一位，俺是不依史云大哥。史云见此光景，连忙说道，我看这爱虎客官那是豪爽之人，莫说大哥同时就把银子收了，省得叫这客官为难。这张力一看爱虎执意要给，那又谢了爱虎。史云陪着爱虎在这左一杯右一杯，把个史云全都喝愣了。那心里再想见，这爱虎小小的年纪那竟有如此大的酒量，这是别人这爱虎这风卷残云，那大碗喝酒，那大块吃肉，别的桌子上的人呢

着张丽，在这儿张罗办事，自己也不能多喝。张丽仍是按座位张罗。就在这时候，就听着外边有人喊声了：“我说张老儿在家吗？”张丽出来一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二位，哎呀，您来了，那到此何时？”这俩人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张丽，我说你他妈的还倒问我们，那今日是谁的班？你道这二人是谁呀？说话的嘴里边那是不干不净。原来这俩人啊，那叫黑狼山的喽啰，自从金面神蓝晓那占了此山，知道绿鸦滩这有十几户渔民，因此就给绿鸦滩那定了规矩，每人着一人值日，那所有山上所用的鱼虾全由值日的人供给。那这天那正好是张丽夫妻值日，张丽夫妻那竟顾得高兴，哎呀，忙活这忙活那，把这事儿啊他给忘了。因此今日这喽啰这登门拜访张丽，张丽是这才想起来，连忙告罪：“是老儿一时疏忽，望起二位虎领面前，您行个方便，明日我多多备上鱼虾，送到山上也就是了。”这俩喽啰兵啊，把俩狗眼一瞪：“我说你这话，那真是胡说八道！明日不还，难道一说今日大王就先饿上一顿？我们全不管你，今日只好你跟着我们去见头领，有什么话你自己去说。”史云这时候已经出来了，连忙插言：“二位不要如此，为是那张丽那今天家中有事，勿要二位包涵，那看在我史云的面子上，那明天呢，那张丽多送些鱼虾也就是了。”于是就把他得女儿那大家给他贺喜的话那讲说了一遍。两个喽啰兵听了，那既是如此，我们瞧瞧这个姑娘，那回去见了头领也好回话。他也不管张丽史云愿意不愿意，那硬往里走。到了屋里边，见到了金牡丹小姐，这俩人那互相一使眼色，心说话：“哎呀，这真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堪称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真好似月殿嫦娥，瑶池仙子。”俩人转身出来，一眼瞧见了爱虎。他们一看爱虎在那坐着端坐不动，这心里就有气，因为其他的人见这山贼来了，全给他们躬身施礼，那或者站在一边在那听着，那胆小的那怕连累，那也有跑了的，那只有爱虎那坐在那里。这两个喽啰兵那也不知道现在的爱虎已经酩酊大醉，大声喝道：“他是什么人，竟敢见了我们傲为无礼，那真是可恶，快快与我绑了，记也上山去。”张丽连忙上前，他不是本庄之人，路过于此，由于喝酒啊那喝多了，求二位爷呀，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那宰相肚子撑开船，那就把他饶了得了。史云在旁边也要帮着说好话，俩喽啰兵那气哼哼的走了。众人一看喽啰走了，嘈嘈杂杂那议论不休。这史云呢就和张丽商议：“我说大哥呀，莫若把这客官唤醒了，叫他赶紧去吧，省得连累于他。”张丽觉得史云的话那十分有理，就把爱虎急忙唤醒，说明了缘由。这小爱虎不听此言的还子罢了，那闻听此言呢，

哎呀，我这气得嗷嗷怪叫，三神暴跳灵，豪气飞空，好个山贼野寇！俺爱虎这正要寻他，他反来到这欺负小人儿，要捞虎须。他要是不来呀，那是得了便宜；如果他来了，我就对付于他。那张丽他干着急，没有办法，那只好在这苦劝，也该这出事。就听那人喊马嘶，早有渔户那跑进来，那张口结舌，那面带惊慌，不好了！那葛头领带着人马进了庄。张丽一听，吓得浑身立抖。爱虎一看张丽这个模样，当时爱虎一笑，我老张啊，您不要害怕，把心放在您这肚子里。别看我爱虎那喝了酒，我呀前去对付于他。说完了以后，这爱虎把包裹递给了张丽，那回头叫史云，史云大哥，你随我来。两人刚刚出了柴门，就见有二三十个喽啰兵簇拥着一个老头，这老头骑着马上声声叫道，张老儿，闻得你得了个如花似玉的姑娘，那正好与我匹配，俺如今特来求亲。爱虎这么一听，把爱虎的鼻子好像没气歪了。就见马这老头，这家伙长得长虫戴草帽，那细不楞登高，这张脸是狗车的一条细不楞登长，面若姜黄，两道斗鸡的眉，俩小绿豆眼儿，那蒜头的鼻子，鸡屁股嘴，鸡不楞登几根狗油胡，七根头上八根头下，身上穿的衣服这个难看就别提了，那是狗屎黄的袍子，下边穿着葱心绿的裤子，肋下还配着一口宝剑。有人说了，这人是谁呀？这小子那就是黑狼山金面神蓝小手下的钱寨的寨主，姓葛，叫葛瑶明。哎，我看了看，心想看起来黑狼山那也不是一座好山，肯定那经常骚扰百姓。你也看这小子这个德行，还要抢人家张丽的女儿，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我爱虎那做的是行侠仗义之事，今天这事儿我这管定了。这爱虎高声断喝，你这小子叫什么名字，如此狂妄，难道光天化日强抢女子不成？快快报通名姓！马上啊，这位葛瑶明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爱虎，一看爱虎爷这年纪不算太大，也就在十七八岁，这小伙子长得那真精神，面白如玉，二目子光滑烁烁，往那一戳一站耶。说句实话，这威风还不小。葛瑶明点了点头，要说起我的名儿，在这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送绰号哈雷棒子，我叫葛瑶明。我说你是何人，扎鼻的眼儿多出这口气儿，听我的，赶紧闪退一旁，要不然呢，我把你抓在山上，我看你这小伙儿那溜光水滑，给我做个端屎端尿的那小童子是正好合适。爱虎一听，把爱虎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用手点指，好，我当你是蓝巧那个小子，原来是无名的鼠辈，你爷爷爱虎，我在这儿呢，
你小子还

我下马，给我施礼，那等待何时？葛瑶明一听，好，好小子，你满口胡说！喽啰兵，给我往上，把这小子给我绑了！呼啦朝上来四五个，往上一闯啊，如狼似虎。这回这几个喽啰兵可倒了霉了，他以为这爱虎那就是庄里边平头百姓，就见爱虎这不慌不忙，两只膀子往左右一分，先打倒两个。这两个小子，一个弄了个狗吃屎，一个弄个老头钻被窝，一转身一抬腿，一腿一个又踢倒了两个。这四个小子呲牙咧嘴，嗷嗷直喊。喽啰兵一看小爷儿十分的凶猛，又要上来十几个，要以多为上，心说啊，你这帮小孩纵然有些本事，我们呢大伙呼啦朝往上一闯，你这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没想到这些人今儿个可吃了亏了。你也想，爱虎是北侠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的徒弟，那武艺可挺精。就见小爱虎指东打西，呼前就后，呼左就右，真好似虎荡羊群，往上一窜一丈多高，往西一落，生息皆无。不大功夫就把这十几个人打得是王八吃西瓜，这滚的滚，爬的爬。史云在旁边一看，哎呀，心说话呀，这小伙子这功夫不浅。史云也怕爱虎出了事，一个箭步奔过来，直奔葛瑶明。原来这些喽啰兵啊，以为这些那渔户那好欺负，并未防备，全是赤手空拳，只有葛瑶明的腰里边挎着一口破刀。他一看这些喽啰兵那不是爱虎的对手，把刀拽出来，这家伙要上前相助。这说史云的手里边那可有家伙，那又说什么家伙呀？乃是一把鱼叉。这鱼叉这直奔葛瑶明，葛瑶明又把手中的扑刀往外的一迎，史云呢把叉抽回来。这鱼叉上边那有倒须钩，那是怕把鱼那扎住了以后，这鱼再脱了钩。结果正好把葛瑶明那这口扑刀给挂住了。那史云呢那劲儿可不小，葛瑶明在马上一晃，这手啊吃不住劲，那当啷啷的扑刀落地。葛瑶明是道声不好，看起来今天我要吃亏，这下子把马一带，吃溜下往庄外就跑。不有这么句话吗？将是兵之胆，兵是将之威。喽啰兵一看葛瑶明跑了，大伙也这抱头鼠窜。这爱虎打着高兴，哪里肯放，那上前把葛瑶明的刀捡在了手里边。这史云也仗着酒劲儿，心里说话，这黑狼山的蓝巧，这些喽啰兵啊也太猖狂了，那今天那教训教训他们，也让他们知道知道绿鸦滩这些渔夫不是好惹的。因此啊，这史云拖着五股钢叉也随着爱虎往下就追。这爱虎追到了庄外，见着贼人在前面乱跑，爱虎往西他游，在后边紧紧追赶。不有这么句话吗？归师勿掩，穷寇莫追。如今这小侠爱虎，那这出生的牛犊不怕虎，也叫小马乍行嫌路窄，那大鹏展翅那恨天低。一来仗着自己有本事，哪把这些山贼草寇那放在眼里，又搭着史云也是义勇之父，随后追赶。那看看就来到了山环之内，只见爱虎凭空的栽倒在地。

0: 两边跑出多少喽啰，就把爱虎、马金图、龙二杯给捆上了。史云见了，说声不好，急忙转身往回就跑，赶奔绿鸦滩是前去送信。也快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师一块金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上回书正说道，这爱虎和史云呢，那追赶那葛瑶明还有这些喽啰兵，这爱虎啊凭空栽倒，这史云回庄报信。有人说爱虎那怎么栽倒了，那是不是酒喝多了，爱虎他醉了呢？这倒不是，只因为这葛瑶明小的十分的奸猾，这骑马跑得快，先进了山，把喽啰兵找来以后，吩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埋伏好了那绊脚绳。小侠爱虎啊没有留意，因此这爱虎这跑开了，那冷不防焉有不栽倒之理。这些喽啰兵啊拿住了小侠爱虎，葛瑶明看见了，葛瑶明啊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一个小孩蛋子，哼，要坏我的好事，先把这小孩蛋子来给我押上山去。我看这小孩蛋子长得溜光水滑，另外的武艺还挺高，送到山上让咱们蓝寨主好好看看，也许一劝他如果要是投了降，也是咱们那黑狼山的一员良将。葛瑶明兵分两路，找十五个人押着爱虎同自己上山，另外十五个人回转绿鸦滩，到这张老儿的家里边前去抢这个金牡丹。现在葛瑶明是洋洋得意，把马驮了爱虎忙忙入山，那正在往前走呢，只见一只野鸡由那空中而落。葛瑶明啊上前捡起来一看，一看这鸡胸前边那滴滴答答还流着鲜血，就知道是有人打呢。然后前面一看，就听着有人喊，快些把山鸡放下，那是我们打的，如若不然，我说你呀那可要吃亏。葛瑶明仔细一看，那原来是一个丑陋的女子。就看这女的长得，哎呀，满脸这骚皮疙瘩，呵，这脸盘子就好像头号的吸了盆的盆底相仿，这脸色你说黑那也不是黑，你说这紫也不是紫，这个难看就别提了，这脑袋上还插着许多的鲜花，大约有十五六岁。葛瑶明就喊声了，这鸡是你们的？头女人说了，是我的。葛瑶明点了点头，你休要哄我，既然是你的，你手握寸铁如何能打下天上的野鸡，纯粹是哄骗于我。
1: 那是我姐姐打的，你要不信往树下看，那树下站的那就是我的姐姐。
0: 这葛瑶明啊是转脸这么一看，当时葛瑶明俩眼可就直了，就见树下有个女子，那生得相当的貌美，哎呀，那个身条，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哎呀，可以说就跟那张老儿那家里边的女子可以媲美呀。就见这个女子那手握着弹弓在那站着，葛瑶明心里边

暗暗欢喜，看起来我葛耀明啊，嘿，那真是今天交了桃花运了。那张老儿那里有了一个，那如今又碰了一个，那是双喜临门。今天晚上我就快活快活。想到此处，就对这个丑女子说：“你说是你姐姐打的，我不信，叫你姐姐跟了我去。我们山后边有很多的山鸡，叫她打下一只让我看看。”说完了以后，两只眼那直勾勾的就瞅着漂亮的女子。丑女子这冲冲大怒：“我和你说，如果你要是不还呢，只怕你姑娘我不让你过去，我非把你那切开晾着，我把你脑袋给拧下来。”说完了以后，那拉开了架势就要动手，就听着这葛耀明“哎呦”了一声，仰面是栽倒在地，在地下挣扎着他要起来。早见这葛耀明这两眉中间流血血来，丑女子知道那是他姐姐用铁网给打的，不如这葛耀明站稳了，那嗖的一声，照着后心呢，那就是一脚。葛耀明啊，他倒听话，那扑哧一声，狗吃屎又趴下了。这小子今儿个害了怕了，当时的尿全流出来了。书中按笔交代，这小子全拉了。葛耀明就喊上了：“我说你们赶紧往上冲！”难道一说卖不了竹竿，全在这儿穿？这个丑女子一定要给我拿住，尤其是树下那漂亮的美妞，千万可不能让她跑了。这些喽啰兵往上一闯，这丑女人呢，蹲开拳，摆开脚。您再看这些喽啰兵，一个个让丑女人给打得东倒西歪，呲牙咧嘴，是爹妈求教。葛耀明一看，哎呀，这女子太厉害了，看起来我今天呢，要想得美人那是不可能了。36计，走为上策，是保命要紧。这家伙爬起来就跑，那众人一看头领跑了，谁敢怠慢，呼啦下的一起就全跑了。这丑女子是越打那越起兴，就听着有人是高声喝彩。丑女人这一听，心说话：“哎，这到底谁给我喊好呢？”女子找了半天，一看就剩下被捆的爱虎在马上驮着，又高阔又得巧，因此爱虎那喊得好。爱虎一看这丑女人把这帮喽啰兵包括葛耀明他们给打的这个惨，他心里这个解气，因此看到痛快的地方，不由得高声叫好，那扯开了嗓子。爱虎这哈哈大笑：“打得好，打得好！”那正在快乐的时候，就听着丑女子问道：“你是什么人？”这爱虎这才止住了笑声：“要说我呀，坐不更名，那立不改姓，我就是被他们暗算了的，被他们侥幸拿住，我叫爱虎。”那丑女人这么一听：“你叫爱虎？我问你点事儿，有个鹤妖狐叫智化，还有北侠那紫胖叫什么欧阳春，你可认得？”爱虎一听：“智化是我师父，欧阳春是我的义父。”丑女子听着这，哎呀，如此说来，真是大水出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原来是爱虎哥哥来了，连忙上前，就给爱虎结了绑绳。这爱虎下了马，

0: 长深深的就给这丑女子一揖到地，请问姐姐您尊姓大名？丑女子看着爱虎，
1: 哎呦，我呀姓沙，我叫沙秋葵，我爹就是铁面金刚沙龙。
0: 爱虎一听，方才用弹弓打贼人的那是何人？
1: 那是我姐姐，她叫沙凤仙，那是我爹的亲女儿，我是沙龙的干姑娘。
0: 那说话间便招手道，
1: 我说姐姐，你还在那站着干什么？赶紧这厢来。
0: 沙凤仙在树下见沙秋葵给爱虎解绑，这心里边十分不悦，暗暗的埋怨沙秋葵，这妹子真不懂事，有道是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一个女儿家不应该接近男子，这是什么意思？那后来见沙秋葵朝他招手，沙凤仙这才慢慢的过来。什么事？沙秋葵看了看沙凤仙，
1: 哎呀，我哥哥闹了。
0: 沙凤仙听到爱虎二字，不由得把爱虎仔细那看了一番，真是满心的欢喜，连忙上前给爱虎道了个万福。这小侠爱虎也给沙凤仙还了礼，就听着半山腰一声怒喝，两个无耻的丫头真是如此大胆，怎么擅自与男子见礼？沙凤仙沙秋葵那抬头一看，就见山腰那儿站着三个人，那正是铁面金刚沙龙还有铁面金刚沙龙的两个义弟，一个叫孟杰，一个叫娇痴。沙秋葵高声喊道，
1: 爹爹，二位叔叔这里来，爱虎在这儿呢。
0: 右边的娇痴听见，哎呦，原来是爱虎贤侄到了，大哥快快下山。说着话他腾腾腾就跑下山了，一边跑一边还喊，哪个是爱虎贤侄，真真想杀我也。也到娇痴那为什么这么说话呀？只因北侠欧阳春还有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丁兆慧他们早就到了卧虎宫。那叙说道，聚禀珍珠闹龙关拨手马朝贤一劫，多亏了有个爱虎，如何少年英勇，这小伙子长得潘安丛生，宋玉还魂，胆量过人，如何到开封府首告亲事那铡刀武堂会审，救了忠臣义士，那从此得了小侠之名。捉的孟杰娇痴那一边听着一边乐的那手舞足蹈，那唯有娇痴性急，那恨不得立刻就见到爱虎。在娇痴的心里，那爱虎那了不得，可以说站起来顶破天，坐起压他地，横推八百斗，倒夜九牛回。从那一天起，这心里边那就放不下了。如今听说爱虎来了，你说他如何能够等得及，立刻要会，因此忘记他就跑起来了，乱喊乱叫，想杀我也，想杀我也。爱虎听了也觉着纳闷，心里说话，此人是谁？我爱虎也没见过，他想我做甚？等到来之切近，这娇痴就把鱼叉那汤啷啷扔在了地上，那走过来以后就抱住了爱虎，那左瞧右看，右观左瞧，这小爱虎不知为什么那挺着身躯那弯身不动。 就听着娇赤哈哈大笑，好啊，那果然不错，这亲事是做定了。那说着话，这沙龙孟杰也来了，娇赤高声喊着喝，我大哥你也看看，哎，那真是十足的人才，好个人品，不要错了主意，这门亲事是做定了，做定。沙龙忙拦道，贤弟太莽撞了，此事也是乱喊乱叫呢。有人说了，娇赤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北侠欧阳春和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听说沙员外有个姑娘叫沙凤仙，那夜深好的武艺，姑娘另外那文学也好，武艺练得也精，更有绝技，那会使金背弹弓，能够打出铁丸，百发百中。因此一个为了一儿，一个为了徒弟，转托丁二爷沙员外面前求亲。沙龙啊想了一想，既然是贺妖狐智化的徒弟，北侠的一儿，那大约此子德行肯定差不了，也就有些愿意。那个时候对丁二爷说，继承欧阳兄与智贤弟，愿接秦境，那愚兄无不允从。不过老夫啊，我有个心愿，这秋葵乃是略兄受了托孤重任，那认为了义女，我疼爱她比凤仙那更深，一来连念她是无父无母，自幼孤苦伶仃，那甚是可怜，二一来这姑娘双膀一较力，那有五六百斤的履历，不过生的那面目有些丑陋，我想把秋葵之事办完了以后，方能聘娶凤仙，求贤弟与他二人说明方好。丁兆慧就把此事暗暗地告诉了北侠欧阳春和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两个人一听，人家沙龙那做的也相当有理，当时就说了，你我做事理应如此，又到爱虎年纪尚小，再过几年也不为迟晚，就这样满口应承。谁知道后来这孟杰娇赤听见有求亲之说，那这两人就极力的撺掇他的哥哥沙龙，有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早早的应允。沙龙因他二人粗鲁，那不便细说，就和孟杰娇赤说，那愚兄那从来没见过爱虎，只是听说爱虎这相貌如何，那品德如何，这儿女大事焉能儿戏，就这样应了未免草率。孟杰娇赤二人那听完了以后也没得可说，也就罢了。过此今日，娇赤见了爱虎，先端详爱虎的相貌，他就嚷了，这亲事是做定了，只过如此说，把旁边的沙凤仙羞得满面通红，不好意思把事儿转过去了。这秋葵对爱虎说，这是我爹爹，这是孟叔父，那和焦叔父。爱虎一一的见了，铁面金刚沙龙见着爱虎真是英姿勃发，那满心的欢喜。沙龙就问，这贤侄为何来到此处。小爱虎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然后又和沙龙说，这葛瑶明又派人赶奔绿鸦滩前去抢亲，这小侄我还得回去搭救那张丽夫妇和他的女儿。娇赤听了，那伸出大指，好， 正当如此，俺同意前去。从旁边啊收起了钢叉，沙龙见爱虎那赤的双手，也怕爱虎出事，当时就把自己的那冰铁七枚棍那递给了爱虎。他二人迈开大步，这赶奔绿鸦滩解救金牡丹。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铁面金刚沙龙那一看爱虎要前去打救这金牡丹，小爱虎这空着手。现在沙龙挺关心爱虎，因为爱虎那将来是他的姑爷，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就把手中的冰铁七枚棍递给了小侠爱虎。旁边啊还有人跟着，谁呀？那就是焦痴。这两个人刚刚到了山环，就见有哪对面那来了一群喽啰兵，抬着一个四方的东西，周围裹着这被单，上面盖着一块那似红非红的布，是个没顶的轿子，里边那隐隐约约就传出了女子的啼哭之声。小爱虎这么一看，气得牙关紧咬，抡起了大棍。小爷儿是大吼了一声，把冰铁齐眉棍抡开了，那是上下翻飞，就把这喽啰兵打的那一个爹妈瞧叫，鬼哭狼嚎，嘴里还喊着呀喊。这小孩子那真挺厉害，这冰铁齐眉棍，我说大伙儿可注意点，如果让他给烧上，那可真得够呛，那稍有不慎，那可能就见了阎老五。焦痴手托着钢叉，左一叉右一叉，那叉环的哗楞楞楞直响，这喽啰兵哪里那还有魂儿啊，那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心说话妈的妈我的老了，这两个人可太厉害了，看起来这小姐咱们保不住了，咱们跑他娘地嘛，就把这轿子放下，这四散奔逃。这爱虎过来就把红布扯开一看，原来是张桌子，这桌子那腿朝上。小爱虎仔细一看，就见里边那绑着一个女子，这女子吓得已经不省人事，那呼之不应，正在为难的时候，就见山口中那哭进一个婆子，这婆子泪流满面，这嘴里边还喊天杀你们不会有好报啊，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抢我的女儿，那今天我和你们拼了，我这条老命我也不要了，好好的还我女儿，如若不然我也不活了，我这条老命就和你们拼了。说话的谁呀？正是张丽的夫人，那李氏。李氏一见这些喽啰兵把金牡丹给抢走了，李氏痛不欲生。这李氏非常那喜欢这金牡丹。爱虎唤道：“这位妈妈，你不要啼哭，我已经把你的女儿给接下了。”又见张丽从那边风是风火是火跟头连切的就追了过来，彼此见了，这张丽这高兴心说，哎，这小客官那不光说酒量大，本事那是真高啊。此时李氏把金牡丹的绑绳松，金牡丹这才苏醒过来。就在这时候，铁面金刚沙龙沙秋葵沙凤仙这孟杰也不放心， 大伙儿随

吕后也跟了上来，先把这女子给接下了，喽啰兵四散奔逃。这艾虎又带了张立见过沙龙，李氏带着金牡丹见过了沙龙的两个姑娘，这沙秋葵和沙凤仙，这三个女子的相见那是倾心爱慕。这凤仙就说了，姐姐何不随我们赶奔这卧虎沟，大概这山贼绝不会死心，如果要是再来那可怎么办。牡丹听了非常的害怕，沙九魁那这人那心直口快，转身看了看铁面金刚沙龙，把此事和沙龙一说。沙龙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我正为此事在这忧愁。转过脸来就问张立，闻得绿崖滩有渔获14-15户，大概有多少人。张立一听也全算起来，男女老幼大约有70-80口。沙龙看着张立，那既然如此，我老张啊，你急急回去那告诉众人，向众人陈说厉害，叫他们急急的收拾东西，全都赶奔君山卧虎沟。我想那黑狼山那蓝桥那绝不会善罢甘休，你们再在绿崖滩那住着，那处境十分的危险。艾虎听到这，这小侄愿意同张老丈一同回去，我还有个包裹，那就在你的家中。孟杰一听，俺也跟着去，焦赤也要去，被铁面金刚沙龙给拦住。我说贤弟啊，你们不能全去，你呀跟我回庄，大伙商议商议如何安置众人。然后对沙秋葵说，这母女二人就交给你们姐儿俩了，我们先回庄去了。谁知金牡丹那受了惊恐，又让绳子这一绑啊，现在全动不了了。沙秋葵看着金牡丹，我说无妨，我呀背着我姐姐，你看我呀身强力壮，我姐姐说句实话，我背着相当的容易，也没有多沉。凤仙说了，妹子如何背得了这么远。沙秋葵看了看沙凤仙，我说姐姐，难道一说你就忘怀了不成？就在前面的树上还拴着驮姐夫的马呢。说完了以后，这沙秋葵都扑哧笑了。沙秋葵这一笑啊，把沙凤仙臊的脸呢那全红了，当时把头低下一声也不说了。沙秋葵那背起了金牡丹，走不多时就见前面呢果然拴着一匹马。秋葵放弃了金牡丹，牡丹是不会骑马，沙凤仙过去把马拉过来，那任凳搬鞍上马以后，那骑着马往前走了有这么10几步。实际上沙凤仙呢那是想那试试这匹马，那老实不老实，好骑不好骑，看看这马呀有什么毛病没有。一看这马那挺老实，沙秋葵这才你年纪不小了，现在我不用背着小姐，干脆我闲着也是闲着，我背着您。李氏一听笑了，婆子我那如何敢当啊，那告诉姑娘你说，我哪一天呢那全走个10-20里，白走路啊那不当回事，那全是刚才被这些喽啰兵这些该死的东西他们这一折腾啊，把我吓得腿酥肉麻，我呀活动活动一会儿溜开了，我这脚步也就稳健了。姑娘你只管放心，我走着动。
一路上

说着话，赶奔君山卧虎沟。有人说了，这君山卧虎沟的铁面沙龙，那为什么不怕那黑狼山的这蓝小呢？这其中有个原因，这卧虎沟啊，那一共有个十七八家猎户，铁面金刚沙龙，那是年长之人，这武艺超群。要讲究沙龙啊，在本地面是颇有名声，为人正直，因此这十几家猎户啊，全都听着沙龙的调遣。那自从啊，这黑狼山来了这金面神蓝晓，铁面金刚沙龙一响，现在黑狼山那来了贼，咱们要想不让那贼欺负，那必须那学会那自我防卫。这沙龙就把这些个猎户那全都集中起来，那传授武艺，也为防身。后来又交接了那孟杰和焦痴，那有了帮手，暗暗的打听，知道绿鸦滩众渔户那轮流上山，就给这金面神蓝晓前去送鱼虾。铁面金刚沙龙就夹着小心防备着那山贼呀、那来到卧虎沟和他们要这山珍野兽。俺卧虎沟啊，有我沙龙在，断断不准此令。沙龙就把这些人集合起来，告诉大伙儿，大家赶奔黑狼山前去打猎，那勿要留神，如果有信息，自有俺对付蓝巧，也等不必惊慌。大伙儿这么一听啊，都知道沙龙那有本事，有道是艺高人胆大，前压奴婢手，那一压当旁人。大伙儿心说：好嘞，只要沙龙给我们撑腰，我们就不怕这黑狼山的蓝巧。没成想，蓝巧那里已经知道君山卧虎沟啊有铁面金刚沙龙。这蓝巧用耳朵一猫，知道这沙龙武艺高强，那是一位武林的高手，行侠作义。他却亲自来到了卧虎沟，那明着是索要山珍野兽，那暗地里要会一会这铁面金刚沙龙。等到见面的时候，这蓝巧责备沙龙为什么不上山纳寿。铁面金刚沙龙不听此言，就还他罢了。闻听此言，那这破口大骂：所有的这十几家猎户，全由我一人承担。我说啊，蓝寨主，咱们俩打个赌，咱们可以比武较量。如果你要是赢了我沙龙，他们到山上去献野兽，我一概不管；如果要是赢不了我，要想让我们卧虎沟那给你献上野兽，山鸡那连门儿也没有。不愧是日从西出。金面神蓝晓听完了以后，那是火撞顶梁门。当时蓝晓看了看沙龙：好，沙龙啊，咱们是一言为定。就这样，铁面金刚沙龙把手中冰铁七枚棍掐在了手中，金面神蓝晓手里边使一口大刀，两个人呢话不投机，这就要动手。这沙龙掐着冰铁七枚棍，看官定是封住了门户，两只眼紧盯着这金面神蓝晓。蓝晓知道沙龙不好惹，那这一次要斗不倒沙龙，自己那这些喽啰兵的面前那也失了威风，因此蓝巧也不敢掉以轻心，两个身形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开始就地转圈。最后金面神蓝巧心想：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这铁面金刚沙龙，嘿嘿，现在上了几岁的年纪，

说到这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就给你一刀。要说这蓝巧，现在那是30多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他用眼睛看了看沙龙，一看沙龙这老头子，年纪在60来岁，那身高在85寸，往脸上看，面如冰柔铁，那黑中透亮，亮中透黑，两道苍眉飞通两鬓，这两只眼睛光滑烁烁，别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花白的虚然，浑身穿青，遍体挂刀，往那一戳一站，真好似半截的黑塔厢房，脚上蹬了一双半尖翘起的鹰底疙瘩嘴的一双洒鞋，那手里边掐着冰铁齐眉棍，往那一戳一站，真好似吓了他的猛虎相反。蓝小心说：“好嘞，今天我就斗一斗你这沙龙。”这口刀出来，那力劈华山，那就劈下来了。那蓝巧这刀下，铁面金刚沙龙，一不着慌，二不着忙。他心里明白，这金面神蓝巧那是欺负自己上了年纪。沙龙啊，那也好斗啊，心想如果我要旁边一闪，那眼见着我怕了你蓝巧，我呀就接你一刀。就见这沙龙手中冰铁齐眉棍，由下势上往上一兜，齐眉棍正兜着刀上，就听啪，就把蓝巧的刀啊，那给颠起了3尺多高。当时把蓝巧真那是膀背酸麻，这口刀好悬没出了手。蓝巧说了一声：“好厉害！”蓝巧的身子腾腾腾往后倒退了好久。沙龙虽然把蓝巧的刀给崩出去，自己也觉得是膀背酸麻，心里说：“蓝巧这劲儿也不小。”这两人往一块一凑，刀来棍往，杀子一起斗在一处。这俩人的本事那全不低，沙龙那也有经验，闯荡江湖多少年了，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昏招。现在蓝小也仗自己血气方刚，心想老家伙时间长了，你这力量头不足，估计你就得失败。两人各怀心腹事，就打了将近80个回合。蓝小是暗的暗着赞成，心说沙龙是真不简单，要不江湖上有这么一号，我蓝小今天要想把沙龙赢了真挺困难。这蓝小思想这么一溜号，你打仗那就得一心一意，如果思想一开小差，可要倒霉。铁面金刚沙龙那冰铁齐眉棍一棍扫来，直奔那金面神蓝小。蓝小一看，哟，坏了，再想闪那可就来不及了。那蓝小也是武林的高手，那一看这冰铁齐眉棍奔着自己后背那拍起来了，这要是实实在在的给拍上，蓝小这条命那可就完了。当时蓝小这身子尽力的往前一纵，沙龙的棍子就给破了点劲儿，就是这样那也扫在了蓝小的后背上，那就听啪，被他蓝小打得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好几步，蓝小哭通一声是栽倒在地。

0: 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郑凡老师来到直播间家庭教育课堂。今天我们的话题说如何培养孩子有主见。诶，那可能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特别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孩子的主见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有主见和没主见的孩子的区别在于哪里？那么这个主见对未来孩子的成长的路和未来一生过程当中的工作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你是不是有深度思考？那今天我们就请郑凡老师就这个问题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深度探讨。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收看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郑凡老师。
2: 白梅好。
1: 郑凡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育讲师团首席讲师。那主见这个，首先让家长了解一下。
2: 主见
1: 有主见，对。那这个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太有主见了，不听话吧？
2: 对，家长第一反应看到这个题，白梅，你知道家长会怎么想？他会想，还培养他有主见？他已经够有主见的了。其实家长说的那个主见不是，就是家长说的那个是叫固执。叫固执己见嘛，就是说这个孩子可犟可犟的了，那个是属于他性格当中的一个问题，但是跟咱们说的今天这个主题是不是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主见，就是这个人有自己的就是自主的想法，就是说我要有想法，就像今天一个家长跟我讲说，这孩子越大也不听我们的呀，我们要给他建议，他就觉得那个就是。我们说什么，小时候比如说我告诉孩子说咱们就上那打球吧，咱们去游泳吧，咱们上姥姥家吧，就孩子会跟着你走。但是随着他长大，你会发现他会说我不去，我有事儿，我今天不想去，说他各种哈，他就认为哎，这孩子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其实就是一直以来家长没有让孩子有更多的主见，就是从小这个孩子就是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但有一天他突然长大了，他觉得听你的有的时候也没好处，
1: 就是其实在这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孩子没有决定权，
2: 他没有主见，所以他等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他想要回来这个主见，然后呢他的思想呢又不是很成熟，尤其青春期的时候他好像挺成熟哈，说你看我就有我的想法啊，我就认为这学习没啥用，那个就是要是做一个什么网红或做个什么啊，我就能赚很多钱，你看大家会觉得哎，你这多偏执啊，说你这样的，他是现在突然间有主见了。所以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应该培养孩子有主见，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可能尽管有的时候他那想法不成熟，很幼稚哈，比如说那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说啊，妈妈，比如你儿子，他说那个妈妈，我想那个到世界各地我全走一遍。其实他有想法，
1: 对，
2: 很好。但是呢，很多家长都会说啊，这怎么可能呢？那不可能都走一遍，哪有再说那么多少钱呀？再一个哪有那么多时间呢？你说这就不对了，就是他说的这个想法，不一定实现，但是他有想法很重要，就怕没有。
1: 对。
2: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一天为什么学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读书，就长大以后他也是我为什么要工作他都不清楚，所以就没有主见。
1: 那所以说就是像刚才我说的那样，其实他小的时候我们培养和尊重他的主见，未来他才能在他的生活和人生的路上
2: 对
1: 更有想法和目标，
2: 对，他能把握。

0: 笑话一样，说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选择呢？我们没法理解。
1: 他为什么相信呢？
0: 他为什么会相信呢？你看明明是骗人吗？但为什么？但真的就有人相信，就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他可能没有做过自己的主。
1: 嗯，
0: 我今天我自己做主了，我管他对错呢，反正我的钱，我认为对，我就花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认为对，是你的那个主见一定是符合这个生活逻辑的。
1: 嗯，
0: 但很多人没有这概念，就觉得，你没发现年轻人也有啊，就是什么上当受骗呀、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做了一些他不该做的
1: 事、啊。现在网上流行一个词叫智商税。
0: 哎，对对对，交智商税，然后割韭菜。
1: 嗯
0: 啊，说你就是被割韭菜的，
1: 嗯，
0: 是吧？你被人家割一茬又一茬的，你没记性，你还被割。就这个人没有自己的主见，
1: 嗯，
0: 他就是让别人就人云亦云，
1: 嗯，
0: 就是过去老话有句话说特别好，叫傻子过年看人家，
1: 嗯、
0: 就是我也不知道哪天过年，
1: 嗯、
0: 反正看人家贴对联了，看人家放炮了、哦，过年了，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话可能有点那个，就话粗理不粗啊。包括现在我们好多家长。就是孩子学这个班那个班是吧？
1: 对，
0: 从小，
1: 嗯，
0: 其实家长不知道为什么学，
1: 嗯，
0: 他说的那个很笼统，比方说，包括补课，
1: 嗯，
0: 很多人问说你为什么给孩子补那么多课呀？然后他说，哎呀，两点，第一个，你说这孩子不补，这成绩咋整啊？这么少，哪儿考不上啊？这是一个逻辑。第二个呢，他认为说。那你想想他们都补别人都补、
1: 嗯、
0: 那我不补落下了吗？
1: 更多他们的选择是因为同学他看见补了。
0: 哎，他看我周围的人这么做，
1: 或者是他看见周围的有人学这个兴趣班了，他觉得他也应该学。
0: 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个笑话哈、
1: 嗯、
0: 就说走到大街上，完了那个有一个人往天上看，完其他人过来说看什么呢，完大家也看，一帮人都在看，
1: 嗯，
0: 然后说啥也没有，都看啥呢，这你看我看呢，最后人说那个人鼻子出血了，人家是往上这样仰一下哈，说大家都在看，就是在看别人，就是效仿别人、
1: 嗯、
0: 没有自己的主见，其实这个人生是挺可以说是挺不幸的，
1: 嗯，
0: 他总会要掌握自己的人生命运，
1: 嗯，
0: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说这个话题对于家庭教育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1: 很重要，
0: 所以家长我们就是今天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
1: 嗯
0: 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培养孩子这个有主见。
1: 实际上总结一句话、嗯、其实就是如何让孩子在未来的人生中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
0: 对，
1: 这个主见就是起着主要作用，
0: 起着主要的重要的作用，
1: 对，
0: 否则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就比如说考高中，你说你想上哪个中啊，他只听人家说三中挺好，九中挺好，是吧，然后他说那我就考，其实他也没有对这个中有多么了解啊，只是听别人说，完了包括你上大学报志愿，你给他这今年高考又开始了，你报考完以后他只管考，你能考完以后你问他说你想报什么专业，一般的孩子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不知道，我不知道学什么专业，我也不知道上哪所学校，他只知道我不要什么，
1: 嗯，
0: 他说我不想学会计，或者说我不想学这个计算机，他会否定，但是到底我想要什么他不知道，
1: 嗯，大部分不知道，
0: 哎，大部分不知道，有个别孩子知道、
1: 嗯、
0: 大部分孩子都说我不想在哈尔滨，或者说我想去南方、
1: 嗯、
0: 他会有这么粗浅的一个想法、
1: 嗯嗯、
0: 但是这个不是主见，就是他自己没有正确的来认识自己，然后分析完之后我适合学什么专业啊，这个没有。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是要给家长的建议，就是首先就是从小事儿做起吧，就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说生活即教育，就不是说给他上一堂课他就有主见了，不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家长应该落实在家庭教育当中的，是吧？首先第一点就是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让孩子做啊，就是比如说从小就像白梅说他儿子经常会自己做点什么，自己做个什么小东西啊、
1: 嗯、
0: 或者自己做个什么捡个碗啊，刷个碗啊、
1: 嗯、
0: 什么的，扫个地擦个桌子、
1: 嗯、
0: 就是他会自己干点什么，就是这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在一岁半两岁开始，他自己能够干的事儿，就务必让他干。
1: 嗯，
0: 比如他自己能拿勺子吃饭了，就让他自己吃，你绝不能喂。
1: 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很明显啊，就是、
0: 嗯、
1: 就是孩子能够自己玩。
0: 嗯嗯，就他有独立的。
1: 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自己玩。
0: 嗯，
1: 你比如说他就在那儿能够

0: 自己玩个20分钟、30分钟、
1: 嗯，
0: 你都不需要陪他，
1: 嗯，
0: 他也不要求你去，必须要陪他，不陪，
1: 嗯，
0: 不陪他，他就会哭闹。
1: 但有的孩子不行，
0: 对，
1: 有的孩子就说你父母要不在这儿不行，你就必须跟我玩。
0: 甚至现在有很多10岁、8岁的孩子，
1: 嗯，也会这样。
0: 仍然是必须得爸爸妈妈陪着你玩这个事儿，不陪着那就玩不了。
1: 对，就他不独立，
0: 不独立。
1: 哎，
0: 就是你就说，别说你是收拾房间呐，啊
1: 嗯，
0: 打扫卫生啊，
1: 嗯，
0: 或者是 你干其他独立的事情，就玩这件事情，你家孩子能不能自己玩？
1: 对，
0: 嗯，
1: 就是他自己能做的事情，
0: 对，
1: 一定让他独立的自己完成。
0: 嗯
1: 嗯，就是叫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别人的事情帮着做，不会的事情学着做，
0: 嗯，
1: 就是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但很多家长就说是说，做是做，然后这个孩子，尤其是孩子到4、5年级之后，觉得好像这学习压力也大了，然后就是所有的事情家长全都包办代替了，
0: 嗯，
1: 就什么都不让孩子干，这样的孩子很难有主见，因为他会等着你告诉。就你告诉我写作业，你告诉我睡觉，你告诉我起床，你叫我吃饭，
0: 嗯，
1: 对吧？就昨天也有家长来我家，是吧？那个孩子在边上，是人家坐那写作业，写作业呢，就离我们家餐桌不远。然后呢，那个孩子就没过来，然后妈妈就说啊，吃饭了。然后那孩子没过来，因为可能那道题没有写完。然后我就没吱声。然后呢，妈妈后来又说了一遍，到第二遍的时候，我就给妈妈递个眼神，说一个手势，我说。不说，
0: 嗯，
1: 就是因为他知道大家都坐在这儿要吃饭了，他自然会来的。你一遍一遍的喊，就等于你剥夺了他自己思考的权利。就是你一定给他一个空间，他自己有主见。就我什么时候吃饭，我什么时候睡觉，我什么时候起床，我什么时候写作业，他自己的事情一定他自己要有主见。就是我自己要能为我自己做得了主，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能做的事儿一定交给孩子。现在我们有的孩子都高中了，初3、初4了，上学校取个东西还得家长取去，
0: 嗯，
1: 哎，我当时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还家长去呢，
0: 嗯，
1: 孩子自己不能取吗？为什么什么事儿都家长冲到前面呢？这样的孩子他哪来的主见呢？他有的那个主见那不叫主见，那就叫偏执，
0: 嗯，
1: 他自认为他那个对，那不是，就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主见啊，就是我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剑嘛，就是线的那个，古代的时候这个剑是线的意思，就是呈现出来的，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就是第一点，就是孩子能做的事情就交给他做。他能自己洗衣服了就交给他洗，他自己能这个盛饭就交给他盛。所以很多初3、初4的那个孩子，家长就认为你这都要中考了或者都要高考了，那简直了，那就跟伺候皇帝一样啊，好吃好喝的，然后什么都不让孩子干，
0: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
1: 哎，就是孩子什么都不干，
0: 嗯，
1: 好像是把时间全部都让给了学习，
0: 嗯，
1: 实际上你觉得孩子会把这些让出来的时间学习吗？
0: 嗯，不会，
1: 可能让出来时间他可能更多的干点别的，
0: 嗯，
1: 是吧？所以家长抢手机啊什么，这不都是源于这个孩子生活当中太单调了，我就是个学习，完我还学的不怎么样，
0: 嗯，
1: 对吧？他哪来的主见，哪来的自信，
0: 嗯
1: 啊，
0: 要不然现在就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我们常常说什么是真正的学霸，真正的学霸是全方位的，
1: 对
0: 啊，
1: 会学习的，
0: 会学习的，会生活的，
1: 对，
0: 能管好自己的生活的，
1: 哎，对
0: 啊，
1: 有主见的，
0: 有主见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学霸。如果只是学习好，其他的要是不好的话，那谈不上是真正的学霸。
1: 那天有个家长跟我说了一个困惑，他说，老师说我儿子除了学习哪儿都挺好，他说，老师你说上不上火？我说这个话吧听着很耳熟哈，
0: 嗯，
1: 我说但你仔细想想，我翻版一下说，你看你啥感受？说你家那儿子呀，除了学习好哪儿都不咋地，你觉得这两个你要哪个？
0: 我更想要前者。
1: 哎，所以这孩子可能就学习不是他的长项，
0: 嗯，
1: 这个这些这个读书啊不是他最擅长的，但是他品质好，乐于助人，然后呢情商高，
0: 嗯，
1: 懂事懂感恩，
0: 嗯，
1: 然后有主见，
0: 嗯，
1: 是不是？你看这样的孩子很好的呀。
0: 对呀，
1: 哎，所以说
0: 只要具备前面的这一些，其实他未来的人生不会差，
1: 对，他学习也不会说差到哪儿去，
0: 对，
1: 只不过说相比之下他不如那些会学习的孩子，
0: 是的，嗯，
1: 所以你看，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是吧？所以这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说鼓励孩子积极自信的表达，就是我们就鼓励孩子，让孩子自己来表达来说， 其实在家庭教育当中最忌讳的白眉你知道是什么，就是那孩子刚要说什么事儿，闭嘴你听我说。就家长往往是这样啊，说闭嘴你听我说，
0: 嗯
1: 啊，你今天在学校老师今天找我了，那个孩子刚想阐述一下，就表达一下我当时的心情，我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家长说闭嘴你听我说，今天怎么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你看这个孩子其实收回去的不仅仅是那个语言，可能收回去的就是对你的信任。
0: 对
1: 啊，就是我不想跟你说了，你不让我说吗？我闭嘴，我不说了，行吗？那你听你说，你说吧，你说吧。所以你说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他根本都屏蔽了。
0: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我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体会哈，就是有的时候我说多了，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就在那个甜品店给他买了一个那个蛋糕，面包里面加了一层奶油，然后上面放了两颗草莓，然后撒的糖粉，然后我去接他放学的时候，我就给他，我说今天给你买的甜品，回到家以后我们吃完了晚饭，他要吃这个，吃这个之后，他首先把这个甜品拿出来以后，把这个上面的草莓，新鲜的草莓夹，他说，这个甜点上的草莓是不能吃的。
1: 嗯，
0: 我说不对呀，
1: 嗯、
0: 我说这个季节的草莓是很新鲜的，这个蛋糕，它可能关键就在这两个草莓啊。
1: 嗯，
0: 然后他瞅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1: 嗯，
0: 然后往嘴里放了一个，那一个就放在了那个盘子里。另外他又看了一下，他说，哎呀，上面这个面粉不能吃，我说那不叫面粉，这是糖粉，我说你不信你舔一下，那是糖粉，是甜的，然后这个时候他正在要扑了那个粉的时候，他也没舔，瞅着我说，你说的都对，
1: 都对，东北话都说了，
0: 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就觉得语气不对呀，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呢，完了说完了之后，我看着他之后，他这个接着就啪啪啪把那个糖粉又都扑掉了，然后把那个甜品吃了。然后我就意识到一点，我说多了。
1: 对，
0: 人家想咋吃就咋吃，你给人家买了，你就想吃，你想吃那个草莓就吃，不想吃就不吃呗。那个糖粉你爱吃，人家不爱吃是吧？
1: 是的。
0: 然后结果你看，给人家最后给我一个你说的都对。
1: 对的，
0: 是吧？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点的时候，就是要给孩子一些选择权。
0: 对，
1: 就他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不能剥夺，说你没得选，你就得这么做，你这个不行，是吧？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第二点，就是他自信的表达，你得让他表达出来。
0: 表达出来。
1: 有的孩子可能不表达，他可能是说，那你说这么多，我就不吃了。他还告诉你，给你了一个回复，说你说的都对，是吧？有的孩子就说你这么磨叨是吧？
0: 我不吃了，
1: 我不吃了你我也不领你情了。
0: 对，你还
1: 就像有的
0: 满心欢喜的，你想买个甜品给他吃。
1: 对，就像很多家长不也这样吗？为孩子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就是说很多，
0: 是
1: 啊，我为了你，你看、我为了你，咱家都得搬家，是吧？我为了你在学校附近租房子，我为了你什么我都舍不得，好两年我都不买新衣服了，我为了你说吧。你说了这些以后，孩子会觉得你说这些有意义吗？我让你这么做的吗？
0: 是啊，
1: 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了就不说，
0: 哎，
1: 啊，我们做了就不说。
0: 但是郑老师，你发现了吗？我瞬间就意识到了，
1: 是，对，你因为他给你回复了，他表达了，你说的都对，是吧？这就是。你家这儿子确实挺智慧哈，就是你说人家没说，人家没说你咋这么磨叽呢？人家没有啊，人家说你说的都对，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孩子多有意思哈。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说要让孩子自信的表达，就是他表达他自己啊、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认为我这次考试是可以的，我认为我们班是运动会是能获胜的。啊，我认为就孩子一定要说我认为，
0: 我认为，
1: 哎，我认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这个孩子一定要表达，就是他自信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很生气，妈妈，我对你有意见。比如你儿子就这一点就非常好，他就很有主见，他会告诉你妈妈，我认为怎么怎么样，是吧？他会跟你谈这个问题，
0: 对，
1: 这个就很好，但是大部分孩子是不谈的，就是你说
0: 他还会质疑我
1: 啊、
0: 我还给你讲个事儿啊、也这个事儿是刚才那个斗队是前面的、连着的，我在网上我看那刷小白鞋的那个 就往水里一扔呼、完了以后那小白鞋可特别白的那个、哎我就买了，买完回家之后的快递吗放到家、他拆快递拆完了之后、他看到了，看到之后瞅着我很嫌弃的说，妈这你也信。
1: 对啊对啊，
0: 他质疑我。

0: 啊，对呀、啊，
1: 这你也信？
0: 嗯嗯。
1: 完了，我说那咱俩试试。
0: 嗯，
1: 那我咋我就不相信了、
0: 嗯？
1: 结果我真的是智商税，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确实不行，
1: 确实不行。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说孩子比我们有想法，
1: 对，
0: 他有时候很理性的，
1: 是的，
0: 嗯，所以这个。让孩子能够自信的表达，他就有主见了。
1: 嗯，
0: 因为他我认为呀，然后我觉得呀，我怀疑呀，我质疑呀，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行啊。
1: 对，
0: 就他会表达他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培养孩子主见的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啊，就是让他自信的表达，绝不可以让孩子说你闭嘴，你听我说，听你说什么呀？你就说妈妈听你说，你说、
1: 嗯、
0: 你说，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呢？怎么了？怎么了？又发生什么了？你就让他说，
1: 就是其实给他机会说，
0: 给他机会，
1: 你还要倾听说，
0: 表达自己的他
1: 自
0: 己的想法，
1: 要听他说。
0: 哎，然后他就会觉得，他会觉得我是有想法的，
1: 嗯，
0: 而且我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啊，而且我的想法也能得到妈妈的支持，
1: 嗯，
0: 哎，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要给孩子这种能够表达的机会，绝不可以让孩子说啊，你这么小。你不用表达什么，是吧？家长经常表达还让
1: 孩子表你懂什么？
0: 家长会觉得你这么小，那个说也没用，是吧、
1: 嗯？
0: 你也听不懂。
1: 对，你懂什么？
0: 他听不听得懂是他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给他机会，让他能表达出来自己的想法。
1: 嗯、
0: 我很生气，是吧？或者说我很开心啊、我很愿意啊、我不愿意都是可以表达的啊，就让孩子自信的表达。第三个就是你白梅说的那个，要。适当的给孩子选择权，就他一定有选择权。比如说他没有选择，他没有一个机会选择他出生在谁家，这是没得选，
1: 嗯，
0: 是吧？那他出生以后他有选择哭，就是我一出生我就有选择哭的权利，你不可能说憋回去不让哭，这是不行的，是吧？我们过去有的老人就说哎，你别哭，憋回去，不愿意听孩子哭，孩子哭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表达，他有哭的权利，然后呢他有这个说不的权利，你都要给他这种权利，就他一定有一个选择权。上哪个幼儿园，这个孩子几乎没有选择权。
1: 对。
0: 是吧？家长就给指定了，说上这个园，其实孩子是有选择权的。
1: 怎么选啊？
0: 就是你观察了几个园以后，
1: 带着他去，
0: 然后带着孩子到这几个园外围去看一下。
1: 嗯。
0: 看完以后他有，至少他没有决策权，但他有选择权。
1: 嗯，
0: 他可以选择妈妈，我想上这个园。

0: 愿景，然后让孩子听你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在大事上可能孩子没有决策权，比如说那个孩子上那个这个哪个幼儿园，他没有决策权，但是他一定有选择权，我有选择的权利，包括吃饭。家长整一堆吃的，告诉你吃这个啊，这个有营养，你吃这个，这个什么蛋白质，你吃这个什么，就是孩子没得选，这怎么可以呢？孩子一定要选的，一定要让他选择，是吧？妈妈，我选择吃这个，妈妈，我选择先吃这个，我选择吃那个啊，他有选择权，这个很重要。一旦这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有选择权，
1: 那
0: 长大以后该没，他一定是非常有主见。
1: 是的。
0: 他绝不会被别人像你说的交什么智商税，他非常清醒。
1: 对，
0: 他就知道，因为他从小到他选，他可能有的时候会选错哟。
1: 嗯，
0: 家长为什么不让孩子选？是因为怕选错。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让孩子选完了以后，即便有的时候是错的，当然不是特别大的事儿啊，基本上小事他选择错了，那么这个孩子也要从小就交点智商税。
1: 嗯，
0: 就是我会嘛选错了，哎呀，这我可真错了，这。我吃亏了，然后他再回到正途上来，没问题的。
1: 是
0: 啊，你不能说你就告诉孩子你不能走那个道，你也不能走那个道，就得走这个道，这个道是妈都为你好，你就得在这走。有的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什么你越说这个道我就不走这个道。
1: 嗯，
0: 我看你妈怎么样。
1: 有一阵子有一次我跟朋友在一起，他的孩子是初中嘛，
0: 嗯，
1: 男孩，然后就是冬天的时候嘛，他那个羽绒服就敞着环儿，
0: 嗯，
1: 啊，我说你快把羽绒服拉上拉链，
0: 嗯，
1: 这多冷啊，
0: 嗯，
1: 啊，那个孩子就拉上了，
0: 嗯。
1: 然后我朋友说，这也就是你白阿姨说吧，我说跟越说越不拉，
0: 嗯，对的，
1: 你看就差在哪儿了呢？其实多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拉羽绒服拉链，因为在外面，
0: 嗯，
1: 我说就好，妈妈，
0: 因为你提示的，你说的是提示，
1: 嗯，
0: 他妈说的是埋怨，
1: 嗯。
0: 把那衣服拉上，多冷个天儿啊！你敞着个环儿，
1: 嗯，
0: 孩子就不想听。但你说的是建议，
1: 嗯，
0: 你说这天这么冷，你把拉链拉上吧，要不冷啊，感冒了，
1: 嗯，
0: 他就拉上了。就你俩说的不是他没理解，他妈说的对了一半儿，实际上不是你说好使，是他说不好使。
1: 其实我从他的这个感觉当中还理解到，说他不仅这件事说了不好使，别的也都不好使，
0: 也都不好使。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家长说的那种语气很重要
1: 啊。对，
0: 所以要给孩子一些。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对对对，
1: 肯定不是这一件事儿。
0: 对，就是日积月累了，就是你在孩子心里已经失信了，
1: 已经失信了，
0: 觉得
1: 你
0: 说什么都没用。
1: 不听。
0: 对
1: 对，
0: 就你说那玩意儿都不对，
1: 对
0: 吧？我根本就你说的到底是啥，我都不想想。就你只要你一张口说那事儿，我就是不行。
1: 对，
0: 你今天告诉我穿绒裤、穿秋裤，我就不穿，
1: 对，
0: 是吧？
1: 嗯，只要你说的，我就不干。
0: 哎，所以这个就是家长认为的逆反，是因为他从小到大你没有尊重他，没有给他适当的选择权。
1: 对，实际上就是你之前一直不给，
0: 一直
1: 到时候
0: 他有力量争的时候。
1: 完了，
0: 他就拒绝你了，
1: 基本上完全不听你的。
0: 对，他就该开始，那就不是主见了。
1: 就是，所以刚才你开头说的那样，说啊、哎，你还说让我让他教他有主见的，现在都已经够有主见的了。
0: 对，
1: 但是这个主见和郑老师说的主见
0: 不一样，咱们今天说的
1: 不一样。
0: 不一
1: 样，对，
0: 你那个他不叫主见，那个叫固执。
1: 对
0: 啊，就很偏执，就是说我就这样，我就这样，你能把我咋地？
1: 嗯，
0: 这个不是主见，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点，就是给孩子适当的选择权，
1: 嗯，
0: 就是他有权利做什么什么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允许孩子争辩。那家长说：“哎呀，这我家孩子小嘴儿，那老能争辩了。你说什么，他都一大堆理由啊，是吧？尤其到青春期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给孩子争辩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前两天我接待了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孩子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就是诋毁老师了吧，算是啊，就是说了老师不太好听的话，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上评论区里给点个赞，然后两个人就开说，是吧？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就来说老师的这个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是吧？那样就是，然后呢这个老师就把当然得找家长了，找了家长以后，家长就非常气愤，然后就把孩子的这个朋友啊，就那微信里的好友全删了，是吧？因为很气愤嘛，怎么能这太恶劣了，是吧？因为这个家长也很正义嘛，说你这不是那啥吗？你这还能骂老师？这尊师重道，这都哪儿去了，是吧？就觉得道德都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家长很气愤，然后就准备说恨不得都要揍他一顿这种。 然后我就跟家长讲，我说你首先不是要揍他，
1: 嗯，

0: 首先不是删他的好友，而是回来以后一定要听他争辩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神经没问题，他是个正常人。
1: 对，
0: 他为什么会在朋友圈里骂人呢？为什么要说老师的不是呢？当然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1: 嗯，
0: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你要听他争辩一下，是吧？你听他说完，然后他说我没心情听他。我说那样，我说那个，我想听一听这孩子到底怎么说的。后来孩子就阐述了一下这个过程，他在争辩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了自己的主见。
1: 嗯，
0: 就是我哪里做的对，我哪里做的不对，因为你跟他讨论了，你就在讨论的过程当中让他自己感觉到我哪儿做的不合适了，而不是你告诉他说你这件事不合适啊，你这是不对的啊，你这怎么可以呢？不要去评价，而是说引导他自己去说，就是他自己有争辩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你没发现自己变着变着觉得没理了吗？不觉得吗？有的人说，比如说他迟到了，
1: 嗯，
0: 然后你就说你这怎么还迟到了呢，小白？你就说哎呀，别提了，今早本来我出来挺早的，完了我那个啥，我这个那个堵车，哎呀妈，这红灯啊，哎呀，这给我堵的。哎呀，也是哈，我要早点出来就好了。你看是不是自己就是自己说着说着，他争辩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就意识到我哪出问题了。
1: 哎，对，
0: 你不能不让他说。
1: 嗯，
0: 人家刚要争辩，你说闭嘴，迟到了还那么多理由，赶紧的上班去，这完了。所以我们说，领导要给予好啊，他一宿没睡觉啊，玩这个手机，而且得12点以后玩，因为我们写完作业就10点多。初中了，他说我和他爸休息，你想他手机是放在厅里面的，他是不是等我俩得睡着了？
1: 对，
0: 他得上厅里悄悄把手机拿来开机，然后才开始玩。
1: 是的，
0: 他说就得12点以后了。
1: 嗯，
0: 那也就说明他这一宿没睡觉。
1: 也就是说，你现在早上起来按摩的时候还是热的时候，就刚睡不到
0: 就刚放下都没睡这一宿。但是一般家长都会怎么做？如果他没经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洗脑吧，就是他保证的是跟孩子大发雷霆，
1: 是
0: 这反天了吗？不是，玩手机不说，玩一宿还上不上课了？一般家长都会，但是这个家长非常智慧，他没说啥，他就把手机放在了一边，然后就说你没睡觉啊。然后那个孩子说
1: 不是，郑老师，你刚才说那一句话我感觉我心都颤了一下。
0: 然后那个孩子就说那个我玩着玩着完了就过点儿了，就睡不着了。完了他妈说那这还上不上学呀？说上啊。完了这孩子就上学了，
1: 嗯，
0: 然后就正常吃饭，然后就上学了。你看人家处理的啊，
1: 嗯，
0: 上学之后人妈啥也没说一道，完了放学了回来也没说这事儿。你知道那孩子在后边，要不说我可喜欢孩子了，我觉得孩子特别可爱。那个孩子跟妈妈说，哎呀妈妈，今天晚上回家吃完饭了赶紧写作业，写作业早点睡，困死我了。然后那个说的，妈妈我还跟你说件事儿，
1: 嗯，
0: 风油精不好使。说的我今天早晨那个拿着风油精去上的学，你看孩子都能解决问题，这孩子真好，说明这孩子能解决。然后他说
1: 抹了一瓶风油精，
0: 他说我拿了一瓶风油精都没好使，困死我了。然后我妈妈跟我学，我笑的我说你儿子太可爱了，真的，
1: 嗯，
0: 他在解决问题呀，啊。
1: 对，
0: 我他自己一定争辩一下，给自己说，哎，我不是不想睡，但是我玩着玩着就过点了。你想我们大人是不是？
1: 就是
0: 大人他。我有一次放纵自己，我说今晚反正我也不困，我下午喝了一杯咖啡，我今天估计失眠了。我说行了，我放纵一下，我看我能多长时间把手机停下来。
1: 嗯，
0: 我就把小视频打开，我就开始刷，刷完这个俞敏洪的，刷那个马云的，刷完马云刷樊登的，就挨个刷，刷完到最后，等我再一看以后，1点半了。
1: 哎呀，
0: 知道吗？
1: 几个小时瞬间就过去了，
0: 两个小时过去了。
1: 嗯，
0: 11点半我上床的呀。
1: 嗯。
0: 哎呀，我说坏了，我后来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就是我说得允许他争辩，就这孩子他犯多大个错误，
1: 嗯，
0: 你都得让他争辩一下，
1: 嗯，
0: 我们很多孩子如果在学校惹了点事儿，老师只要是在微信里头批评我家孩子，那么这个家长就一定向孩子发难，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一定要先听孩子说说，来给你机会，你先说一说咋回事啊，然后这孩子肯定要为自己解释啊，
1: 对
0: 啊，当时老师说我啊，那我根本没说话，他就怎么怎么样。

0: 然后说着说着他自己就会说，那当然了，我那说话也不对，他自己就会把自己否了。所以家长一定要给孩子这个争辩的这个机会。所以在此呢，我想说到这个老师给孩子这个提意见哈，就是跟家长说，我那天一个家长给我发了一个截图，我想发个圈了，后来我想不好，因为我的朋友圈里好多校长和老师，但是就此这个公共场合，我想跟大家提个建议。这个是什么呢？他给我发个截图，是一个孩子在课堂当中记其他同学的不良表现，就这个孩子记白梅同学上课说话了，这个李想同学这个上课那个字没写完，谁谁谁值日不彻底，谁谁谁给谁递小纸条了，
1: 是
0: 就是
1: 安排他记的还是他自己记的？
0: 老师安排的
1: 哦，
0: 就安排他记别人
1: 啊、
0: 这个不是个例哦，据我了解。有很多地方很多人是
1: 班级里面会有这么做，
0: 就班级有这样的孩子专门给老师记这个，你知道这个孩子在班级里是很受孤立的，
1: 是的，肯定是。
0: 所以就是这种做法我是持保留意见，就我不太赞同。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安排一个学生记他的好，
1: 嗯，
0: 比如说记我们班今天白梅帮助同学打饭，
1: 嗯，
0: 今天我记谁谁上课主动发言，
1: 嗯嗯，
0: 你这个发到微信群里，我觉得是对家长对孩子都是一种鼓励。你说这种东西记出来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就是把矛盾就会升级，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些正向的引领。然后一旦孩子没做对的时候，我们要给孩子机会去争辩一下，
1: 嗯，
0: 就是说我给你机会让你法律上是不是还有个这个一辩二辩呢，是吧？你可以就是判完之后你是不是还可以申诉呢？
1: 对，
0: 你可以的。
1: 所以就是听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家长要给孩子容这个犯错误的机会。
0: 对，就是他犯错误了你也给他争辩的机会，
1: 嗯，
0: 你让他辩一下子，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可能辩着辩着就能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了，
1: 嗯，
0: 有的孩子在辩的过程当中他
1: 自己就找到了，
0: 自己就找到了。有的孩子还会说，我辩的虽然觉得有点叫没理争三分哦，
1: 嗯，
0: 这就是常理，就人性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再犯错误我也想为自己解释解释，是吧？迟到了得解释吧，是吧？这个月没挣多少钱，我得解释吧？因为啥？是吧？这个月身体不太好，或者怎么样？发个火还得解释一下吧？儿子，妈妈错了，刚才妈没搂住，是吧？自己都得检讨一下。就是每个人都会给自己一个争辩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给孩子也是这样。尤其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如果你一旦给了他这种机会以后，他就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争取机会，他不会轻言失败。大家发没发现我们现在成人的世界里有一个怪圈，
1: 嗯，
0: 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在某一个行业里一个行业做不好那个行业做不好都做不好，很多人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所在就是一个共性的问题，大部分人都在考虑我做这件事情不行，我做不好怎么办，就是就否这件事儿。比如说你说就人们都不愿意听建议哈，例如我说白梅，你竞聘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又要竞聘台长了，你去竞聘一下台长，你的第一反应是啥？
1: 我做不到。
0: 哎，对了，你看这就是我们成年人的思维里面，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没给我们这种支持，
1: 嗯，
0: 就是一旦会有机会来的时候就会否自己，就会否这件事儿，说这个好像不行，
1: 不行，
0: 哎，
1: 嗯，
0: 然后就开始解释了，为什么不行？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第一什么，第二什么，第三什么？
1: 嗯
0: 啊，所以在一个高峰论坛里面，就是一个两个就是大咖吧，属于世界级的啊。我在哪本书看我不记得了啊，我就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给大学生讲课，我讲过这个案例，就是论证这个可能性，叫 possible 和 impossible， 就是。两个世界级的这个商业大亨啊，两个人对话，我忘了是罗杰斯和谁来着，我忘了啊。两个人就是对话，然后就说，假如咱们国家，用30年的时间把所有的监狱全取缔，你觉得用什么办法？然后那个对手，因为他俩谈判的过程当中，他想他俩如果谈的能谈到一块儿，认知相同就合作。 然后通过这个事儿没合作，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对方给他的答案是，说，那你的意思是把监狱里的犯人全放出来吗？然后对方说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就说假如30年内要把这监狱都取消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有什么办法吗？然后他继续说那要是都放出来，那我们社会不就不安定了吗？那显然是不现实的呀，这是不可能的呀。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想法就否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后来他俩没合作啊，就是这个事儿给我们一个什么逻辑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经常会否定式的在考虑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孩子，说孩子你要争取考清华大学，这个孩子的第一反应是我考不上，
1: 嗯，
0: 我这分不够，我咋努力也没用，我也没那脑子，我也不是学霸的脑子，就他会给自己各种各种的理由。
1: 是，
0: 其实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要这个考北大考清华大学，那么你就是想说好的，你这个孩子如果能够说好的，然后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攻清华大学，我就攻克这个分数，然后我就开始论证，我就拿出方案，我论证啊、清华大学是670分还680分，我现在是480分，我还差那个200多分，我怎么拿，然后我分解到各学科，我想去，有可能最后他也考不上清华大学，但是你知道这个过程有多重要吗？外面你不觉得我们成年人的思想都是固有的？
1: 嗯，
0: 就是有人说了，郑老师你这个水平也挺高的，你可以到北京试试。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妈呀，那去不了，你看我在哈尔滨，这还黑龙江还算说得过去吧，知名就是很多人知道我名，很多家长知道我，是吧？不是你多有名，是因为很多人知道你名，所以有事可以找你，是吧？那你是个公众人物。好了，那我说那哈尔滨行，到北京我是谁呀？你说谁也不认识我，是吧？我去了到中央电视台，我知道我是谁，我怎么推荐呢？我在哈尔滨电视台行，我在黑龙江也行，我说这个肯定不行。你看我就一定会这么说。
1: 嗯，
0: 但是如果我要是有这种想法，我10年前20年前如果有这种想法，比如说我说我要去中央电视台，我要去北京发展，那我就会为那个目标去努力啊，去努力，然后那可能今天我就是在北京了啊。
1: 嗯，
0: 会的，对吧？一定会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固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父母并没有让我们很有主见。
1: 就是现在你像这个我们经常在小学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作文、
0: 嗯、
1: 我的梦想。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我感觉就是这个我的梦想这个题目
0: 嗯
1: 在学生时代一直在写。嗯、
0: 对
1: 对，但是我们
0: 他不追求。
1: 我们在小的时候写的这些梦想有多少是实现了的？
0: 是。
1: 那他为什么没有实现？为什么大部分的没有实现他小时候写的那篇作文他的梦想呢？
0: 对
1: 对，写得很好，
0: 是，
1: 但是写完了就结束了。
0: 那只是交个作文。
1: 就是交个作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是，
1: 实际上一方面是我们的孩子真是他在写的那一瞬间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
0: 会的，他小时候是会的。
1: 是的，
0: 对，
1: 他真的想成为科学家、
0: 嗯、
1: 想改变世界，想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是的，
1: 想发明创造更多有用的东西。
0: 嗯。嗯嗯，
1: 那为什么后来慢慢他自己都忘了呢？
0: 对。
1: 是因为他身边的大人老师家长
0: 嗯
1: 只是把那看成了一篇作文。
0: 是的。
1: 没有把他看成是我的孩子真的往那方面去。
0: 是。
1: 因为我们用成人的思想，嗨，
0: 嗯，
1: 科学家。
0: 嗯，你想啥呢？
1: 对啊。
0: 怎么可能
1: 想啥？怎么可能成为科学家？
0: 是，
1: 只能是觉得啊，一笑而过。
0: 对
1: 啊，看看这个作文写的咋样而已。
0: 是
1: 是吧？
0: 是的。
1: 但实际上，你有没有认真的对待，跟孩子聊一聊？
0: 嗯，
1: 当科学家，
0: 嗯，
1: 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0: 嗯，
1: 那从现在开始，你怎么做才能距离科学家再近一点？
0: 对，就往那个目标去迈进。
1: 对，你比如说，你现在是小学、嗯，那么小学的情况之下，你应该学哪些，做哪些才能像科学家？你比如说，你喜欢动手实践的、
0: 嗯、
1: 你喜欢科学小制作的
0: 思考
1: 的哈、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你想往哪个方向走、
0: 嗯、
1: 你得先让他动手实践、嗯、到了初中的时候你就再引导，你说到了初中的时候，那你看要科学家的话可能他分为数学、物理、
0: 嗯、
1: 化学、
0: 物理、生物
1: 这些科学、
0: 嗯、
1: 这些 这些学科出
0: 地理学科
1: 这些学科就出现了、
0: 嗯、
1: 你想往哪个方向走的科学家、嗯、那你在哪个科学科上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高中更是了，
0: 对，
1: 那高中更是了，你往哪个方向的科学研究方向的话，那你学理学文，你要想学文的话，那未来作家，
0: 对，
1: 是吧，你要学理的话，那科学家各个领域、
0: 嗯、对，
1: 你选哪个方面，那他就会想，那我要想上科学家我上哪一大学呀，
0: 嗯，
1: 是吧，
0: 他就思考了，
1: 就该思考了，
0: 是的，
1: 就像您刚才说、
0: 嗯、
1: 我想去北京发展，
0: 对，
1: 那好，那块北京是目标、
0: 嗯、
1: 拆解倒退回来，我怎么做能离北京近一点，
0: 嗯，
1: 我需要做什么我才能到北京做了我想要做的事儿，
0: 对，是的，
1: 是吧，如果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帮孩子去拆解了这件事情，或许你的孩子真就是科学家，
0: 是
1: 宇航员，
0: 是 是的，其实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我们说是凤毛麟角哈、
1: 嗯。
0: 但是呢，都是因为他家长做对了很多事。
1: 嗯，
0: 包括饺子，是吧？你看饺子的成长经历，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成长经历当中，他的父母给了他巨大的发展空间。
1: 对，
0: 他相当有主见了。你像饺子，他没有主见吗？他学医的，他毕业以后他不去当医生，然后他就在这研究这个动漫。
1: 嗯、
0: 你想，他就成功了吗？
1: 多少家长会认为他不务正业？
0: 哎、对呀、啊，你说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1: 嗯？
0: 所以就是孩子一定要有主见。所以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我们绝大多数人，你包括你我，我们都缺少那么一点主见。
1: 嗯，
0: 有的时候人家说的啊、哦，行，他说的也有道理，哎，行吧，哎，行吧，对，他说的有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哈，然后这就放弃了。
1: 嗯、
0: 实际上，有的时候应该自己有一个主见啊。你比如说，就拿我自己来讲，
1: 嗯、
0: 我其实还算是有一定主见的人。
1: 嗯，
0: 在大学选专业呀、啊，包括留校啊，包括后来从事家庭教育研究啊，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在坚持着这个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在一件事情，就是开车这件事情，我在40多岁的时候，我就自己把驾照考下来了。然后我周围的人、家人，还有这个孩子，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家长，都会给我一些建议，说的，哎呀，别开了，你这那个上哪去？你看都有车，这个你驾照考了，先放着吧，以后再说吧。你这个，你看你出去讲座，助理啥的，这都能领你去，你这学生也都有开车，完了这家长也都有车，你上哪去多方便呢？哎，别开了，这没地方停，没地方放的。哎呀，再说车也多，怎么样？反正就给我一些否定的意见。然后我就说，哎呀，行吧，啊，听人家劝吧，然后就没买。持续到今天，它将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因为你想，现在60多岁了，你再去开，可能自己又给自己一个理由，哎，行啊，年轻都没开，60多岁就别开了。你看现在这来台里，你看家长就送我来了吧，哎，你看看没，这就是人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被干扰着，
1: 是，
0: 都会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我们是没有主见的。这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长一定要，咱们的孩子一定要培养他们有主见。
1: 嗯 嗯，
0: 就是他会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很多成功的人是有一点偏执的人。
1: 嗯，
0: 多少有点偏执。他其实他那个就叫主见，但是他那个主见让我们常人可能不太理解。比如俞敏洪，他会放弃那个去国外发展的机会，然后自己从这个贴小广告开始，这个开始这个招学生办班，然后把这个做成新东方。就是人们是很难理解的，但是也恰恰他有了这种执念，他才能把自己这个内心深处的那个梦想愿望实现了。真的是这样的，我们绝大多数人为什么不能实现我们小的时候儿时的梦想，就是因为我们缺少点主见。真的这样，我白梅咱们还算是幸运的，比如你其实你很适合做主持人，而且你也很喜欢媒体，然后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能感觉到你那份热爱，你还好。那我呢，当了40年老师，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么当老师，要么当主持人，是吧，然后要么就去当这个歌唱家，就自己有一点梦想。但好在我实现了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当了老师。那大部分人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就是他所做的工作不是他喜欢的，就是他甚至很反感这个事儿。你没发现有的老师是很讨厌当老师，但是当时阴差阳错就当了老师，所以他就入错行了。
1: 嗯，
0: 入错行了以后，男怕入错行，女也怕入错行啊。入错行了以后，既耽误别人也耽误自己啊，他也很痛苦，然后他做的也不开心，是吧，完了又赚不到钱，然后又不能实现自己的那个价值，所以他很痛苦。有的人就痛苦一辈子，就一辈子干了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事儿，
1: 是的，
0: 就很麻烦啊。所以
1: 没有找到，
0: 哎， 就像我周围有很多的老师，不能说很多吧，就是有部分老师退休以后就长出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终于退休了，妈呀，这辈子我可干够了，看见没？但是我反正是算是幸运的吧，就是可能阴差阳错，我好像是退休了好几年了哈，但是好像没有这概念，白美哈，就是你们可能也没有人会问我说，郑老师你到啥时候不干了？我自己也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八十岁、九十岁也很可能还站在讲台上哈，也没准哈，所以就是好像没有这个退休的概念。啊，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说一退了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就跟自己本专业的事儿一切割，可别让我再干这个了，我干够够的了。我就曾经听过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就是我们那个教研，就是课调研的时候就开家庭会议的家庭教育会议，然后我们参观他们园，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还有两年就退了。”完了，那个我说退了你要返聘呢，你这么好的园长。我还抱着蛮大希望呢，鼓励他，然后他说哎呀我可不干了，他妈干一辈子了，可干够了。我当时都下句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就觉得这太遗憾了，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他累伤了，可能是他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也可能会发生了若干个可能，但是都足以证明他选错行了。就是一个人如果说他热爱这一行，无论经历多少波折，无论那你说咱们这个很多企业，华为也好，咱们国家这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说伊利也好，它经过多少的风雨啊，但是它不依然还在坚持做吗？
1: 对啊，
0: 就是因为热爱，对吧？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对于家长来讲，如果能够深刻的理解那么一点点，其实对教育咱们的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是的，
0: 白梅，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啥吗？家长听课是听课，然后回去做还那样。
1: 所以
0: 这个，
1: 所以教育是一件很，需要我们系统学习的一件事情。但是呢，
0: 要学以致用。
1: 对，最重
0: 要
1: 的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去学习，而且呢，这个学习还和我们上科班的系统学习还不太一样。原因在于我们的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一个个体，一个生命体。我们还根据实践的情况，一边学习一边成长，和孩子还得一起成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0: 对，
1: 非常难。而且呢，不仅仅是你要学习如何教育孩子，你还得如何让自己去获得成长，
0: 反思自己啊，
1: 对，去成长。你只有互相成长了之后，你的教育才能够逼近成功，你都不能敢说是成功。
0: 是的。
1: 那你说当下有
0: 无限接近吧，
1: 哪一个家长，
0: 对，
1: 就是你再成功人士的父母，谁敢说自己的教育是成功
0: 的？是
1: 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里面可能真的有正确的方向。那也有机遇，还有巧合。
0: 对
1: 对，那甚至还有先
0: 天因素，
1: 还有先天基因的这个
0: 遗传
1: 可能。
0: 对，
1: 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学习过程当中和一个生命的成长，真的是让我们有敬畏感。
0: 是的，
1: 面对一个生命，就是要去敬畏它。
0: 对的，
1: 然后不仅是要让他健康成长，身心健康，而且我们自己也根据他的成长，自我成长。那可能真的有一天我们老了的时候，就在想，我最成功的事情就是有效地抚养了我的孩子。
0: 对的，对的。咱们这个节目，白梅，你知道今天是第几期吗？没啥吧？我每期都记着呢。今天是第90期。
1: 90期，
0: 咱们两个也很了不起啊！
1: 真的，
0: 这个数字是能说话的啊。就是我们拿数字说话。就是90期。但咱们听众朋友，谁你那个微信号那个视频号是不是有平台有群哈？
1: 对，
0: 你可以问一下大家最高的看是谁。咱可以给他设点奖励都行，是吧？就是能听的最多次数的，真诚的说啊，你听的最多的，我相信我周围应该有一些家长是七七不落的。90期跟过来的会有的，我身边有，就是一直跟。我觉得这种坚持就是本身就是很有意义。有的人是听过 N 个老师的课，但是哪个课他也没听全了，而且他听完他也不回去做，他听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1: 有道理，
0: 你这白梅主持的挺好，郑老师说的也挺有道理，但是我做不到，你这个就不如不听。
1: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真有道理，转头就忘了，
0: 转头就忘了，对。 然后或者就给自己理由，就是哎呀我家孩子就像我刚才说那成人咱们正常很多人的思维就是那个哎呀我家孩子比较特殊，他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就因为你不想做你就会给自己很多理由，
1: 嗯，
0: 想做可能就一个理由，我要做。
1: 是。
0: 嗯。
1: 好，那非常的感谢郑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刚才郑老师说是第90期了啊，未来我们的路很长，因为

0: 郑老师，他会将这个关于教育的爱，渐渐的撒向更多的地方，因为我
1: 影响吧，
0: 对，我觉得郑老师是给我们天天向上节目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嘉宾，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共同和郑老师学习下去，让我们身边的孩子健康成长。好，
1: 好，
0: 感谢您收听收看，谢谢郑老师，下周再见，
1: 再见。
2: 沙粒人看见奇异的光彩，听见彩铃声的鼓掌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 每天的咱们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啊，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午间时光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其实不是午间了，算下午这个时间段了。相信大家都了解啊，我们的这个畅游城市间自从改版之后呢，一直啊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啊咱们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目前呢，我们也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介绍了咱们自己的家乡大美龙江啊，在黑龙江有哪些啊非常好吃的好玩的啊好看的这么一些旅游景点，介绍了我们黑龙江的一些城市，包括我们的这个齐齐哈尔啊、牡丹江啊、大庆啊等等等等，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觉。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提过啊，不是说我家乡不美，而是呢在这个城市待的时间长了，大家可能就会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于是呢我们呢也是通过节目，通过咱们一个小时跟咱们的听众网友啊念叨念叨。那么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光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端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通过视频的方式啊进行一个视频的直播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微信的视频号和咱们的抖音啊，直接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里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共同交流的样子啊。在下方的评论区只需要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但得解释一下，咱们这个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是通过这个摄像机进行一个直播的啊，没有支手机，所以说大家回复呢留言我可能回复的没有那么及时啊，希望咱们的听众网友多多包涵。来吧，老规矩啊，听首歌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这个前一阵儿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了一些其他城市，今天呢准备跟大家介绍一下鸡西啊在文旅方面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咱鸡西有哪些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好的，一首歌曲过后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来。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啊！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AM837，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浏览一下这个鸡西啊，都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啊？好吃的以前跟大家介绍过，咱们今天呢就说说好玩的啊，鸡西吧。这座坐拥中俄界湖跟红色记忆的东北小城呢，其实既有壮阔的自然奇观呢，也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咱们今天呢，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啊，五大这个景点啊。第一个，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了解，新凯湖，也是咱们中国和俄罗斯的界湖啊，有个外号叫东方夏威夷啊，一听这名就知道那块特别美。咱们星海湖旅游景区啊，是集自然保护区和自然景观为一体的这么一个湿地型的风景旅游区，也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省级名胜景区、省级生态农业旅游示范区啊，还有还是拉姆萨尔重要湿地名录的成员、东北亚鹤类保护区网络成员。景区呢，占地面积是4080平方公里，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从哈尔滨往东公路、铁路都可以到达，距离鸡西市大概是170公里左右。这个星海湖的风景区呢，主要就是以湖泊啊、湖港、湿地为主，然后景区内这个星海湖啊，它是由什么呢？由这个火山喷发地壳落陷形成的，也是咱们东亚地区最大的淡水湖之一。

0: 富有北国绿宝石、东方夏威夷之称。保护区内呢，植物自然分布比较多，高等植物呢有650多种，包括星海胡松、黄菠萝、水渠柳、野大豆等国家级保护的濒危植物，脊椎动物350种，星海湖候鸟迁徙量呢在250万只以上，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候鸟迁徙的一站。主要景点包括湖口百鸟集会、湖港植物垂直带、莲花泡水景等生态景观，以及新开留遗址、北大荒纪念馆、密山口岸第二蟹黄闸等人文景观。哎，就是这里边这个景观呢确实也特别好啊。咱里边呢有大小星海湖啊，有这个蜜蜂山啊、松花茶河口、火山口遗迹啊，这个百鸟集会之前咱们也说了，有好多好多的鸟，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些咱们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和这个人文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景观。我之前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说了，这里面还有这个挡壁镇。挡壁镇呢相对本地朋友比较熟悉，在星海湖的西边，国家一级陆路的这么一个口岸，也有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小的界桥，然后还有咱们王震将军纪念碑等等等等。咱们今天呢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就是可以去啊。夏季呢咱们可以乘船观鸟啊，丹顶鹤啊，你看你发现不光到齐齐哈尔能看鹤啊，到别的地方咱们也能看到鹤，大庆也能看到鹤，到鸡西也能看到鹤。然后冬季呢还能体验出这种咱们这个冰钓的狂欢。湖港十里杏花是这个时候是正当时，现在稍微算是尾期了。然后在芦苇荡里面呢，感觉开着那个小花特别漂亮，跟油画似的。湖里边咱又提了大白鱼，是不是？哎呀，清蒸特别鲜嫩，也是舌尖上北秦海的这么一个馈赠啊。你到这个咱们的这个星海湖景区，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去的玩的情况下，这个相对来说呢时间打出1到2天的这么一个提前量吧。因为你可能说你时间太少的情况下玩不透，玩的不是那么舒爽，两个白天一晚上，然后也绝对能够这个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有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这个咱们这么一个感觉。到里面去啊，咱们说这个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然后呢去之后看看鸟，看看自然景观，然后同时的时候呢然后放松放松，呼吸呼吸非常自然的这么一个新鲜的这么一个空气，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去处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接下来要说这个景点呢就是虎头要塞啊。可能有些朋友没有听过虎头要塞，在虎头旅游景区啊，也是二战的终结地啊。咱们现在说呢算是国家5A级景区乌苏里江的起点，然后跟这个虎头要塞的这么一个遗址的这么一个交织啊。先说说虎头要塞吧。虎头要塞呢是日本在咱们中国东北地区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啊，它在鸡西市虎林市的这么一个虎头镇啊。开放时间是全年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4点。然后呢因为这个虎头要塞那个时候的军事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它位于伯利和海参崴的中心点，是遏制那个时候当时苏联远东乌苏里铁路的这么一个咽喉，同时呢又是远东苏军进入东北腹地的这么一个便捷的这么一个通道。然后呢西起火石山，东至乌苏里江，和俄罗斯的伊曼隔岸相望，南面呢起边帘子山，北边至湖北山。中心的区域正面宽12公里，纵深是30公里。然后总共呢在这个十多公里的范围之内呢有大小十多处要塞，猛虎山、湖北山、虎东山、虎西山、虎啸山5个阵地，其中呢猛虎山是主要阵地，虎东、湖北为两翼前沿，呈前行 以南北两线呈护卫的这么一个阵势。虎西虎啸呢，在主阵地的西面为猛虎山后方的第二阵线。咱们那个时候说啊，这个虎头要塞这个景区啊，咱说这个景区，它里边呢有天下第一虎的雕塑，高耸威严。江滨广场呢，远眺俄罗斯风情，也是东北及界江风光、战争遗址和湿地探险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景区，适合什么呢？适合这种红色的这么一个研学跟历史的探秘这么之旅。所以说呢，在这儿去呢，大家也可以打出一天的提前量啊，一天的提前量就能够这个游览完。所以说呢，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个当天就可以然后去转一转，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体验出那种厚重的历史感，看一看咱们这个历史的那个遗址啊，体验咱们这个红色教育，然后具体这么一个情况根据大家的时间进行一个安排。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 90.4 AM 837，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跟大家介绍鸡西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刚才跟大家说了啊，星海湖啊，咱们的这么一个景区，还有呢就是鸡西的虎头旅游景区，再接着跟大家介绍麒麟山啊。相信这个麒麟山一说呀，大家相对来说比较陌生。麒麟山呢，也是位于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兴农镇的西边，在201国道麒麟山收费处啊，向西大概是七八公里左右啊，距离鸡西的市中心大概40多公里。它的特点呢，就是自然景观特别秀丽迷人。这个景区的开放时间是每天早上的8:30到晚上的5点。它麒麟山呢，是以麒麟峰啊。为核心，集自然风光、文化遗迹、休闲娱乐于一体，提供丰富的户外活动与住宿选择，也是四季皆宜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啊。特别是冬天啊，它那滑雪特别出名啊。这个景区呢，也是国家4A级的这么一个景区。整体来说呀，它这个景点跟大家介绍介绍，麒麟山的风景区的最精华的主要的自然景观呢，就是说这个有10大景点。麒麟送福啊，包括骆驼峰、点将台、人工瀑布、灵璧奇石、八角亭观湖、珍禽养殖园、观鱼池，还有蟹匪巢等等。特点呢，就是峰岭竞秀啊，岭峰称奇，各有特色，各具神韵呐。那里边啊，然后怎么说呢？为什么它有特色呢？咱说它主要就是喀斯特地貌的奇幻的这么一个徒步，你尤其是。它这个主峰呢，海拔大概在800米左右。你徒步栈道穿行森林氧吧，就发现呢，湖畔的玻璃栈道跟水上乐园呢，挺刺激啊。尤其是秋天去，秋天呢上山爬山去，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玩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你山顶上，你就能俯瞰鸡西的全景，也是自然和人文交融的这么一个摄影圣地啊。你如果说不想在那住的情况下，这个景区一天绝对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进行一个游览的。如果说咱们想尝尝小笨鸡儿，尝尝农家菜儿，也挺好的啊。说完它呢，再说第四个，就是咱们铁西森林公园。大家一说铁西在沈阳，不是啊，咱说这个铁西森林公园呢，是咱们鸡西密山市太平乡的铁西林场里边的铁西森林公园啊。这怎么说呢？在这个铁西的这么一个咱们这个森林公园呢，其实也挺有意思，因为山里边这个植被啊特别特别的茂盛。森林公园呢属山岳生态自然的风景区，因为山中啊有古榛子独特，所以说呢得这个名啊。这个里边的300米以上的山峰30多座，其中代表性的山岳主峰的海拔大概在500米左右。你到那里面去，发现群山环绕，溪水潺潺，景色秀美呢，也是黑龙江省第一家由咱们的农民朋友投资建造的。昔日的荒山秃岭、穷沟乱壑、不毛之地，经过当地人的艰苦垦荒、不懈努力，种下了青松2万多亩，开发良田4000多亩，栽种荷花800多亩，拦堤蓄水，依山造湖啊，成为了人们休闲避暑疗养的这么一个圣地啊。景点呢里边有榛子山、榛子园、原始松树林、白桦林、塔头水库啊、森林浴场、荷花塘、人工瀑布、塔头湖河塔，包括库欣岛、多种风情别墅园等等等等。你到那里边，你就会发现啊，那里边去之后，山水花草鱼、野生飞禽于一体的，尤其是以秀俊幽静著称的一座山水相依的自然生态园， 这个也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可以玩一天的这么一个时间吧，差不多这么一个一天的时间就能够玩的差不多。所以说那个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好提前量啊，拿出一天的时间可以到咱们铁西的森林公园，咱们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老巴铎大楼，原老巴铎大楼位于上直大街和西十三道街路口，始建于1920年代，砖混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时为哈尔滨戈万纳老巴铎制造烟卷公司。1920年代新城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上直大街一侧为巴杂式药房，1928年为麦加利银行，1940年代为中泰银行。1920年代宽街，也就是今天的西十三道街一侧为巴拉斯旅馆。现在这栋建筑的一层作为对外商服，西十三道街一侧则恢复为宾馆功能。老巴铎父子烟草公司创始人是俄籍波兰裔卡拉伊姆人伊利亚·阿罗诺维奇·老巴铎。1898年，老巴铎在莫斯科创建烟厂。1940年，老巴铎公司从莫斯科移到哈尔滨，创办了戈万纳烟庄，开始制造和推销香烟。1909年，改称老巴铎父子烟公司。该建筑立面长方形窗户，对称布置，排列有序，节奏感很强。两窗之间床面装饰线脚略有不同，二层墙面装饰有爱奥尼式壁柱，右侧柱间做砖砌两圆星拱券及券心石，三层亦以双方额窗为一组，窗洞凹进，窗上部墙面做抹灰竖向条纹装饰，中部外设铁艺阳台，檐口平直，简洁利落。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

0: 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犹太国民银行，该建筑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57到59号，西11道街80到82号，原英国保险公司大楼，建于1920年代。1923年6月，犹太国民银行在二楼开业。该建筑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被第七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0年代，波古列维奇帽店在该建筑一楼开业。1922年2月中旬，犹太国民银行发起人召开了一次会议。1923年3月25日，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经商议组成了银行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12号，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董事会、管委会和监委会。银行董事长为莫尔多霍维奇。1923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初仅有资本金哈大洋5812元，会员420人。第二年就增加到10万元，实收2万多元。犹太人只需10元就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并且可以申请50到250元的贷款，使其实现了把小额的民间储蓄汇聚成大规模资本的经营。1924年，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增加办理各项存放贷款业务。1934年12月27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伪满后期则由当局对民营银行进行整顿。本来经营良好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受到了限制，外币买卖业务被取消。1935年底，犹太国民银行就被改为了犹太国民银行株式会社。1941年，该银行资金枯竭，业务停滞。1942年7月1日，被迫与协和银行，也就是现在的道里区中央大街73号进行合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继续只剩下130人。随着犹太人的离去，犹太国民银行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该年7月16日申请关闭，债权债务由该行自理，器具设备折合人民币 353.403 万元，由哈尔滨市人民银行按照规定支付利息。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将其收回，改为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外侨储蓄所。后来这栋建筑为几家商府所用，现在临中央大街一侧为老凤祥银楼。2024年西12道街开始大规模拆迁和施工，只有中央大街57号这栋建筑保留下了两面外墙，成为了仅存的历史建筑遗迹。2013年，犹太国民银行作为哈尔滨犹太人活动旧址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从1923年3月创办，到1959年10月公司改造，业务全部结束，共经营36年，是哈尔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关闭最晚的一家外侨银行。犹太国民银行没有分支机构，依靠在国外委托的代理店，收受与国外的来往汇款。犹太国民银行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发挥互助合作精神，为当时的犹太小商人、小工厂主提供了低息贷款，挽救和扶持了一些小企业，并且积极支持哈尔滨犹太社团活动，这也使得他得到了中低收入居民的广泛支持。装饰语言非常丰富和细腻，建筑的轮廓曲折相间，层次分明，它的形态也显得非常稳重。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奥坤大楼，原奥坤大楼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73号，犹太人奥坤于1917年投资兴建。该建筑原为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1920年代曾经为协和银行、波隆斯基成衣店以及托斯里亚尔帽子店，1930年代曾经为捷克巴塔鞋店、日本明治治果哈尔滨店，1956年后曾经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协和银行最初称经济会，成立于1926年10月，是由9名俄籍犹太人集资9000日元，并且经哈尔滨市政府管理局许可而创办的合作社性质的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布洛卡诺维斯埃斯特。经济会成立之后，每年增资3到4千元，并且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置了支行，主要业务有汇兑、存款、放款以及钱钞交易，往来客户多是在哈的外国人。1934年，经济会向伪政府呈请营业许可，资本金增加到了伪满币50000元，并且改名为哈尔滨协和银行。随着伪政府对于私营银行统治的加强，协和银行也是步履维艰。1941年7月，伪政府实施了金融机关机密调整纲要后，被迫与犹太国民银行进行了合并。奥坤大楼靠近十道街的建筑转角处有一个独立的入口，曾经是日本人开的明治治果店。明治治果株式会社创立于1961年，前身是东京果子株式会社，1924年更名为明治治果，主要生产糖果、饼干和巧克力等食品。1956年这里建成中央大街最大的专营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在此之后的40余年里，哈尔滨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成为了国内不多的特色专营店。1990年代，该建筑一层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出租给鳄鱼、宝石龙等品牌专卖店，东北虎皮草则取代了原来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该建筑是中央大街最精美、最具特色的百年建筑之一。该建筑平面布局呈 U 字形，三面临街，临中央大街为主立面，对称式布局，在中央轴线处设置主入口，两个转角处设置两个次要入口，女儿墙做半圆拱，并且开漏窗，屋顶各做了一个扁圆形穹顶，梦莎式的双折式坡顶。主入口二层的顶端，为了突出建筑的中心，则采用了雕刻精美的巴洛克式巨大拱券。二层窗户两侧的艾奥尼柱式方形壁柱支撑着拱形券额，同时呼应着层次叠砌的檐口。双侧面、双转角以及正中的5个入口，层次分明又富于变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啊，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又陪伴着各位度过了一个小时的美好的咱们这个节目时光。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事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有一种声音穿越时空，依然拨动心弦。有一个约定，历经岁月，一直是我们不变的守候。岁月流声。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让我们来一起认识许巍。在外人看来呢，许巍已然踏上一条

成功的重返乐坛。许巍出生于1968年7月21日，他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中国内地的摇滚音乐歌手。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之前的一个创作型的音乐，也是他为别人创作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后来也家喻户晓。

这是田震唱的一首《执着》，当然这首歌呢是许巍写给他的一首歌，曾经传唱大江南北，也是田震，我认为田震唱的比较好听，而且呢传唱度比较高的一首歌。当然，田震呢也是一位实力派的女歌手。对于我们来说，曾经的那个年代，总有一些让我们忘不掉的声音。其中就有这一首歌。这是1995年许巍作词作曲的《执着》，由田震、广为传唱。1997年4月，红星生产社发行了许巍首张专辑《在别处》。1998年，作品被选入中国当代诗歌文选。2000年11月发行第二张专辑《那一年》，2002年发行第三张专辑《时光漫步》。相信每一个奋斗中或者说已经奋斗过的人，都会在记忆里留下这样一首歌《蓝莲花》。许巍的歌不仅唱出了岁月，更能抵挡住曾经的风风雨雨。在人生的低谷时，也许许巍的声音能够带你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这首歌《曾经的你》也来自许巍。许巍，中国摇滚的一杆大旗，他极富力量的声音不禁击中了国内的听众，更征服了全世界热爱音乐的人。歌声如酒，每一次聆听都有新的感觉。而许巍的人生也如一本斑驳的旧书，一路品读下来，就仿佛看见了他的诗和远方。

来自许巍《曾经的你》，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个让我们痴迷的歌手许巍。许巍在16岁的时候，他毅然感受到了西方摇滚的音乐浪潮。18岁时，他放弃了高考，选择背上吉他远走天涯。少年时的流浪总伴随着种种心酸，他四处卖过唱，居无定所，经常睡大街，也在火车的走道上睡过觉。后来由于卖唱攒下了不错的文艺功底，他顺利地进入了文艺兵特招，开始了军旅生涯。但从部队复员之前，叛逆的许巍再次拒绝了组织保送其上第四军医大的机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的吉他手。90年代初，我国摇滚乐这一股风刮起，崔健、窦唯等人的音乐深深地感染着这个少年，他发誓自己有一天也要做到和他们一样。慢慢的，他的吉他在家乡西安有了名气，他创作的《Don't Cry Baby》、还有《夸父》、《流浪》和《童话时代》等歌发布，许巍的名气开始一点一点地传开。1993年，许巍在西安召集了一群朋友，组建起飞乐乐、飞乐队，并担纲乐队的主唱、吉他手。和歌曲创作十分高产，乐队在初建时候没有经济来源，只能在一所破旧的房屋内排练，异常的辛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飞乐队已经将演出的足迹踏遍了全国。但1994年8月，飞乐队因种种原因解散。许巍的第一次梦想破灭后，便陷入彷徨苦闷之中，在一种极度无奈和近乎绝望的心境下，他创作了两首低调的迷离作品《青鸟》和《两天》。不久后，许巍决意北上，去那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北京永远是一个造梦的地方，他随即成功发布了自己的两首歌《两天》和《青鸟》。许巍这个名字在北京的摇滚乐音乐中也开始与崔健、郑钧、张楚等人并列。

像风一样自由，也正是形象地唱出了许巍他真实的自己。像风一样自由，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欢迎您继续收听。

异于常人的创作是许巍的王牌。在北京的那些年，他的歌曲经过众多歌手的演唱，红遍大江南北。王菲的歌曲《你》是由许巍作词作曲，黄伟作为他的天词歌手，甚至堪称梦幻组合。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王菲的这首《你》。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这首歌呢，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你》，是由许巍作词作曲，由王菲演唱的。那我们继续来认识许巍，他给人的感觉呢，总是因为他的浪迹天涯，让他的歌声中都充斥着、洋溢着沧桑，但他从没有停止奔跑。即使明天脆弱不堪，在1998年的时候，许巍与战友袁峰组建了家庭，但却常常无法相聚，只能两地分居。虽然他的歌曲红了，但作为歌手的许巍，本人却没有获得太多的名气。北漂的日子很清苦，他甚至经常吃不饱饭，只能去朋友家蹭饭。前方的路荆棘不断，他不断受着挫折，却从未承认失败。他也曾在摇滚中陷入抑郁，极度的抑郁。妻子的到来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其第二张专辑《那一年》中的《故乡》和《温暖》，两首歌都是写给妻子的。2009年。今天北京演唱会上，许巍亲自朗诵出一段歌词，也让众多人都了解了这首歌还有一个更早的歌词版本。

当他唱出这样的一首歌，并且把他的原版再次重复的在演唱会上大声朗诵下来之后，我们看到歌词是稍微有些不同的。我要看看我的爱人，在夕阳里娇艳的容颜，和风铃响起时他迎风漫舞的衣裙。原版是写给爱人的，改版后的歌曲写给故乡。他用诗与音乐结合，诉说自己对北漂几年来的复杂情感。这也正应对了那一句的歌词，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故乡与姑娘永远是浪子心中最温柔的存在，但常年的分居让他感到十分的愧疚。他心里一直想着等到功成名就就把妻子接过来好好补偿他。或许那个年代的北漂依然能够在后海边高喊我要留在北京，要拥有自己的房产，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勇气吧。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年的许巍已经30岁了，白天尚可以用音乐麻痹自己，但生理上的饥饿却如当头棒喝，不断地敲打着他。蹭饭蹭得疲惫了，自尊心也会受到打击。在高压下，他不断地酗酒，最后患上了重度抑郁症。不得已，他只有回家休养。妻子独自一人用微薄的收入养家，照顾着他起居生活。英雄落难最为沧桑，在休养的日子里，他曾经一动不动地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甚至还幻想出自己差点从5楼跳下去的场景。妻子不得已而为他搬家，好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没有抛弃他。乐队的哥们儿经常搬来架子鼓和吉他到他面前嗨，和音乐在一起，许巍也很快地打开了心结。纵然过去迷茫绝望穷困和艰难，但前方的蓝莲花依然在绽放。

摇滚并不是鸦片般的纸醉金迷，许巍用自己多年的音乐路重新为摇滚音乐证明，摇滚是奋进，是激昂，是真正的写意人生。重新站起来的许巍再也没有过去的绝望与愤懑，他就像一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游吟者一样，淡淡地唱述着自己。虽然他还在同抑郁症进行抗争，但人们深知现在的许巍已经不可能再倒下，他的音乐已经转变成歌迷的精神信仰，直指前方。2003年在音乐界音乐风云榜的颁奖礼上，许巍最终包得最佳摇滚音乐歌手、最佳摇滚乐专辑在内的四大奖项。世俗的认可给他带来更多的创作机会，他想改变，想用自己的力量为摇滚乐注入新的血液。2006年许巍与张楚、汪峰等联合录制了歌曲《礼物》，用以纪念曾经的摇滚兄弟、已逝的歌手张炬。歌声响起，那充满峥嵘的90年代似乎又回来了。汪峰曾说，许巍是我唯一认定的对手。从少年轻狂到如今的功成名就，许巍从未停止脚步，他一直在路上。假如我来世上一遭，只为与你相遇一次，既然赤手空拳来到世间，又怎可能不放肆地闯荡一番。如果你也曾不甘此生，如果你也心怀执念，那就去勇敢地拼搏吧。

到这儿呢，今天的岁月流声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讲大众的初恋情人王心凌。在2022年的5月份，娱乐圈内主旋律就是怀旧，而王心凌的复出无疑是给这场互联网文艺复兴了一把火。我不允许还有人没有看过浪姐初舞台的《爱你》，这是很多网友同意心声。那这首歌呢，甜美的嗓音，可爱熟悉的唱跳动作，很难相信眼前我们所看到的甜心教主已经是39岁了。王姐的国民度达到什么程度呢？浪姐一开播，仅有短短几分钟镜头的王心凌喜提8个热搜，QQ 音乐疯狂图榜飙升榜10首占了9首，前100首更是占到了60首，创造了记录，创造了奇迹。打开列表，几乎每一首都是我们会唱的程度。一些00后质疑王心凌是营销咖吗？而一群平日佛系的老粉丝则纷纷上线团建。我们只

是老了，并不是死了。有微大 V 回复呢，说因为大型老粉复活，不过终于可以经营，经济由当年的追星变成现在可以自由支配去追求自己当年喜欢的偶像了。上小红书搜索王心凌老公，你会看到一大批王姐的中年男粉对着电视机露出甜美的笑。分红后的王心凌真是集齐了男女老少，尤其是中年男性的这块资源。有网友就评论说，王心凌出道那年我高三，现在我都三高了，她还是一样，一点都没变。这位甜心教主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通杀全网？要知道偶像回锅屡见不鲜，但却不是每一位都能够翻红。而王心凌之所以今时今日还能拥有这样一个规模的人气，只能说明一件事，王姐只是走开一下，却从来都没有糊过。

的一个小家。王心凌的妈妈得了抑郁症，而叛逆期的王心凌总是时不时的和母亲大吵一架，但她没有想到，在发现自己有音乐天赋后，母亲二话不说，卖了车给她凑齐了学费。

当年的王心凌念了华冈艺校，成为除了林志颖、吴佩慈、大小 S 的学妹。她憋着一口气，想要赶快红起来，好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21岁的王心凌顺利出道，爱回音乐更是斥巨资为她打造了一张专辑，却只卖出了6万张的惨淡营销。2003年正是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彼时，周杰伦、孙燕姿、S.H.E 把音乐市场瓜分得几乎不剩什么空间。公司给王心凌打造的灰姑娘人设，明显没有得到听众们的买账。尽管在此期间，由林俊杰作曲、王心凌演唱的《当你》，因为抓耳的旋律，着实小火了一把。当时音乐 MV 盛行，王心凌也拍了不。

不少的 MV， 但王心凌知道，如果再不出头，公司可能就要放弃她了。就在那个时候 ，MV 导演黄忠平建议她穿高中制服走学妹路线。这个唱唱跳跳的小女孩忐忑地出了一张专辑《爱你》。这张专辑出乎意料的大爆，全亚洲销量破百万张。她的声音好像有一种魔力，会让人自动忘记烦恼。再配上清纯无公害的外貌，从那之后，王心凌就成了顶级甜妹的代言人，和蔡依林、张韶涵、杨丞琳四人并称台湾华语乐坛四大教主。唱片时代销量说话，在顶峰时期，王心凌一年连出3张专辑，每张专辑的销量都突破百万，这样的成绩至今无人敢超。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华语乐坛严重被低估的歌手？王心凌榜上有名。她的歌听起来简单，唱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不信的话，可以到 KTV 点几首就知道了。那么高的音，还要边唱边跳，保持气息稳定，到底有多难？代表作品多到如果要选哪一首最好的话，粉丝内部都得掐一架的程度。像 Honey， 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彩虹的微笑，爱的天灵灵，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等，这些经典神曲传遍了大街小巷。别再问王心凌凭什么翻红，即使不看脸，光听声音，王姐也是你忘不掉的女歌手。正所谓唱而优则演，彼时台湾偶像剧盛行，谁都想来试试水，而王心凌凭一部《微笑 Pass》就破了台湾偶像剧的收视标准。这是光看这部剧，脑子里都会回想起《北极星的眼泪》的程度，以及《时代的眼泪》《天国嫁衣》。当时的王心凌

心灵有人气，有观众缘，天时地利，眼前一片光明。他最火的时候被曝身价已经涨到千万，只是他没有想到人生的起落来得那么的猝不及防。

总是觉得王心凌的甜是带着一点点苦的，她就像她演的小众人物是一样的，平凡的女主身世，乐观的性格之下是生活的苦涩。由于家庭的缘故，王心凌一直都是很缺乏安全感的，内心希望会有一个温暖的臂弯来保护她。这种极度的渴求让她变成了渣男的收割机，在烂桃花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如同王心凌一般，经历了失恋、官司缠身，加之还有疾病缠身，那个唱着睫毛弯弯、眼睛眨眨的小女孩被踩进了泥潭。于是她出了一首《大眠》，这首歌又争出了另一个天堂，仿佛逝去的光阴只是用来做了一场甜梦。

在2022年浪姐节目组当中，节目组问他，如果一直被当成甜心教主的话会怎么办，他说就这么一直当个甜心奶奶不也挺好的吗。这句话藏了多少的酸甜苦辣，百转千回。如果让王心凌自己去评价自己2022年浪姐的工作，他会说这段时间回想起来美好的回忆会很多，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好或者更好的事。我会和你们继续创造更多的记忆，也希望能够用音乐陪大家走过各

王心凌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回忆，也是一代人的青春。王心凌的翻红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每一个人的青春里好像都有一个王心凌。会哼唱她的那首《那年夏天》，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追过她拍的电视剧，幻想自己就是那个普通又乐观的女孩，而她本人依旧完全是一个少女的模样，还有着无比清澈与天真。这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感叹一句，爷青回不过分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上回说正说的金面神蓝巧，那带着人赶到了卧虎沟，要会会铁面金刚沙龙，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插招地势你来我往，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一伸手八十个回合是没分胜负。蓝巧那真是赞成沙龙，这沙龙也赞成蓝巧，心说话，蓝巧这功夫那确实不寒呢。也别怪这小子十分的狂妄，这就是我沙龙，要换个旁人还真不一定斗得过蓝巧。蓝巧一个没注意，让沙龙一棍子扫过来，蓝巧往前一纵，稍微慢了点，铁面金刚沙龙的棍子正给削到后背上，就是蓝巧往前紧抢了几步，铁面金刚沙龙赶紧飞身行过来。沙龙的意思是想把这蓝巧给拽住了。你也说金面神蓝巧，那如果当着众人来个狗吃屎吭哧往上一趴，那蓝巧肯定就和的君山卧虎沟接下了梁子，就不好办了。再者一说沙龙那是人

业之人，也不想让蓝晓丢这个人。当时沙龙身子过来以后，就在此时，就有一个人呢，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心说话喊嘞：“沙龙啊，你要伤我家债主，我岂能容你？”过来个小子，这小子是谁呀？那就是葛耀亮。这葛耀亮是葛耀明的兄弟。他一看沙龙飞身行纵过来，心想：“我就跟你沙龙来个金风未动缠弦诀，那暗算无常死不知。”因此，葛耀亮掐着口刀，由打背后奔着沙龙就过来了。旁边的卧虎沟的这些英雄，这么一看见，有人要暗算沙龙，现在这梦结交织，都吓坏了，这嘴张得老大，心说这可怎么办？现在葛耀亮拿着刀就到了沙龙的背后，把这口刀举起来以后，刚往下落，沙龙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到后边有人过来，沙龙就知道有人要对自己那下毒手。沙龙啊，就把这脚抬起来，那用了一招叫倒贴紫金棍。这一脚那可真够厉害，这沙龙是给留着情。就见这一脚那正蹬的葛耀亮的肚子上，把这葛耀亮蹬出去那有七八丈远，噔扑腾，疼啊！当时这小子是五官都晕，沙龙也没理他。当时沙龙用手搀住了蓝晓：“蓝将军，我沙龙啊多有得罪。”因此蓝晓往前的身子一栽，摘了两摘，晃了两晃，由于沙龙一搀他，当时蓝晓站住身形。蓝晓知道这沙龙给自己来个脸子，真要是自己当场摔倒在地，自己一世的英名，这金面神呐，那就成了尘，那如何？就在黑狼山这些喽啰面前，那抬得起头来。沙龙说了：“我这兄弟，你怎么不站稳当点啊？你是承让愚兄，叫这愚兄我呀，年岁大了，让我两招，你老哥哥我这厢礼过去了，多谢蓝寨主承让沙龙。”沙龙一说这话，旁边那些喽啰兵，那有懂行的，也有不懂行的，有人还真认为这蓝晓那让着铁面金刚沙龙。蓝晓心里最明白，心说我这个本事跟沙龙比，那确实差着一截儿。当时蓝晓的脸就变了颜色，把自己的大刀一收，向着沙龙一抱拳：“沙元帅，多谢多谢，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我蓝晓告辞。”这蓝晓带着人回转的黑狼山。现在葛耀亮啊，也让人搀着，那上了马了。葛耀亮是无关挪移，这沙龙的劲儿再大点儿，就把葛耀亮给踢冒泡了。回家葛耀亮这小子把这衣服解开了，一看那小肚子上那一个大鞋印，葛耀亮还念弥陀佛呢。哎呀，阿弥陀佛，这多亏我葛耀亮他有本事，要不然呢，我今儿个就归了位了。这些喽啰兵先说：“您这两下子铁面金刚沙龙比那差得太远了，一招没过就让你人家把你蹬出七八丈远去，你还在这吹牛皮。”自从蓝晓那会了沙龙，蓝晓

0: 个类型不同。
1: 嗯。
0: 它就是盐性的息肉呢，可能这个带蒂或者是带蒂的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像那个腺肌瘤型的息肉，它这个是有可能是跟子宫肌层有一些部分融合。
1: 嗯，哦，这个确实是可能就类型不一样。您刚
0: 对，
1: 才
0: 类
1: 说
0: 型
1: 到了，
0: 不一样。
1: 比如说一个叫内膜什么什么型
0: 腺肌型，
1: 啊，腺肌型
0: 对，
1: 啊，
0: 肌
1: 腺
0: 型，
1: 肌型就是咱们说的子宫腺肌症的那个腺肌是吗？
0: 对，
1: 啊，一个是腺肌型，还有一个说提到了。
0: 还有个是炎性的息肉，
1: 啊，炎性的息肉，
0: 对，
1: 所以那就等于你们在判断的时候，可能也根据它们的形态，大概判断它是哪一种类型吗？
0: 这个就是宫腔镜下直观的大概判断一下，然后
1: 嗯，
0: 最主要是根据它最后的病理。
1: 嗯，
0: 病理，然后诊断它是什么型的？
1: 啊，根据病理来进行诊
0: 对，
1: 断。嗯，那这个也就是意味着息肉也有可能是恶性的吗？因为我们一说做病理，大家就想着，既然做病理，不就是要判断它是良恶性吗？
0: 息肉呢，大概率99%它是良性的，
1: 嗯，
0: 可能有一部分就像绝经后的息肉，
1: 嗯，
0: 这个需要引起重视，就
1: 啊，
0: 是它有一定恶病的风险，
1: 嗯，
0: 恶病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
1: 嗯，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下病理来进
0: 对，
1: 行明
0: 你还
1: 确，是
0: 是
1: 吧？
0: 需要做病理，明确一下它的那个性质。
1: 嗯，虽然它绝大概率是良性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放过一个敌人，是吧？那意
0: 对
1: 思。
0: 对。
1: 嗯，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呢也来揭秘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全面认识一下子宫内膜息肉。那刚才说为什么叫内膜上的子宫内膜上的小蘑菇，因为它。像李医生刚才提到的，有可能就像地里长出来的小蘑菇，带有一个很长的蒂，然后上面带着一个像小蘑菇的伞这样的
0: 对，
1: 一种形态，但也可能是小山丘状的，或者是你皮肤上挤出一个包的这种状态。但不管哪一种类型，实际上它的性质大体上是良性的，所以子
0: 对，大
1: 宫
0: 概
1: 内
0: 率
1: 膜
0: 是
1: 息
0: 良
1: 肉，
0: 性的。
1: 对，大家呢说有子宫内膜息肉不要过度紧张，但是还是要做病理来进行明确。那我们重点的还要提它。并不是说良性就不用管，对吧？
0: 对，
1: 所以它会有什么样的临床表现呢？它会给我们带来怎样困扰？
0: 就半数以上的人，他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一般都是体检发现的，
1: 嗯，
0: 做超声发现的。
1: 嗯，
0: 有一部分人，他就是有异常子宫出血，异常子宫出血分几种呢？一种就是月经量过多，
1: 嗯，嗯。
0: 经期延长，就是正常他应该来7天，可能
1: 嗯，
0: 十几天了还不
1: 啊，还
0: 走，
1: 不完，
0: 或者是月经间期的时候有点滴出血，
1: 嗯，嗯，比如说你这个月和下个月中间
0: 对，
1: 是
0: 排
1: 这
0: 卵
1: 意
0: 期
1: 思
0: 出
1: 哈，
0: 血也有可
1: 嗯，
0: 能，
1: 嗯，
0: 或者是
1: 像绝经之后的女
0: 绝
1: 性，
0: 经之后的那个阴道流血，
1: 啊，那您看，嗯，怎么判断是绝经后的阴道流血？就绝经多长时间？就是你这个月经停了多长时间叫真正的绝经了？
0: 至少半年以上，
1: 至少半年以上。
0: 对，然后。
1: 就是你这次月经之后，你半年都没有来了，那这个真的叫绝经了，是吗？
0: 半年以上，然后你可以查一个超声，看你的内
1: 嗯，
0: 膜厚度，一般是0.3左右，就基本上绝经了。
1: 嗯，哦，是这样。那之后可能你都绝经1年了，或者半年之后7、8个月，这时候又
0: 出现阴
1: 出
0: 道
1: 现
0: 流
1: 一次
0: 血
1: 流
0: 了，
1: 到阴道流。
0: 这个就需要查了。那
1: 嗯，就
0: 除
1: 得
0: 了
1: 去
0: 那，
1: 医院看一下，
0: 对，看一下，
1: 嗯嗯，也有可能是正常的吗？说半年之上了，你这阴道流血了，人说好像你这还，
0: 这个一般都需要处理，看看先查
1: 啊，
0: 超声看内膜，然后还得排除一下宫颈有没有问题。
1: 就这些都是提示大家注意的，嗯，这是绝经之后，叫做，
0: 绝经之后的阴道不规则流血，
1: 嗯，也要警惕，
0: 对，
1: 嗯，那还有呢？
0: 不孕症，如果
1: 嗯，
0: 要是那个息肉特别大，它占据了整个宫腔，它影响那个受精卵的着床。或者是这个息肉堵塞了那个输卵管的开口，这个也是导致不孕的一个原因。
1: 就受精卵进不到你的宫腔里面去，是这
0: 对，
1: 意
0: 受
1: 思？
0: 精卵它进不到宫腔了，或者是不能在宫腔里边那个
1: 着
0: 扎根
1: 床
0: 儿着床。
1: 啊，那这种有没有可能导致叫什么宫外孕呢？ 因为他进不到里边，他在外面着床的这种可能。

0: 能有吗？
1: 也有这个可能性，因为炎症导致宫外孕是也是可能性的、
0: 嗯、
1: 因为本身那个子宫内膜息肉它也可能是炎症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嗯，
0: 这是导致是不孕的一个方面。
1: 对、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腹痛和分泌物异常。
0: 嗯，
1: 如果特别大的那个息肉也会导致它下腹坠胀啊、隐痛啊、
0: 嗯嗯、
1: 或者合并感染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阴道分泌物的异常。
0: 嗯
1: 啊，完了可能还有可能有一些脓性分泌物。
0: 嗯
1: 嗯，
0: 脓性分泌物像脓液一样吗？
1: 对，像脓液一样从宫腔里出来的。
0: 嗯
1: 嗯，
0: 这就是等于子宫内膜息肉它出现的一些临床的表现。
1: 对，
0: 那我们听下来说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您看您刚才说到的也有可能它没有什么样的症状表现就体检查出来的，但有症状表现的话，那你看比如说月经多啦，或者经期延长了，这对我们来讲呢也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你月经量特别大，每个月都特别大，也容易引起
1: 贫
0: 血、
1: 嗯、
0: 而如果经期延长可能引起这种感染炎症是吧？啊，所以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并不是说那也没有别的影响就这样吧，其实也不好。
1: 嗯
0: 嗯，那另外如果它影响到你孕期的叫做育龄期的女性，你想要要宝宝的，对对呀、
1: 嗯、
0: 你它影响到你不孕了，那肯定就是很大的问题。嗯，那现在呢再有出现了刚才提到的像那种不适啊，那就是影响到生活感受了嘛，所以这些就是等于我们要关注子宫内膜息肉的一个这些方面是吧？
1: 对，
0: 嗯，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看，您说到了有的是体检发现的，我们体检做超声就发现吗？是要做阴式超声才能发现，还是腹部的这个超声就能发现、
1: 啊、
0: 是哪个检查发现它？
1: 最好做一个阴式的超声，
0: 阴式彩超、
1: 啊、这个看得更明确一点。
0: 嗯，
1: 嗯，如果要腹壁太厚的话，可能在腹部查超声就看
0: 不
1: 太清楚、
0: 嗯、啊，容易漏诊。
1: 对，
0: 嗯，
1: 可以发现宫内有一些高回声的结节，啊、
0: 嗯，
1: 宫腔腺分离啊，一些现象，
0: 嗯
1: 嗯，可以大概能判断，宫腔内膜息肉的一个数量，
0: 嗯、
1: 还有一个大小大概的位置，
0: 啊、嗯、啊，它不是就是用超声直接看到那块就长了一个这个小蘑菇啊，
1: 大一点的它是可以看到的，
0: 啊、您的意思、
1: 嗯，
0: 因为刚才您说高回声结节，
1: 对。
0: 嗯，那个是听，就是看，我们一直说回声是你们是在超声里面听到的这个声音吗？还是
1: 看到的？
0: 看到的，
1: 看到的。
0: 啊、
1: 嗯嗯，
0: 然后他，但是看到的是像个结节，还不能完全看到是一个息肉的那种。
1: 嗯，一般超声50%，他能看出来，他大概是息肉。
0: 嗯，
1: 至少50%。
0: 啊，至少50%。
1: 嗯，
0: 这是检查的方法，就用这一种吗？
1: 嗯，还可以做一个，宫腔镜的检查，
0: 嗯，
1: 对，宫腔镜的检查是很直观的一个检查，
0: 嗯，
1: 这个就可以看大概的位置，你息肉的数量，
0: 嗯，
1: 还有大小，
0: 嗯，
1: 同时那个宫腔镜也可以做检查，同兼顾检查和治疗，
0: 嗯，
1: 也可以取一个活检，就是病理的活检，
0: 嗯
1: 嗯，
0: 定量恶性的那个，
1: 对，发现那个组织，觉得它那个它的形态呀，或者是有血管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你觉得这个有异议的，
0: 嗯，
1: 可以取一下活检，做一个病理。
0: 嗯，宫腔镜检查您说是金标准，那这种我想问一下，什么样情况是，比如说女性直接她就去做一个宫腔镜，我查一查我的宫腔的状态，还说彩超查出来之后，你这个怀疑有息肉了，然后我们就等于给你进行下一步的诊断治疗，用一个宫腔镜呢，还是？直接用宫腔镜检查，
1: 一般就是跟描述，他如果有异常子宫出血了，
0: 嗯，
1: 咱通过其他手段查完了，可能也确定不了是不是宫腔内的问题，
0: 嗯，
1: 这个需要查宫腔镜，再就超声，它提示有内膜息肉了，
0: 嗯，
1: 可能咱这个也需要做宫腔镜来再确定一下，
0: 嗯，
1: 再确定一下位置，
0: 嗯，
1: 或者它这个大概的性质，
0: 嗯，所以不是上来就直接做宫腔镜，
1: 不是，
0: 嗯。这是诊断方面的，我们说先后顺序。
1: 对，
0: 嗯，那您刚才还说到了病理诊断的这块，是等于在里面取一块病理，就等于取一块这个息肉的
1: 组
0: 织，
1: 对，做个活检，
0: 嗯，去做活检。那您刚才说到了宫腔镜，它直接检查还可以治疗，
1: 嗯，
0: 那也有一种情况是在查出来息肉就直接给切除治疗了吗？还是得查完之后你下一步确定方案再进行一次宫腔镜的治疗？
1: 嗯。

0: 一般都是先做一个检查，这个检查门诊可以做，就是这个镜子也比较细，不需要麻醉。这个就是像没有性生活史的人也可以做骨疼性的检查。检查之后他需要治疗了，可能下一步，因为这咱治疗的镜子都比较粗一点，这个需要麻醉。
1: 两个镜子其实是，
0: 正常是两个镜子，但是你要是取活检，那个可以用检查镜。
1: 就
0: 治
1: 是
0: 疗的时候可能得需要，
1: 麻醉要粗一点的镜
0: 对，
1: 子
0: 粗
1: 进
0: 一
1: 去。
0: 点的镜
1: 哦，
0: 子，
1: 检查的时候镜子是很小的那
0: 对，
1: 种，
0: 是很细的那种，
1: 很细的那种，就是感受上没有说你受不了，就都不需
0: 对，
1: 要麻药
0: 一
1: 的那
0: 般
1: 种。
0: 都不需要麻醉，
1: 一般都不需要麻醉。所以这种检查和病理的或者叫治疗的宫腔镜啊是有两种的。
0: 两种的，
1: 那这个是在定性的时候，因为您刚才说了定是哪一种类型的，也不只是良恶性一说，是吗？就是要
0: 对，
1: 定说它是炎性的，还是刚才说腺肌型的呀，还是什么什么类型的？
0: 对对，
1: 那这个不同的类型在治疗上是有啥差别吗？还是说只是定性看它是哪一种做什么用呢？
0: 如果一般是良性的息肉，它治疗上基本上都差不多。你要定完良恶性，可能这个治疗方案有差别。
1: 就是如果除了良恶性之外，比如说良性的，可能治疗方式都差不多，
0: 都
1: 手
0: 差
1: 段
0: 不
1: 都
0: 多。
1: 差不多。这是说病理检查，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检查方式需要辅助吗？
0: 也可以做那个输卵管的造影和那个核磁共振、磁共振，但这个是就非常复杂的病例，和病其他的那个子宫病变可能需要做这两个。
1: 比如呢？
0: 可怀疑的是什么子宫内膜癌呀，或者输卵管也有息肉啊，
1: 输卵管也能有息肉。
0: 也会有，
1: 输卵管有息肉，为什么要用啊？要用那个输
0: 造
1: 卵
0: 影，
1: 管造影。
0: 对。
1: 不然的话是镜子是进不了那儿的，是那意思吗？
0: 对对，
1: 这是检查的手段。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朋友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今天我们就来聊的是子宫内膜息肉。我们来看一下李静医生从事妇产科的临床工作已经是10多年了，熟练掌握妇产科领域的理论知识、临床疾病的诊治和手术的操作，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对妇科疾病、肿瘤、产科合并症以及并发症的诊治都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在省级以上的专业期刊也是发表论文多篇，熟练掌握着妇产科的常见病、多发病以及急诊危重症病的诊治。同时呢，还能够熟练开展新式的剖宫产、子宫复健包块、子宫肌瘤剔除术和子宫次全切术以及子宫全切除术、复健手术等等。再有，对于围产医学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对于妊高症啊、前置胎盘、糖尿病合并妊娠、早产以及其他高危妊娠都有着正确的处理和判断。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李静医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阴道镜及宫颈病理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也是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加速康复外科医师分会的理事。那这是等于给大家呢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医疗专家在疾病治疗当中都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诊治。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看，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于子宫内膜息肉，我们进行一些检查的手段。那检查的第一步其实就是做一个超声，之后才涉及到其他的一些是否进行其他的诊断的这些手段。
0: 对，
1: 那如果超声提示你子宫是没有这种息肉的，可能那些就不会相应的检查就不需要了。
0: 对，但是如果要是你有异常子宫出血，如果你超声查也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原因查不到的时候，可能也会做一个宫腔镜。
1: 明白。那么对于子宫内膜息肉的话，您刚才提到的，查数量，一般子宫内膜息肉都会有很多个吗？
0: 有的人会很多。可能是十几个的都有，或者弥漫性的息肉样增生，这个可能宫腔里都是息肉，
1: 弥漫性的增生，宫腔里全是息肉，
0: 对，
1: 那么多息肉怎么办呢？
0: 那就做那个宫腔镜，做电切，
1: 一个一个都给它切下去也是可以的。
0: 就是一下子都切下来就可以了，
1: 一下子
0: 因
1: 都
0: 为
1: 切下来，
0: 它都是成片的了，
1: 成片的
0: 对，
1: 就扑棱开了，所谓，
0: 对。
1: 啊，那种是电切把这一片都给它掀下来，
0: 对，切下来了。

0: 啊，那这种算是比较大的手术吗？
1: 在妇产科来说还不算太大的手术，
0: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在进行手术的时候，您说了，如果都是良性的话，其实治疗方式都差不多，那是不管你量多少，只要需要手术，都同样的一个方式吗？
1: 这个看你有没有生育要求。如果有生
0: 啊，
1: 育要求的人呢，那个内膜它就不能破坏的太多，因为会影响你下一次怀孕，
0: 着床在内膜上，它像一个挂壁似的，是那意
1: 就
0: 思
1: 得
0: 吗？
1: 把，就可能是有生育要求的人，内膜不破坏太多，就单独把这个息肉切下来，如果没有生育要求了，像绝经期的，可能这个息肉就会切得稍微深一点，
0: 切得深一点是说省着它再复发呗。
1: 对，让它本身那个。绝经它就不会来月经了，你就切得深一点，它也不会影响它月经，
0: 就是你什么子宫内膜脱落这些都不影
1: 不
0: 响
1: 影响
0: 了。
1: 了，
0: 什么样情况需要做呢？就是只要发现子宫内膜有息肉，就要手术做下去吗？
1: 不是，也有一些可以随访的，就是直径小于1厘米的，或者
0: 1厘米，
1: 没有生育要求的，或者是考虑恶性风险比较低的，可能可以做随访的这种。就可以先不切，因为功能性的息肉，它可能随着你这个来月经，它有一个自然消退的一个过程，或
0: 像
1: 者
0: 脸上
1: 是，
0: 长个疖子，然后消
1: 对，
0: 下去了又
1: 你来几次月经之后，它可能就自然脱落了，它属于功能性的，
0: 那种叫功能性的，所以这就等于是你不能急着就去切去，也许它自己就会脱落，你何必动一刀？
1: 但是这个就得有一个严密的水诊啊，而且它得是没有症状的，
0: 就是你平时没有什么症状表
1: 对，
0: 现的，
1: 你
0: 然后
1: 什么
0: 它
1: 症状都没有，然后它小于
0: 又
1: 一厘
0: 小
1: 米，
0: 于1厘米，只是体检查出来了这种，
1: 对，
0: 那这种说你没事儿，你就在随访，那
1: 随
0: 这种
1: 访，
0: 随访得多长时间进行一次？
1: 一般是6到12个月查一次超声，
0: 那也蛮长的时间啊，六个月
1: 对，
0: 到一年，
1: 蛮长，
0: 6个月一查，哎，没了，开心哈。
1: 对，
0: 那这种是有功能性，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它虽然是1厘米以下，但它也不是功能性的，那到时候半个年一查还是
1: 还
0: 有
1: 是
0: 的
1: 有。
0: 啊，但是它可能也没长，一般它都会长吗？就会变大
1: 如果
0: 吗？
1: 一直复查，它还有，它一般它还是会长
0: 会
1: 的，
0: 长的
1: 对，
0: 哈，
1: 会长的，也可能慢慢长大了，或者是出现那个异常子宫出血了，都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0: 那个时候就得是动它了。
1: 对，出现症状了，或者它随访它逐渐长大了，它有手术指征了，咱们就要动它了。
0: 哎，您刚才提到，比如说一直在提没有生育要求，没有生育要求，那有生育要求的是有息肉就得直接操作了吗？
1: 对，有生育要求的人呢，他如果有息肉，他就影响这个孕卵的着床。
0: 因为息肉，您看它肯定也是很小的嘛。那我们的宫腔大概多大了？
1: 5毫升左右，就是它大概的
0: 大小？
1: 大小是7×5×3那样，大概能有鸡卵那么大，比鸡卵再大一点点。正常的
0: 鸡卵、
1: 鸡蛋，
0: 鸡蛋啊，鸡蛋啊，鸡蛋那么大，
1: 对。
0: 那里边如果长一点息肉，比如说长什么一两个啊，那它这个在着床的话也会受影响吗？就那么
1: 会，
0: 大地方呢，
1: 也会，
0: 也会啊，
1: 对，
0: 不是说长在了某一个地方影响它受精卵进来，而这。
1: 它长在它的那个输卵管口那块儿，它肯定是会受影响。再就是，如果你长息肉，可能你这个雌激素水平就会有问题，那你怀孕有可能你就有不排卵的问题，这一系列问题就有了，
0: 雌性激素高还容易不排卵。
1: 对。
0: 这我们还真的是不太明白。排卵算是在什么样情境下排卵呢？我们正常的女性，比如说她不也周期性的排卵吗？是说你激素平衡状态下才排卵。
1: 它达到一定的两个值度达到一定高峰的时候，然后一般是你月经规律的话，在下次来月经前的第14天，然后排卵。
0: 那您说刚才提到说，如果雌激素过高的话，可能不排卵。
1: 对，雌激素过高，你这个孕激素水平还不行的话，肯定就不排卵了。
0: 有这么一个
1: 因
0: 情
1: 为雌
0: 况。
1: 孕激素它是拮抗的，
0: 它是拮抗，你那儿高，你就把它压制住了
1: 对，
0: 啊，这意思。那就等于这种情况， 不光是说息肉本身，它你着床着不上的问题，还有它不排卵，你
1: 一个不排卵，
0: 对，你说所以你不孕，还有个这方面因素。那把

0: 肌肉切下去就雌激素就高就低了吗？不是应该调雌激素吗？
1: 它首先先把那个息肉切下去以后，然后咱再用孕激素去拮抗雌激素，
0: 那比如说这个息肉还很小，像您刚才提到还不到1厘米，但是它呢有这种叫做受孕的怀孕的需求，然后它雌激素高，这时候单纯的直接调激素不行，这个息肉它是受干扰吗？
1: 它也会受干扰，
0: 所以就得动它，不管它多大。
1: 对，一般对，一般有那个怀孕要求的话，咱这个宫腔镜还是要做的，这个息肉还是要处理的，
0: 处理完之后再调激
1: 再
0: 素，
1: 调激素。
0: 调完激素，然后都正常了，可能你的受孕机会就来了。
1: 对，有可能有的人可能是几年不孕，然后一查就是其他方面都没问题，激素水平也正常，但是他就是有这个内膜息肉。然后咱就需要处理这个内膜息肉，有可能你处理完了之后，下个月她就怀孕了。
0: 这么好，
1: 对，
0: 所以找到根源是很关键的哈。
1: 对，
0: 那这是一个，我们还在这儿多聊了一下，因为毕竟孕育生命，对于孕期、育龄期的女性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一旦好几个月怀不上，那就真的很心急的。到底怎么回事？那现在给大家排解一些原因啊，子宫内膜息肉可能也是其中一种，而且如果是有的话，我们处理之后，你可能很快就受孕了。
1: 对。
0: 那这是一个情况。刚才说到的是，除此之外没有生育要求的，没有孕育要求的，那我们可能在1厘米以下就先不管它，可能随访，
1: 随
0: 然后
1: 访就
0: 看看
1: 可以。
0: 它后期的变化。那一旦出现了这个症状表现之后，我们再管它。那这种比如说在1厘米以下，是说有好几个或者有多个1厘米以下也都可以不管吗？
1: 多发的一般还是建议处理，
0: 如果它也是一
1: 就是
0: 厘
1: 特
0: 米以
1: 别，
0: 下，
1: 对，一
0: 但
1: 厘
0: 是你
1: 米
0: 很
1: 如果很
0: 多，
1: 多，
0: 多到啥程度呢？
1: 这个没有，
0: 那比如多少个以上，你觉得就得处理了呢？
1: 我觉得应该是3个以上，
0: 3个以上就得处理
1: 对。
0: 了虽然它小，
1: 虽然它小，但是这很多了，就是证明你这个还是有问题。
0: 那如果是一两个，可以1厘米以上之后再管。
1: 一般我们随访，就像你一个小于1厘米的，这个一般不管；超过2个以上的，随访的时间可能也会缩短
0: 缩短
1: 啊。然后可能也会建议这个患者，就是最好是做一个手术，给它切掉。
0: 手术的话是用
1: 宫
0: 宫
1: 腔
0: 腔
1: 镜，
0: 镜，
1: 对，
0: 是用您刚才说打个麻药粗一点的那个管子，宫腔镜大一点的，然后进去之后视野就开阔。其实这个大家这么理解是不是就可以？它不光是视野开阔的
1: 不
0: 事
1: 光
0: 儿，是
1: 是
0: 吗？
1: 视野开阔，它是带那个电极，
0: 带电
1: 咱
0: 极。
1: 这个可以直接把那个息肉啊，或者是觉得不好的病变增生的地方都切下来。
0: 那这个在切的时候是对我们的子宫的内膜，您刚才提到看需求，然后再看
1: 对，
0: 影响。
1: 看有没有怀孕的需求，然后对这个内膜，做不做一些处理？如果要是有怀孕需求呢，咱就单纯的把这个子宫内膜息肉这个部分切下来。如果要是没有怀孕需求呢，可能会把这个内膜再稍微给它处理一下。可能就是稍微切的比正常的要稍微深一点点。
0: 切完之后，他说这种，比如说，就完事儿了吗？还说也要去避免它复发，再去采取一些其他的辅助手段？
1: 一般就是有一个定期随访，或者是用一些药物治疗，术后的药物治疗，一般就是用一些孕激素，地曲孕酮啊，或者是黄体酮啊，它
0: 是平衡它雌激素是吗？
1: 主要是抑制子宫内膜的增生，让你不让你过度增生，然后再变成息肉，
0: 过度增生其实它就长就是
1: 对，
0: 息
1: 过
0: 肉
1: 度
0: 了。
1: 增生就可能长出息肉。
0: 那您看，比如说我们您刚才提到的手术治疗，一个是宫腔镜下直接的息肉切除，那现在还有其他的这种治疗方案吗？就只用这个吗？
1: 就是咱之前也用过刮宫术，但是像那种那个，就是像隆起的小包那种，你刮宫是刮不下来的，
0: 刮不下来
1: 或者是剃比较那个粗的那种，
0: 了。
1: 你刮宫大多数的息肉可能刮宫的效果都没有那么好，所以这种就基本上不太
0: 淘
1: 用了。
0: 汰了呗，现在。
1: 不太用了，可能内膜增厚的，咱用用刮宫，刮出点内膜做个病理， 如果还有喜热的话，可能还得需要做宫腔镜。还得查。
0: 嗯，
1: 再就是手术治疗的，手术
0: 宫腔镜不叫手术吗？
1: 啊，也叫子宫切除那种，就是绝经后的那种，
0: 嗯，
1: 内膜息肉，再合并一些其他的子宫的病变，
0: 嗯，
1: 咱就需要直接做一个子宫切除，或者是高度怀疑，或者你病理已经提示它是一个
0: 恶性的啊，
1: 嗯，
0: 子宫就要切除了，
1: 对，
0: 嗯，那它的提示恶性的切除了，是把你这个土壤直接给它挖走了，相当于哈，
1: 就把子宫就切掉了。
0: 嗯嗯，这样避免它后续出现转移了，或者是疾病恶化，更进一步恶化。
1: 对，
0: 那像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像绝经之后的，它有子宫内膜息肉，又合并了其他的疾病问题，可能也去切子宫。那这个合并其他什么样的疾病需要切子宫啊？
1: 子宫肌瘤合并那个子宫内膜息肉啊，啊，可能这个就。
0: 子宫内膜、子宫肌瘤一般不是说叫绝经之后它没有什么血供了就会萎缩吗？
1: 那也有一部分绝经后的子宫肌瘤它会长，嗯，
0: 像
1: 这种就必须得做手术
0: 啊，因为它长息肉的这个子宫，它就可能肌瘤也在长，就雌激素的这块，
1: 对，
0: 嗯
1: 嗯，啊，再就是怀疑它是子宫内膜癌
0: 啊，
1: 嗯，子宫内膜癌合并子宫内膜息肉的，这个也要做子宫切除。
0: 嗯
1: 嗯，
0: 那您看这块提到了一个子宫切除的问题，子宫呢，它其实它也有一个承托作用，是吗？那、
1: 嗯、
0: 比如说它这个切除了，等于这个底下的它周围还有什么
1: 韧带
0: 啊？韧带，
1: 韧带，还有它的卵巢和输卵管。
0: 嗯，然后还有盆腔。
1: 嗯，对，还有盆腔。
0: 嗯，那一般是。是说子宫如果它这个没有的时候，它对女性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排尿啊什么什么的这些有一些影响吗？就是它承托的作用没有了。
1: 它承托的作用承托没有了，但是它那个韧带还在啊。
0: 嗯
1: 嗯，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0: 嗯嗯嗯，
1: 而且咱现在手术做得很成熟，
0: 嗯，
1: 都会把你这个韧带都固定好。
0: 啊、嗯。那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承托的作用的问题哈，嗯，但是现在呢，这方面可能考虑的越多，在做手术的时候，这方面照顾的也越多，
1: 对，
0: 那给女性朋友带来后续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可能相对就少一些，嗯，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我们今天了解的是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息肉好像现在听起来还。真的不是很少是吗？周围就有这样说做了子宫息肉的切除，大家反正觉得也是很小的一个手术。
1: 对，现在发生率比较高，像国际的发生率7.8%-34.9%，
0: 嗯，
1: 咱国内一般是24%，这个几率就已经很高了。
0: 嗯
1: 嗯，就100个人里边有24个人可能会有子宫内膜息肉。
0: 这个现在这么高的一种发病率的原因是？更多的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宫腔操作比较多，可能做人流了，或者是带绝育环啊，或者跟咱现在吃的东西有一些保养品，
0: 嗯
1: 啊，营养品吃的比较多，
0: 嗯
1: 啊，再就是炎症，如果你要是忽视它，
0: 嗯，
1: 你没有及时去看它，导致子宫内膜炎。这也有可能。
0: 嗯，您说的这块，那这块我觉得我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比如说炎症，你说炎症可能大家没有太关注的，那一般指什么炎呢？
1: 阴道炎、盆腔炎，这个阴道炎逆行感染之后就变成盆腔炎。
0: 嗯，
1: 然后再就是内膜炎，附件炎。
0: 嗯，然后就一点点上行。
1: 对，
0: 阴道炎的表现，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1: 分泌物的异常。
0: 嗯
1: 啊，或者是感觉痒啊。
0: 嗯
1: 啊。有异味啊，都是阴道炎。嗯，
0: 就这些大家去看一看。
1: 对，
0: 直接用点小药就解决一下。
1: 对，及时解决它就不至于逆行感染那个发生了。
0: 嗯，这等于是我们在讲解这个子宫内膜息肉的时候要让大家从哪些方面去进行关注。刚才说到的这种治疗，那子宫内膜息肉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像刚才提到1厘米以下的，如果是观察了一段时间功能性的可能就没。那如果大家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功能性的，有没有用药物可以让它就是也能吸收吗？有这种可能吗？
1: 药物治疗不作为主要治疗，因为它这个只能说缓解，它主要药物用于术后的预防的复发。
0: 啊、缓解是缓解症状还是说
1: 缓解你的，假如说你是炎症，那缓解对症了，然后缓解你这个炎症的问题。
0: 嗯，息肉不会说你吃药它自我吸收啊，不会
1: 少
0: 啊，也那吃药会不会让这个子宫，比如说你先长出来这些，然后你吃药，那其他的不会长呢？
1: 嗯，这个可能性也不太大。
0: 嗯，
1: 因为长出来的东西它有可能有其他东西，其他炎症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它还会再长。
0: 所以就是等于药物治疗的时候是针对其他的一些症状表现，可能用药物辅助一下，
1: 对，或者是抑制你术后的复发，这个有可能性比较高一点
0: 啊。就是手术之后，那就等于术后管理呗。
1: 对，术后
0: 那术后管理，一个是都要用药物去避免一些复发吗？吃点什么药吗？
1: 需要看你的病理啊，如果病理回报它的良性的，一般就是啊，再就看你的年龄，然后术后14天用那个黄体酮或者是地菌酮片用10天，连用3个月，然后这样抑制你的子宫内膜的过度的增生，
0: 那之后呢就不用管了，
1: 再复查，然后6到12个月再复查，
0: 那个时候就不需要再吃药了。
1: 不需要再吃药了，但是也需要定期复查，因为这个复发的概率也是很高的，可能1年的概率5%，可能到3年的时候，这个概率就翻倍涨了。
0: 复发率怎么那么高呢？就是雌激素一直在不平衡吗？
1: 对，
0: 那是说一直需要调个雌激素来避免它复发吗？
1: 可能会长期用一个孕激素去抑制它，或者是，可以宫腔带一个曼月乐的环儿来抑制这个内膜息肉的增长。
0: 这是这两个手段可以执行。那现实当中，就在您经手的这些患者，这两种选择的多吗？还是手术完之后也嫌麻烦，就手术完之后等着观察就可以了，然后定期检查复发再说？
1: 一般就是，需要术后的一个长期管理，3个月用地区运动，还有那个术后。如果病理没事戴曼月乐环的人但占大多数。
0: 大家还是采取这个措施的，接纳的哈。
1: 对。
0: 省着再复发是吗？
1: 对。
0: 曼月乐环还是比较管用的在这方面。
1: 比较管用的。
0: 它是抑制雌激素的是吗？有一点。
1: 对。
0: 那再有就是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我们还有成片去刮的。
1: 就
0: 是等于剔除。
1: 增厚比较多的是不是那个弥漫性息肉的那种。
0: 对。那个，这是属于也是宫腔镜下就直接操作了。
1: 对，只有用电切环，然后逐步的把那个弥漫性的给它刮掉就行了。
0: 那这个时候内膜是不是也受影响了？
1: 有可能会受影响。
0: 会
1: 根据这个患者他有多大年龄，有没有生育要求。
0: 那这种比如说叫弥漫性的，多大年龄会有这个有这个差别吗？
1: 没有太大差别，
0: 就是育龄的和绝经之后的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那育龄的要是有生育需求的，但是现在也不一定哈，像以前可能20多、30多，那现在也有40多，还有生育需求的。比如说2胎、3胎的，那这种时候就得有一点难办吧？你还要保护他的这个内膜，然后他有弥漫性的那么多，那这是不是特别需要医生的技术啊？
1: 对。就需要咱们电切环需要做薄切，然后把那个大多数的息肉给它切下来，然后但还不破坏内膜。
0: 那这是就像说刀工似的啊，特别考验你刀工是一回事儿。这是我们说手术的这块，手术之后预防它的复发，您提到了用的这些方式方法。那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吃些什么东西啊，运动方面啊，饮食起居方面需要注意吗？这些预防复发有什么帮助吗？或者有关系吗？
1: 首先是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就是控制体重啊，规律作息，避免长期的熬夜呀。减少一些高雌激素的饮食啊。或者是不太明确成分的那个保健品。再就是基础病的一个管理，治疗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让他内分泌平衡，在稳定的情况。再就是定期复查，有息肉病史的患者呢，需要定期做妇科的超声，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或者是那个有异常出血的一个问题的， 需要及时就医，再次排除一个息肉或者其他病变的一个问题。
0: 嗯，因为刚才一直在提异常出血的这块，这个异常出血它的血量和经期的血量有什么差别吗？所以看你这就是异常出血，
1: 它肯定是要比经期血量要多。假如说你一天用三片卫生巾，可能你这次就跟之前不一样了。一天用五片、七片甚至十片
0: 啊，就血量特别大。
1: 对，血量大，或者是那个啊，月经它那个经期延长。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比如是在手术之后，你可能预防复发那面，那一旦再复发的时候，再进行手术，还是这样的一套操作呗？
1: 对，基本上是这样。
0: 那反复的这种手术，对这个身体的影响或者宫腔影响大吗？
1: 这种宫腔操作吧，也可能会导致一个宫腔粘连的一个问题。
0: 宫腔粘连，就是它里边和其他组织
1: 粘连，前壁和后壁粘一起，
0: 前壁和后壁能粘一起去呀？
1: 对，
0: 那它不是一个，因为刚才您说的是，比如说像鸡蛋一样大小，然后它中里边是空的吗？
1: 里边是空的，是可以容纳。正常咱来月经的时候，它里边是有血往外排的嘛，里边也是容纳一些，就是你来月经的血，大概能有5毫升。
0: 那它这个前壁和后壁，它们不是空的，它咋能粘到一起去呢？
1: 如果受损伤以后，它就诱发一些炎症的反应，然后就粘在一起了。可能也会导致你月经减少啊，不来月经啊，或者是腹痛啊。
0: 就它俩粘上之后也容易出现腹痛。那这种一旦粘连的话，是在彩超上能看到吗？
1: 彩超，看到的几率不太大，可能要发现宫腔操作以后月经量减少，有可能就需要做个宫腔镜看一下。
0: 那这种大家去做这样的检查的，就是说我什么月经量少了或者什么的，我的这个健康意识这么强，我就看一看，这样的多吗？
1: 也有，
0: 也有，
1: 就像做完人流以后的，这样的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0: 那这个前壁后壁一旦粘上了之后粘连了，查出来是粘连了怎么办？还得把它
1: 分离，
0: 也是需要手术。
1: 对，做分离，然后可以放一些那个防止粘连的那些东西。
0: 那在切息肉的时候不能直接放防粘连的吗？或者您刚才说，比如说做了刮宫，那直接放个防粘连的多好呀？
1: 也可以，
0: 是吧？就避免后面又粘连了再去做一次手术。
1: 可以。
0: 所以这些东西可以想在前面去做。那平时你们有这样的操作吗？就是比如说
1: 手术，如果是他的那种体质，不常规，不是常
0: 规，不常
1: 规
0: 啊，那就一般时候可能是不需要，就
1: 粘
0: 连的情况也没那么多呗。
1: 对，粘连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你像做完宫腔镜粘连的人很少，可能做完人流以后，刮宫以后粘连的人可能还是有的，比宫腔镜要多。
0: 那您是说怎么看这个体质？就什么？你们不是常规操作，但是也做过吗？这种就是比如说刮宫或者什么，直接给你弄个防粘连。
1: 如果这个人之前有粘连的病史，有可能你对
0: 啊，或者是这次是因为粘连做的手术，那么才用防粘连。
1: 对，
0: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叫多囊卵巢综合征哈，那个也是雌激素高造成的是吗？
1: 对。
0: 所以就是这种也可能并发你长子宫内膜息肉。
1: 对，
0: 那就等于有子宫叫做多囊卵巢的人，要好好的赶快先来调，因为你不光是要针对子宫这种它的多囊卵巢的问题，还有可能它在长息肉，又多一个问题。
1: 对，多囊卵巢一般超声可以提示它这个，因为它是闭锁的卵泡比较多，超声大概能看到10个以上的那种卵泡，它也可以通过饮食啊或者作息规律去调整，
0: 因为刚才你还提到了是在复查的时候就预防复发，那预防复发里面还有一个，因为您说了叫子宫内膜息肉，它可能也会出现异常的子宫出血，那在我们预防当中，比如说预防复发再出现异常子宫出血，还得赶快去看看是不是又长息肉，息肉又影响了你的异常出血，是不是？
1: 对，及时做个超声去看一眼，是不是又出现复发了，
0: 或者是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哈。
1: 对，
0: 总之就是异常子宫出血一定要关注，是吧？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对于子宫内膜息肉呢进行了这方面的了解和掌握。 也希望我们的女性朋友呢，对她。

0: 他能更多的进行了解，但是一旦有子宫内膜息肉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过度的紧张焦虑。如果它大了，我们做一个应该叫电切呗，
1: 对
0: 啊，就是叫
1: 子宫内膜息肉的电切
0: 啊，电切，
1: 嗯，
0: 其实它属于一个很小的手术吗？
1: 对，
0: 常规情况下不是特别复杂的情况下，
1: 就是妇产科一个比较常规的手术。
0: 嗯，一般手术完多长时间就可以出院？
1: 基本上就住一天，
0: 嗯，一天，
1: 或者是当天就可以做
0: 日间的手术也都可以，嗯，回家的时候就是像女性，什么坐月子似的要好好保养吗？
1: 那个倒不需要，
0: 啊，
1: 基本上三五天就可以上班了，也没有什么，
0: 啊，
1: 不太舒服的地方，
0: 嗯
1: 嗯，
0: 就是注意不要感染之类的就好呗。
1: 对，术后主要注意她那个定期来复查，
0: 嗯，
1: 然后有异常的那个腹痛啊，或者是，
0: 嗯，
1: 阴道流血多呀，
0: 嗯，
1: 这个就随时来看。
0: 嗯
1: 嗯，
0: 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李静李医生，对我们子宫的健康进行了更多的科普，我们对于子宫内膜息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希望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呢都对自己的健康更多关注，对于子宫这样的一个独有的女性的器官也能更好的进行呵护，让它健健康康陪伴着我们，
1: 嗯，
0: 那感谢李医生，也感谢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说声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8: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9: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4: 香甜口味，
15: 花哨包装，
16: 网红营销。
1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
15: 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9日晴，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近日，黑龙江省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公布，全省57万余户纳税人、缴费人参加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其中6.37万户获评 A 级信用，较2024年度增加3.78万户，同比增长145%。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税务局了解到，去年以来，我省税务部门大力推进信用修复工作，开展 A 级纳税人、缴费人培育计划，筛选信用等级为 B 级且无严重失信记录的纳税人纳入 A 级纳税人缴费人培育库，通过定期开展信用提升培训，针对存在信用降级风险的企业及时触发信用修复提示提醒，点对点引导信用降级风险企业进行纳税缴费信用修复，补齐信用短板。数据显示，一年来黑龙江省税务部门已累计帮助4.4万户 B 级纳税人企业提升至 A 级信用。同时，针对 A 级纳税人、缴费人推出17项激励措施，获评 A 级信用的纳税人、缴费人在办理发票、领用、社保业务、行政审批等事项时，可享受流程简化、便捷办理服务，切实为守信主体在公共服务中提供更多优惠与便利。为彻底扫清线上餐饮隐蔽风险，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启动新一轮网络餐饮精准治乱专项行动，围绕入网资质、后厨加工、食材源头、平台监管、末端配送五大关键环节全链条严管严控。前期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的网络餐饮专项整治工作，有效净化了全市网络外卖市场经营秩序，但通过复盘梳理发现，部分虚假资质入驻、后厨操作不规范、食材溯源不严、平台履职不足、配送末端隐患等顽固问题仍有隐蔽残留、零星反弹。本次专项行动在严查资质造假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坚决清退幽灵外卖、整治证照过期、套用资质、虚构地址、伪造证件入驻等违法行为，全面排查取缔无实体门店违规入网经营主体，严肃整治线上线下信息不符、异地经营、超范围经营等乱象。在严控食材源头方面，督促餐饮商户严格执行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台账记录等制度，严厉查处使用三无、过期、劣质、无检

实现全民参与，全程欢歌。王堤从全民欢歌、时代强音、青春浪潮和文化深耕四个维度展开介绍。第一维度全域覆盖，构建全民欢歌的宏大场景。6月15日，市民音乐嘉年华将在防洪纪念塔广场启幕，这不仅是开幕，更是一场持续三个月的马拉松。活动将整合100多支团队，细分青少年、机关、企事业、高校、文化馆和社会团队五大系列，真正实现全程参与。第二个维度，垂直深耕，唱响时代强音和竞技热潮，在全民艺术普及的基础上，追求质量的提升。礼赞新时代群众合唱展演于5月开始，我市合唱团队将与爱乐男声合唱团、北京青年合唱团等国内知名团队展开交流互动，提升整体艺术水准。此外，合唱展演活动还将搬进工厂，为工人们献上优美动听的音乐之声，用红歌与赞美家乡的旋律激发产业工人的奋斗豪情。第三维度，潮流引领，点燃青春浪潮的夏日激情。针对年轻群体，活动主打沉浸与互动。五月底，异动青春校园艺术歌会率先引爆，连续4天，从中央大街到中华巴洛克，电声乐队与街头打卡将重塑城市空间。活动聘请专业乐队为校园独立歌手现场伴奏，打造最潮流的沉浸式音乐体验。第四维度，自信彰显，呈现文化深耕的多元魅力。最后，群众文化活动以高雅艺术与民俗瑰宝压轴。8月6日，哈尔滨音乐日大地乐章露天交响音乐会将在索菲亚广场奏响，神州交响乐团将分3个时段、3个场地奏响经典，让高雅艺术触手可及。记者从哈尔滨成发投集团全属企业哈尔滨房开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爱建中心家园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继去年提供288套保租房后，今年又有256套新房源已进入精装修收尾阶段，将于近期投入市场，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配租，进一步织密我市保租房网络，推动核心城区优质居住资源加快向新市民群体开放。爱建中心家园两次投入的544套保租房全部为60至80平方米主力户型，统一执行标准化装修，配备品牌家具、家电及智能门锁，可实现拎包入住。据介绍，按照哈市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保租房项目租金不高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的90%，且租金已包含物业费、电梯费、取暖费，无中介费，无隐形收费。租期支持月付专列正式上线，列车运行于地铁2号线、3号线，以流动的冰雪美景向全城市民与8方游客发出4季冰雪邀约。整列专列以清透冰蓝色为主基调，将景汇、欧陆、家园、冰钢琴、冰城之恋、京筑玉亭等馆内经典冰雪景观融入车厢设计，雪花冰晶纹样随处可见。炎炎夏日里，车厢内满是沁人凉意与冰雪风情，车顶、车门、车厢壁等细节处标注着景区与场馆特色标识，全方位展现梦幻冰雪馆的冰情雪趣。步入车厢便能沉浸式感受冰城独有的冰雪浪漫。这趟移动的冰雪艺术专列宛如一封行走的冰雪请柬，让更多人知晓。梦幻冰雪馆作为全球大型室内冰雪主题乐园，全年均可体验冰雪乐趣。据悉，梦幻冰雪馆还推出多款优惠票务，游客可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选购。该主题专列将持续运营2个月，欢迎市民游客搭乘列车至冰雪大世界站，走进梦幻冰雪馆，解锁4季不落幕的冰雪欢乐。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即将到来之际，5月23日至5月31日，黑龙江省科技馆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的欢乐科学周启幕。省科技馆通过主题板块互动体验，为公众打造一场科学盛宴。省科技馆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及社会团体等参观科技之星闪耀龙江科学家精神主题展，面向广大科技工作者与青少年开展科学家精神宣讲，聆听科学家们精彩的科学人生、卓越的学术成就与重大的贡献。
展出由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办、省科学技术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承办的《科学人生百年图文展》，展览遴选10位恰逢百年诞辰的杰出科学家，通过珍贵图文全景呈现他们矢志报国的爱国情怀、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与淡泊

0: 名利的高尚品格，让观众近距离感悟科学家们为国家科技事业与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近日，东北超打响揭幕战，赛事吸引了广泛的用户关注，也点燃了用户线下消费的激情。28日，抖音生活服务发布东北超线下团购消费相关报告，数据显示，该赛事带动冰城线下消费热情，餐饮、景区团购订单量同比均出现上涨态势。东北超赛事将覆盖东北夏秋两季旅游旺季。日前，抖音生活服务发起心动东北活动，结合东北超赛事，通过线上种草激发线下消费，明星加 IP 内容联动、商圈主题活动等举措，吸引用户从观赛转向线下消费和周末游，助力赛事经济增长。东北超开赛3日，餐饮、游玩和休闲娱乐消费持续走高。数据显示，东北三省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 47%， 销售额同比增长 85%。赛事拉高了东北菜、烧烤等美食和夜市消费。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开赛3日，哈尔滨东北菜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 49%。此外，跨区域的赛事在周末开展，带动用户出游。数据显示，哈尔滨的景点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 48%。抖音生活服务相关负责人介绍，平台将在哈尔滨等城市重点商圈陆续落地第二观赛现场，通过更多元丰富的线上内容种草加线下城市或商圈活动，持续助力东北超释放赛事经济新活力。随着五月的暖风吹过冰城夏都，哈尔滨各大公园的景观水系陆续焕发生机。日前，位于道里区群力新区的体育公园人工湖开始注水，一汪碧水在初夏时节为市民带来了期盼已久的清凉与灵动。目前，体育公园人工湖碧波荡漾，清澈的水面与环湖绿树相映成趣，营造出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随着湖水的充盈，公园的生态活力迅速恢复。除了前来散步健身的市民，人工湖也吸引了不少水鸟驻足。在清爽的夏风中，这里迅速成为周边居民及摄影爱好者捕捉夏日光影的热门打卡地。体育公园作为集运动健身与生态休闲于一体的城市绿地，其水系的重启完善了区域生态系统。眼下，碧波与周围的塑胶跑道、绿茵球场相得益彰，为冰城市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运动加亲水复合型休闲空间。27日，记者从严家岗农场了解到，经过前期的精细化筹备，该农场沿河景区将携新稻田化于6月1日正式开园迎客，邀请市民和游客在这个儿童节开启一场沉浸式的田园治愈之旅。黑龙江沿河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王一南告诉记者，今年稻田化最大的亮点在于文化与农业的深度融合。为纪念哈尔滨解放80周年，景区特别推出了百年冰城主题巨作，中央大街、雪花、摩天轮等地标性元素在稻浪中铺展，仿佛将整座城市的记忆浓缩于田间。而在科技农业板块，北大荒农耕文化主题化则展示了无人机、巡田、智能监测等现代科技，让游客直观感受智慧农业的力量。国潮与经典 IP 八仙过海二合一主题化，不仅延续了传统神话的瑰丽，更隐喻了北大荒人各显神通的建设精神。而由神笔马良原作者后人洪化谦先生授权创作的神笔马良主题画，则将童话植入黑土，打造了一处别具一格的户外课堂。随着筹备工作的全面就绪，严家岗农场沿河景区已整装待发。这里不仅能观赏稻田画，更是市民和游客逃离城市喧嚣，享受近郊休闲时光的理想选择。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 AI 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最高人民检察院28日发布十件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这批案例聚焦新型毒品、网络犯罪、强制报告等当前社会关注的涉未成年人保护热点难点问题，集中体现了检察机关秉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理念，在依法惩治、精准帮教、权益保护、数治赋能、协同治理等方面的有益实践，为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未成年人案件提供实践范本。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28日，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2026年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4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1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9%。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223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60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6%。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28日，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进展。5月28日，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将全部完成。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28日，能源运输重要通道侯岳铁路集中修施工正式启动。自5月28日到6月18日，国铁太原局每天安排180分钟无列车运行的天窗时间，计划完成清筛道床、更换轨枕等任务，并对通信电缆、信号机等设施设备进行检修维护，全力保障能源运输任务。侯岳铁路自山西侯马至河南岳山，每年运煤量达1亿吨左右，是连接晋豫两地的能源运输大动脉。记者28日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截至5月27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记者了解到，开通运营4年多，中老铁路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于28日至31日在天津举行。本届博览会由天津、重庆两地政府联合举办，将通过展览、体验、赛事、成果发布等多种形式，为智能产业思维碰撞与务实合作提供桥梁纽带。本届博览会设置一个综合馆及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等6大主题展区，全面展现全球智能科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创新技术、尖端产品、先进成果。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29日晴，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

0: 介绍，
1: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走路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2: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0: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4: 五、四、三、二、一，起锚。
5: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6: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5: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5.5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8: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力报道。
9: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0: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9: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1: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9: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 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

0: 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技术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0: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7: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5: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8: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9: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5: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0: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1: 不管维修还是怎么的，都可以找我们。
5: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0: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清，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

0: 一款产品，
1: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2: 希望在我们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0: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3: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0: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上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4: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5: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5: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4: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4: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5: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4: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简介：亚洲冬季冰川城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丽君。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5度；夜间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会收听到。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于洪涛主持。制造蝶变推动产业升级，哈皮数字工厂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入选工信部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平房区新增11个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不出哈尔滨就能邂逅北非浪漫蓝色风情，哈尔滨极地公园摩洛哥蓝色小镇全面换新升级。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5月28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贺信、重要文章精神，听取我市加快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领导干部包联企业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重要贺信精神，全面落实中俄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服务发展大局，密切与俄各州区地方间合作，加强与海外优质企业商协会对接交流，借力借势引资引智引技，推动展会办得更好，水平更高，持续放大中俄博览会、哈洽会、国际冰博会等展会溢出效应，增强外贸综合服务功能，加快建设向北开放门户枢纽城市。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精神，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坚实、科教资源富集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国家先进制造业基地。要做大做强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生物制造、数字智能、绿色食品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材料、新能源、低空经济、智能农机等百亿级产业，推动金融、物流、信息等生产型服务业扩能提质，着力构建具有哈尔滨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化落实包联企业责任，坚持靠前服务、真诚服务，持续提升政策落实能力、精准解题能力、依法行政能力，严格规范各类涉企执法行为，协同推进项目招引建设，强化资源要素保障，让各类经营主体在我市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会议还就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具体部署。为鼓励地方加强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宣传推广和经验交流，充分发挥案例的标杆引领作用，助力消费品工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近日工信部公布了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黑龙江两个案例榜上有名，其中包括哈皮数字工厂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段英林的报道。
7: 今天啊，带您来探访的呢，就是在我们哈尔滨本地自动化程度超95%以上的生产车间， 那就是我身后的这家企业，咱们哈尔滨人都非常熟悉的百威哈尔滨啤酒有限公司。走，一起进去看一看。
8: 2019年，百威哈啤启动数字化转型，不断投入资金完成生产线上的传感器、自动化信息传输等硬件安装，以及大数据分析、智能决策、数据找人等功能的开发与落地，构建起覆盖生产全流程的智能制造体系。记者段英林。
7: 这里就是工厂的中控室了。那我们喝到的每一瓶啤酒呢，它从原料的投入到糖化、煮沸、冷却、发酵等工艺呢，都在这里实现了全流程自动化的编程控制，精准的运行。
8: 百威哈尔滨啤酒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海亮。
9: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这个 ProMart 的自动控制系统，能够自动的根据生产的需求自动切换阀门和管道工艺，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人工操作转变成以数字为驱动的标准化的精准操作，那这样就避免了我们一些人为的操作偏差而导致的一些口感的不一致。那我们通过这套系统，也让我们生产出的每一批次的啤酒能够做到的口感标准的一致性。
8: 员工通过平板电脑登录个人账号，时序系统自动推送全天工作任务和

0: 好的，那以这个瓶盖检测为例，我们在保证每一个瓶盖在压装在酒瓶上的时候都是合格的，确保每一瓶酒送到消费者手里都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
1: 那除了这个瓶盖以外，我们这个 AI 视觉检测系统它还可以做哪一些工作呢？
0: 我们现在能够做到空瓶的质量检测，瓶子在灌装酒液之前将这个瓶子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检测，是否有瑕疵。在灌装完酒液之后，我们会对满瓶的酒再做一次的质量检测。
2: 以数字化转型为引擎，百威哈尔滨啤酒有限公司已形成多个先进的功能模块和管理场景，带来传统生产模式难以企及的提质增效成果，实现安全、质量、效率与成本控制全方位提升。在质量保障方面，工厂构建全天候在线质量实时监测体系，生产线上密布的传感器和质量仪器在啤酒生产的每一秒都有监测数据，实现从批次取样、事后检测到全程在线实时控制的根本性变革，确保每一瓶酒的品质恒定如一。在成本控制与管理优化方面，异常响应数据找人的功能设计极大缩短了异常问题处理时间。当设备关键参数发生波动时，信息及时传输至责任人移动终端，责任人随即按照预设响应计划快速处理，真正实现机器找人。记者段英林。
1: 时下在咱们工业领域啊，有一个名词儿非常的热门，那就是黑灯工厂。什么是黑灯工厂呢？就是工厂里不开灯，没有人工工作的成分，那全都是由机器呢就完成了所有的生产。那目前呢，百威哈尔滨啤酒有限公司呢，也将黑灯工厂作为他们正在追逐的目标。
2: 百威哈尔滨啤酒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海亮。
0: 那我们百威哈啤在智能制造方面，我们也将 5G 与工业互联网深度融合，将企业通往黑灯工厂作为建设和发展的方向。那在未来，我们会进一步降低对人工值守的依赖，通过对酿造、包装和仓储的全流程的智能化集成，来实现我们的生产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的新模式。
3: 近年来，我省制造业持续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快速推进。近日，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黑龙江省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认定名单。经过三轮专业化审核，平房区六个数字化车间、五个智能工厂通过认定，智能工厂认定数量占全省三分之一。哈药集团三清制造有限公司、中粮可口可乐饮料黑龙江有限公司、黑龙江北大荒丰威食品有限公司等平房区企业获得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认定。据介绍，平房区工信科技局聚焦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智能化升级，结合区内优势产业的良好基础，围绕基础级数字化车间、先进级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三个层级开展梯度培育，针对企业提出的认定标准理解不透彻、数字化改造方向不明确等诉求，区工信科技局与省科学院智能制造研究所组成专家团队，深入企业现场了解情况，为企业数字化改造、称号认定工作提供全力支持。据了解，平房区现有数字化车间64个，智能工厂10个，其中5个智能工厂为航空航天产业，已初步形成集聚性效应。据了解，平房区将继续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和突破口，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型探索，打造特色智能体。同时，围绕优势产业，梳理培育一批应用潜力大、可复制性强的应用方案进行推广，打造具备示范和导向作用的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不出哈尔滨就能邂逅北非浪漫蓝色风情。近日，哈尔滨极地公园摩洛哥蓝色小镇全面换新升级，清新治愈的蓝白景致、沉浸式异国场景，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夏日休闲打卡拍照的热门选择，为冰城文旅市场增添了全新亮色。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4: 要说哪种颜色最能治愈心情、带来惬意，那蓝色绝对是当之无愧。我现在身处的这片蓝色的天地，就是哈尔滨极地公园摩洛哥蓝色小镇2.0版。全面换新升级之后呢，这里一步一景皆是浪漫，成为冰城夏日里新晋的游玩好去处。
2: 走进摩洛哥蓝色小镇2.0版，

0: 错落有致的建筑和曲径通幽的街巷重现原汁原味的北非风情，风格各异的特色景观让游客在沉浸式游览中细细品味建筑细节，近距离欣赏艺术彩绘，尽享惬意出行体验。市民魏女士：
1: 我感觉就是来这边拍照就真的好像来到了国外，就特别好看，特别出片，而且这个蓝色的主题很适合夏天。今年又来的时候，我发现它这里面有变化，就感觉更惊艳了。
0: 市民魏女士：
2: 感觉就更加就年轻化，更有那种海洋的气息。像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呢，有一种就是像那种希腊蓝色海洋的感觉。就是看我也是带着相机来了，就感觉在这里拍片呢，就是特别出片，随手一拍直接就可以发朋友圈了。像我不出国门就来到了摩洛哥的感觉。
0: 蓝色小镇2.0版本全方位复刻摩洛哥舍夫沙万蓝色童话之城的独特韵味，在细节质感和游览体验上实现跨越式提升，同时增设大量极具地域特色的装饰，精细复刻当地艺术家原创手绘壁画和浮雕作品，新增立体观景画框、异域阶梯塔楼等标志性景观。哈尔滨极地公园副总经理任世博：
3: 之前呢，可能有很多这样的画作都是印刷打印的，而这次呢，我们全部都是由画师手工来画的。还有呢，看我们旁边这一个复刻了蓝色摩洛哥小镇这样的一个复古的雕刻的一个窗格，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这个窗，但是呢，我们把它这个复古感啊，包括这个岁月的痕迹感，做的都是相当的还原。
0: 凭借极致异域特色的场景美学与沉浸式游玩体验，蓝色小镇 2.0 精准契合文旅度假新趋势，聚焦市民游客多元需求，不仅丰富了哈尔滨夏日文旅业态，也持续激发城市文旅活力。
4: 记者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了解到，截止到5月24号，哈尔滨机场2026年累计运送旅客100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1%， 提前两天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旅客吞吐量先后四次打破历史记录，单日航班量、旅客量峰值创通航以来单日最高纪录。目前共有44个国家内外航空公司在哈尔滨机场运营。换季以来，哈尔滨机场运营航线180条，新增7个国内航点，1个国际航点。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节，通河县紧扣农业高质量发展主线，在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的基础上，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深入推进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培育特色种植产业，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持续擦亮本土农特品牌。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李昂的报道。
0: 在通河县三站镇老站村的田间地头农家小园，村民们抢抓农时，整地松土，移栽瓜苗，一派繁忙有序的春耕景象。老站香瓜拥有200余年种植历史，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土壤、水质与气候条件，口感品质优良，口碑积淀深厚，是通河县极具代表性的传统乡土特色农产品。通河县三站镇老站村党支部书记张丽娜：
5: 今年我们村里购买了鹤峰迁徙瓜苗近20000棵，免费发放到各种植户手中。村民的积极性呢也是特别的高。我们此次采取的种植方式是坐水种植，香瓜种植完成后，大概在7月中旬成熟，每亩预计收入能达到16000元左右。
0: 为扶持特色产业发展，调动村民种植积极性，村里统一采购优质瓜苗，普及科学种植技术，全方位保障香瓜种植品质与产量。通河县三站镇党委副书记马忠林：
6: 此次老站村利用房前空地、屋后小园等闲置地块开展香瓜种植，重新擦亮老站香瓜田园品牌，推动传统特色产业重焕生机。
0: 近年以来，通河县持续深耕特色农业发展赛道，坚持一村一品、一镇一特色发展思路，跳出单一粮食种植模式，立足各乡镇、各村屯资源优势，精准布局特色种植产业，推动传统农业从种得稳向种得优、种得特、种得富转型升级。
4: 日前，由道里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志愿宁心，惠民聚力”道里区便民服务市集暨通信行业专业网格员进社区启动仪式举行。

0: 道里区志愿服务联合会会员单位爱心企业把优质、多元、贴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朱磊的报道。
1: 本次市集提供的服务项目琳琅满目，涵盖医疗问诊、家电维修、法律咨询、美食品鉴等多个领域。在医疗护航区里，来自市医堂中医馆、下市骨伤医院等十余家医疗机构的骨干医师现场坐诊，把脉问诊、推拿按摩以及各类眼口骨科检查应有尽有。便民服务区同样人气火爆，家电以旧换新、家具维修、衣物织补等服务精准对接居民日常所需，让旧物焕发新生，更有知名律师答疑解惑，让法治常驻居民身边。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4: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3: 为彻底扫清线上餐饮隐蔽风险，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启动新一轮网络餐饮精准治乱专项行动，围绕入网资质、后厨加工、食材源头、平台监管、末端配送五大关键环节全链条严管严控。本次专项行动在严查资质造假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坚决清退幽灵外卖、整治证照过期、套用资质、虚构地址、伪造证件入住等违法行为，全面排查取缔无实体门店违规入网经营主体，严肃整治线上线下信息不符、异地经营、超范围经营等乱象。
4: 哈市义务教育学校将从6月2号开始网上报名。5月27号，黑龙江省教育厅发布《黑龙江省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网上报名操作流程指南》。2026年，各地将继续使用黑龙江省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服务系统开展招生工作。广大家长可在所属地区招生报名时间段内，具体招生方式、日期以各地发布为准，通过微信搜索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进行网上报名。
3: 最近哈尔滨公安交管部门连续收到两面锦旗，一面来自辽阳一家民报企业，微报车检测太难办，车管所开通绿色通道，一对一全程帮办，企业负责人专程来送旗。另一面来自一位患儿家属，孩子突发喉炎，晚高峰20分钟的路，执勤交警只用8分钟就护送到医院。一面是高效，一面是救命，都是槟城警察的日常，也是百姓最真实的点赞。
4: 5月27号2026哈尔滨融智赋能科创兴起引起对接会暨金融助企龙江行哈尔滨专场在哈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黑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主办，哈尔滨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承办，省市相关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高校科研院所、银行、证券、保险、担保、征信等金融机构，以及全市200余家科技型企业、重点项目主体代表现场参会。会上，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发布数据显示，今年4月末，我省科技型企业、民营经济以及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速分别达到 9.8%、6.1% 和 10%， 都高于全省各项贷款增速，体现金融资源进一步向科技和民营企业倾斜。
3: 千里奔赴，以歌传情，风雨无惧，热爱如初。近日，哈尔滨未来女声合唱团远赴浙江省安吉县，走进山谷之中全新落成的无热闹自然歌剧院，带来一场沉浸式山野专场合唱音乐会。一群心怀热爱的合唱人跨越山河，无惧风雨，用纯净天籁为绿水青山赋能，以赤诚热爱书写最美的艺术坚守。
4: 为优化赛事组织保障工作，提升赛事品质与观赛体验，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三场常规赛主场比赛，开球时间统一调整为19点40分，比赛场地不变。第二轮6月12号哈尔滨队 VS 呼和浩特队，第五轮7月25号哈尔滨队 VS 长春队，第六轮8月8号哈尔滨队 VS 通辽队。
3: 近日，平房区滨湖馆内欢声雷动，冰屑飞扬，一场别开生面的冰雪盛宴——平房区火焰蓝杯滨湖联谊赛在这里激情开赛。来自全区消防救援大队、街道社区、派出所、学校及冰雪运动机构的十支代表队齐聚一堂，以湖为媒，以赛会友。在冰湖赛道上共同书写后亚东时代全民健身的新篇章。
4: 5月27号，记者从哈市公安交管部门获悉，为配合群力西区土储前期开发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2026年5月31号至2026年7月15号将临时封闭哈双北路与青山路交叉口，青山路方向哈双北路与昆山路交叉口，昆山路方向及哈双北路与韶山路交叉口，韶山路方向道路交通，道路临时封闭期间，途经车辆可从群力第六大道、闽山路、崂山路绕行。交管部门提示，因施工路段通行空间有限，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施工区域，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交通指示标志、标线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3: 随着端午佳节的临近，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浓郁的节日氛围。作为冰城最具影响力的民俗饰品采购地，透龙国际商品城近日迎来了节前的客流高峰。寓意福禄的纸葫芦、精致典雅的刺绣荷包以及色彩斑斓的五彩绳成为市民争相购买的抢手货，整个市场洋溢着红火热闹的节日气息。
4: 初夏的冰城，暖风轻柔拂面，阳光温润不燥。走进哈尔滨市儿童公园，一阵阵花香扑鼻而来。放眼望去，1400平方米的芍药花田正绚烂绽放，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铺展在游人眼前。
3: 在碧草间，一朵朵金色的花瓣随风摇曳，仿佛童话世界里岁月静好的画面进入现实中。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在哈市街头绿地和公园中，忘忧草的花朵较常规时段提前绽放，绵长花期有望持续到八月份前后，为冰城夏日增添温柔诗意与缤纷色彩。
4: 五月初夏，冰城哈尔滨草木葱茏，绿意满城，各色花木竞相绽放，装点着城市的公园、街巷与校园。五月下旬，金银忍冬正式进入盛花期，是一年之中的最佳观赏时。在一众繁花之中，这种本地乡土灌木悄然绽放，黄白相间的花朵缀满枝头，清香沁人心脾，且四季皆有景致，是非常适配北方气候的宝藏绿植。
3: 记者从严家岗农场了解到，备受期待的严家岗农场沿河景区将于6月1号正式开园，以崭新风貌迎接八方游客，邀大家沉浸式邂逅初夏，治愈田园风光，解锁惬意的哈尔滨近郊休闲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的新闻内容呢，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继续播报。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4: 我是 AI 主播刘然。
3: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4: 5月29号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就正式实施了。哪些车次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 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3: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4: 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净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3: 净字头列车推出的长者优惠对于老年旅客来说，一方面提升了购票体验，另一方面降低了出行成本。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就在这个月，各地旅游列车换新上线，优惠升级，激发了游客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长三角之星金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
4: 车厢就是流动的酒店，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车厢里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活动，长三角之星从上海到新疲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对于旅客来说，经济实惠、舒适便捷是最大的卖点。
3: 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专列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不仅是线路上，新优惠也在不断升级。国铁济南局依托铁水联运，推出铁路旅客专属乘船优惠，特别针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船票7折等优惠措施。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
4: 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国铁集团表示，6月底之前还将有一批新车上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地方和景区也打包出台优惠措施，推动铁旅融合深入发展。
3: 上海以各大铁路和交通枢纽为起点，设计了20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景区商圈的主题观光巴士从上海西站发车，中外游客可乘车体验沪上风光。辽宁抚顺开往沈阳的球迷专列不仅为旅客提供运输服务，还推出5款特色套餐，将交通、门票、住宿、景区、游玩自由组合。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沿线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实现从家门口到赛场边再到景区里的无缝衔接。
4: 在山东、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比如济南站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优惠；青岛站推出海底世界、崂山门票8折及站内满减；日照站推出万平口、海洋公园门票7折及合作民宿8.8折的优惠套餐。
3: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5月27号至28号在福建厦门举办，论坛主题为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论坛期间，多国参会代表表示，中国在智能制造领域发展迅速，期待与中国展开合作。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项目吸引了中国、塞尔维亚、南非、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 匈牙利等11个国家的城市加入，聚焦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产业

0: 链协同、人才培育等领域，开展共享创新资源、产业对接等活动，打造跨国城际合作新平台。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海关总署、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后，以公告形式更新发布《电气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2026年版》及其配套文件，进一步扩大电气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控种类，持续加大管控力度。新修订的有害物质管控产品目录，在第一批12种产品的基础上新增23种产品。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优化电气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控制度顶层设计，加大政策宣贯力度，强化实施监督，推动有害物质减量和替代技术创新应用，不断满足消费者绿色消费需求，持续筑牢人民群众身边的安全健康屏障。
0: 据自然资源部网站消息，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发展海洋生物医药、生物制品相关部署，加快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药监局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具有里程碑意义。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十五项具体工作任务。
1: 5月28号，自然资源部召开五月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并解读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这是中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的工作目标是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
0: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在会上表示，目前已经有一些海洋来源的候选药物获批开展临床试验，部分海洋药物获批注册上市，我国蓝色药库不断扩容。国家药监局高度重视开发和利用海洋药物资源，积极推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创新药物研制改革举措，将有利于促进海洋创新药物研发突破，推动实现蓝色药库共同梦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笑阳在会上表示，加快培育一批海洋药物专精特新企业，聚焦重大慢性疾病领域和重点人群用药需求，加大研发应用力度，持续开展院企对接活动，推动创新药械加速惠及临床，打造一批标志性产品和典型应用场景。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公布了四起定点医疗机构违反医保协议的典型案例，涉及医疗机构车接车送、减免费用、医务人员篡改病历、不规范操作、低标入院等损害医保基金行为，不仅造成了医保基金损失，也破坏了定点医疗机构的形象，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广大定点医疗机构需严格遵守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当地医保服务协议，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完善岗位职责、风险防控和责任追究等相关制度，坚决杜绝违法违规违约行为，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看病钱和救命钱。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神舟21号乘组于2025年10月31号晚搭乘飞船奔赴太空，次日进驻中国空间站。
0: 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而前来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向一年期在轨驻留发起挑战，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时间上将两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持续夯实载人航天技术根基，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1: 5月30号，清华大学和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将正式联合发布超大规模药物虚拟筛选平台，可针对数百万靶点口袋和千亿化合物库的虚拟筛选。千亿级的化合物库是目前全球可合成、可商用的最大化合物资源库，依托我国新一代天河超算系统，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了对近千亿化合物库的秒级虚拟筛选，将为全物种药物研发创造更多可能性。
0: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5月28号，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几声连续爆破声响，最后一段中心岩梗爆破点起爆。本段岩梗开挖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
1: 记者28号从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重庆市社会保险局与四川省社会保险管理局日前签订川渝跨省域社会保险服务新机制合作协议。协议在前期改革成果基础上，围绕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涉银合作、互认互用互查体系、经办服务创新、支撑业务协同及保障机制等六大板块推出系统性升级。此举标志着川渝社保协同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集成新阶段，将为两地群众带来更便捷、更安全、更有温度的办事体验。
0: 为期4天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28号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集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余项新标准、新产品、新技术，全景展现智能产业领域的前沿科技应用。本届智博会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汇聚了超700家国内外智能科技领域企业。展会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等六大主题展区，其中具身智能展区首次独立承管。博览会期间还将发布20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 AI 教育等多个领域。在规模扩容的同时，展会所有参展技术展品均具备落地应用能力，成为本届展会最大特色。
1: 5月27号，香港论坛暨清洁能源供应链交流会在浙江宁波举办，来自浙港两地及其他地区的港务管理机构、港口运营商、航运研究和服务机构代表共话清洁能源供应链合作。当前，全球港行业正迈入绿色转型与能源变革的关键时期，供应链重构、低碳治理已成为全球海事领域的核心议题。今年，海思港口合作论坛首次设立香港论坛，聚焦清洁能源供应链这一核心议题展开对话，正是回应时代之问、行业之盼。
0: 百万青年看祖国，香港学生内地实习千人计划2026出发授旗礼27号在港举行。该计划将安排超过1500名香港大学生于今年暑假期间奔赴内地8个城市 展开为期6至8周的实习体验。

0: 验。据悉，该计划由香港文化艺术发展中心、香港专上学生服务协会等多个机构联合主办。2011年启动以来，累计已安排超过10000名香港学子奔赴内地，足迹遍及金融、创科、文旅、医疗等数十个领域。
1: 由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组织的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主题参访游学团，26号赴28号走进海南文昌的航天观礼中心、遥感卫星应用产业综合信息与服务平台、春光椰子王国、文昌中学、宋氏祖居等地参访，解锁航天之乡文化魅力。从近距离目睹火箭发射、了解卫星数据服务，到品读海南椰文化与文昌学子共同放飞水火箭，在海南文昌的参访之行，让澳门静平学校高二学生严佳琪不禁感叹：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0: 作为落实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的一部分，2026哈佛学子中国行的美国师生们5月17号至25号来到北京、贵州等地。学生们在行走中亲身体验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
0: 北京时间28号凌晨，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与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基因组多维解析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据悉，这项研究填补了人类胚胎早期器官发生阶段的知识空白，如同一张高精度导航图，为理解早期胚胎器官发生先天性疾病起源、优化早孕期监测等提供了关键分子坐标。这是全球首个人类胚胎早期器官发生阶段时空转录全景图，标志着人类对早期器官发生的认知从零散的切片观察迈入整体、动态、分子化的全景解析新阶段。
1: 近日，2026年共青团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启动仪式暨专项培训会召开，正式开启2026年度金秋助学公益项目。黑龙江省各市地县区团委负责同志、项目负责同志共150人云端参会。6.1国际儿童节将至，2026年共青团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联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助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议题公益节同步开展。
0: 2026年前4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2774.5亿元，同比增长7.1%，其中出口1572.7亿元，进口1201.8亿元，增长25.4%。前4个月，广西外贸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绿色产品出口增速亮眼，自主品牌出口占比提升；二是大宗商品进口量值齐升，榴莲进口值倍增；三是对东盟进出口维持平稳态势，对拉美、中东、欧盟等增速超20%；四是开放平台作用充分发挥，5大宗宝区进出口均增长；五是国有企业增速高于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速超30%。
1: 据上海海关28号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前4个月，上海市出口干鲜瓜果及坚果2.6万吨，同比增长53.3%，货值3.2亿元，同比增长94.3%。近年来，上海海关所属浦东海关始终注重优化监管服务，以监管创新、全链赋能、合规指导为着力点，大力支持本土优质农产品开拓国际市场。南汇水蜜桃、8424西瓜、三林崩瓜等特色水果陆续销往海外。
0: 2026年5月27号，元气森林与河南省许昌市人民政府举行项目宣发仪式，正式启动建设其全国第7座自有工厂。该项目总占地223亩，总投资超10亿元，旨在填补中原产能空白，缩短对中西部市场的响应半径。而就在2个月前，元气森林在湖北咸宁揭幕了耗资2亿元专为试验而生的一站式研发创新测试基地。从生产端到研发端，这2项重资产投入共同勾勒出原

0: 元气森林独特的战略路径，坚定地做好产品，坚定地将品质控制权与核心创新能力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1: 近日，第八届金融科技创新大会暨 CIT 2026人工智能与金融数字化创新发展论坛正式发布了“十四五”金融科技创新成果及科普实践成果，广发银行分布式银行核心系统建设、CIPS 产品创新、助力企业全球私库体系建设、数企通赋能中小企业人才市领域数字化转型多个创新成果获奖。
0: 5月28号上午，一架装载着电子电器、药品和纺织服装圆通航空嘉兴号全货机从浙江嘉兴南湖机场缓缓滑出，飞往孟加拉国达卡机场，标志着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除当日已开通的嘉兴往返达卡航线外，南湖机场年内还将陆续开通19条国际货运航线，届时航线总数将达20条，其中亚洲9条、欧洲6条、美洲5条，初步构建起辐射亚洲、通达欧美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
0: 记者28号从辽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获悉，在第76个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辽宁策划“瞭望童心，瞭望未来”六一主题文化活动，推出演艺加活动加研学加基层加云上5大板块，30余项高品质文化服务，让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孩子都能获得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1: 5月28号，扬州海事部门通报，嘉航系列船舶在扣押状态下试航，是全国首例海事司法与行政执法协同的开创性实践，也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海事领域的生动体现。截至2026年4月21号，该系列最后一艘船舶顺利完成交付试航并投入营运，标志着整个项目圆满收官。
0: 2026海外红烛河南行开营仪式28号在河南新郑皇帝故里景区举行，来自菲律宾、德国、印尼、加拿大、英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的20余位海外华文学校校长、校董及资深教师齐聚皇帝故里，开启为期10天的中原文化寻根与研学交流之旅。
1: 2026年中国科学院科学人生百年主题宣传活动5月28号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主会场及黑龙江省科学技术馆、深圳科学技术馆分会场同步启动。科学人生百年主题活动2017年开始举办，旨在宣传展示时逢百年诞辰的院士们矢志报国的崇高理想、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严谨求实的治学风范和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通过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活动，以系统展示206位院士的科学成就和风范风采，足迹遍布全国，取得良好社会反响。
0: 5月2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介绍，2026年广西农产品经纪人职业技能竞赛将于6月6号、7号在广西南宁开赛，来自广西各地的31名优秀农产品经纪人将同台竞技，一展八桂新农人风采。本次竞赛同时作为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广西选拔赛，竞赛前3名选手将获优先推荐，代表广西出征7月中旬在广州举办的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决赛。
1: 类脑智能是什么？涉及哪些研究？5月27号起举行的涌现类脑智能科学与艺术展览，用18项前沿科学成果和20件艺术作品，让类脑智能这一抽象的概念变成了人们可以用眼睛观看、用身体体验的艺术旅程。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的科学家与来自国内外的艺术家们尝试用一种特殊的直观的方式来回答并延伸关于人类智能、生物智能和机器智能的思考。
0: 为庆祝上海解放77周年，上海爱乐乐团27号晚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奏响《红色情怀·无尽的思念》主题音乐会，为这座光荣之城献上深情礼赞。

0: 音乐会还精选多首红色经典与海派原创佳作，其中《长江之歌》《英雄赞歌》以激昂旋律礼赞祖国与英雄，《交响船歌》《苏河湾》描绘苏州河的历史文脉与现代魅力。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
0: 记者从赛事方获悉 ，CPB 中国棒球城市联赛2026赛季夏至联赛将于今年8至9月在深圳、上海举行。根据目前筹备情况，夏至联赛参赛球队预计会扩充至6支，作为国内新兴棒球赛事，中国棒球城市联赛着力搭建完整的球员选拔、培养与成长体系，为中国棒球储备后备力量，同时打造特色棒球文化，传递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进一步推动棒球运动普及。
1: 记者从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了解到，近日保护区与广西植物研究所植物多样性研究团队在联合开展野外调查时，监测到两种珍稀兰花，其中一种是广西首次记录的珍稀兰花南岭齿唇兰，另一种是时隔20年后再次监测到的珍稀兰花套叶兰，为保护区本轮综合科学考察再添新成果。
0: 近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宝库林场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藏药林下防野生种植栽培。作为林下中藏药种植起步较早的国有林场，宝库林场的种植种类已经有20余种。与此同时，今年宝库林场还为互助土族自治县北山林场提供了21种3200余株种苗，助力北山林场进行林下中藏药试种工作。今年宝库林场在6个地块进行林下防野生栽培黄金、玉竹、甘青卫矛等4个新品种，种植面积增至1050亩。
1: 近日，经广西贵港市林业部门经现场勘查，在平南县港北区发现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无叶美冠兰40余株，其中平南县发现野生植株40余株，港北区发现2株。据了解，无叶美冠兰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2保护名录，是珍稀濒危野生植物。
0: 5月28号，贵州省贵定县工人在盘江镇金海坝区高标准农田里整理待插的秧苗，5月中下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金海坝区遭洪水侵袭，千亩良田被淹。洪水退去后，当地迅速开展生产自救，灾后恢复工作有序进行。
1: 藏历4月的拉萨晨曦微露，全长近10公里的林廓转经道上，手持念珠口诵经文的祈福信众已络绎不绝，步履沉静而坚定。萨嘎达瓦传统宗教活动于5月17号藏历4月初一正式开启，为期1个月。这个为纪念释迦牟尼佛诞生、成佛、涅槃的月份，藏传佛教信众们通过转经、朝佛、素食、布施等方式延续这一传统宗教活动。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丽君代表编辑方涵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9: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0: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1: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9: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0: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9: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2: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9: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这里是声音书房，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3: 上回说正说的金面神蓝巧，那带着人赶到了卧虎宫，要会会铁面金刚沙龙，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插招地势你来我往，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一伸手八十个回合是没分胜负。蓝巧那真是赞成沙龙，这沙龙也赞成蓝巧。心说话，蓝巧这功夫那确实不敢弄，也别怪这小子十分的狂妄，这就是我沙龙，要换个旁人还真